0: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欢迎您继续来收听连云港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早八点，我是主持人文静。本节目感谢连云港第一人民医院的大力支持。如果大家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想向第一人民医院的各位专家来咨询的话，您就把想要咨询的问题以图片加文字的方式把它发送到连云港手机台首页的互动频道，然后我们就会为您联系第一人民医院的各位专家来做解答。本节目感谢连云港第一人民医院的大力支持。天气慢慢转凉，有一个问题呢又开始困扰爸爸妈妈们，这个呢就是小儿反复呼吸道感染。如果呢你带过一个孩子，从小把他带到大，再回想一下，在学龄前的这个阶段他去医院都为了什么，都是因为生了什么病。反正我觉得身边的孩子呢真的是去医院啊，基本上都是因为呼吸道感染。有的小孩呢是刚退烧好转，没过几天呢又开始流鼻涕啦、咳嗽啦，就是一年到头会有频繁的感冒、支气管炎，甚至一年当中他还会反复的肺炎。所以说呢这个有的时候家长就会觉得是不是孩子的免疫力太差了。其实呢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些状况大概率是和小儿反复呼吸道感染是有关的。什么是反复呼吸道感染？这个反复呼吸道感染并不是说我们家长主观判断的经常生病，所以呢我就会觉得它是反复的感染。其实在医学上是有严格统一的诊断标准的，它指一年内儿童上下呼吸道感染次数超出同龄正常范围，而且呢两次感染的间隔需要大于等于七天。如果说呢他间隔还没有七天呢他又犯病了，其实呢这个是被视作为单次感染没有彻底痊愈，是不能重复计数的。根据感染部位可以分为上呼吸道感染和下呼吸道感染。上呼吸道感染比如说感冒了、咽炎了、扁桃体炎了，下呼吸道感染支气管炎了、肺炎了，不同年龄的诊断标准是不一样的。如果说呢是一个零到两岁的孩子，他的每年啊上呼吸道感染大于等于七次，反复的气管支气管炎每年大于等于三次，反复的肺炎每年大于等于两次，三到五岁的孩子这个反复上呼吸道感染每年大于等于六次，反复的气管支气管炎每年大于等于两次，反复的肺炎每年大于等于两次。孩子再大一些，六到十四岁了，就是在小学这个阶段了，反复上呼吸道感染每年大于等于五次，反复的气管支气管炎每年大于等于两次，反复肺炎每年大于等于两次。简单来说呢，只要孩子一年内感染的次数达到了对应标准，那么就可以判定为反复呼吸道感染，家长就需要针对性的干预。而不是说呢有人会觉得孩子小他生病也正常，是免疫力差，等到上了小学之后这个身体强壮一点他自然就好了啊。有些家长会这么想，会觉得孩子大一点大了就好了，但我们知道事实不是这样的啊。我们首先来说这个孩子呢他为什么会有反复的呼吸道感染，为什么呢？儿童反复呼吸道感染是生理发育、日常护理还有环境体质等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它绝不是单纯的免疫力差导致的。核心原因主要是四类。一类呢就是本身确实是孩子他比较小，生理发育还没有成熟，他的呼吸道黏膜很娇嫩，气管狭小，免疫系统还在发育当中，抵御疾病的能力它先天就偏弱，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是家长的护理误区，很多人会觉得就是小孩你一感冒就会引起来其他一连串的这个呼吸道的问题，那我尽量的不让你感冒。而感冒呢在很多家长的眼里就是因为穿少了，穿少了这还不简单吗，我就让你多穿一点，捂出汗啊，捂出汗，然后呢就会觉得这样就可以了。但是我们知道穿衣是要适度的啊，所以呢这是 护理过程当中的一个误区。另外呢，就是有一些小朋友他会比较挑食，挑食的话呢，可能营养就不均衡。另外呢，就是缺少户外活动，尤其是到了秋冬的时候，天气冷，你又怕他感冒，加衣服都加不及，还带他出去活动吗？所以呢，户外活动又少，所以这就是这个家长护理方面的一些误区。第三呢，是环境方面的因素。比如说呢，从现在啊一直到这个下半年，这个要不停的换季，气温呢就会有波动，不管是幼儿园还是小学，这都是人员密集很容易交叉感染的地方，所以这种环境也会让孩子呢就是有这个呼吸道的感染。第四呢，就是体质和基础疾病，比如说小儿肺肠不足、脾肠不足、脾虚易感，还有过敏性鼻炎。我们昨天在节目当中还跟大家讲这个问题了，你看那些哮喘的小孩，很多他都是有过敏性鼻炎的，除了过敏性鼻炎之外呢，腺样体肥大，这些都会增加这个患病的几率。反复的呼吸道感染，重点是在预防和科学的护理，而不是说呢，有些爸爸妈妈会觉得孩子他反复生病是因为免疫力差，所以呢，我给你吃一些保健品，我给你用一些药物，或者说呢，盲目的轻信一些偏方，这都是不可取的。只要我们做好日常的调理，就可以有效的减少发病次数。首先，第一点，科学的穿衣护理，小孩儿。这些年好像大家有这个概念了，但都会说这小孩是纯阳体质，他是不怎么怕冷的，确实是这样。而且呢，我觉得小孩他的活动量通常真的是比大人要大很多的，他都闲不下来。所以说呢，小孩穿衣服应该比成人少一件，你摸摸他的后颈就可以判断他的冷热，它是温热的，没有汗的，这个是最合适的。如果说出汗了，就及时换衣服，要保持充足的睡眠。第二呢，就是均衡饮食，健脾固本，饮食要容易消化，荤素搭配，少吃那些生冷的、甜腻的，还有零食，调理我们的脾胃，帮助营养吸收。第三呢，就是要一定要有适度的户外活动，晒晒太阳，做做跑跳、散步，不要长期闭门待在家里，多一些运动就可以锻炼我们呼吸道的适应能力，对不对？第四呢，就是清洁防护，减少病菌，常开窗通风，勤洗手，高发期啊，要少去密闭的人多的场所，远离二手烟。关于儿童的反复呼吸道感染，家长是会有很多高频的误区啊。我们给大家总结了一下，首先第一个误区就是盲目的吃保健品，你要先判断一下孩子他是不是免疫缺陷，然后再做决定，对吧？第二个误区是什么呢？就是是药三分毒，这个症状孩子症状刚好一点，就会说不要吃药了。不要吃药了啊，因为呢你这个症状就已经好了就可以了，药吃多了对身体，刚才我们说有毒啊，很多家长呢会这么想。但是呢也有家长是另外一个极端，比如说我从小都就是妈妈就是这么跟我说，就是你的病都已经好了之后，他还会让我再多吃几天，他总觉得这样可以继续巩固一下。我们觉得呢应该是遵医嘱啊，遵医嘱来用药就好。另外呢，有一些家长就是一看孩子感冒了，不分青红皂白就吃抗生素，但我们知道孩子很多时候他是病毒感染，吃抗生素，白白吃了这么多抗生素，他也不能治病。这是第三个误区。第四个误区就是因为我们怕孩子着凉，我们怕孩子在和别的人群接触的过程当中被感染，所以呢小孩你就待在家里，这样最安全了，你不用和外人接触了，怎么也传染不到你了。但是呢长期居家不出门，你就缺少了锻炼，这个对孩子的健康是没有一点好处的。如 果说呢，家里的孩子也会遇到反复的呼吸道感染，大家可以选择连云港市儿童医院。连云港市儿童医院小儿呼吸科呢是市级临床重点专科，现有医生5名，博士学位2名，硕士学位3名，其中高级职称2名，主治医师2名，住院医师1名，是一支年轻的朝气蓬勃的临床队伍。王娟是儿内科副主任，儿童呼吸科专科主任，他擅长儿童肺炎、反复呼吸道感染、儿童哮喘、慢性咳嗽以及先天性肺部发育异常等等疾病的诊治，特别擅长儿童肺功能检测以及小儿支气管镜的操作诊疗。专家门诊时间呢是通贯院区周三全天，周五上午。陈刚副主任医师擅长儿童慢性咳嗽、支气管炎、大叶性肺炎、支气管哮喘等儿童呼吸系统疾病诊治，熟练掌握支气管镜诊查术以及肺功能。专家门诊时间通贯院区周一上午、周六全天。周建锦主治医师硕士擅长儿童肺炎、儿童哮喘、慢性咳嗽等疾病的诊治，熟练掌握儿童肺功能以及小儿支气管镜检查及肺泡灌洗技术。专科门诊时间通贯院区周四全天。黄元美主治医师擅长儿童肺炎、儿童哮喘、慢性咳嗽等疾病的诊治，熟练掌握儿童肺功能以及小儿支气管镜检查及肺泡灌洗技术。他的专科门诊时间是通贯院区周四全天。李梅林住院医师擅长儿童支气管镜、肺炎、哮喘等呼吸系统疾病的诊治，熟练掌握儿童肺功能检查技术。
1: 好消息，凡连云港市内参保人员跨县区到市医院就医，不用办转诊，凭医保卡即可挂号看诊，住院患者出院时在窗口可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不变，意外伤害的住院患者请回参保地经医保审核报销。
2: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拥有医院派驻的医护专家团队以及先进的设备设施，致力于为百姓提供高效优质、便民利民的全面医疗服务，为您带来专业、安全、温馨的就诊体验。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门急诊全面开诊，咨询电话8103-9600。
3: 抽烟危害他人，也危害自己。支持公共场所禁烟，为自己，为他人。
4: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地荒废。
5: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4: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5: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4: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百善孝为先，孝顺

0: 最好的祝福是一切安好，最美的陪伴是健康随行。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健康早八点，知你冷暖，顾你健康。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与本台联合推出。
1: 好的，感谢各位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早八点，我是主持人文静。本节目感谢连云港第一人民医院的大力支持。前两天我在小区的时候，这个出门的时候看到了社区呢做的关于这个疫苗接种的一个宣传，两个疫苗啊，一个呢是这个 HPV 疫苗，另外一个呢是这个带状疱疹疫苗。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是关于这个 HPV 啊 ，HPV 疫苗，因为这个 HPV 疫苗呢是有很多家长都这个关心的一个问题啊。那在2025年11月的时候 ，HPV 疫苗正式纳入国家免疫规划。国家呢是为2011年11月10号之后出生的满13周岁的女孩免费接种2剂次双价 HPV 疫苗。我们江苏呢要更早一步，从2023年起就连续3年将免费为适龄女生接种 HPV 疫苗纳入省政府民生实事工程。3年来呢，全省累计为84.38万名在校适龄女生提供了这份免费的健康保障。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就给大家回答一下，就是家长们普遍关心的一些问题啊。首先呢，就是我们都知道打 HPV 疫苗呢是为了这个预防宫颈癌，很多家长心里会有一个疑问：宫颈癌离我们的孩子这么近吗？这个问题怎么答呢？我觉得不近，但是呢，也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远。2022年，我们国家宫颈癌新发病例大约15.1万例，死亡病例大约5.6万例，相当于每4分钟就有一名女性被诊断为宫颈癌，每9分钟就有一名女性因此离世。而且值得警惕的是，它的发病呈现了年轻化的趋势。我国女性 HPV 感染的第一个高峰，你知道是在几岁吗？是在17岁到24岁。而且呢，以前我们会觉得就是有了性生活之后，有了这个性行为之后，它会就是传播 HPV， 但是 HPV 它可不仅仅是通过性行为传播的，皮肤或者是黏膜存在破损就可以构成感染的条件。直接接触感染部位或者是间接接触被污染的物品都可能会引发。比如说啊，新闻就是公开报道过，在武汉有一名女性，她是去就是练瑜伽，练了3个月之后，她的背后冒出了褐色的小疙瘩，检查之后发现呢，是因为使用公用的瑜伽垫感染了 HPV， 这是有公开报道的。另外你看，像这个酒店的毛巾，还有一些健身房的器械，游泳池的扶手等等一些公共设施，如果消毒不到位，都可能成为 HPV 的藏身之处。所以说呢，尽早接种疫苗，就是在风险到来之前，先把这个防火墙给筑好。第二个大家的疑问是什么呢？就是随着我们现在给大家做的科普多了，我们知道 HPV 感染呢，它也没有那么可怕，它是一个病毒感染，那么很多时候呢，它可能也会就是像感冒一样，它是一过性的，然后自己就痊愈了。那如果说呢，是这么一个特点，还有必要打疫苗吗？说实话呢 ，HPV 感染确实很普遍。大约80%的女性一生当中都会感染，90%以上的感染可以在2年内被自身免疫系统清除，它就像宫颈得了一场感冒。但是呢，谁也没有办法保证，就是，你就是那90%，也就是说呢，你没有办法保证自己在2年内，你的感染就能被自身免疫系统彻底的清除。而且呢，我们知道 HPV 它是有很多类型的，高危型的 HPV 持续感染是导致宫颈癌的主要原因。 HPV 病毒它有免疫逃逸的特点，自然感染之后产生的抗体水平是比较低的， 对吧？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也了解，有的时候呢，你得过一次有抗体了以后就不会得了。但是刚才我们说了，自然感染之后 HPV 它这个病毒产生的抗体水平比较低，没有办法有效清除病毒。少数持续高危型 HPV 感染的患者，他就可能进展为宫颈癌前病变，甚至是宫颈癌。第三个大家关心的问题就是，我们前两天还在跟大家说，今年的这个流感疫苗没有四价，今年都是三价的。有人就会觉得呢，这个价数越高它就越好。关于 HPV 疫苗呢，也是这么认为的。有人觉得就是我就一定要等，我一定，还会去外地啊，去哪里哪里去打那个九价的。但是现在呢，我们说的给这个女生们这个来免费打的这个疫苗呢是二价的，那这个免费打的二价的是不是不如九价的好呢？它的安全性和效果到底怎么样呢？选择二价 HPV 疫苗是国家综合疾病负担、疫苗有效性、安全性、生产供应和财政可负担性等等多方面的因素最后确定的一个最优解。在我们国家，大约70%的宫颈癌是由 HPV 16和18这两个类型导致的，二价疫苗正是针对这两个型别设计的。简单的说呢，就是这个二价的 HPV 疫苗，它就防住了最致命的两大元凶，也可以说它防住了大部分的宫颈癌。那如果你说呢，我想给孩子更多的保护，你可以就是自愿自费去选择九价疫苗。还有的家长有疑问，就是其实刚才我们也说了，现在呢这个 HPV 发病的第一个高峰是在17到21岁，有的家长就会觉得我孩子才13岁，现在打是不是有点太早了？不是，实际上的13岁恰恰是效果最好的年龄。9到14岁的女孩接种 HPV 疫苗产生的抗体水平是15岁以上人群的2倍以上。您明白是什么意思吗？就是说呢，这个小孩他在不同的年龄，你接种 HPV 疫苗产生的抗体水平是不一样的。在13岁的时候，免疫应答更强，保护效果更持久。而且13岁接种全程只需要2剂次，而成人呢是需要三剂次的啊。刚才我们说了，在我们国家，女性 HPV 感染的第一个高峰是在17到24岁，13岁接种就相当于在风险到来之前，刚才我们说了，要把这个防护墙做好。

另外呢，还有一个家长比较关心的问题，就是这个 HPV 疫苗呢，它也是有保护期的，这个保护期呢是至少10年。所以有的家长就会觉得，现在孩子才13岁，对不对？那现在接种了，长大之后，那不就失效了吗？其实呢，至少10年不是只有10年，这是目前临床观察已经证实的时间，不是保护期的上限。而且呢，随着疫苗上市后观察时间的延长，这个数字它还在不断的刷新，从最初的7.6年到目前的18.2年。这个保护期的数据是随着随访时间延长而持续增加的。在国外，比如说瑞典就有研究对36.5万接种者进行了长达18年的随访，结果显示呢，疫苗的保护效力没有衰减迹象，17岁之前接种浸润性宫颈癌风险降低了79%。

0: 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呢，是哪些孩子可以免费打，去哪儿打呢？免费接种的对象是2011年11月10号以后出生，接种当天满13周岁，你只要满13周岁就可以了，不分户籍，不分城乡，都可以免费接种，全程2剂次，2针间隔6个月啊。所以说呢，建议符合年龄条件的女生尽快接种，一年内完成这个全程2剂次的接种效果，这个会更好。符合条件的孩子呢，学校会给你发通知的，对吧？那你就根据学校的通知到指定的地点去这个接种。另外呢，你也可以通过江苏预防接种 APP 或者是电子预防接种证小程序来预约就近接种。接种的时候呢，是需要监护人陪同的，携带孩子以及监护人的身份证件和预防接种证就可以了。好的，以上就是今天健康早八点的所有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1: 好消息，凡连云港市内参保人员跨县区到市医院就医，不用办转诊，凭医保卡即可挂号看诊，住院患者出院时在窗口可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不变，意外伤害的住院患者请回参保地经医保审核报销。
2: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拥有医院派驻的医护专家团队以及先进的设备设施，致力于为百姓提供高效优质、便民利民的全面医疗服务，为您带来专业、安全、温馨的就诊体验。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门急诊全面开诊，咨询电话8103-9600。

0: 蜂胶还看蜂奶宝，蜂奶宝连云港专卖店提醒您收听蜂奶宝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蜂奶宝时间，我是阳光。今天非常高兴呢，我们邀请到蜂奶宝公司的健康管理师陈主任。早上好，陈主任。
2: 阳光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1: 欢迎陈主任做客直播间。此刻我们的互动热线电话400-025-1818已经为大家开通当中了，欢迎大家带着问题和我们一起互动交流。新人专享福利活动也正在进行当中啊，只要您是蜂奶宝的新用户啊，之前听过蜂奶宝但是没有服用过蜂奶宝的蜂胶液呢，赶紧抓紧时间啊！我们的新人专享福利活动就是为大家能够提供一个了解蜂奶宝的一个机会，把您想咨询的问题告诉我们，拨打热线电话400-025-1818，就有机会领取到10毫升液体吸型蜂胶液。那么另外从即日起购物节活动了，每一年只有这么一次啊，也是希望能够让大家更多的了解到蜂奶宝。那么针对于新老用户朋友，只要购买到钻石蜂胶液一瓶，就有机会领取到丰厚的礼品，多买多送，各门店专柜、淘宝、京东、天猫、微信商城都是可以进行选购的，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400-025-1818，通过热线电话锁定名额。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听听热线电话当中大家提出的问题啊。
3: 最近总是流眼泪，而且眼干涩，有异物感。去医院看病后，被告知患有干眼症。干眼症应该干，经常流眼泪，为什么还会是干眼症呢？服用这种巴西酒神菊绿蜂胶液对缓解症状会有帮助吗？
4: 然后呢还经常流眼泪，他觉得为什么会这样的啊？那我们先了解一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正常人啊，平时产生的这个泪液称为是基础泪液，它可以起到湿润保护眼球的这个作用。那么干眼症呢，就是因为基础泪液分泌减少了，减少以后呢就会引起干涩、烧灼和异物感，就是我们的眼睛呢会有这样的一些感觉。那么这些症状呢又会刺激泪腺在短时间反射性的去分泌大量的泪液，那就出现了阵发性的一个流泪。所以即使诊断是干眼症，那么平时啊也是会要流泪的。
1: 是的，那该怎么办呢？
4: 那我们干眼症患者朋友呢，首先要消除一些诱因，就是说你要保护好你的眼睛，不要长时间的去用眼，不要让你的眼睛啊过度的疲劳。另外需要注意一点的是什么呢？就是很多人在出现一些眼部的不舒适症状的时候啊，就喜欢自己啊去用一些抗感染的一些眼药水儿。而干眼症呢，它是属于一个无菌性的一种疾病，如果说你自己用这种抗生素的眼药水的话呢，会导致我们眼睛内的这个菌群的失调，这样的话呢反而会容易诱发感染，引发一些严重的后果。所以医生啊是不建议自己啊去随便的用一些眼药水的。
1: 所以我们要知道重在调理，那么养肝方能明目，蜂胶它确实能够对我们像眼睛保护这类的朋友也是能起到一定帮助的。蜂胶的成分非常复杂，有20多类上千种的纯天然物质，能够综合调理身体的方方面面啊。
4: 蜂胶里的成分呢确实很多，20多类啊，现在逐年发展呢已经发现了上千种了。那么多种的人体必需的像钙啊、铁啊、锌啊、硒、铬等等这些常量微量元素，还有多种的氨基酸，还有很多的芳香类化合物、黄酮类物质，包括丰富的有机酸啊、贴息类物质，还有木质素、多种酶和多糖维生素等等等等，这些具有生物活性的一些天然的成分。另外还含有很多不饱和脂肪酸的种类和含量也是非常丰富的。那么蜂胶当中含有的这些丰富的活性的生理活性物质啊，可以综合补充和调理我们身体的方方面面。那尤其重点在今天的这个话题当中呢，就是要谈谈这个养肝明目了。那么有保肝功效的这个蜂胶呢，确实是可以给予很好的一些帮助的。
1: 是的，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制成的蜂奶宝的蜂胶液，它是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赋形剂的，而且是具有高溶解、高吸收的特点，在我们人体的吸收率非常高，能够很快的发挥调理作用，免疫调节、对化学性肝损伤，这样两项保健功能呢，是特别适合 有需要的朋友。而且和您分享，丰乃宝一项与其他产品的对比试验当中去量一半啊，就可以达到相同的效果。所以很多用户说，我吃下去之后身体很快就会有感觉，尤其是在胃肠睡眠、精神、气色、体力，在这五个维度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改善啊。
4: 是啊，你看这个胃肠睡眠、精神、气色、体力，这些日常呢你都能够观察得到的，所以每个人呢都可能每天都在经历的这样的一些感觉，我们说它是看得见的，也是摸得着的。
1: 没错，
4: 很多人呢选择服用这个丰乃宝蜂胶液呢，就是要充分的利用蜂胶当中多种的一些功效成分，让它来综合调理我们身体的方方面面。我记得有位女士朋友，她呢是2014年啊开始用的，2014年到现在也是12年下来了，对吧？那么他一直用的是金牌，那他的目的是什么？他就是说保健，要通过这个调节免疫功能来提高增强他的这个体质。那么这么多年用下来以后，他现在啊说已经60多了，但是没有任何这个身体的不舒服，包括三高啊都没出现过，而且他的胃肠啊等等身体的各方面呢都表现不错，平时连感冒都很少。他说他呢确实起到了很好的一个保健作用。
1: 是的，大家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别忘了互动热线电话400-025-1818。感谢陈主任的分享，我们明天再见。
4: 再见。
5: 用巴西进口酒神菊蜂胶原料制成的丰乃宝蜂胶液，具有调节免疫、保护肝脏的保健功能，没有任何添加剂、复形剂、浓缩原液的特点，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和服用安全。
0: 丰乃宝连云港专卖店地址：海昌南路55-7号，咨询电话0518-8552-5398。
6: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7: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9: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清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0: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你的到来。提起作家张爱玲，相信很多读者对她再熟悉不过了。20岁出头的年纪，她就能写出世事洞明、人情练达的成熟文字。 很多人活了一辈子也没有他这么透彻，但他的文字并不老气，仍然有少女的俏皮和灵动。流言就是最能代表他个性的散文集之一。书里都是张爱玲的生活琐事，但即使再小的事里，张爱玲也能写出独特的生活情趣和感受。她对男女情感世界的剖析更是独具慧眼，别有一番情致。而且那些我们熟悉的张爱玲语录，比如出名要趁早，生命像一袭华丽的旗袍，上面爬满了虱子，都是出自这本书。而说到书中的一篇散文《天才梦》，可以说在张爱玲的创作中有特殊的地位，这是她步入文坛前在刊物上发表的第一篇作品。张爱玲从7岁开始写小说，曾写过5回的《摩登红楼梦》，她的父亲很高兴，还带她拟了回目，亲戚来了即向人展示。9岁她就向编辑先生进宫，在《天才梦》发表以前，她的作品只发表在学校的校刊上，有散文也有小说。一些作品在她成名后被编者收入了她的集子，比如小说《牛》。《天才梦》是她入学港大不久应西风征稿而写的作品，这一年张爱玲19岁，作家梦她已做了10余年。《天才梦》发表却在获奖过程中遭遇了对一个少女来说很重的打击，55年后她对此还耿耿于怀，想来当时

不得不回到上海。为了生存，他重拾文学梦，出手不凡，红遍上海。重拾文学梦之前几年发表的《天才梦》告诉我们，他红遍上海不是从天而降，天才在那时已经经过多年的历练而诞生。短短千余字，写尽一个天才还未实现梦想之时的心情与感受。从这篇散文中已经可以看出一个优秀作家的诸多心理特质：敏感、早慧、孤独、机智、卓越的文字能力。他的童年所受的教育，他和母亲不能理解、难以相容的关系，创伤性的童年经验。理解张爱玲，这是一篇不可不读的作品。同时，张爱玲的个性特质也在文章中展露了出来，一方面是世俗的成名愿望，另一方面是深刻的悲剧意识。能否实现天才梦还是个疑问，他还没有从成功中建立自信。他用轻松机智的语言调侃着他的天才，使得天才不那么逼人。说到世俗生活中的愚笨，就没有了轻松与调侃。他敏感地怀疑自己生存的能力，我们感到了文字的沉重。不能实现天才梦，世俗生活中的无能即是真实的烦恼。天才未实现，现实生活中等于一个废物，天才即成为笑话，仅为别人提供了笑料。待人接物，人与人的交接，对孤独感已深入灵魂的张爱玲来说是痛苦的折磨。当她独自存在，她能领会生活的艺术，欣赏雨夜的霓虹灯，吃盐水花生。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地方，我充满了生命的欢悦。他由此上升到对人生的独特看法，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这是他的名言，很难想象一个19岁的女孩会写下如此惊心动魄的文字。人世的悲剧意味已镌刻在了他的灵魂之中。天才与愚笨，轻松与沉重，形而上学的悲剧感与形而下的世俗的欢乐，在这篇散文中形成参差的对照。这既是张爱玲处理小说人物的方式，也是她散文丰富性的表现。说到底，是她理解生活的一个基本观念。在散文中，她津津乐道人间的世俗生活，其实对她来说，往往只是个人的孤独体验。她很难与人分享人世间的快乐。他的思想背景里，人与人的关系已被悲剧意识所笼罩，快乐只能是个人的，因而他倍加珍惜。由此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他对现实的世俗生活有如此的深刻体察和热爱。他以一种新奇的审美的态度肯定那些真实的最基本的东西。天才梦既是张爱玲少作的压卷之作，也是成熟的开篇之作，它成为进入张爱玲精神世界的一扇门，浓缩了她对生活的理解以及她的文学才华。天才梦是应西风杂志的悬赏征文而写的，西风的主编是林语堂。张爱玲正处于经济的窘迫之中，她积极地应征了，开始收到杂志社的通知，说获得了首奖，可想见他的兴奋，这是他在报刊上的首次露面，得奖的意义远大于奖金。后来收到全部获奖名单，首奖变成了别人，他排在了末尾。获奖作品出选本时，却又用了他的《天才梦》作为书名，这一事件对他的刺激实在是太大了，以致55年后，他还在《忆西风》中细说了一遍。然而他的所记却是有误的，甚至当时他对西风的征文启事要求也看错了，把5000字内记成了500字内。但我们今天所见的天才梦也并非500字内，而是1500余字。至于当时为什么杂志社会把他的首奖变更为13名，尽管已有学者做出了推测，那也只是猜测，当事人均已稀释，不得而知了。

0: 张爱玲的记忆有误是确实，变更获奖名次对她形成不小的打击，也是深刻而实在的。所幸文学作品的价值实质上是不依靠所谓获奖来确定的，时间是最公正而严厉的法官。我们今天还要读被变更了名次的《天才梦》，而获得首奖的那篇文章已经消逝于历史的尘埃中了。如果你觉得生活枯燥乏味，那你真应该看看张爱玲是如何把平淡的生活变成一场华丽的冒险的。好了，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一起来分享张爱玲的这篇《天才梦》。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我们待会儿见。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0: 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我是一凡。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朋友分享阅读的乐趣。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关注了张爱玲的散文集《留言》，下面的时间当中，一凡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被张爱玲视作自己文学生涯中处女作的散文《天才梦》。我是一个古怪的女孩，从小被目为天才，除了发展我的天才外，别无生存的目标。然而当童年的狂想逐渐褪色的时候，我发现我除了天才的梦之外一无所有，所有的只是天才的乖僻缺点。世人原谅瓦格涅的书狂，可是他们不会原谅我。加上一点美国式的宣传，也许我会被誉为神童。我3岁时能背唐诗，我还记得摇摇摆摆地立在一个满清遗老的藤椅前，朗吟《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眼看着她的泪珠滚下来。7岁时，我写了第一部小说，一个家庭悲剧。遇到笔画复杂的字，我常常跑去问厨子怎样写。第二部小说是关于一个失恋自杀的女郎，我母亲批评说，如果她要自杀，她绝不会从上海乘火车到西湖去自溺。可是我因为西湖失忆的背景，终于固执地保存了这一点。我仅有的课外读物是《西游记》与少量的童话，但我的思想并不为他们所束缚。8岁那年，我尝试过一篇类似乌托邦的小说，题名《快乐村》。快乐村人是一好战的高原民族，因克服苗人有功，蒙中国皇帝特许免征税赋，并与自治权，所以快乐村是一个与外界隔绝的大家庭，自耕自织，保存着部落时代的活泼文化。我特地将半打练习簿缝在一起，预期一本洋洋大作，然而不久我就对这伟大的题材失去了兴趣。现在我仍旧保存着我所绘的插画多帧，介绍着这种理想社会的服务、建筑、室内装修，包括图书馆、演武厅、巧克力店、屋顶花园。公共餐室是荷花池里一座凉亭，我不记得那里有没有电影院与社会主义，虽然缺少这两样文明产物，

0: 他们似乎也过得很好。九岁时，我踟蹰着不知道应当选择音乐或美术作为我终身的事业。看了一张描写穷困的画家的影片后，我哭了一场，决定做一个钢琴家，在富丽堂皇的音乐厅里演奏。对于色彩、音符、字眼，我极为敏感。当我弹奏钢琴时，我想象那八个音符有不同的个性，穿戴了鲜艳的衣服，携手舞蹈。我学写文章，爱用色彩浓厚、音韵铿锵的字眼，如灰珠、黄昏、晚妙、splendor、melancholy， 因此常犯了堆砌的毛病。直到现在，我仍然爱着《聊斋志异》与俗气的《巴黎时装报告》，便是为了这种有吸引力的字眼。在学校里，我得到自由发展，我的自信心日益坚强。直到我16岁时，我母亲从法国回来，将她窥阁多年的女儿研究了一下。我傲屋从前小心看护你的伤寒症，她告诉我，我宁愿看你死，不愿看你活着，使你处处受痛苦。我发现我不会削苹果，经过艰辛的努力，我才学会补袜子。我怕上理发店，怕见客，怕给裁缝试衣裳。许多人尝试教我织绒线，可是没有一个成功。在一间房里住了两年，问我电铃在哪儿，我还茫然。我天天乘黄包车上医院去打针，接连三个月仍然不认识那条路。总而言之，在现实社会里，我等于一个废物。母亲给我两年的时间学习适应环境，她教我煮饭，用肥皂粉洗衣，练习行路的姿势，看人的眼色，点灯后记得拉上窗帘，照镜子研究面部神态，如果没有幽默天才，千万别说笑话。在待人接物的常识方面，我显露惊人的愚笨。我的两年计划是一个失败的实验，除了使我的思想失去平衡外，我母亲的沉痛警告没有给我任何的影响。生活的艺术有一部分我不是不能领略，我懂得怎么看七月巧云，听苏格兰冰吹 bug paper， 享受微风中的藤椅，吃盐水花生，欣赏雨夜的霓虹灯，从双层公共汽车上伸出手摘树巅的绿叶。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我充满了生命的欢悦。可是我一天不能克服这种咬孽性的小烦恼。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张爱玲不愧是一个文学天才，在这篇散文《天才梦》里，我们读到了她截然不同的两种情绪：天才的骄傲和天才的光环背后不为人知的苦恼。而这一切都通过作者冷静客观的笔调和朴实又奢华的语言叙述出来，毫无张扬，却又透露着灵气。时间的关系，本期阅读时间到这里就要接近尾声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一凡在节目之外继续陪你读书。
1: 正风热线栏目由中国人寿连云港市分公司特约播出。
2: 三十耕耘，二十同心，致敬每一位在时代洪流中奋勇拼搏的国寿人，更感恩每一位托付终身、信赖相伴的客户朋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公积金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公积金提前还款后如何查询公积金剩余期数，以及如何变更月还款额。市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因为公积金网厅优化升级，暂不提供贷款当前剩余期数查询功能。如职工需要查询当前的剩余期数，请本人携带身份证原件至前台查询。公积金贷款提前部分还贷后，系统默认自动缩短年限，月还款额不变。若想年限不变，月还款减少，需要办理还贷计划变更。还贷计划变更一年只能修改一次。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一零二点一，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一零二点一 ，AM 一四五八，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2: 尊敬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北京时间的9:02关注收听 FM 102.1，收听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播出的是政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丹阳。节目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啊。今天呢，白天到夜间是多云，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18度。天气趋势，18号多云到阴，偏东风3到4级，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19度。19号多云，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18度。海区呢，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的天气，东南到东风4到5级，阵风6级。好的，天气情况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儿，欢迎大家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为您做个预告，下周三呢，我们政风热线单位上线为您安排的是连云港市工信局和连云港市商务局，这两家这个部门的负责人将会带队走进我们政风热线的直播间，届时呢也欢迎大家来关注啊。那9月30号的上线单位，就是再过2周的上线单位呢，是连云港市交通局，依然是安排在周三的时间啊，来这个为您呈现啊我们的单位上线的直播。好，此时此刻我们的两部直播电话85457744。还有85461350呢，为您开通啊！我们政风热线开通的时间呢，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这个时间呢，这是我们政风热线直播电话的开通时间啊。这两部电话呢是85457744和85461350啊。您可以在这个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电话，反映您的诉求和问题。好，接下来时间请您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我在现场》。
0: 我在现场，
2: 在海州区有一个公园小区，在这个公园小区的西侧有一处紧邻沿河向景区的便民停车场，近几年呢一直是关闭闲置，一边是商圈周边停车位紧张，业主呢停车不便，一边呢是停车场长期关停。那好好的便民停车场为什么停用到现在呢？我们来连线我台记者武庞来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武庞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2: 好的，那说一下你在现场采访到的情况吧。
3: 好的，公园小区呢位于海州区龙凯步行街商圈附近，小区的西侧设有一处停车场。那小区的居民就说，这个停车场啊之前是正常对外开放的，但是近三年来呢，这个便民停车场始终是处于封闭停用的状态。那我在现场也看到，这个停车场的大门紧闭，门口的台杆早就已经无法正常使用了。那出入口还堆着一些水泥板这样一些杂物，看起来呢就是已经长期闲置了。
2: 那这个停车场关停几年时间了？
3: 附近的居民说关停已经三年了。那公园小区是一个建成有20年的老小区了，小区就在沿河向景区的旁边，所以呢周边的停车位比较紧张。小区西侧的停车场关停以后，给业主停车就带来了更加的不便。
2: 那有没有了解停车场关停的原因是什么呢？
3: 小区的业委会相关负责人就透露说，这个停车场关停闲置主要是因为停车场的权属存在争议，各方矛盾纠纷没有办法调和，所以呢从2023年起这个停车场就长期处于关停闲置的状态。
2: 那好，我们有没有了解具体是怎么样的争议和矛盾呢？
3: 我是联系了海州区的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那相关的负责人就说，因为公园小区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范围呢和原始的土地证的权属范围是不相符的，小区整体向北偏移了，那建成占地超出了这个土地证的范围，导致停车场所占的土地权属存在争议。停车场总的占地面积呢是1300多平方米，其中只有300多平方米土地啊是隶属于公园小区的地块范围的。
2: 好的，那么下一步这个停车场将如何处理？还是继续要关停下去吗？
3: 海州区自然资源和

0: 规划局的相关负责人就说，这个停车场呢，目前仍然是处于关停的状态。那相关的情况呢，已经上报到了属地政府。下一步呢，如果这个地块有出让的计划，将统筹纳入土地出让计划。那如果没有出让的安排的话，将与属地政府共同研究盘活方案。无论是改造为临时的公共停车场，还是交由属地管理，都将尽快推动停车场恢复使用，切实缓解周边停车压力。
1: 好的，我们谢谢武庞接受我们的现场连线，武庞再见。
0: 好，再见。
1: 一处呢是紧邻着沿河巷景区，紧挨着老小区的便民停车场，因为权属争议，一关就是3年的时间。那这3年的时间里啊，业主呢为了停车发愁，游客和商户为了找车位犯难，而1300多平方米的场地啊，却一直这么空着。这浪费的不只仅仅是空间，也更是群众的便利。权属有争议，我们理解，但是这确实不是哪一方能单独拍板解决的事儿。但也正因为它复杂，才更需要主管部门主动站起来牵头协调，而不是让问题在争议两个字里一直搁置下去。好在海州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已经给出了明确的态度和方向，有出让计划就纳入计划，没有出让计划就研究盘活，无论如何都要把停车场啊尽快的用起来。我们也期待这个尽快能真正的快起来，别让群众的期待又变成了漫长的等待。
2: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聚焦，
1: 好的，欢迎大家呢来继续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
3: 作风及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情，人行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1: 好，欢迎大家呢继续关注收听呢我们今天的正风热线节目。一人住院全家受累啊，是众多家庭的普遍的困扰。那为了切实的减轻啊群众就医陪护的负担，优化就医服务的体验，我们连云港市多家医院现在推行了规范化的无陪护的病房的服务模式，以专业医疗照护来替代传统的家属陪护，有效地破解了群众的陪护难题，让就医服务更有温度，更有质感。那今天呢，我们的热线聚焦就来聚焦专业照护模式，破解一人住院全家累的困局。好，请您关注收听本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4: 所谓无陪护，并非无人陪护，而是有经过规范化培训的专业护理员替代家属，在医生护士的指导和管理下，根据患者病情和需求，提供有关陪护和生活照料服务，并协助护士做好健康教育，患者安全保护。
5: 从入院开始，我们护理员是从急诊或者门诊这样一些地方把病人带到科室来，带到科室之后，我们协助他办理入院，办理入院之后，那在住院期间的一些生活的一些照料，包括我们的洗脸、洗头、刷牙这样一些，那再到我们一些检查，到一些治疗、手术，我们护理员都是全程陪伴的。
4: 市第一人民医院高新院区五病区是全市首家免陪照护服务示范病区。记者在现场看到，专业护理员分工有序，常态化为患者开展日常生活照料，全程陪同患者完成 CT 检查、专项治疗、术后康复训练等各类诊疗流程，保障患者住院期间的生活起居与诊疗需求。
6: 我不摔倒了吗？哈，家里边小孩在外地，啊，我本来还考虑到这里边怎么办，哎，到这里边他们跟我一介绍这个流程哈，我这个还挺好，
7: 帮我们洗头、擦洗澡，什么都来，大小便都是他们做，我们家人做不到，他们能做到，做得很周到，我十分感谢。 真的比我们强多了，比我们家人强多了。
5: 我们现在目前像是护理员的管理，他进入医院之前，他首先是要有证书的。那这个证书，我们医院规定的是都是要经过江苏省发的护理学会发的那个医疗护理员培训的合格证书啊，并且呢，他们是要有一个健康体检的这样一个合格证明啊，才能进行一个入职。那入职之后，像我们每个月对护理员还有一些培训。那像科室呢，是要求每个月也有一些专科的培训，比如说像我们骨科，我们有轴线翻身这样一些专科的一些培训，就是防止保持护理员这样一个专业性和他们这样一个质量，服务的质量。
4: 为持续稳住服务品质，提升患者就医满意度，医院建立起常态化督查、定期汇总、月度考核、群众评价的全链条监管机制。
5: 对于我们从管理层面上来说，我们是每天都要督查护理员的一个服务的情况，那每周我们进行一个汇总，每个月我们进行一个考核反馈，所以说他们的一些问题我们基本上是能达到力行力改的。同时我们还会做一些满意度的调查，这个评价的结果都用于护理员的一个绩效和工资的一个发放，所以说整体满意度我们目前来讲达到99%以上。
4: 陪而不护，温而有度。无陪护病房作为一种新兴的医疗护理模式，不仅体现了医疗护理服务的创新，更彰显了医院对患者全面关怀的温暖。
3: 作风及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情，人心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正风热线节目啊。昨天呢，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我们昨天在现场呢是连线了连云港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信息中心的周甲啊，周主任呢给我们大家介绍了关于养老金待遇的待遇资格认证的问题。因为这两天呢，有很多的朋友给我们打来电话，说自己的养老金被停发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还有的朋友说这个被停发了，也知道是自己没有进行养老金待遇的资格认证，但是呢也不知道怎么认证像这个就打来电话来求助吧。我们昨天呢就进行了一个这样的一个专题的连线请我们人社部门来给我们大家介绍了关于养老金资格认证的相关的一些政策。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啊，首先呢这个养老金资格待遇认证是每年都有的，没有具体的时间啊。稍后我们说说为什么没有具体的时间，为什么要进行养老金待遇资格认证。可能很多朋友有这样的疑问，说哎呀，这个每年都要进行，这么麻烦，为什么国家要做这个事儿呢？这个呢是为了开展就是这个领取养老金保险待遇资格认证，这是国际通行的做法啊，不是只有我们中国这么做，全世界都在做这个事儿啊。养老金保险待遇的资格认证，它最主要的作用是防止养老金被冒领啊，最主要的作用是防止养老金被冒领。然后为什么说没有具体的时间呢？这没有固定的时间呢？是这样的，它的周期呢是以12个月滚动递延认证。就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您就明白了。比如说李女士今年8月份她已经完成了认证，那么明年8月之前她必须要再次认证，两次认证的时间间隔不能超过12个月。每次认证通过之后，李女士的认证的截止时间将自动向后再延12个月。也就是今年8月份完成认证了，明年他一定要在8月前，至少是在7月份，你要再次进行认证啊，要再次进行认证。那有的朋友说，那我今年是，我现在还没认证呢啊，我10月份认证，然后呢，那也就是说你10月份完成认证，明年你在10月份之前要完成认证啊，就是这样一个中间有个间隔12个月啊，不能超过12个月，超过12个月就会出现。像有的朋友说养老金待遇就是这个暂停了啊，比如说今天是9月17号，有的朋友听我们的广播之后呢就去

去养老金待遇资格认证了。啊，那你九月十七号认证之后，明年在九月份之前，你要完成你的认证。啊，认证的方式有哪些呢？最简单的一个方式啊，就是，你可以登录江苏智慧人社。啊，这是一个 APP，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APP 吧，就是一个小程序啊，需要你在你的智能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啊，就下载江苏智慧人社 APP， 下载之后打开啊，输入你的相关的一些信息，里边呢就有一个养老金待遇资格认证，这个是需要人脸自助识别的啊，这个是需要人脸自助认证的。有的朋友说那我不会，我能不能让我家人帮我这个做？可以让你家人帮助你做，但是你必须要在跟前啊，你必须要在旁边。然后呢，他是通过手机来比对你的人脸，啊，这个也是需要自己本人来确认的，啊，还有就是这个呢，为什么说最方便呢？啊，这个为什么最方便？您只要有手机，只要有智能手机啊，你在哪儿都能完成认证。你比如说我在外地，我这个出去旅游了，我不在连云港，我在河南啊。在山东啊，或者是甚至更远的，我在西藏，我在新疆旅游呢，啊，像很多退休的老年朋友喜欢出去旅游，那你在新疆也好，在西藏也好啊，你在河南也好啊，你也是可以完成认证的，你只要拿着手机，打开你那个江苏智慧人社的 APP 啊，你也是可以完成认证的，啊，所以即使不在外，哪怕你在国外啊，哪怕你在国外，啊，你说这个我在国外啊，不管是旅游也好，还是临时居住也好，啊，你这个是。这个只要有那个江苏智慧人社下载了之后，啊，也是可以完成认证的。那么在国外的可以通过外交部中国领事的手机应用啊完成认证，啊，这个也是可以的。啊，叫外交部的这个中国领事。叫中国领事啊，领土的领，中国领事手机应用啊，这个是可以完成认证的。这是国外的朋友啊，这个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有家里的老人在国外的，告诉他们啊，是通过有一个外交部有一个中国领事，中国四个字啊，中国领事也是一个手机应用啊，也是可以完成我们的退休人员的养老待遇资格认证的。嗯，那么很多朋友说，嗯，我不会网上操作，不会手机操作怎么办？啊，你可以线下，也可以到这个相关的一些地点啊，比如说我们各乡镇街道，或者是社区村镇，有一个人社基层的服务平台，或者市区内的社保办事大厅窗口啊，你可以做现场认证，啊，这也是可以的，但是必须要携带本人的身份证。嗨的朋友说，那家里老人啊行动不便啊，家里老人行动不便，或者是比如说我们收音机前有盲人朋友啊，就没有办法自己来操作啊，自己呢有行动不便怎么办啊？那你可以去申请上门认证，社保经办机构会提供上门服务啊。怎么申请？直接拨打12333，这是我们人社部门的服务热线和咨询电话。大家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人社部门的政策要咨询的话，你可以拨打12333。啊，或者你有什么需求想要请咱们人社部门提供帮助的话，你比如说高龄老人行动不便啊，特殊群体啊，想要啊申请这个上门认证，可以拨打12333进行申请。但是尽量咱们能自己通过手机认证的，或者是啊自己能通过手机认证的，或者自己能去线下认证的，尽量咱们自己操作啊。把这个资源提供给咱们的不便于行的其他的啊一些这个特殊的群体，比如说咱们的高龄的老年朋友，行动不便的特殊的群体，把这个资源，把这个人家社保机构的服务资源，尽量的留给咱们那些需要提供服务的啊，我们这些高龄的老人呢，行动不便的特殊群体，其他的朋友。如果能自己完成，咱们就自己完成啊！因为这件事儿是每年都要做的啊，每年你都要做的是一件事儿，每年都是在12个自然月之内啊，你都要
操作的一件事儿，学不会也要硬学。我经常跟家里的老人说，这个有些手机上的应用也好，或者是现在的一些科技，比如说乘车扫二维码，有的老年朋友或者是到一些就付费的一些地方去扫码去付费，这个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你必须要使用的相关的一些功能，基本的功能，很多老年朋友不会就硬学啊，不会学一次，用一次，学一次用一次，多学几次，多用几次，您就会了。比如说，我们这个养老金待遇资格认证，不会我们就学啊，不会就学，在别人的指导下，我们知道怎么认证了。下一次，那自己如果还不会，那再咨询再问啊，这个我估计学两三次之后，您就会了。这其实挺简单的。忘记认证怎么办？有的老年朋友说，哎呀，我忘记认证了啊，这个不是，这个可能是忙忘了啊，或者出去玩一高兴忘了怎么办？那我养老金停了怎么办？可以随时补办。如果超过12个月没有进行认证，次月虽然你的养老金会被暂停，但是不要担心，只要你再次的马上认证成功，停发的养老金就会补发给你的。好，我再说一下，怎么登录江苏智慧人社。你的手机是智能手机，里边有一个应用市场啊，你在应用市场当中啊搜索江苏智慧人社，江苏智慧人社，然后呢把这个应用下载在你的手机上。打开之后它下载安装之后你就可以打开了。打开之后在首页上搜索待遇资格认证啊。在首页上，在江苏智慧人社的首页上去搜索待遇资格认证啊，或者主动的去点击里边有一个主题服务栏，里边有一个企业养老保险或老年人专区，还可以直接点击啊这个待遇资格认证啊，待遇资格认证。然后呢，选择待遇资格认证之后，你要选你对应的险种。你比如说我是企业职工，你就选择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如果你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你就选择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如果你是事业单位养老保险，你就选择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啊，你就是对应的你自己的养老保险的险种。然后呢，输入认证人员的姓名和身份证号。认证人员的姓名和身份证号，确认信息之后，然后再进行人脸识别，啊，这个时候会跳出人脸识别，然后跳出认证成功提示之后，就完成认证。有的人是不能进行认证的，哪几种人员不能认证呢？第一，正在服刑的人员；第二，重复领取社保待遇的人员。第三，姓名、身份证号码错误的人员，啊，这个呢是不能认证的。我再重说一下啊，江苏智慧人社，你在自己的手机应用商店当中啊，搜索江苏智慧人社，然后下载，把这个小程序下载在自己的手机上，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安装啊，你要安装一下。安装完之后打开这个小程序，然后呢在首页上搜索待遇资格认证啊，待遇资格认证，搜索进去之后呢就点击一个主题服务，点击主题服务里边有企业养老保险老年人专区啊，你按照我这个流程啊，老年人专区啊，点击你看到老年人专区啊，你就点击进去。点击进去之后呢，它会出现一个待遇资格认证。啊，待遇资格认证啊，你再点进去之后呢，它有对应的险种。你比如说我是企业退休的，我就点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我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那我交的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那你就点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如果你是机关事业单位的，你就点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然后点击进去之后需要输入认证人员的姓名和身份证号，这个千万别输错啊，别输错啊，别输错，输错就认证失败了，不要输错
啊，点击进去之后提交，提交之后呢，它会出现一个人脸。

0: 识别，那就对着自己的脸啊，然后呢按照他的提示，需要眨眼你就眨眼，需要转头你就转头，然后认证成功之后就可以完成认证了。他会跳出来，认证成功，您下次认证截止时间是什么时间，你把这个时间记住了，老年朋友把这个时间记住了，然后呢在下次的截止时间之前完成认证就可以了。好，我们把这个情况呢再给大家做一个复盘啊，再给大家做个回复。希望我们收集一些老年朋友抓紧时间，千万不要忘了啊，咱们养老保险资格认证每年都有，每年都需要完成的，这个是必选项啊，每年都需要完成的。好的，接下来时间我们进入一段啊这个公益宣传，公益宣传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在楼群越来越高的城市里，你是否每晚都仰头凝望星空流转的永恒？
2: 在汽车越来越多的街区中，你是否每天都能呼吸到芬芳空气的清新？
1: 保护环境，留住绿色。
3: 爸爸，老师教我们要爱祖国，可是怎么做才能叫爱祖国？
4: 宝贝儿，你爱咱们的家吗？
3: 我爱呀。
4: 那你会在家里乱扔垃圾吗？
3: 不会。
4: 国就是我们所有人的家，爱它，我们一样不能乱丢垃圾，不能损坏身边的花草树木，不能横穿马路，还有……
3: 爸爸，我知道了，原来爱祖国就是从小事做起，做文明人。
4: 宝贝儿，真棒，爱国如爱家。让我们一起行动吧，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爱我的祖国。
6: 爸爸，为什么晚上看不到太阳呢？
7: 因为天黑了。这个问题妈妈回答你好不好啊？
6: 妈妈，为什么晚上只有月亮没有太阳呢？他回家了吗？
8: 这个
9: 电量过低，请及时充电。
7: 爸爸告诉你啊，太阳没有回家，是我们的地球在绕着太阳转。
10: 我们看不到它的时候啊，我们旁边的国家会看到啊。等那个国家看不到太阳以后呢，他们边上的另一个国家又会看到太阳。
1: 阅读充电，提升幸福。
11: 家里不妨整理一下你的衣柜，春夏秋冬四季分明，也可以整理一下橱柜，锅碗瓢盆分门别类，要不就整理一下书柜吧，书籍分类整洁有序，平时懒得做家务，现在就开始吧。
12: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地荒废，
13: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12: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13: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1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13: 百善孝为先，孝顺

明威，阅读汪洋，发现生命是要花一辈子才会上钩的鱼。弗洛伊德阅读梦境，发现所有的玩笑都有认真的成分。冰心阅读春水，发现沉默里充满胜利者的凯歌。村上春树阅读森林，发现世间不存在。

彻头彻尾的绝望。阅读常有喜好，总有发现，让我们一起捧起书本品味书。

0: 抽烟危害他人也危害自己，支持公共场所禁烟，为自己为他人。
1: 爸爸，什么是拉勾勾呀？
2: 来来来，把小拇指伸出来，就这样勾住爸爸的小拇指，跟我一起说，拉勾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1: 拉勾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2: 喂，哎，老王你好，你好。哎呦，我那个正在开会呢，等我散会了再跟你说。哎，放心放心，你那笔钱我都准备好了。
3: 你记得儿时的歌谣，
4: 拉勾勾拉勾勾，我们都是好朋友，
3: 也请不要忘记今天的承诺。
5: 作风及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勤，人行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6: 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正风热线节目。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没有听说过城市啄木鸟这五个字啊？城市啄木鸟是怎么回事呢？现在呢，在我们的一些这个 APP 软件，比如说在我的留言岗上啊，你可以点击我的留言岗之后，很多朋友都这手机这个下载了我的留言岗这个 APP， 点击之后呢，可以看到里边有一个政务服务，就是服务专区里边有一个政务服务，政务服务里边有一个叫做城市啄木鸟。哎，我现在就在直播间就打开了我这个手机呀、就打开了这个城市啄木鸟。然后呢，打开之后呢，里边有六个选项，有问题随手拍、电招服务、违建举报、公厕地图、建筑垃圾转运点和便民服务。啊，所以在生活当中，如果你要反映一些问题是需要我们政府职能部门去解决的，你就可以通过网上一键举报就可以实现这种诉求的提交了。这种城市啄木鸟的这个平台啊是非常方便的，就是建议就是说我们也鼓励大家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发现问题随手拍，然后呢上传到我们的政务服务平台，我们的政府职能部门呢在我们的政务平台上就可以看到大家的留言，然后呢就可以及时的响应了。你比如说走在马路上，我看到一个破损的硬井盖这个硬井盖破损了，非常的危险啊，如果看不到的话就容易摔倒或者甚至跌进井里，怎么办？你可以随手拍，就用这种问题随手拍来进行反应。点开问题随手拍里边呢就会出现这个照相的功能我要上传，就是我要上传，然后里边就是有一个照相的功能，你就把你这个比如说这个破损的硬井盖你拍一下照，然后就上传一下，添加一下问题的这个问题的情啊问题的说明啊，添加一下问题的说明，然后呢按照他的这个指示链接就可以把这个问题上传到这个平台了。相关部门发现，比如说我们的市政部门发现这个有市民朋友反映的，比如说在晨光路有硬井盖损坏了具体的位置在花果山大道旁边和这个晨光路的交汇处，这有一处硬井盖损坏了。我们的政府职能部门收到这个信息之后，马上就会安排施工人员到现场去进行处理。比如说你发现身边有违建有违法建筑然后呢怎么办？你可以通过这种我们专门有违建举报有这个专栏，有这个违建举报，然后呢你可以通过违建举报这个专栏来进行举报投诉，也是就把这个证据呢用手机来拍摄下来上传到这个平台就可以了。其实呢，城市啄木鸟呢，它有300多家联动单位有300多家，而且呢，它建立了一个限时办结、闭环督办的一个工作的机制创新了一案多派的这种处置的模式，非常非常的高效，非常非常的高效。 曾经呢，就有市民反映说，海州区陇海东路和灵州路的交叉路口人行道台阶过高的问题，这个呢牵扯到了交通安全、市政规划、地下管线多个领域。以往呢，群众啊这个反映问题的时候，甚至你要反映多个部门，诉求处置的周期特别长，难度也大。但是呢，通过这个城市啄木鸟平台联动机制，一键派发派单，召集多部门现场会商啊，各部门呢各单位也是认领职责，协同施工，短短的数日就完成了改造升级。所以目前呢，我们临港市已经形成了工单派制、即刻认领、及时办结、全程溯源的这种工作的流程。然后呢，所有的问题呢，在这个平台上啊，及时的办结，办结率可以达到98.92%。好，城市啄木鸟我们就给您介绍到这儿，这也是又一个反映问题的一个平台，也欢迎大家来使用啊。好，那接下来时间呢，欢迎大家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残疾人之声。
0: 有些温暖不用看见就能感受，有些远方不用费力就能抵达，有些守护不用开口就能拥有。出行无碍，城市有爱。
7: 宣传扶残助残帮扶措施政策法规，报道全市残疾人工作动态，介绍残疾人自强自立、奋发向上的精神，鼓励广大残疾朋友与健全人一起平等参与社会生活。残疾人之声，本栏目由连云港市残疾人联合会主办。
6: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残疾人之声，我们的残疾人之声由连云港市残疾人联合会主办。今天呢，我们依然进行我们的残疾人之声的康复篇啊，我们把这个一些涉及到我们残疾朋友需要了解的一些康复的知识啊，康复的信息，通过我们的节目和大家共同分享。前两期呢，我们是介绍连云港市海州区特殊教育学校校长庄丽跟我们大家介绍孤独症。今天呢，我们重点来了解一下庄丽校长介绍的关于孤独症家庭，我们作为这个孤独症孩子的家长，我们需要了解的一些内容，比如说在这个家庭当中怎么样去早期的发现，然后呢在发现之后呢如何来进行处置，如何呢和孤独症的孩子呢一起来陪伴啊，共同的来这个来去通过发现，然后陪伴啊，治疗康复啊，通过这样几个途径来让孤独症孩子得到很好的关注和照护。
8: 家长呢，既是孤独症儿童的第一任教师，也是陪伴孤独症儿童最多、最了解他们的人。因此，家庭教育对孤独症儿童的健康成长尤为重要，是孤独症儿童和家庭成员之间最重要的核心任务，更是关乎孤独症儿童家庭整体生活质量的关键所在。对于孤独症儿童及其家庭而言，最艰难的是终身陪伴的问题，它是一项需要科学指导、长期坚持的工作。那么作为孤独症儿童的家长，我们必须要重新认识孩子，接受孩子，理解孩子，帮助孩子，鼓励孩子，和孩子共同成长，要树立生活的信心，为孩子呢做好榜样，以积极的状态去回应他们的成长和进步，用爱心和耐心包容他们，为他们搭建一座与外界沟通的桥梁。那张校长，如果孩子可能会有这个孤独症的倾向，我们家长应该怎么做呢？
9: 孩子可能有孤独症的倾向，家长呢，要做到三点。第一，早发现。孤独症呢，一般起病于婴幼儿时期。家长呢，经过细心的观察，会明显的感到孩子和同龄人有些不同。

0: 受专业的评估。孤独症的诊断通常需要由专业医生进行，确诊年龄一般是2到3周岁。第三，早干预。国家卫健委0到6岁儿童孤独症筛查干预服务规范中明确指出，目前孤独症尚缺乏有效的治疗药物，主要的治疗途径为康复训练，而最佳的治疗期为6岁前，越早干预效果越好。孩子年龄越小，大脑发育可塑性越强，家长们要重视起来，尽早开始科学干预，以免错失孩子康复的黄金时期。
1: 嗯，那如果呢，孩子呢不幸被诊断为孤独症，咱们家长怎么来积极面对呢？
0: 如果孩子不幸被诊断为孤独症，我们的家长首先要积极的调整心态，心态调整非常的重要。家长呢要一颗平常心去看待孩子，接纳孩子的不足，更要看到自己孩子的优势，坚强的勇敢的面对生活，做孩子成长的榜样。其次，在家庭中要营造和谐温馨有爱的家庭氛围，家庭氛围和这个父母行为会直接影响孩子的性格塑造和行为方式，他们会感知到父母是积极的或者还是消极的，并且呢会敏感的给家长们做出反应。温馨有爱的家庭氛围更有利于孩子健康的成长。第三，家长们要主动学习相关的理论和方法。家长其实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和康复师，家长要通过学习和多有经验的专家和孤独症儿童家长交流，从中获得养育孤独症儿童的相关知识和方法。第四，要培养正确的育儿观念，家长要给予孩子充分的理解、包容、尊重和支持，不要过分的溺爱甚至放纵孩子。教育孩子、引导孩子时要保持冷静，同时必要的求医问诊和专项的康复训练也非常的重要。
1: 那家长如何在家庭环境当中对孩子进行教育的干预呢？
0: 首先，家长在家庭中要多观察并记录孩子的成长。家长在日常生活中和孩子们接触最多，所以要注意观察并记录孩子的行为，了解孩子的偏好和害怕的事物，了解孩子的优点和特长，这样呢，才能根据孩子的特点引导孩子更好的配合训练。要在专业评估的基础上制定家庭教育训练的计划，根据自己孩子的能力和兴趣爱好选择适合他们的活动，而且呢，活动的选择要丰富多彩，避免枯燥单一。第二，采用适合的家庭教育方法。家长们可以利用图片、照片给孩子提供一些视觉的提示，及时的给予辅助，适当的进行鼓励，帮助孩子提高自己的理解能力。通过视觉提示来安排孩子的一日活动，培养孩子良好的生活常规以及完成任务的意识。第三，要保证充足的家庭教育的时间。孤独症儿童的教育呢，主要是以这个教育行为矫正为主，并且强调每天都需要进行干预训练，每周干预训练呢不少于20小时。因此，家长要利用好在家的时间，抓住与孩子互动和学习的每一个机会，帮助孩子提升社会交往的沟通的能力。第四，保持适当的期待值。家长在进行家庭教育过程中呢，要保持良好的心态，不能要求孩子一次完成较难的任务，或者是完成很多个目标。要把复杂的任务分解成多个小任务，循序渐进帮助孩子达成目标。
1: 如果家里有孤独症孩子的话，我们怎么来这个建设这个家庭环境呢？
0: 如果家庭中有孤独症儿童，我们家长首先要提供一个安全稳定的居家环境。孤独症儿童呢，他通常对环境的刺激呢比较敏感，

0: 也可能会有一些自我刺激或情绪问题出现，因此家长要为孩子提供一个安全、舒适、安静、外部刺激尽可能少的家庭环境。例如，让孩子有一间安静、整洁、有良好光线的房间，注意房间中的家具的摆放，避免过于拥挤、吵闹、有安全隐患的家庭环境。第二，建立家庭结构化环境。家长呢，需要根据这个孤独症孩子的活动和学习划分区域，为固定的活动划分出清楚的范围，设定清晰的环境界限，让孩子理解环境的要求，使他们在合适的时间与地点进行活动。例如，客厅游戏区、书房学习区、餐厅进餐区、卫生间洗漱区、卧室休息区。第三，运用视觉安排策略设置区域。家长呢，应该将每个活动区域内的设备呢，固定放置在明显和易取的地方，将活动的流程或者规则以图片或文字的方式张贴在显眼处，让孩子明白环境对他的要求。例如，在鞋柜的某个位置上贴上孩子的照片，可以提醒他这个位置就是放置他自己的鞋子。将洗手的流程图张贴在洗手池上方，让孩子明白洗手的步骤。
1: 那庄校长，我们想知道怎么来安排孩子的一日生活呢？
0: 为孤独症儿童呢安排一日的生活，我们可以从下面三个方面。首先，为孩子建立时间表，根据孩子的日常作息时间、他的这个个人能力和他的兴趣爱好，将日常活动包括他的生活常规啊、游戏、运动锻炼、学习等进行有计划的安排并呈现，也就是将一天要进行的活动图片按照顺序排列，建立每日流程时间表。家长需要将时间表展示在孩子主要活动位置的显眼处及孩子易取标识的地方。第二呢，家长要告知孩子每日要进行的活动，让孤独症孩子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并且明白他将要进行的活动。用这样的方式呢，可以降低孤独症孩子的焦虑，稳定他们的情绪。当孩子了解并且能够预知每日生活的流程时，家长呢就可以减少提示与指导，提高孩子的自主能力。第三，提供适当的休息时间。在学习或其他任务中，孤独症的孩子特别容易疲劳，家长呢需要让他有适当的休息时间来调整自己的状态，并且精力充沛地迎接下一个任务。
1: 那么如何积极地应对孩子出现的情绪行为问题呢？
0: 作为家长呢，我们要观察分析孩子出现这些情绪问题的原因。他们产生情绪问题的原因呢，主要有引起他人的关注、身体不适、逃避任务、需求得不到满足和自我刺激等。针对孩子的这些不同的情绪问题，家长呢，首先要冷静下来，根据现实情况做出判断，并积极的应对。第二，教会孩子用正确的方式表达和沟通，不能因为孩子哭闹就满足他的一切要求。家长呢，要教孩子正确的提出要求，并且家长要做出示范。当孩子情绪好转或者是正常时，要立即进行表扬，并且充分的鼓励，以增强其良好行为和正常情绪，形成正反馈，使孩子充分认识到只有行为正确、情绪正常才能得到表扬和鼓励。第三，使用替代行为转移孩子的注意。比如说，有些孤独症孩子容易出现拍桌子啊、大笑的行为，这些呢，有可能是孩子的自我刺激。家长呢，要让孩子有事可做，找到更合适的替代行为，用有意义的事情填充他的时间。比如在家里让孩子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
1: 其实我们给大家介绍这些所有的内容呢，都是希望能够让大家了解孤独症儿童，大家一起关心他们，帮助他们，最重要的是能够让这些孤独症孩子走出家庭，走入社会。那庄校长，我们最后想了解一下，咱们家长怎么带孩子参加这个社区的活动呢？
0: 家长朋友呢，要想带孤独症的孩子参加社区活动，首先呢，你要提前做好一些准备。比如家长要提前告诉孩子即将参加的活动是什么，活动的内容有哪些。此外呢，还要带上一些必备的物品，比如说药品啊、擦手巾啊、食物等。也可以提前告知一起参加活动的志愿者或者其他参与孩子的情况，增加这个理解和协作。第二，选择合适的社区活动。家长朋友要选择孩子感兴趣的活动，以提高他们的参与度和积极性。参与活动的时候，要注意活动的难度和自己孩子的能力相匹配。在活动中呢，尽量和孩子深入的交流，让他们感受到自己是被关注和尊重的。第三，在活动中呢，要保持规律性，根据自己孩子的一日常规习惯合理的安排。如按时进食和休息，这有助于他们稳定情绪和提高安全感。第四，要注意安全，因为在外界社会场合或者是陌生的环境，孤独症儿童呢，有可能出现强烈的焦虑或者冲动，情绪问题呢，也比较明显。所以家长呢，要提前做好安全的预案，做一些预设，带一些孩子喜欢的物品，以安抚他们的情绪，更好地融入这个社区活动。
1: 好，感谢张丽校长。
2: 宣传扶残助残帮扶措施政策法规，报道全市残疾人工作动态，介绍残疾人自强自立、奋发向上的精神，鼓励广大残疾朋友与健全人一起平等参与社会生活。残疾人之声，本栏目由连云港市残疾人联合会主办。
1: 为了精准地掌握残疾群众的生活实情，压实基层助残工作的责任，纠治助残领域的作风问题，近日呢，市纪委监委派驻第16纪检监察组联合市残联深入基层，走访基层的残疾人工作者和残疾人的近亲属，开展了专项入户的访视活工作，以实地核查、面对面的交流、暖心式的慰问，精准地摸清群众的实情，倾听了群众的诉求，传递助残的温暖。在访视当中，工作组也是坚持实事求是，精准摸排，详细的查看残疾人的身体状态、残疾人的体征和日常的行动、生活自理的能力，精准的核实实际的残疾状况。

在走访期间，工作组也是同步开展了暖心的慰问、耐心的答疑解惑、疏导情绪，让残疾群众真切地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温暖。而下一步呢，是派驻第十六纪检监察组呢和市残联将持续的聚焦主责主业，按照市残联的常态化的工作，开展入户探访、民情摸排、问题回访工作，动态的掌握残疾群众的身体状况、生活的变化和现实的需求，持续的补齐服务的短板，优化助残举措，改进工作作风，以严实的监督来护航惠残政策的落地生根。

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也非常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下周三呢，连云港市工信局、连云港市商务局的负责人将会带队走进我们正风热线的直播间，届时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

0: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栏目。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是传统中医智慧的卓越践行者，更是中医宝贵经验与人文精神的虔诚传承者。他以其深厚的学养、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和诲人不倦的师者情怀，在中医传承与发展的道路上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如果您也想得到盛老师亲自指导的机会，可拨打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寻求盛老师的在线指导。好的，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盛老师一起探索中医千年的智慧与身心调和的奥秘。盛老师您好。
2: 哎，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当中，依然关注您的健康，来感受和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体制养生文化。那么从中大家总结和学习这些实用的养生方法及健康常识，通过我们搭建的这个健康平台，来帮助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解决各种健康难题，让咱们呀有条件的朋友少花冤枉钱，少走冤枉路，让咱们没条件的朋友啊少花钱乃至不花钱，依然可以治病养生。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今天要和大家讲的呀是关于体质与心脏方面的疾病。哎，患有这方面的疾病的朋友有特别的多。心呢，主血脉，为郡主之官，神明出焉。啊，一说主血脉，那你说我们身体的四肢百骸、五脏六腑、主之器官，哪个不需要血脉来滋养啊？利用完的营养物质产生的废物，又经过血脉循环代谢。

所以说呢，身体的血脉有两条路，动脉和静脉，就像高速公路一样，有去有回，不是单向道，是双向道。这个道路啊，一定要洁净，要干净，就像湖水一样，非常洁净。那我身体的血脉呀，也要洁净。身体的血脉的洁净取决于谁呀？我告诉大家，取决于你的体质。很多人都说我这个血液呀，垃圾特别多，抽出来放的都一会儿就凝固了，上面飘着一层油，脂肪也高，胆固醇也高，甘油三酯啊都特别高。有的人啊就开始啊净化自己的血液啊，现在有这样呢，血液可以通过体外循环过滤完之后再输送到体内。可是这样的净血过滤，不说费用高不高，就是效果怎么样，有效果吗？有，但是不长。哎，为什么血液都过滤干净了还会产生杂质垃圾呢？胆固醇呢？很多朋友以为我把血液都净化一遍了，我体内的血液非常干净，再也不会出现问题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你整个身体体脂都是痰湿痰浊，很快又渗透到血液当中去，通过心脏代谢又回到血液当中去。所以说呀，体内的血液洁不洁净取决于谁？取决于你的体质。心脏病有很多种类，大家不要认为我冠心病了，我心脏病突发了，我憋闷了，我梗阻了，都是一个原因，不是啊，它这是治疗也分很多种类型，也就是说要很多种类型的药。可比说我刚才说的痰湿痰浊，那叫痰蒙心窍，也会引起冠心病，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出现心梗，血液垃圾太多都聚集在我们的心脏冠状动脉处了，堵上了。你看这是痰湿的一种，我们要化湿，要除湿去浊。除此之外呀，还有其他种类型，比如说心阳不足。什么叫心阳呢？就火力劲儿，前心后背都特别凉，都特别冷啊，嘴唇发紫啊，回身手脚冰凉，像要冻抽了。很多人就严重的阳气不足，经常抽，就我们说的昏厥，一下就休克了，躺那儿了，什么都不知道了。这个期间你不能摸不能碰，他回身呢特别紧，身体的肌肉发紧，经脉紧，转着拳。有的人说是羊癫疯，他就是严重的心阳不足，也就是说是阳虚体质导致的。这样的人最容易在冬天犯病。像这样的人，你看着手脚冰凉，严重会很怕冷。像这种类型、这种情况的心脏病，我要告诉大家，他可不是单单在心脏上出现了心梗，他容易出现脑梗，容易出现心肌增厚、心室肥大。这样的人多数都是心脏病伴有半身不遂的特别多，而且患有这种类型心脏病的以女性居多。有的朋友说了，盛老师，为什么这种类型的愿意找上女性呢？为什么呢？大家别忘了，女性是阴性体质，本身阳气就不足，再加上这个寒过重，日积月累，就如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达到这种程度都很严重了。就看这个寒气凝聚到什么程度，哪天突然间结冰了。在肢体四肢，这个人四肢

厥冷、木、麻，在颈部，总感觉颈部发皱不通，头脑不清醒，所以说容易出现脑梗。这样的人记忆力特别差，记不住事儿，反应力也特别差。你看冬天人一冻，反应能力都弱。那么这种心阳不足类型的心脏病，它的反应能力就特别慢。像这种类型啊，得病特别多，特别遭罪，甚至啊都会发生在泌尿系统上，也会得很多种疾病。这种类型的疾病啊，现在越来越趋于年轻化。最年轻的一位患者，我接触最早的，河北保定，20多岁就患上这个疾病了。还有一位是江苏地区的，也是20来岁就患上这个心脏病了。这还是在我知道的时候，那在我知道之前他就好几年了。而且都是女性，弱不禁风啊，说话语气低微，明显就是心阳不足。这个疾病越来越趋于年轻化，30岁40岁明显就体现出来，到50岁就一身病。像这种类型也是一种心脏病，它跟痰浊还不一样。说这种类型心脏病又是什么原因呢？严重的阳虚体质。你看看听众朋友，就同样心脏病，同样心梗，原因不同，阳虚导致的，痰湿导致的，还有阴虚导致的呢，就是心血不足，总是发空，心脏总是悬着，不着地儿，心血不足。这样的人面色萎黄，你看去吧。所以说阴虚精血津液不足的人也会这样，甚至这样的人都燥啊，热呀，口干呐，眼干涩呀，哎，而且会出现颈部头部总是胀，往上顶，头脑疼。哎，这呢也是一种类型的心脏病。有很多朋友上医院一检查说心血不足，是不是？这样的人睡眠不好，他不像我刚才讲的，刚才讲的这是不禁动阳虚，他特别想躺着，特别喜欢热乎的。那这种类型的人呢，他躺不下，躺不住，睡不着，兴奋啊。你看治疗要不同，一定要结合体质。还有心气不足的，心气不足的心跳搏动力不够，前期缓慢，后期加快，再后期也就心力不齐了，时快时慢啊，要么停了，要么咚咚咚又跳两下，就如我们说的小马拉大车，马力不够。这样的人也会得心脏病，也会得冠心病。听众朋友，你看盛老师给大家说出来几种原因得的冠心病了吧？那还有气郁也会得心脏病。就是说我们身体出现的这种偏颇的体质，几种偏颇体质就会发生几种类型的心脏病。还有的人说呀，我心脏瓣膜损伤了啊，心脏病，风湿热吗？是不是湿热体质吗？也会得心脏病。从中可以看出，说我们每个人都检查出心脏病了，但是不是我们都能用一个方法一个原因来治疗它呢？说市面上有卖一种心脏病药的，我吃上了管用，是不是你吃就管用呢？是不是他吃也能治疗呢？不是这样的，听众朋友。这该怎么办呢？变。变体施政，辨证施治。一定要结合着体质来进行治疗。这样的一定要抓紧治疗，抓紧调理。任何的疾病都是从症状
到实证的转变，症状又是从身体的转变，身体前期偏颇没有倾向，没有各种病症的倾向，只是身体上出现多少的不适，或者说这个身体感觉还行，没倒下，没有各种症状产生，紧接着会产生各种症状，各种疾病，在心脏上反映出来了，在大脑上反映出来了，在肢体上反映出来了，症状到医院检查什么都查不出来。可是从无症状到有症状，从有症状到实症的转变，从实症到中病，从中病到大病，从大病到重症，都是一步一步的演变。所以任何疾病绝对不能拖，不能养，说养病如养虎，养虎为患，它不单说虎大了会吃人，吞噬你的生命，最关键是什么呢？我们攒的绝对不是金钱财富，我们攒的是毒瘤，我们攒的是后面的窟窿，经济上的窟窿，前期可能是几十几百就能改变过来了，可是后期呀，就得几千了。今天给你做支架，明天给你搭桥，后天放心脏起搏器，而且它不单单在心脏上，你心脏出现这样，它别的地方也逐步出现。所以因病致贫，因病返贫，你的病不得不治疗，不治疗没人性，父母不能看着，夫妻不能瞧着，孩子不能瞅，都得管，怎么办？就把呀这一家拖累进去了。辛辛苦苦几十年，现在年轻人创业不容易，财富也不好攒，花销又大，好不容易攒一套房，有个代步车了，好吗？最后啊，叫你这个疾病都给攒进去了，攒了一个大窟窿，都卖了。啊，中等家庭，说条件非常好的，我告诉你，有钱不代表有一切。很多人经常买医疗保险，你就是买一个亿、一百个亿、一千个亿，你也买不回来你的健康。不说别的，有钱的人有的是，几十亿、上百亿、上千亿的，最后这个疾病看不了，还是看不了，最后把这个钱呀、啊。撒在医院，撒到楼下，说我要钱还有什么用，三十岁的、四十岁的、五十岁的有的是啊，你们没经历过没见过呀，那场面呀没法形容。他们难道没有条件来治疗吗？他们有能力，但是不代表我有钱了我就能买回我的健康，买回我的生命。不是说我们存钱有积蓄有保险我就有健康，两个概念大家别弄混了。很多人说买健康保险我就等于给自己买了健康，你只是说我在治疗上损失不会那么大，但不代表你就能治回来，不代表你就有健康，不代表你的命就能保住，别理解错了。而且现在很多保险，我不说保险不好啊，很多保险必须你先拿出钱后期给你报，你没有那个条件，最后当你拿不出来的时候怎么给你报，如何给你报，你看不了，你花一分报一分，你花一千报一千，你花一万报一万，你的病需要十万你拿不出来，你干看没用。所以你不知道，你现在知道了，你一定一定要从现在开始，此时此刻开始，你别再拖了，别再养这个病了。你养的最后不是自己呀、啊，你养这个病啊，你最后倒下了是一个家庭，你的亲人、你的朋友都倒下了，一人生病，全家遭罪。特别是心脏病，心脏病每年医院人山人海，不都是患者呀在遭罪，家属也都在遭罪。你看去吧，都睡在走廊，有多少患者是因为陪护把自己身体搭进去的。前一段时间我接一个患者，他是
陪护母亲可能是

0: 睡在水泥地上得的病，真的例子可不少。我告诉听众朋友，讲到这儿，我想起咱们群里一位学员患者呀，他的分享，他在群里就谈到了健康的观念以及一个家庭出现一个病号的影响。他是一个二群的，叫一键重启，他的分享我们可以来看一看，盛老师也给大家读一读啊，写的特别好。他是这么说的，说在这个同心同德中医养生二群，有我的家人，有我的朋友，把你们带到这里，就是让我们早点走上健康之路。前期我们没有调理身体，小问题都不放心上，你想过吗？住在医院里的人都是身体小毛病发展过来的。最近这一个月，我在医院里照顾92岁的老妈妈，一个星期跑医院3次，家里什么事都顾不上，也没有办法去照顾家里。老人有一口气，做儿女的都不会去放弃。别人眼里幸福的老太太，可是我不这么认为。虽然儿女对她好，但是她这样活得并不好。有家不能回，天天住在外面，像在流浪到老还不能归根。再说一下病床情况，床位都排得满满的，有20几岁的人了，30几岁的了，50到70岁的特别多的病人。住院的都是啊，一病人加一位健康人是陪伴。走到这里的病人都终生的看病，带上家人的终生陪护，这种日子怎么过？这就是家庭的灾难，从此的命运再也没有幸福可言。青年人走到这一步，做父母的能幸福吗？不知流了多少眼泪，如果父母病了，儿女们更不会放弃。只有放弃工作，放弃家庭，也要照顾父母，他们是生我养我们的人。所以一个生命不是一个人的，是一家命啊。健康的人不会体谅病人的苦难与痛，所以我在呼吁每天听盛老师课能学到很多中医知识，趁早把身体调理好。这是一键重启的朋友发到群里的分享，说出了现实的不易与心酸，没有经历过的你们永远不会体会到，没有走到那一步你们永远不明白。他说的真对呀，是一时还是一世呢？是一年还是10年呢？有家不能回呀，回不去呀。就如说常年在外流浪的人呀，是流浪这一生，在别人眼里说儿女孝顺，父母慈祥，可是真的是这样吗？真的幸福吗？幸福的人不应该走到这里，不应该过这样的生活，这样的日子。孩子顾不上，工作顾不上，家庭顾不上，事业顾不上，什么带来的？就是我们轻视不重视带来的，为自己没负责，也同时对家庭对亲人的一种不负责。这样的话题我讲过，我也说过，可是真正的能往心里去的，想一想有一天会这样的，你的妻子，你的丈夫，你的孩子，你的父母都在陪伴你在医院度过每一天的时候，那种事业孩子家庭都扔下的时候，当大把大把票子付出的时候，你们就明白了，就懂了，咱们千万别走这一步，好好爱惜自己，调理自己的身体， 加速自己康复进度。心脏病可以说呀，是所有的疾病高发疾病，好好爱惜都有治疗方法。你比如说像淤血类型的心脏病，那么我们可以购买乳香、墨药、丹参、川芎各等份，打成粉，每次少半勺，送服一天2到3次。那比如说气虚类型的心脏病，那我们就购买啊人参、黄芪、炙甘草打成粉，哎，或者是冲水你经常喝。心阳不足的，比如说我在节目当中讲过回阳救逆汤就非常好，你们可以去采取。不论是哪一种类型的心脏病，我们一定要从源头去瓦解，改善你整体的体质。还是那句话，愿我们所有的听众学员患者朋友每天被健康所供养，被幸福所包围，生活在一个健康幸福自信的每一天。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前半段就为大家讲解这些，接下来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施老师的详细讲解，用这么生动的方式把复杂的体质理论变成了听得懂能落地的生活智慧。如果您想进一步了解自己的体质和对应的调理小妙招，欢迎拨打节目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
2: 世人皆知治病求医，却少懂康复之道。中医千年智慧从不拘于一方一物，更不在于单一服药就能万事大吉。中医康复始终坚守以人为本的核心体系，恪守遍体实证、辨证施治的古法精髓，真正做到因人施法、因病施方，摒弃千人一方的固化误区。疾病康复本身就是一套完整体系，想要实现理想康复效果，就不能只依靠单一环节。正本溯源，科学康复，依托康复四大要素，践行以人为本的中医核心体系。精准对症的康复方案是身体修复的根基，专业贴心的服务指导是稳步康复的保障。对症有效的调理产品是形神供养的核心，落地到位的持续执行是收获成效的关键。如若您正遭遇各类身体调养、疾病康复难题，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由盛老师带领大家理清康复思路，搭建系统化调养方案。节目24小时健康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平波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是盛老师是吧？
0: 啊，你好，我盛老师，欢迎您。
3: 啊，我是山东临沂的。
0: 啊，山东临沂的朋友是吧？好。
3: 听你说，在这个8月15中秋节之前，这个替换单还有福利活动。
0: 对。
3: 特别高兴的。
0: 特别高兴哈，是这样。中秋节是大节，再加上十一来临，并且呢，这么久了，大家一直需要啊替换单调理体质这款产品，咱们长期啊也没有给大家统一申请下来过。所以赶着这个中秋双节来临之际，我们向厂家哎申请了一次团购出厂家用药，让大家呢能够从这个调理体质、少用药、用好药这个角度，能让大家好好把身体调理调理，能把气黄丹用上。所以说给大家申请一次气黄丹的用药福利，哎，听到这儿高兴了是不是啊？
3: 对对对，真高兴这个。
0: 啊，用没用过这个产品呀？
3: 之前买过一回，吃了差不多3个月了吧。
0: 啊，什么时候买的？哪一次啊？
3: 是当初那个三倍标杆那一次。
0: 啊，这是300名这个标杆用药患者全国见证这一次，是不是啊？
3: 是的，是的。
0: 啊，那现在药也吃的差。

0: 差不多了。
1: 对，吃的差不多了。
0: 嗯，这个福利啊，团购抽厂家用药，那你们这不是能接上了吗？
1: 是的，是的，
0: 是不是？嗯，
1: 很好的机会，这是。
0: 对对对，我问一下，你调理这么长时间了，也有三个来月了，整体性怎么样啊？
1: 调理的我还比较满意。
0: 比较满意，怎么个满意法？说说我听听啊。
1: 嗯，这个当时不是有那个有点风湿性关节炎不是？
0: 啊。
1: 嗯。就感觉出来这个说，浑身这个劲头有了，不是说以前这个，哎，也动不动就是，这了疼那痒的，这个不敢动弹。
0: 啊，
1: 一干的家务活哈。
0: 啊。
1: 就没法动弹，感觉就是。
0: 啊，是，看来你原先这个风湿性关节炎还挺严重，是吧？
1: 是的，是的。原来在那个，在水产公司了干了，后来又干了一个上钢厂了干一会儿，这可能是个，应该这个。风湿关节炎可能就是这样引起的，算是。
0: 啊，对了，啊，难怪呢，就是体质发生改变了，体质环境改变了，那么你的阳不足，你的气不足，你体内湿气重的时候，那你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受风受湿受潮就来了，你的关节就会受到伤害，关节受到伤害，那你想想关节有问题了，那还敢活动了吗？
1: 是是。
0: 这个疾病啊，虽然是疾病发生在关节上，但是根儿在哪？根儿是体质，把体质改善了，体质转变了，把体内的湿气除，湿气重叫痰湿体质，明白吗？那么体内的寒气重叫阳虚体质，体内的风邪重是气虚体质，你得把这个偏颇的体质、不正常的体质给它纠正了，让它变得正常了，就改变过来。我们称为调理，你把它调理过来，变得正常体质，阳足啊，气足，血脉通，寒邪没有了，风寒暑湿燥火六邪没有了，那你这个关节慢慢就能养过来了。你必须把身体这个体质源头，这个疾病的源头给它解决，这个病就好治了啊。你能通过七黄丹去调理三个月啊，七黄丹是调理体质的，你能调理三个月，那你的这个根基源头病根基本上改变的差不多了，所以说你恢复的才这么好。
1: 是
0: 啊，如果说只是盯在疾病关节上，你看这个疾病就怕什么呢？就怕盯在关节上一直在治，不改善根源，那么这个病你治多少年都不出根儿，一停药就不行，一停药就不行，是不是？你这些年是不是也是这样？
1: 之前就是拿那个西药吃完了。就不行了，
0: 就得
1: 再吃，对。
0: 对，不出根儿啊，你总是盯在关节上，他的病根不是在关节，关节是受伤害的，改善体质这不就过来了吗？
1: 是，现在就是说还有那个痛风
0: 啊，
1: 嗯，比如说半夜了，有时候这个脚趾头什么的哈，就疼酸，就得那种，
0: 啊，还有痛风，
1: 嗯，这种那个你看怎么着调理啊？这样有什么？
0: 痛风记住它也是代谢疾病，就体内的垃圾浊沉积过多没有排出体外啊，它排不出去，一个是身体的能量不够，血液循环水液循环都不好了，阳不足气不足，血液循环不好就容易这样。那你接下来要做的哈，一个是继续提升体质，那么剩下你就加强它的代谢，就是让血液循环水液循环快点，通过汗腺，通过小便，通过大便，把体内的毒素酸啊铜啊把这些都给排掉，让它体内不产生那么多，它就没事。这个要适当运动，你越不运动，体内那种酸毒嘌呤就越多，脏腑组织器官破坏就越多，知道吧？就减少身体的损耗和破坏
1: 啊，
0: 那身体的损耗和破坏，那什么破坏呢？你体内的如果火邪、风邪、湿邪特别多，它是不是会破坏你身体？
1: 对
0: 不对？
1: 对对
0: 对啊，你痰湿痰浊垃圾特别多，它是不是会沉积？
1: 对对对。
0: 所以说我们要减少体内的这种垃圾的制造，然后呢，加强身体的血液循环的代谢，这个你就得提升体质。那么在饮食上呢，在生活上呢，需要做的少吃动物肝脏。少吃动物肝脏啊，听好了，动物肝脏，多吃青菜，
1: 青菜，
0: 多吃清淡的，这是第一。第二，多吃谷类，主食多吃点啊，多吃谷类，主食多吃点。那么，特别是这个水果蔬菜，水果多吃，听明白了吗？水果不怕吃，水果多吃，然后多喝点水啊，经常排泄。 再加上身体经常锻炼，你的机能不断的在提升，在变得紧致，越来越紧致，你这个病走不得就过来了，明白吧？啊，
1: 对对对，我就是个阴射，就是平常就不注意。那个少吃一些猪肝、猪下水什么的，这
0: 哎，这个不行啊，这个不能吃啊，这个体内的嘌呤物产生来源在70%-80%了，你再加上食物，那不就溢出来了吗？超标了。咱们一个是减少体内的损伤，这个嘌呤产生，一个减少体外的过度的摄入。
1: 是
0: 咱们治疗疾病之前需要这样多，那你身体慢慢健康了。没问题了，咱想吃咱再吃呗，咱想吃的时候在后面呢，你不差这几个月，不差这半年。
1: 啊，好的好的，
0: 好吧，
1: 好的好的，
0: 啊，
1: 咱这个活动，这个节前能不能就开启了？
0: 我们争取在节前，现在一切在筹备，我们想多给大家筹备点货源，因为申请一次、争取一次特别不容易，厂家能审批通过一次也很不容易，所以说我们想多申请的货源，不至于大家在一用药的时候用没了，很多人。这个享受不到了，对吧？所以说呢，这个我们在尽可能筹备货源啊，也会尽早给大家开展。这两天关注节目，好吧？货源一旦筹备差不多了，我们就给大家开展。到那时候你再订一些，再多订一些都合算啊。
1: 行，我好好听这个活动。
0: 行，可以。好，就按照我说的调锻炼吧，好不好？在饮食、在用药过程当中，再有不明白，拨打400-600-2677。啊，再见。
1: 好，太谢谢您了哈，张老师啊。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如果您的身体存在一体多病或久治不愈、反反复复，说明未从体质根本抓起。中医认为，变体失治，变体失养，根据体质类型精准诊疗是疗愈的起点。如果您正在被疾病所折磨，欢迎拨打400-600-2677。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您好，哎，谢老师。
0: 哎，欢迎您。
3: 我是那个江苏的一个就是明云师大讲堂的那个听众。我这边呢，就是我母亲她的那个身体不太好，我想就是说看看能不能通过您这边的中医来给她的那个身体做调理调理。
0: 是你母亲是吗？
3: 对，是的。
0: 你母亲多大年纪了？
3: 我母亲今年已经76岁了，就是单高，
0: 血糖高、血压高、血脂高。
3: 对对对，然后他呢，他人其实很瘦，1.67米的个头，总共才110来斤左右，很瘦。他主要呢就是可能心脏病，你看那个心脏瓣膜不全，然后那个血有反流，然后他可能也伴随着就是早搏、烦颤。最近一段时间呢，就是那个可能因为糖尿病的缘故，就是每日的那个用餐可能控制的比较严格，然后他吃的太少，估计呢可能也有影响。我觉得啊，最近一段时间总是头很晕，基本上一站起来心里面也很不舒服，一直打您的热线，想要就是跟您咨询一下，看看您这边能不能有采取什么方法。因为他那边去那个无锡那边的那个心脏病医院也做了个多排 CT， 然后呢显示就是说他那个血管的那个堵塞大概有已经50%了啊，所以我们也不知道，因为他现在吃了很多西药，感觉就是说又伤身体还没有什么效果。
0: 血脂达到什么程度？
3: 具体的我不是太记得，反正血脂它都高的。
0: 平时身体怕冷吗？乏力吗？
3: 总觉得可能最近那个供血不足，然后觉得很累的。
0: 你母亲在不在？
3: 我母亲在的。
0: 你叫她接电话。
3: 好的好的。那盛老师问你具体什
0: 么情况。啊，你好。
4: 盛老师你好。
0: 哎，欢迎你。
4: 我一该我们打电话来关心我们的身体健康。
0: 都没什么。刚才那是你女儿，她说你病了，她说不清。我说你本人说是最好的，你把你的详细身体的状况，不单单是疾病，就是包括你一些体验，这些你所有的身体的情况、一些反应告诉我，这样才能给你分析出来原因。
4: 太好了，太好了，我去谢谢你。我的身体呢是三高，血脂也比较高，具体数据呢，我现在有健忘症啊，记不清了，反正血压也比较高。心里呢经常不舒服，血压一高呢他心脏就乱跳又慌，找不动反颤，血压不高的时候呢他心脏又跳得很慢，有时候31次，有时候38次，40左右已经基本上算是好的了。心里感觉呢，那年我有时候发晕的时候他又不是走哪里给晕， 他心里边一晕开，时间比较短，而不是几秒钟，他就念一晕开，我掉好多东西砸了都光。
0: 你这个血糖多少年了？
4: 就当一血两年来一直偏高偏高。
0: 你这个饮食怎么样？平时？
4: 你说我很想吃东西，但是又不敢吃，基本控制二两左右吧。饭菜呢要有呢，我就稍微适当吃一点。一般情况下也害怕不敢吃。
0: 二便怎么样？
4: 小便还可以，有时候次数还多。大便嘛还是正常的。
0: 没有便溏，也没有吃便秘的现象，是不是？
4: 便秘现象很少。
0: 大便可以。睡眠怎么样？
4: 睡眠一般情况下还可以，15个小时左右吧。肝脏会发胀，用一点清肝的药啊，吃一吃呢，消失个速度还是比较快。
0: 你吃什么药？
4: 允植甘肽，它这个药我用起来呢，清肝好像比较好效果。
0: 脸发黄吗？
4: 脸不黄，就是有时候到哪都不能光，脸的血色很不好看。
0: 舌下有没有青筋？
4: 有，我进了你的口子后，我看我自己的青筋，我害怕的。
0: 很严重是不是？
4: 嗯，在第二处两根刚好折。
0: 我问一下，就是在你没得这个心脏病的时候，你年轻的时候，就是30-40岁的时候，有没有就感觉身体乏力没劲儿？
4: 那时候也有时候也玩有的。
0: 也有是不是？
4: 嗯。
0: 你在40-50岁的时候月经量怎么样？
4: 嗯，月经量还可以吧。
0: 嗯，没有痛经或者是月经少啊？
4: 有痛经。
0: 月经少不少？
4: 嗯，月经量不少。
0: 你这个血压多少年了？
4: 我的心脏病早不查出来大概有5-6年了。
0: 你什么时候发现这个心脏瓣膜关闭不严的？
4: 有30年了，他刚反应这上边不全，瓣膜不全，有倒流的血。
0: 是2尖瓣、3尖瓣还是主动脉瓣？哪个瓣膜？
4: 二尖瓣、3尖瓣我搞不清楚。嗯，医生就是讲你瓣膜不全。嗯，刮着刮不上，不合缝。
0: 像你这个病，首先是气阴两虚，时间长了导致你血液循环不好，代谢不畅了，所以说血脉就开始淤结，现在已经形成淤血了，淤血就堵塞，就是不通透了。你不单单舌下青筋，有的人是腿上也青，手上也青，从你这个血压上就能看出来。其实你这个血糖啊，如果调理好了，还没大问题。不见得完全控制饮食，血糖不是越控制饮食就越好，有的人是越控制饮食越严重，你得分什么类型的人。这块我告诉你怎么办，这个杂七杂八的保健品呢、药品就别乱吃了，不了解的不要吃，因为有很多产品它含有这个糖，含有葡萄糖啊，含有添加剂啊，这你吃完之后反而促生了你这个血糖的一个高了。这块我给你指导方法，你拿笔记上啊。
4: 哦，好。
0: 嗯。生的三七，
5: 生的三七，
0: 4克，桃仁儿，
5: 桃仁儿，
0: 9克，川芎，6克，
5: 六克，
0: 这三样给它打成粉，然后呢，这个是葱服的，我再交代你个煎汁儿的啊，当归20，
5: 20克，
0: 生黄芪20，郁金6克，生地15克，麦冬、党参。各12克，天花粉15克，知母用20，生的山药30，灵芝9克，这些为一剂，煮水煎汁，连续煎2遍。在这个方法当中啊，你加点炒的薄子仁，加12克，这个有养心血的作用。你母亲得多喝水，然后呢，像你母亲这个饮食哈，像海带呀、紫菜呀。豆腐呀，这些都可以吃，可以吃饱，含糖量不高的食物都可以。如果说他两肋胀痛，买逍遥丸吃；如果说两肋不胀痛，就不要用。像你母亲这种情况，一定把身体体质呵护住，可以一个月左右给我来个电话。
5: 好的，好的。
0: 嗯，
5: 还是打这个电话吗？
0: 打这个电话就行，只要咱们做到了，他这个症状改善的挺快的。10天半个月就出效果，就
5: 好的，
0: 这样。
5: 那谢谢，
0: 哎，
5: 啊，不
0: 客气，哎，
5: 谢谢，非常感谢啊，
0: 不客气，好，交流这些，
5: 再
0: 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慎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 如果您也有健康困扰，请现在拨打场外专家指导热线 400-600。

0: 制，让我们在不断改善体制、强化机体中逐渐摆脱病痛，收获健康。无论是先天身衰体弱，还是后天失养身体越来越差，都能全面而迅速地改善偏颇虚弱体质，杜绝六淫侵袭，直至形神俱足，百病不生，是调理体质的不二之选。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踏上这段非凡之旅，让岐黄丹陪伴您度过每一个充满活力与激情的日子，因为您值得拥有最卓越、最非凡的生活。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2: 喂，你好，是我吧？
3: 对，是您电话，我盛老师。
2: 哦，盛老师您好。您好。
3: 嗯，
2: 很高兴跟您通上电话，我是江苏常州的。
3: 哦，江苏地区的。
2: 对对，江苏的。
3: 嗯，
2: 我是您的新朋友。刚
3: 听
2: 您讲课的时间不是很长，
3: 嗯，
2: 但是我非常喜欢听，
3: 嗯，
2: 不管是对盛老师您的医术呀，还是您的医德，我是很认可的，
3: 嗯，嗯，
2: 尤其是这个体质养生，
3: 嗯，
2: 我觉得您讲的特别好，就像您讲的，从生活饮食上调理体质，
3: 嗯，是，
2: 平时吃饭呀、喝茶呀，
3: 嗯，
2: 稍微的改变一下，
3: 嗯，
2: 很简单，
3: 对，
2: 就是还不用花那么多钱，就能拥有健康的身体，比平时啊吃那些营养品呀、保健品啊。好多了。
3: 是，咱们不说吃营养品保健品不好，而是你要会吃，嗯，为自己的身体吃，你身体哪里不足了，你要抓住重点，抓住大局，就是整体的一个环境。你说身体的大环境好了，小的还用在乎吗？担心吗？都不需要了。你光治理这些小问题，大局你不关注，那身体都偏颇的不成样子了，你还在补呢，还在调养呢，那哪能行呢？是不是每个人的体质不同啊，
2: 嗯，
3: 那你调养上就要有所不同啊，关注重点。
2: 嗯嗯
3: 嗯，看来你呢在通过听的过程当中也有一定的收获。自己在身体上怎么样呢？
2: 我爸问题我感觉挺多了，这两年嘛药还没少吃，但是总感觉治不到那个点子上，
3: 嗯，
2: 反而就是越来越严重，经常就感觉呀，
3: 嗯，
2: 心里头就是无缘无故的就觉得特别的烦躁不安，
3: 嗯，
2: 就是有一种特别忐忑，感觉有什么事要发生似的，
3: 嗯，
2: 而且吧，我平时这个人的体质吧特别怕冷，
3: 嗯，
2: 但是他又特别容易上火，你像这个口里啊，
3: 嗯，
2: 那个鼻孔里啊经常的长疮，
3: 嗯，
2: 哎，还有那个就是扁桃体，
3: 嗯，
2: 那块也特别容易发炎，
3: 嗯，
2: 脚啊它还是冰冰的，
3: 嗯，
2: 吃点那个去火呀消炎的药吧，
3: 嗯，
2: 也能管点用，但是过不了多久，
3: 嗯，
2: 还是这样。
3: 嗯，
2: 这不前两年有检查出来说是那个肠炎，
3: 嗯，
2: 经常那个肠子咕噜咕噜肠鸣叫，
3: 嗯， 嗯，
2: 吃点凉的东西吧就容易跑肚拉稀呀，
3: 嗯，
2: 就是奥美拉唑呀，
3: 嗯，
2: 这个药都吃了不少，
3: 没啥用。
2: 对，
3: 其实呢你刚才说这些呀，就是身体出现了偏颇。偏颇什么呢？阴阳不平衡了。这个阴阳不平衡就会容易出现另一种现象，就是阴阳隔隔，也叫水火不容。有的人说那阴阳不平衡，那我就是陪补阴阳吧，我阴虚补阴，我阳虚补阳，这已经不行了。在之前的时候刚出现初期那可以说，我胃寒怕冷温里助阳可以，我这个燥热我滋点阴，这可以。但是呢你现在已经出现了一种分离的现象，肾水不能上乘，心火不能下降，火应该是在下面，水应该是在上面，而你现在呢是火在上面，水在下面了，分开了，这个期间再平衡阴阳就不行了，就应该采取滋阴潜阳。你如果说去调阴呢，调阳呢，单独地去调，你说你调阴的时候去火你还怕冷，那你呢治疗这个怕冷呢温里助阳呢你还会上火，你发现你怎么做都不对，那你吃消炎药打抗生素啊，用这些西药呢，那更无济于事了，就包括你的炎症。你说你消炎的时候，但是呢消完之后又来了，为什么呢？一个火是火，两个火就是炎，就是炎症。炎症哪来的？上面火虚火大导致的。你不把这个虚火去除掉，你光解决炎症那是解决吗？那不是。

0: 是不是？哎，你没发现你治疗就治疗错方法了吗？没找住发病的源头，那你怎么做呢？滋阴潜阳。
1: 滋阴潜阳。
0: 对，滋阴潜阳还要引火归元这么一个方法，也就是交泰，让你的阴阳和合。怎么做呢？我告诉你，买这个治的龟甲。
1: 龟甲。
0: 对，龟甲有什么作用呢？中医中药当中，《神农本草经》已经介绍了。滋阴潜阳，软筋散结，养心血。
1: 哦、
0: 你看，哎，是不是、啊？它可以滋阴潜阳啊，叫你的火下来啊，水上乘，用20克，先煎，先煎多长时间呢？20分钟到30分钟。
1: 20,
0: 对、
1: 哦，
0: 炒的薄子仁15克。
1: 15克。
0: 对，加上9克野菊花，去去虚火。
1: 哦、野菊花。
0: 对，
1: 哦、
0: 去去虚火啊。
1: 哎，
0: 然后呢，继续给火往下引，怎么引呢？
1: 嗯、
0: 怀牛膝，怀牛膝可以引火下行的，让你的腿脚热乎起来，
1: 哦、
0: 加15克，肉桂，
1: 肉桂
0: 对、
1: 嗯、
0: 引火归元的3克啊、
1: 嗯，
0: 肉桂呢煎要出锅10分8分再放里，这样你下边就热乎了。但是呢，咱们要维持住，而不是治的时候有效果，治完之后呢，一停药又复发反弹了，咱不要这个。咱们怎么办呢？要渗水再煮一点，把这个火含住，就得加点熟地了。熟地养肾阴的，
1: 哦、
0: 哎，
1: 哦，熟地，
0: 熟地，熟地呢，用25克，
1: 25克，
0: 嗯、
1: 哦，好，干。
0: 然后呢，加炙甘草，炙甘草，
1: 炙甘草，
0: 炙蛰温宗，
1: 嗯、
0: 生蛰泻火，哎，咱们用炙的、
1: 哦，
0: 不用多，3克就行了。你这样的维益剂煮水煎汁去喝，效果一定非常明显，
1: 嗯、
0: 很管用的、
1: 哦、
0: 啊。
1: 是老师，
0: 哎，
1: 您都不知道呀！我看了不少医生，他们都没有给我讲的这么多，
0: 啊、
1: 分析的这么明白、
0: 嗯。
1: 什么情况他也不给我说啊！咔咔咔，大笔一拿就给我开药，我都不知道我自己这到底是什么问题。
0: 嗯、
1: 是老师您这么一说、
0: 嗯，
1: 我就明白了。
0: 明白了，是不是懂得了？
1: 嗯、
0: 是不是？哎，那你这一做，你不就有收获了吗？咱们把病因分析透，
1: 嗯、
0: 然后针对这个病因找出根儿去解决它。
1: 是啊，要不我说特别喜欢听健康大讲堂的节目呢，
0: 嗯、
1: 是孙老师，因为孙老师您不光只给我们就是患者开药，你还会帮助我们把这些身体的哪呀给分析病因呀，找到病根、
0: 嗯、
1: 告诉我们这个病它到底是怎么来的、
0: 嗯、
1: 到底是器质性的损伤吧，还是体质出现了什么问题啊、
0: 嗯、
1: 什么情况用什么药、
0: 嗯、
1: 您啊都给我们说的一清二楚，让我们这些门外话都能明白这个道理、
0: 嗯、
1: 让我们心里有底。
0: 对，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就说你教给这个人治病，哎，你还不如教给他方法，叫他以后也知道，是不是？这再遇到问题你就知道怎么办了。
1: 嗯嗯，
0: 是不是？
1: 您这说的这些我都记下来了，
0: 嗯、
1: 谢谢孙老师、
0: 嗯。
1: 以后呀，我还要继续听您的节目，把您在节目里说的那个健康养生的知识，我好好的都拿笔，
0: 嗯、
1: 好好的记下来，还有把这些食物的那个四季五味呀都弄清楚了。以后啊、
0: 嗯，
1: 自己给自己在家调理。
0: 对，没错。以后再遇到像您刚才这种情况，不论是谁，
1: 嗯、
0: 你采取我这个方法。如果上面上焦的火比较严重的，也可以给他加点胡黄连、
1: 嗯、
0: 哎，加6克到9克、
1: 哦、
0: 对、
1: 哦、
0: 胡黄连、
1: 哦、黄连、嗯、
0: 对，
1: 好嘞，
0: 你这么叫他去做，是不是？哎，好了，
1: 哎哎哎，
0: 好了，
1: 孙老师听您的节目、
0: 嗯、
1: 和您沟通啊，收获真的是特别大，那我就不耽误您了，谢谢您孙老师。
0: 行，再也不明白呢跟咱们老师沟通，拨打400-600-2677，就聊这些，再见。
1: 哎，好嘞，孙老师再见。
0: 嗯，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如何调理体质呢？请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盛老师吗？
3: 啊，我盛老师。
4: 哎，盛老师你好。
3: 哎，
4: 我呢是新听众啊。
3: 嗯，
4: 我听节目的时间呢不长，
3: 嗯，
4: 嘿，我也很高兴呢能和您沟通上嘛，
3: 嗯，
4: 我想替我爸爸咨询一下啊、哦，
3: 替老父亲，
4: 嗯，对对对，
3: 老父亲今年多大年纪？
4: 我爸爸呢今年是65了啊、哦，
3: 嗯，主要是什么问题？
4: 对，我就觉得吧，这年龄大了，身体也不好，
3: 嗯，
4: 这个血脂高，血压呢也高，
3: 嗯。
4: 嗯，在医院治疗的时候啊，效果呢也不理想嘛啊、哦。
3: 嗯。
4: 钱呢也没少花，药着也没少吃嘛。
3: 嗯。
4: 而且这身体呢还是不行。
3: 嗯
4: 嗯，他那就是怕风、
3: 嗯、
4: 怕潮。
3: 嗯
4: 嗯，腿现在呢也开始浮肿了。
3: 嗯，腿也有问题了。
4: 哎，
3: 嗯，
4: 这偶尔的有一次机会嘛，听到您的这个节目啊，
3: 嗯，
4: 您讲解的特别有道理。
3: 嗯，
4: 那身体不改善好的疾病呢就不好根除嘛。
3: 没错，是这样。
4: 嗯，
3: 疾病首先从身体当中转化而来，一个健康的人他是不会生病的，只有身体不好了，逐步引发疾病，疾病才会产生。但是现在很少有人去明白这个道理。
4: 嗯，
3: 身体不好不去关注，只因为是生病导致的，出现疾病只知道治其病，不知道调理身体，才会使这个病啊久治不愈，药越吃越多，甚至呢病越来越重。就像你刚才讲到你父亲啊，血脂高，血压高，单单吃降血脂降血压的药，这何时是个头啊？你不去考虑考虑为何血脂会高啊，是什么原因导致血脂高的，你不把这个原因找到，你这个血脂只单纯去降能起作用吗？是不是你把这个原因找到了，它以后体内呢血脂就不再高了，这多好啊。
4: 嗯，哎，我今天打的电话过来呢就是请盛老师帮帮忙啊。
3: 嗯，
4: 就是对于我父亲这个情况嘛。
3: 嗯，
4: 哎，我应该怎么调理呢？
3: 怎么调理？您父亲的情况，他属于痰湿性高血压。这个痰湿体质不单单可以使我们的血脂、血粘度、血压升高，还会影响我们的关节。
4: 嗯，
3: 因为体内一滩死水，长期在湿气当中存在，那么必然会影响关窍、关节。
4: 嗯，
3: 所以说腿会浮肿。有的人怕风啊，有的人怕湿，也叫风湿性关节炎。因为体内本身湿气就重，再加上外在的湿气。因此呢诱发这个湿气影响关节。
4: 嗯，
3: 而湿气重的人往往都有个气虚现象，叫正气不足啊。如果正气足，邪不可干，体内如果这种气足了，外面的风就不怕了。所以气虚的人都怕风，像你父亲有一个痰湿和气虚体质，如果从痰湿和气虚体上去改善去解决，不论他的血脂血压还是他的关节疾病乃至腿浮肿，都能迎刃而解，非常简单。但是你要看问题解决问题啊，绝对不能治其标不治其本，不能看一不看二，要多思多想，哎，这就好了。
4: 嗯嗯嗯。
3: 你这样，像你父亲这种情况呢，用茯苓。
4: 茯苓。
3: 对，茯苓打成粉，用九克可以。
4: 嗯。
3: 可以用点苍术，
4: 嗯。
3: 打成粉，用薏仁熬粥。
4: 薏仁。
3: 对。
4: 就是那种薏米仁是吧？
3: 对，可以加上冬瓜皮啊。
4: 哦，还加点冬瓜皮。
3: 冬瓜皮去水湿的。
4: 嗯嗯。
3: 啊，茯苓健脾的啊。
4: 嗯嗯嗯嗯。
3: 这样健脾除湿，除此之外呀，买点金丝草啊。
4: 金丝草。
3: 对，金丝草用30克啊。
4: 嗯嗯。
3: 用30克，你记上。
4: 嗯。
3: 怀牛膝用12克。
4: 嗯。
3: 煮水。
4: 嗯，
3: 当茶用。
4: 哦，就是把这全放一块煮水。
3: 对，当茶用啊。
4: 哦。
3: 慢慢呢，血压也会下来，血脂也会下来，就没问题。要想把这个问题彻底解决，身体就得彻底改善，改善他这种痰湿体质和气虚体质。
4: 哦。
3: 痰湿和气虚啊，一定改善。
4: 嗯、
3: 体质不改善，这个问题即使用我这个方法解决好了，很快他体内的湿气又来了。对不对？湿气又来了，体内的正气又不足了，因此呢，改善体质，把这个气不足调上去，把这个痰湿体质给解决了，问题才能真正的叫解决。
4: 哦，原来是这样的。
3: 嗯、同时叫你父亲呢，每天听咱们的节目，关注广播，叫你父亲跟着学。
4: 嗯嗯。
3: 他学他能受益，因为每天节目当中都会讲很多知识方法啊、这个方法包括。锻炼方法、饮食方法，包括呢一些养生方法，叫他跟着学。
4: 行，
3: 好不好？
4: 好的，好的，行。
3: 这样，再有问题再给我来电话。
4: 嗯，好的，好的，
3: 好，
4: 行，谢谢你了啊。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由于节目时间有限，可能还有很多朋友有类似或者不同的体质问题没来得及问，别着急，大家可以在节目之后拨打场外专家老师的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江苏省预防化解矛盾纠纷条例，这是江苏推进矛盾纠纷法治化治理的重要地方性法规，2025年5月30号通过，2025年7月1号起施行，共6章50条。第35条，社区的市县乡镇街道依托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建立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一站式平台，统筹各类资源力量，推动有关部门单位力量下沉，协调促进辖区内的预防化解矛盾纠纷工作，鼓励专业咨询机构为复杂疑难矛盾纠纷化解提供咨询意见。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3: 高质发展，交通先行，创新驱动转型升级。连云港市交通运输局不负时代赋予交通开路先锋的光荣使命，为港城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多交通贡献。
0: 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深化政风行风建设，聚焦城市更新、住房民生，以实干担当推动港城城乡建设高质量发展。
4: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5: 海明威阅读汪洋，发现生命是要花一辈子才会上钩的鱼。弗洛伊德阅读梦境，发现所有的玩笑都有认真的成分。冰心阅读春水，发现沉默里充满胜利者的凯歌。村上春树阅读森林，发现世间不存在彻头彻尾的绝望。阅读常有喜好，总有发现，让我们一起捧起书本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4: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3: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5: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4: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5: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3: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4: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5: 云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上集说了清朝康熙皇帝征讨噶尔丹的故事，这集我们要讲什么呢？
4: 自从平定三藩之乱以后，清王朝在中国的统治就稳定下来了。但是还有一点让康熙皇帝大不放心，这就是怕有些明朝留下来的文人心里还不服气。于是康熙采用了一个办法，叫开设博学鸿词科。他命令各地官员和朝廷大臣把有学问的文人推荐给朝廷，然后马上封这些文人做官。这一招果然很灵验，不少全国著名的学者文人都应召到京城做起官来了。
5: 看起来这个办法还挺管事的嘛，文人们都跑去给清朝人做官了，自然就不会反对朝廷了。
4: 但是也有一些学者认为，他们是明朝的臣民，到清朝做官是丧失气节的事儿，他们宁愿冒杀头的危险也不肯应招。这样的人在当时也有不少啊，其中有一个就是著名的思想家顾炎武。当时也有人想推荐他应博学鸿词科，他却写信回答说，我这个70岁的老翁还盼着当官不成吗？如果一定要逼我应招，那我就只能一死了事了。
5: 为什么顾炎武这么大年纪了还有人推选他呢？
4: 那是因为他在当时是个很有影响力的大学者。顾炎武是江苏昆山人，出身江南大族，他的祖父是个很有见识的人，认为读书一定要研究实际。顾炎武受祖父的影响，从小就喜欢读《资治通鉴》《史记》和《孙吴兵法》等等这些书籍，同时呢，也十分的关心时事。后来顾炎武参加科举，却没有能够考中，于是他干脆下决心放弃科举，一心一意地做学问。顾炎武通读了历代历史典籍，研究了全国各地的地方志和历代名人奏章，他打算编写一本重要的历史地理著作，叫《天下郡国历并书》。
5: 那个年代，著书立说可不是个简单的事情，顾炎武真了不起。
4: 正当顾炎武用心治学的时候，明朝灭亡了。不久清兵南下， 江南各地人民都组织起了抗清斗争，顾炎武和他的两位好友也参加了保卫昆山的战斗。昆山军民跟清军激战了21天之后，因为兵力悬殊，最后还是失败了。昆山城陷落的时候，顾炎武的生母被清兵砍断了右臂，抚养他长大的继母听到清兵攻破常熟后也绝食自杀了。临死时他嘱咐顾炎武说，我虽是个女子，但也应当以身殉国，你以后可千万别当清朝的臣子啊，不然我死了都闭不上眼。
5: 原来顾炎武和清朝廷有这么大的仇恨啊，难怪他不愿意去做官了。
4: 顾炎武痛哭一场之后，埋葬了他的继母，然后就离开了家乡。他想渡海去投奔鲁王，但是还没有去成，鲁王政权就已经覆灭了。从此顾炎武隐姓改名，在长江南北一带奔走，他想组织一支抗清义军，但毕竟势孤力单，这件事儿一直没能成功。
5: 顾炎武心里一定非常难受，
4: 当时沿海和太湖一带还有零星的抗清活动，清朝官府对他们防备得很严，官府一旦发现有抗清嫌疑的人，就给他们加上通海的罪名，把他们打进监狱。昆山有个叫叶方衡的官僚，想要吞没顾炎武家的田地，于是他买通了顾家的仆人，让仆人诬告顾炎武通海，然后叶方衡就顺理成章地把顾炎武抓了起来，私设公堂，逼他自杀。
5: 呀，怎么能这么明目张胆地欺负人呢？这还有王法吗？
4: 顾炎武的一些朋友为了搭救他，就去找在清朝做官的钱谦益帮忙。钱谦益呢，本来是南明弘光政权的礼部尚书，又是个出名的文学家。清兵下江南的时候，钱谦益投降了清朝，因此啊，他的名声不太好。钱谦益表示，只要顾炎武承认是他的学生，他就愿意保顾炎武出狱。那位朋友知道顾炎武肯定不答应这样做，就自作主张假造了一张顾炎武的名帖送给了钱谦益求助。
5: 钱谦益真的帮助顾炎武了吗？
4: 这件事儿让顾炎武知道了，他怪那位朋友多事，非要把名帖讨回来不可。朋友不肯讨还，他索性在大街上贴出了告示，声明那张名帖是假的，弄得钱谦益十分的尴尬。后来经过朋友们的奔走，顾炎武才被释放了出来。然而叶方衡不肯罢休啊，还派人追踪他。有一天顾炎武在南京太平门外经过的时候，遭到了暴徒的袭击，头部受了重伤，幸亏有好心人救护，他才脱离了危险。顾炎武知道他在江南市待不下去了，这就决心到北方去游历。
5: 原来顾炎武被朝廷和坏人逼得流离失所。
4: 清朝开设博学鸿词科的时候，顾炎武确实年纪很大了，但是这个时候他还不老。顾炎武到北方去，一来想考察各地的地理形势、风俗民情，二来呢，也想找机会结交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进行抗清活动。他在长途跋涉的艰苦环境里，也没有放弃对学术的研究。一路上，他用两匹马、四匹骡子驮着他的书箱，遇到官塞险要的地方，他就访问当地的退伍老兵，了解那里的风土人情。如果当地人说的话跟他在书本上读到的不一样，他就拿出书本来核对，这样他的知识就更丰富了。
5: 真不愧是做学问的人，四处流浪的时候还不忘了学习。
4: 顾炎武从45岁起，用了20多年的时间，在山东、山西、河北、江南来回奔走。他每年差不多都有一半的时间是住在旅店里的。顾炎武还曾经和朋友一起在雁北开垦荒地，到了晚年，他才在陕西华阴定居下来。
5: 从江南到了陕西，顾炎武 这可真是四海为家。
4: 顾炎武从小读书养成了一个好习惯，有一点心得呢他就记下来，后来如果发现自己出了错就随时修改，发现跟古人议论重复的呢就删掉。顾炎武凭着这样的日积月累，再加上自己调查访问得到的材料，终于编成了一本涉及政治、经济、历史、地理、文艺等内容的极其广泛的书，叫做《日之路》。这书被公认为是极有学术价值的著作。
5: 想不到写日记还写成书了。
4: 在《日之路》里，顾炎武写了一段精辟的话，他认为如果社会的道德风气败坏了，那就是天下亡了。为了保天下不亡，每一个地位低微的普通人都应该负起责任。他的原文是：保天下者，匹夫之见与有责焉而已。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句名言就是这样来的。
5: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今天又学了一句名言，
4: 云朵组合，
5: 下集再见。
6: 长白云脉真气派，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7: 龙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3: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4: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5: 小朋友们好，云生叔叔好。上集讲了大思想家顾炎武的故事，这集我们的主角又是谁呢？
4: 清朝统治者对明朝留下来的文人，一面采取招抚的办法，一面对不服统治的采取了严厉的镇压手段。就在康熙皇帝即位的第二年，有官员告发了浙江湖州的一个文人，此人

0: 人名叫庄廷龙，他私自召集文人编辑明史，在书里面还经常出现攻击清朝统治者的话语，而且这本书使用的还是南明的年号。其实这时候庄廷龙已经去世了，但是朝廷又下令把庄廷龙开棺录尸，他的儿子和给书写序言的、卖书的、刻字的、印刷的，还有当地的官吏也都没有好下场，处死的处死，充军的充军。这个案件一共株连到了70多个人呐、
1: 啊！就因为他们写了一本书，这也太过分了吧？人死了还要从棺材里挖出来？
0: 公元1711年，又有人告发说翰林官戴明士在他的文集里对南明政权表达了同情的态度，而且他也用了南明永历帝的年号。于是朝廷下令把戴明士打进大牢，判了死刑。这个案件牵连到了他的亲友和刻印他文集的一共300多人。因为这些案件完全是由写文章引起的，所以呢，人们就管它叫做文字狱。
1: 书里写了他不爱听的话，就要抓人杀人，还一口气杀这么多人，真是太不像话了。康熙皇帝除鳌拜、平三藩、打跑沙俄、消灭噶尔丹，在我心里建立起来的形象分现在全部清零了，我讨厌他。
0: 康熙皇帝做了61年皇帝之后去世了，他的第四个儿子胤禛即位，也就是清世宗雍正皇帝。雍正帝是一个残暴成性而且猜忌心很重的人，在他的统治下，文字狱也更多更严重，最出名的就是吕留良案。
1: 吕留良案又是怎么回事呢？
0: 吕留良啊，也是一个著名的学者，明朝灭亡以后，他参加过反清的斗争，却没有成功。后来呢，就在家里收学生教书，有人推荐他去参加博学鸿词科，他呢，也给拒绝了。不久，又有不少官员过来劝他，甚至是威胁他，但是这都没有用。后来他索性跑到寺里，剃光了头发，当了和尚。这么一来，官员们也拿他没办法了。吕留良当了和尚之后，就躲在寺院里著书立说。他的书里面有一些反对清朝统治的内容，幸好书写成之后没有流传开去。再之后，吕留良就死了，更没人注意了。
1: 人都死了，这件事是怎么被发现的呢？
0: 有个叫曾静的湖南人偶然见到了吕留良的文章，他对吕留良的学问十分的敬佩，就派了个叫张希的学生从湖南跑到吕留良的老家浙江去打听他遗留下来的文稿。张希到浙江之后，不但打听到了文稿的下落，还找到了吕留良的两个学生。张希跟他们一谈，发现几个人很合得来，他们向曾静汇报之后，曾静也约这两个人见了面。四个人议论起政治，都对清朝的统治十分的愤慨，大家就秘密商量怎么才能想办法推翻清王朝呢？
1: 清朝都建立这么多年了，想要推翻它恐怕非常不容易。
0: 他们知道光靠几个读书人是办不了大事儿的。后来曾静打听到担任陕甘总督的汉族大臣岳钟琪掌握着很大的兵权，因为他在讨伐边境叛乱的时候立了战功，雍正皇帝很重用他。曾静就想，要是能够劝说岳钟琪反清，那成功可就大有希望了。
1: 他们联系到岳钟琪了吗？
0: 曾静写了一封信，派张希去找岳钟琪。岳钟琪接见张希之后，拆开信这么一看，这信居然是劝他造反的。岳钟琪大吃了一惊，问张希说，你是哪里来的，胆敢送这样大逆不道的信给我？张希面不改色地说，将军跟清人是世仇，您难道就不想报仇吗？岳钟琪说，这话从哪儿说起啊？
1: 对呀、啊、 岳钟琪是朝廷大臣，跟满清会有

0: 有什么仇呢？
1: 张熙说，将军姓岳，是南宋岳中武王岳飞的后代，现在清朝皇帝的祖先是金人，岳王当年被金人勾结秦桧害死，千古称冤呐。现在将军手里有的是人马，正是替岳王报仇的好机会呀。岳钟琪听后马上就翻了脸，吆喝一声就把张熙打进了大牢。随后岳钟琪要当地官吏对张熙严加审问，一定要问出他是受什么人指使的。张熙受尽了种种的酷刑，就是不招。他说，你们要杀要剐都可以，要问指使人没有。
0: 他真的什么都没说吗？朝廷是怎么发现这件事的呢？
1: 嘿嘿，小朵还挺聪明的嘛，他要是什么都没说，就不会有吕留良案了。岳钟琪心想，这个张熙可是个硬汉呢，光来硬的可治不了他，就另想了一个软的办法。第二天他把张熙从牢里放出来，秘密地接见了他。岳钟琪假惺惺地说，哎呀，昨天的审问不过是试探，我听了你的话之后十分的感动，决心要起兵反清，还希望你能够帮我出出主意呀。张熙开始并不相信，但禁不住岳钟琪装得郑重其事，还真的赌咒发誓，这才相信了他。两人商谈了几天之后，渐渐地熟络起来。张熙无话不谈，把他的老师曾静交代的话全都抖了出来。
0: 哎呀，原来是被骗了。
1: 岳钟琪骗出张熙提供的情况之后，一面派人到湖南去捉拿曾静，一面立刻写了一份奏章，把曾静、张熙怎样的图谋造反的情节一五一十报告给了雍正皇帝。雍正接到报告之后是又气又急，立刻下令把曾静、张熙接送到北京严刑审问。这时候张熙才知道上了岳钟琪的大当了。雍正皇帝再往下追究，又知道了曾静还跟吕留良的两个学生有来往。
0: 哦，原来吕留良是这么被牵扯进来的。
1: 可是这时候吕留良已经死了，雍正就把吕留良的坟给刨了，棺材给劈了，但是他还觉得不解恨，又把吕留良的后代和他的两个学生满门抄斩，还有不少敬佩吕留良的读书人也受到了株连，被罚到边远地区去充了军。
0: 太可怕了，真是太可怕了。
1: 像吕留良这样的案子总算还能跟反对清廷扯上这么点关系，另外有不少的文字狱呢，那是完全的牵强附会、捕风捉影，甚至为了一句诗、一个字儿也会惹出大祸。有一次，翰林官徐俊在奏章里把陛下的陛字给写错了，右边应该是个耳刀，可他呢，却写成了犬字旁。雍正皇帝见了之后马上就革了他的职。后来雍正再派人一查，又在徐俊的诗集里边找出了两句诗，说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他挑剔说，这清风二字就是指的清朝。这样一来呀，徐俊又被扣上了诽谤朝廷的大帽子，把性命也丢掉喽。
0: 我可不想生活在那样一个朝代，一句话说不对，就连小命都保不住了。妈呀，好害怕！这集故事结束吧，我要看《喜羊羊压压惊》。
1: 云朵组合，
0: 下集再见。
2: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小朵，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0: 尘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绿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绿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珍藏，岁月温度凝练其中。尽显国风雅韵。

0: 口国堂，中国白酒手艺人，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精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1: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 0518-8118-3333。

0: 推进依法治市，构建幸福港城，让法治走进生活，让和谐伴随你我。欢迎收听以案说法，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司法局和本台联办。
1: 今天的以案说法，请听：被砖块砸伤找不到肇事者，起诉除一楼外整栋楼业主和物业索赔。案情回顾：2024年2月，已退休的业主潘某在小区内散步时，途经一栋单元楼下，被一块高空坠落的砖头砸中头部，随后入院治疗。事发后，因小区公共区域未安装摄像头，公安机关未能查明确切的侵权人。潘某为维护自身权益，将该栋楼二楼及以上可能抛掷物品的十户业主严某、刘某等人，以及小区的物业服务企业，一并诉至湖南省邵阳市洞口县人民法院，主张各项经济损失共计18167.15元。法院判决，依据举证责任倒置规则，举证不充分的业主需承担责任。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是一起典型的高空抛物坠物损害责任纠纷。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54条第一款的规定，在经调查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时，除能够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外，有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这表明，在此类纠纷中适用举证责任倒置规则，即由被诉的建筑物使用人承担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举证责任。若不能提供充分证据排除自己实施加害行为的可能性，就需依法分担补偿责任。本案中，除业主龙某提供了完整的不在场证明、高速公路缴费、异地开学证明等刑事证据链得以免责外，其余未能充分举证的业主均需承担责任。法院最终确定原告损失金额为13186.94元，判决被告严某、刘某等九名业主各自向原告潘某支付补偿款1025.65元，被告物业服务企业向原告支付赔偿款3956.09元。典型意义：高空抛物坠物危害极大，被称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本案采用举证责任倒置的证明规则，与一般侵权纠纷中谁主张谁举证的规则不同。一方面是因为受害人在高空抛物坠物侵权案件中处于举证弱势地位，难以证明具体侵权人，而建筑物使用人更易证明自己是否存在加害可能性。法律的作用在于定分指争，解决已经发生的纠纷。而杜绝此类现象的发生，还需要全体公民自觉遵守社会公德，提升法治意识，管好自家门窗阳台的同时，约束自己随意抛物的不良行为。物业服务企业必须切实履行安全保障职责，完善监控等技防措施，加强日常宣传与巡查。相关部门也需加强监管与普法。只有形成多元共治格局，才能切实守护好人民群众头顶上的安全。
2: 有纠纷找苏解纷，苏解纷微信小程序是24小时为群众提供矛盾纠纷受理解决的服务平台。登录小程序，有矛盾纠纷足不出户就可以申请化解，在全市每一个司法所、村居党群服务中心都可以微信扫码登录。小程序平台设有法律咨询、法规查询、24小时智能咨询等服务，方便群众在移动端随时随地进行在线咨询、在线申请、进度查询等高频操作，实现全省任何一个地方一部手机就可以足不出户申请解决纠纷。
0: 遇到麻烦时，法律明白人帮您忙。
3: 法律明白人可以为您疏解法律问题，调解矛盾纠纷，为您解决生活中的困扰。

0: 法律明白人哪里找？通过村委会、居委会、司法所，都可以找到您身边的法律明白人。
1: 法律明白人，做您身边的法律贴心人。
0: 懂法的生活更文明，守法的生活更幸福，用法的生活更和谐。以案说法，普法路上与您同行。以案说法每周四中午11:55播出，欢迎拨打凌云港市司法局法律援助热线12348。
2: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12345。
3: 连治连心12345，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12345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医疗报销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退休职工普通门诊住院报销待遇是怎样的？市12345热线平台回复：退休职工门诊起付线600元，封顶6000元。一二三级门诊分别报销75%、70%、60%。参保人员在定点医疗机构住院治疗的医疗费用支付，实行确定起付标准，超过起付标准部分分段支付的办法。退休人员三级住院起付线1000元，1000元至10000元报销90%，10000至50000报销96%，50000至200000报销90%，200000元以上报销85%。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12345。
2: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联广电直播间，联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1: 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豫远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豫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5: 新海联君澜大饭店则指中华药港商务区，荟萃客房、餐饮、会议与休闲配套，集西游文脉，运宋式雅韵，诚邀四海宾朋。酒店秉持在休闲中商务，在商务中休闲的理念，树立港城休闲商务全新标杆。9月28日盛大启幕，预订热线0518-8258-9999。
6: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7: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是，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 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小说剧天下兄弟，根据石钟山的同名小说改编，主播刘艳丽，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第33集，
4: 当刘栋以标准的军姿走进他的位置并且站定的时候，值班排长田村发出了口令：
5: 立正，报告连长，全连集合完毕，请指示。
6: 稍息。
5: 是。稍息。
6: 同志们，请稍息。现在宣布上级命令，任命警通连刘栋为师宣传科干事，行政23级。宣读完毕。
4: 连长宣布完毕之后，队列里好一阵子沉默，随后响起了暴雨般的掌声。刘栋知道这是战友们在向他祝贺，也是对他这一个多月以来所受到的心灵委屈的一种补偿。刘栋的眼角湿润，嘴唇也颤抖了，嘴角边现出了难以遏制的微笑。他用力地强忍着，没有让委屈和幸福的泪水流下来。

0: 和刘栋一起喜悦的不仅有田村和他的战友们，还有他的好友师医院的石兰和柳三环。在这些人里头，最兴奋并且别有一番滋味的人是柳三环。
1: 石兰，你说什么？刘栋真的提干了？
2: 哎呀，你就别问了，真的提干了。我骗你干什么？是田村亲口告诉我的。
1: 太好了。
0: 柳三环兴奋的简直要跳起来。
1: 真是好事多磨呀，这下我可放心多了。
0: 听了柳三环的话，石兰忍不住笑了。
2: 你刚才说什么？你放心多了？什么意思？
0: 柳三环的脸一下子就红了。
1: 啊，对，不是，我是说，这回刘栋可放心多了。
0: 石兰忍不住用嘴撇了一下柳三环。
2: 你对刘栋的心思呀，我早就看出来了，你还在这骗我呢。这下好了，刘栋提干了，找个机会你去祝贺祝贺人家啊。
0: 石兰说着对柳三环挤了挤眼，柳三环的脸更红了。
2: 怎么样，让我说着了吧？你脸都红了。
1: 我没红啊。
2: 你真红了。
1: 真的。
2: 真的。
0: 柳三环信以为真了，不由得摸了摸自己的脸。石兰此时更大声地笑了起来。
2: 三环露馅了吧？别装了，这又不是坏事儿。好了，和你说正经的。田村呢已经准备好了，晚上咱们就一起去为刘栋庆贺庆贺。
1: 好。
0: 晚上，田村、刘栋、石兰和柳三环一起来到了一家饭店。由田村做东，为刘栋举行了一个欢欢乐乐的庆祝晚宴。
3: 来，刘栋，祝贺你。
2: 刘栋，祝贺你。
1: 祝贺你，刘栋。
0: 望着田村、石兰和柳三环充满真诚和喜悦的笑脸，刘栋被深深的感动。
3: 田村、石兰、柳三环，谢谢你们，谢谢。来，一起干了，干！梦里
0: 见过你。这顿饭一直吃了两个小时，看看天已经不早了。石兰给田村使了个眼色，两个人借故先走了，梦见你就是，只留下柳三环还坐在那里。柳三环感到有些不好意思，脸不由得有些红了。刘栋也感到有些尴尬，他想了想，小声地说了一句：
3: 他们都走了，那我们……
0: 柳三环知道刘栋的意思，不由得笑了。
1: 那我们也走吧。
3: 哎，
0: 刘栋说着赶紧和柳三环离开了饭店。饭店和军营之间还有一段路程。此时天虽然已经黑了，路上的行人和车辆也已经很少了，可是刘栋和柳三环两个人走在路上还是保持了一段距离。两个人都没有说话，就那样默默地走了一段。慢慢地，走在前面的柳三环放慢了脚步，刘栋渐渐地走近了。
1: 刘栋，我真为你高兴。
0: 柳三环说着停了下来。刘栋走到他跟前。
3: 柳三环，我谢谢你，从心里的感谢你。

0: 柳三环笑了。
1: 你谢我什么呀？我什么也没做。
2: 不，你为我做了很多。在我最痛苦的那一段日子里，你给我了很多关心和体贴，才是我。
1: 不，你别这么说。你的进步都是你自己做出来的，我什么也没做。作为战友，我只是给了你应该的关心，那都是应该的。
2: 不，柳三环，我知道你一直都很关心我，特别是在干训队的日子里，你给了我很多帮助。我是个农村出来的青年，我想去奔自己的理想，可是就在我奔波奋斗的时候，会遇到很多的困难，就像你已经看到的。我需要帮助，我也不会忘记那些帮助过我的人，所以我谢谢你。
0: 刘栋说得很激动，也说得很坦诚。柳三环知道刘栋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发自内心的，他感到了温暖，也感到有些心跳。
1: 刘栋，我是很看重你的，因为我也是从农村里出来的。
0: 刘栋的眼神有些发亮。说心里话，刘栋虽然和柳三环有过很多的接触，却从来没好意思问过柳三环的老家是哪里的。或许是因为刘栋得知柳三环也是农村出身的缘故吧，他的话开始变得多了起来。
2: 柳三环，我的家是在山区，那里很穷，从我记事儿的时候起就从来没有吃过一顿饱饭。我爸爸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小时候跟我家的一位远房亲戚念过几年私塾，后来就出去闯了几年，没闯出名堂来，他就回来跟我们同村的一个并不富裕的人家的姑娘结了婚，那就是我妈。再后来就有了我哥、我姐和我。我爸没有闯出来，可他不甘心，他就咬着牙送我、我哥、我姐上学。我哥19岁那年，他本来是可以当兵的，可结果却被同村的另一家人的子弟顶了下来。后来我爹生了病，家里就没有劳动力了，我哥他就再没机会出来了。再后来，我爹病故了，我哥挺起了家里的担子，直到前年春天送我当了兵。
0: 那天晚上，不知为什么，刘栋给柳三环讲了很多，而柳三环也给刘栋讲了很多。
2: 三环，你参军前一直和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那你爸经常回去看你吗？
1: 看，可是他工作很忙，每年最多回来一次，有时候回来一次只能住上几天。
2: 你爸爸是做什么工作的？
1: 他也在部队工作。
2: 也在部队工作？离这儿远吗？我怎么没见过他来这儿看你啊？
1: 他的部队离这儿很远。啊，我的宿舍到了，我们分手吧。
2: 哦，再见。
1: 再见。

0: 刘栋走了，柳三环站在宿舍门前却没有走，他一直就这么看着刘栋的背影消失了，眼睛里充满了向往和温柔。两天以后，刘栋的干部军服发下来了，刘栋穿上新军装，赶紧去照相馆照了一张4寸的全身照大照片，兴高采烈地给家里寄了回去。
1: 妈，妈，刘栋来信了，妈还寄了一个大照片呢，快来看，这是4个兜的干部服。
2: 妈看看，妈看看，哎呀，可不是嘛，还是全身的呢。瞅瞅瞅瞅，冬穿的皮鞋多亮啊，比胡主任在任那会儿穿的皮鞋还亮呢。哦，对了，叔，快去胡主任家叫你妹子，让她也来高兴高兴。
1: 哎，我知道了。
0: 此刻打心眼里为刘栋高兴的还有两个人，这两个人就是田辽婶和杨佩佩。
3: 老田，开饭了。
4: 好嘞，来来来，小杨，有酒没有？
3: 怎么想喝酒啊？
4: 想，当然想，刘栋也提干了，这心里高兴，来两盅。怎么样，你不跟我一起庆祝庆祝？
3: 谁说不庆祝了？刘栋这回提了干啊，我呀比田村提干还高兴呢。来，我来倒酒。
4: 哎，这对刘栋来说，这次提干可真是太重要了，不仅为全村和老辈儿的人争了脸，也解决了他们家里的一些实际困难。哎呀，这些年他们家的日子可过得太苦了。来，干
3: 干。哎，老田啊，你是不知道啊，这田村给我打电话那个高兴劲儿啊，简直比他自己提干还高兴呢。
4: 毕竟是亲兄弟嘛，他能不高兴吗？
3: 哎，老田，你说可也怪啊，这田村和刘栋啊并不知道他们是亲兄弟啊，你说他们怎么处得这么好啊？
5: 哎呀，也许就是因为他们有血缘关系吧，这我可不懂。不过这部队里就是个大家庭，战士们之间处得像亲兄弟一样也很正常吧。哎，来来来，你把你的杯子酒干了，哎，咱们再来一杯。
3: 好，好，干。
0: 杨佩佩一口喝了酒，呛得直咳嗽。田辽婶又给杨佩佩满上了。
4: 你看你慢点喝，喝多了呛着。来来来来来，吃口菜。
3: 你看，老田，这回刘栋提干了，田村和石兰也好上了，你说过些日子我们是不是也该张罗张罗孩子们的婚事了？
4: 结婚？
0: 田辽婶一听笑了。
4: 有点早吧，还是得让孩子们再干2年再结婚啊，那个时候也不迟嘛。
3: 再干2年，再干2年，田村可就25了。当然了，对田村来说还不大，可是对石兰来说呢，可就不小了。再说了，前几天王护士长还问起我，田村和石兰的婚事我们怎么打算呢？
4: 那你是怎么答的呀？
3: 我能怎么答呀？我说呀，这主要得征求孩子们的意见。
4: 哎，对对对，就得这么答， 这孩子们的事儿得他们自己定，咱们做家长的主要就是顺其自然。
0: 杨佩佩和田辽婶一边吃着一边说着，谈得很是高兴。忽然杨佩佩好像想起了什么，脸色立刻冷了下去。
2: 老田，你说关于田村的身世，那我们什么时候跟他说呀？
0: 田辽婶没有立刻回答，表情也变得严肃起来。
5: 这件事儿，早晚要跟他说，不过得找个好的机会，要不咱们再等
4: 到石兰和田村成亲之后，那个时候他们就是真正的大人了，又有石兰在身边，他的这点小痛会很快过去的，你说呢？
0: 杨佩佩没有说话，他望着田辽婶点了点头。田村的身世和结婚的事情被暂时放了下来，然而令杨佩佩、田辽婶特别是田村本人都没有想到的事情突然发生了。
6: 师傅走。
0: 那是一天下午，田村带领着战士们正在操场上训练，一位哨兵突然带着风尘仆仆的苏小小出现在他面前。
7: 报告排长，苏小小同志来看您了。
8: 苏小小
0: 望着如同神兵天将般出现在自己面前的苏小小，田村一时间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苏小小此时也红了脸，低着头站在田村和队列面前。
2: 哥，我来了。
0: 望着眼前这位有些羞怯却很美丽的姑娘，战士们此时已经顾不上训练了，一个个怀着惊喜和好奇的目光看着苏小小，也看着田村，并兴奋地互相交头接耳。田村这脸上可挂不住了，他立刻对战士们大喊起来：
9: 看什么看，凑什么热闹，都抓紧训练。齐班长，你带我组织一下，我去一下就回来。
0: 田村说完转身走了。苏小小愣了一下，委屈地跟在后面去了田村的宿舍。谁知刚一进门，田村就冲着苏小小抱怨起来：
8: 哎呀，你怎么突然就来了，也不事先打个招呼。
2: 我
0: 见田村生气了，苏小小像做了错事的孩子似的低下了头，不住地捏弄着自己的衣角。
2: 哥，你还会来看我吗？
8: 会的。
2: 那你什么时候能来看我？
8: 等我放谈亲假的时候吧。
2: 那我等着你。
0: 田村此时又想到了歇马屯那个温馨的小院，那位带子弟兵像母亲一样的小小的母亲，他的心一下子就软了。
8: 大娘，大娘还好吗？
2: 好，就是经常想起你们。
1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1: 为
10: 用时间创造价值。
11: 一路听天下。
12: 没精力看电视，
13: 没人陪看电影，
12: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天下兄弟》，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小说剧《天下兄弟》，根据石钟山的同名小说改编，主播刘艳丽，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34集，
6: 苏小小像做了错事的孩子似的低下了头，不住地捏弄着自己的衣角。
7: 哥，你还会来看我吗？
8: 会的。
7: 那你什么时候能来看我？
8: 等我放探亲假的时候吧。
7: 那我等着你。
6: 田村此时又想到了歇马屯那个温馨的小院，那位带子弟兵像母亲一样的小小的母亲，他的心一下子就软了。
8: 大娘，大娘还好吗？
7: 好，就是经常想起你们。他老是叨咕着你和刘栋还有其他的战士们什么时候还能再去家里住。
6: 听了苏小小的话，田村的心里很是感慨。
8: 大娘是个非常值得敬重的母亲。什么时候有机会了，真想再去歇马屯看看大娘。你坐吧。
6: 田村说着为苏小小倒了杯水，看着田村的脸色和缓下来，苏小小从随身的包里掏出了几双绣着鸳鸯的精美的手工鞋垫和几副白线钩织的假领子，这是他熬了几个通宵特意为田村赶制的。他无言地细心地把这些东西放在田村床边的桌子上。田村望着苏小小摆放在桌子上的东西，心里头有一股说不出的滋味。
8: 小小，你怎么做了这么多？
7: 喜欢吗？
8: 喜欢。
7: 这是我特意为你做的。
6: 苏小小说着，脸上现出了难以抑制的兴奋之情。田村感到自己的心动了一下，而后又很快地平静下来。
8: 小小，你是特意过来的吗？
6: 小小没有回答，脸上显出了几分羞涩。他使劲地向田村点点头，又低下头来。田村脸上的表情很复杂。
8: 小小，我们不就要参加比武了吗？训练很忙，所以。
7: 哥，我知道。哥，我知道你忙，我不怪你。我就是想你。现在地里的活也不忙了，所以我， 哥，你别担心，我看过你就会走的。
6: 苏小小的话令田村反倒有些不好意思了。
8: 啊，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就是……
6: 此时几个训练回来的战士正堵在门口，探头探脑地往屋里看。田村转过头看见了，便假装生气地推开了门。
8: 哎呀，看什么看啊，有什么好看的？
9: 排长，这么好看一定是未来的嫂子吧？是啊，排长，给我们介绍介绍呗。
6: 战士们的话把田村和苏小小的脸都说得涨红。田村此时正要发火，苏小小却宽容地把战士们往屋里让。
7: 别在门口堵着了，到屋里坐吧。
6: 苏小小说着便抓出买来的糖果给战士们吃。田村望着乱哄哄的战士们叹了口气。
8: 哎，行了行了，好了，吃到过糖块的战士都出去吧。哎，我说你们出去可不行乱说啊，这位是苏小小同志，是我们在歇马屯拉练时候的邻居。哎，这可是许多同志都见过的啊。
6: 谁知有几个吃到糖的战士却并不走，反而嘻嘻哈哈地开起了玩笑。
10: 哎，排长，啥时候能喝到你们的喜酒啊？
8: 哎，去去去去去，你们这帮家伙，哼，吃东西都堵不上嘴。
6: 田村气恼地抓过苏小小带来的鞋垫和假领，塞到一个战士的怀里。
8: 哎呀，得了得了得了，你们都拿去吧，哎，给大伙分着用啊。
10: 哎，谢谢排长，谢谢嫂子。
6: 田村随手带上了门，懊恼地望着苏小小。苏小小的脸上此时红润润的。
7: 哥，那是我给你做的，你咋都送人了？
8: 嗨，我用不着，让他们用吧。
6: 苏小小的脸上立刻现出了极度的失望。
7: 那回去以后我再给你做，如果没时间送我就给你寄来。
6: 傍晚的时候，田村领着苏小小去了师部招待所。晚饭的时候，苏小小因为第一次在部队里住下，所以对一切都感

0: 每顿饭也都是俩菜一汤呢。
1: 嗯。
0: 哎，哥，那你们部队……
1: 小小，你咋那么多话呀？哎，抓紧吃吧，吃了饭呀，早点休息。你赶了一天的路，一定累了。
2: 苏小小见田村心里不痛快，便赶紧说：“
0: 啊，哥，对不起，我来这儿又给你添麻烦了。”

0: 然而真实的见面和他的想象实在是差得太远了。苏小小感到委屈，眼里不禁涌上了泪。田村看出了苏小小情绪上的变化，便禁不住问他：
1: 小小，你怎么了？
2: 哥，没怎么，一个什么东西他眼睛迷了。
1: 是吗？我看看。
2: 不，哥，现在已经不迷了。
0: 苏小小感到很心酸。自从和田村分别以后，他曾经无数次地梦到过田村。他已经把自己的未来和田村的未来紧紧地拴在了一起。听说田村立功了，提干了，他曾经为田村高兴地连续好几天晚上都没睡好觉。可是天黑了，小小走过去，慢慢地拉上了窗帘，低着头，满脸通红地站在田村的面前。
2: 哥，天不早了，只要你愿，你是我喜欢的人，我愿意为你做出一切。
0: 苏小小说完，把头埋得更低了。谁知，田村好像并没有听。

田村说完便头也不回地走了，把个苏小小一个人孤零零地扔在了屋里。苏小小慢慢地抬起头来，眼睛里蓄满了泪水，刚才还在绯红的脸此时变得十分的苍白。他赶紧走到窗前，飞快地拉开窗帘，看见田村头也不回，脚步坚定地向远处走去。小小的心一下

0: 第二天，田村派战士给苏小小送去了早饭，自己却没有过来。
1: 嫂，苏同志，我们排长有事儿，上午就不过来了。他派我把早饭给您送来。那个排长说，你吃过早饭就好好休息，他中午的时候再抽时间过来。
0: 战士说完，便放下手里的饭盒，然后便匆匆地走了。苏小小走过去，掀开盒盖，发现早餐的质量很好，有两个馒头，一碗粥，一个煎鸡蛋和一碟咸菜。可是苏小小没有食欲，她一口也吃不下去。快到中午的时候，苏小小在屋子里待得实在是闷得慌，便一个人走出来，在营区大院里漫无目的地闲逛着。走着走着，他突然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他不由得站住了脚。
2: 小小来了，他什么时候来的？
3: 昨天下午来的，我已经把他安排在招待所里了。
2: 是吧？

0: 苏小小探了探头，见石兰和田村此时正站在路边说话，便小心地躲在了树后。
1: 那你打算怎么办？
2: 他来得太突然了，事先也没和我打个招呼，我还没来得及想呢。早上我没过去，上午开完了会，我就立刻来找你商量了。
0: 听了田村的话，石兰很久没有吱声。过了一会儿，他抬起头来，紧盯着田村。
1: 需不需要把你的态度和我们现在的关系跟小小挑明？她是个懂事的姑娘，我想她会知道她下一步应该怎么办的。
0: 田村和石兰后来又说了些什么，小小就不清楚了。因为当石兰告诉田村把他们之间的关心向小小挑明的时候，小小已经知道自己现在扮演的是怎样的一个角色了。一时间，小小只觉得眼前一片眩晕。

苏小小三步并作两步，晃晃悠悠地回到了招待所。他一进房间，就把门迅速地锁死了。

苏小小猛地扑倒在床上，用被子蒙住自己，忍不住大声地哭起来。那哭声压抑而悲切，仿佛要把自己淤积在心中已久的苦水都一次性地倒掉了。

苏小小哭了很久，终于没有了力气，而后便呆呆地坐在床边，望着窗外出神。

0: 此刻，在军营内一条宽阔的马路路边上，田村和石兰终于做出了决定。
1: 那好，我陪你一起去看小小。小小很聪明，见我们一起去看他，一定会猜出我们的关系。如果他没看出来，找机会，我再慢慢向他渗透。放心，我不会伤害他的。
0: 石兰和田村两个人说着，便慢慢地向招待所走去。当他们打开小小住的房间，却见屋子里没有人。再看床上，小小带来的挎包也不见了。石兰和田村忍不住对望了一下。
2: 他是不是走了呀？
0: 石兰听罢，赶紧向窗口奔去。路过桌子的时候，他看了一眼，只见桌子上留着一张字条。
3: 田村哥，我走了，请原谅我的不辞而别，因为我真的不应该在这里再待下去了。田村哥，请原谅我的鲁莽，我不应该不打招呼就到部队来，给你和石兰姐都添麻烦。
0: 田村和石兰看到这儿，都禁不住对视了一眼。
3: 田村哥，我真的是喜欢你的，我从来不知道喜欢一个人

但是我是不会忘记你的，你还是我的好哥哥，谢马腿儿也随时欢迎你来。哥，我走了，别忘了带我向石兰姐，也就是未来的嫂子，问一声好。

0: 看到这里，石兰忍不住流下泪来。
1: 潇潇，好妹妹。
0: 田村的嘴唇也颤抖了，他看了石兰一眼，什么也没说，快步地向门外跑去。
2: 田村，田村，等等我。
0: 他们俩跑出营区大门，跑到公交汽车站。此时一辆满载着乘客的公交车正好起步，缓缓地向前方开去。
3: 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等等，
2: 小小，小小。
0: 汽车没有停下来，小小也没有伸出头来。正当田村和石兰两个人彼此都感到失望的时候，从公交车的窗口里突然晃动出小小戴的红头巾。那红头巾在微微地晃动着，随风飘舞，渐渐地消失在了公路的尽头。几天以后，杨佩佩陪着军区总医院检查组的人到十三师医院来检查工作。田村知道母亲来了，便赶紧到检查组的住处去看望母亲。杨佩佩平时经常给田村打电话，可是见了田村的面，她还是很激动。
4: 儿子，过来，快过来，让妈看看。呀，儿子，你可比上次回家的时候黑多了，也壮实多了。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
7: 敬天山。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自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小说剧天下兄弟，根据石钟山的同名小说改编，主播刘艳丽，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35集，
5: 那红头巾在微微地晃动着，随风飘舞，渐渐地消失在了公路的尽头。几天以后，杨佩佩陪着军区总医院检查组的人到13师医院来检查工作。田村知道母亲来了，便赶紧到检查组的住处去看望母亲。杨佩佩平时经常给田村打电话，可是见了田村的面，她还是很激动。
6: 儿子，过来，快过来，让妈看看。呀，儿子，你可比上次回家的时候黑多了，也壮实多了。怎么样，都好吗？哎，石兰怎么没跟你一块来呀？
5: 田村已经习惯了母亲的亲热，等母亲亲热够了，话也说够了，这才搂着母亲笑了笑。
7: 妈呀，我也想你了。石兰说您陪同检查组去医院检查工作的时候见到过您了，他现在正值班就不过来了。哎，妈，你别动。
5: 田村说着伸出手去，轻轻地拔去了杨佩佩头上的两根白发。看着田村仍然有些孩子样的举动，杨佩佩笑了。
6: 儿子，你是不是嫌妈妈老了？
5: 田村听了赶紧解释。
7: 妈，我不是那个意思，您怎么会老呢？您呀一点都不老。
5: 田村说完，杨佩佩拍着儿子的手笑了，田村也笑了。笑过之后，杨佩佩突然问田村，
6: 儿子，你和石兰商量过没有？你们的婚事什么时候办呢？
5: 田村望着杨佩佩愣住了。
7: 妈，您怎么突然问起这个了？我和石兰

0: 没商量过呢。
1: 杨佩佩望着田村，和蔼地笑了笑。
2: 田村呐，我和你爸呀，都一年比一年老了。这人老了呀，就盼着看着儿女呀，早日有个着落，也就彻底放心了。这一点啊，石兰的几个阿姨们也是这个意思，他们不好催石兰，也不好催你，所以啊，就让我代表着大伙儿劝劝你们，啊，田村，你看。
1: 听母亲这样说，田村不好再说什么了，只好顺从地点点头。
0: 嗯，是，妈，找时间呀，我和石兰商量商量。
1: 见儿子答应了，杨佩佩欣慰地笑了。
2: 那好，这一次啊，到十三师我没白来。哎，听说啊，刘栋被调到军区的教导队学习了，快回来了吧？
0: 嗯，快了吧？他们这次是短训班，再有不到半个月就回来了。
2: 哎，那刘栋有没有对象啊？
1: 听母亲这样问，田村忍不住扑哧笑了。
0: 妈呀，您这次来怎么老问这种事儿啊？
2: 这孩子，妈这不是关心你们吗？人家刘栋救过你的命，你们俩现在处的又跟亲兄弟似的，那妈关心关心人家的终身大事还不应该呀？
1: 见母亲认了真，田村笑了，赶紧回答。
0: 应该应该，妈，我没说您关心不对。
2: 那你说刘栋他现在到底有还是没有？
0: 说有吧还不能说有，这说没有吧好像还很有点意思。
2: 哎呀，田村，你啰嗦不啰嗦？你就给妈一个痛快话，到底是有还是没有？
0: 妈，刘栋好像已经有了目标，就是不知道进展的怎么样了。
1: 杨佩佩一听就急了。
2: 哎，田村啊，那你倒是问问呢。刘栋那孩子挺不错的，又有创作才华，要是他还没有女朋友，那妈帮他介绍一个。
1: 听母亲这样说，田村也急了。
0: 哎，妈，您可别给他介绍了。刘栋现在啊，正跟我们市医院的一个叫柳三环的护士好上了。估计啊，俩人早已经处上了，您呐就别跟着瞎操心了。
1: 杨佩佩一听就笑了。
2: 有了女朋友就好啊，妈就不张罗了。妈呀，只是关心你们。哎，等刘栋从教导队回来了，也带妈呀向他问声好啊。
0: 妈，我知道了。
1: 但说刘栋从教导队学习完以后，并没有直接回部队，而是请了探亲假，顺路探了家。回到家乡，刘栋只见家乡还是原来的家乡，可家乡里的人和事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在的公社不叫公社了，而改叫乡。大队也不叫大队了，改叫村。胡主任也不再被人称为胡主任，而被称为老胡，因为他已经不在村子里担任任何职务，彻底的回了家。胡小胡还像过去一样常年在外头鬼混，只要一回来就是要钱，而老胡的家境现在和过去也大不相同了，村子里的一切都承包了，村卫生所包给了儿媳妇刘草。老胡年龄大了，干啥也干不动，家里的里里外外都靠刘草一个人，儿媳妇刘草眼瞅着就要生小孩了，可家里的日子

0: 让老胡感到实在是过不下去了。
1: 哎，这个小胡又一个月不回来了。草啊，你照看着家，我去县里，我看看这狗东西整天里都忙些啥呢。
0: 老胡说完一转身生气地走了。来到县里，推开儿子住屋的房门，老胡着实吓了一跳。
2: 啊！
0: 原来儿子小胡的屋子里此时不但有小胡，还躺着一个正在床上跟小胡鬼混的女人。
1: 呸！真缺德，这大白天的瞎胡扯。
0: 老胡骂了一句，只好退出了屋子，在门口等着。过了一会儿，门开了，老胡进了屋。只见屋子里头此时已经是一片狼藉，那个事先躲进厨房的女人在老胡进屋之后的一瞬间连个招呼也没敢打，便灰溜溜地出门逃走了。老胡没好气儿地拉过一把椅子坐了下来。
1: 唉，咋的，打算跟这个拖着孩子的女人一辈子混下去啊？啊？
0: 胡小胡翻了翻白眼儿，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
3: 不混咋的，刘草那个丧门星又不理我。
1: 哼，那是你欠着礼。上回你回去的时候为什么跟人家动手？
3: 他藏着钱不给我花，我为什么不打他？
1: 你还有理了？你在县里头上班，你这工钱一分也不往家拿。你全靠你媳妇儿挣钱过日子啊！你在外边赌输了，还有脸回家要钱？你还是个男人吗？
3: 哼，男人咋了？不是男人又咋了？他是我媳妇儿，我是他男人，他挣的钱就该给我花，我冲他要钱有什么不对的？
1: 你，
0: 老胡差点被儿子这蛮不讲理的样子给气抽过去。
1: 你挺大的老爷们儿，能娶得起媳妇儿就得养得起这个家。你一分钱都不往家拿啊，反倒跟你媳妇儿要居家过日子钱，你还像个老爷们儿吗？啊，你亏心不亏心呐？
3: 我亏心啥呀？花谁的钱不是花呀？
1: 你。
0: 老胡被胡小胡胡搅蛮缠的态度给彻底的气疯了。
1: 我打死你这个不争气的东西。
0: 老胡说着抄起自己坐着的椅子就要砸。胡小胡吓得赶紧像兔子一样跳到了门口。
3: 我还告诉你说，这椅子和屋子里所有的家具都是租来的。你弄坏了啊，搁哪儿哪儿赔啊。
0: 听胡小胡这么一吓唬，老胡的手立刻就软了。他气恼地把椅子又放回到地上，脸上现出无可奈何的神情。
1: 好，小胡，我不打你啊，我跟你好好说啊。你媳妇刘草啊，眼瞅着就要生了啊，你在县里就这样混下去，你看有出息吗？啊，要我说呀，你还是辞了工跟爹回家吧，照顾照顾你媳妇儿，顺便呢也替你媳妇儿管管这个家吧。啊，
0: 谁知听老胡这么一说，小胡立刻摇了头。
3: 哎爹，我可不回去，我这一不会伺候牲口，二不会伺候地的，我回去能干啥呀？还不得喝西北风了？
1: 哎呀，这家里的地呀都雇人种了，还能等到这时候啊？哎呀，现在啊这土也铲了，草也除了， 过几天呐，你再帮着喷一些农药就行了，还能难得住你吗？哎呀，你这好歹啊，也是家里的男人。哎，爹，我老了。哎呀，这居家过日子，没个顶门立户的哪行啊？哎，行了，小猴啊，你就别倔了，快跟爹回去吧，啊！
0: 见老胡这样说，胡小胡不好意思跟他爹再犟嘴，只好点头应付着。
3: 那好，爹，我这厂里的账还没结呢，您先回去吧，过两天我收拾收拾也跟着回去了。
0: 见儿子答应了，老胡立刻就高兴了。
2: 真的？好，那行，爹就信你这一回。哎，那啥，我走了。哎，我说小胡，你可不能骗爹啊。哎，你答应爹了？爹走了啊。
0: 老胡说着便心满意足地走了。胡小胡关上门，禁不住骂了一句：
3: 呸，想得美，谁跟你回去遭那份洋罪啊。
0: 于是怕老胡再来纠缠，胡小胡便赶紧张罗着重新租了房子。再说刘栋走进家门的时候，母亲王桂香正在为刘树找媳妇儿的事儿操着心。
4: 树啊，听马医生劝，你赵婶提的这个你就去相一相呗，行就行，不行就不行，也不搭傻。
0: 30岁的男人还没有谈对象，这在农村就意味着错过了黄金期。刘树前几年为家里操劳，没条件谈对象，现在家境虽然好了一点，年龄却大了，所以相了几次亲都没有相成，刘树也因此受到了很大的打击。
5: 我不去，谁愿意去谁去，我这辈子再也不去相亲了。往后啊，要撞上合适的我就去找一个，要撞不上合适的我就守着您过，也挺好的。
0: 刘树正犯着倔，刘栋推门进来了。
6: 妈，哥。
4: 栋，你回来了。
6: 妈，你好啊。
4: 好好，快坐吧，孩子，快坐吧。
0: 看见刘栋回来，这一家人自然是十分的高兴。

0: 吃过了晚饭，全家人自然就聊到了刘树的婚事上。
1: 树，听妈话，你就去相一相吧，这回没准就碰上个可心的呢。
0: 也许是刘栋回来的原因吧，刘树不好再跟母亲犯倔了，他犹豫了一下，终于点头答应了。
2: 啊，行，那我就再去看看。
0: 见刘树没有反对，母亲的眼睛立刻就亮了起来，他擦着经常流泪的眼睛笑了。
1: 那好，一会儿我就去给你赵婶回个话。
0: 王桂香的眼睛在刘二嘎去世以后就变得整日的流泪，怎么擦也擦不净。
3: 妈，你这是疯了眼，这回刘栋也回来了，让他陪你去大医院看看吧。
4: 是呀妈，这回咱家的钱不像过去那么紧了，明天我就陪您看眼睛去吧。
1: 算了吧，不就是流个眼泪吗，不耽误吃不耽误喝的，他愿意留就让他留吧，花那冤枉钱干啥。
3: 哎妈，你总是这样流眼泪会引起其他眼病的。

0: 一家人也不好再说什么了。第二天，刘栋陪着哥哥去相亲了。女方姓王，今年有25岁，从岁数上讲和刘树倒也算般配。既然是相亲，这姑娘也事先打扮了一番，乍看起来还挺顺眼的。可谁知姑娘一说话可就露了馅儿。
1: 嘿嘿，你叫刘啥来着？嘿嘿，你看我咋样啊？
0: 刘树和刘栋这才发现这姑娘原来有些智障，见人总是说半句话。姑娘说完便凑过来，一个劲儿地端详着他们哥俩，还一个劲儿地傻笑。尽管姑娘这样，姑娘的妈却还在一旁不停地夸着：
2: 我家姑娘啊，没啥大毛病，人呢长得不难看，身体也好，一顿呢能吃两碗饭呢，那干啥活都行啊。哎呀，就是啊，他小时候啊，我有一次跟他爸吵架，把他给碰到炕底下了，不小心呢把脑子给摔了，留下点病根儿。不过呢这点病啊也不打紧，不耽误吃也不耽误喝的。
0: 此时刘树站在一旁一直都没说话。等姑娘的妈把话说完了，他一声也没吭，拉起刘栋就走。兄弟俩一直走到村子外头才停住了脚，如释重负地喘了口气。之后在回去的路上，刘栋低着头一直不说话。刘栋知道哥哥是在心理上受到了伤害，便忍不住劝刘树：
3: 哥，你别难过，搞对象这事儿啊就是碰，这次没碰好，下次说不定就碰上了呢，啊，你说是不？
0: 谁知刘树并不沿着刘栋的话茬往下说，他沉默了一会儿才轻轻地回了一句：
4: 哎，弟啊，你也别劝我了，哥就是这个命，哥认命了。其实啊，哥一个人陪着妈过也挺好的，干啥一定要跟命争啊。
0: 听了哥哥的话，刘栋半天没吭声，他知道哥哥心里的苦，却不信哥哥的命。
3: 哥，你放心，我一定帮你找一个称心如意的。
0: 刘栋有一个高中同学在乡政府工作，这次探家回来的路上，两个人碰巧遇上了。那位同学见刘栋不仅参了军，还提了干部，自然是十分羡慕。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天下兄弟》，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小说剧《天下兄弟》，根据石钟山的同名小说改编，主播刘艳丽，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36集，
6: 刘树并不沿着流动的话茬往下说，他沉默了一会儿，才轻轻地回了一句：
7: 哎，弟啊，你也别劝我了，哥就是这个命，哥认命了。其实啊，哥一个人陪着妈过也挺好的，干啥一定要跟命争啊。
6: 听了哥哥的话，刘栋半天没吭声。他知道哥哥心里的苦，却不信哥哥的命。
8: 哥，你放心，我一定帮你找一个称心如意的。
6: 刘栋有一个高中同学在乡政府工作，这次探家回来的路上，两个人碰巧遇上了。那位同学见刘栋不仅参了军，还提了干部，自然是十分羡慕，于是两个人便相互留了地址和电话，以便日后联系。陪哥哥相亲回来的当天下午，刘栋便去乡里请那位同学帮忙。刘栋原以为一个男人办这种事情会很难，没想到这其中只隔了一天，同学便捎来口信儿，约了时间和地点，叫刘栋陪着哥哥去见面。刘栋自然是十分高兴，便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哥哥。可谁知哥哥听了却不以为然地摆摆手：
7: 算了算了，我不想出怪露丑，也不想看别人出怪露丑，还是算了吧。
6: 刘栋满腔热忱地跑来报信儿，却让哥哥当头浇了一盆冷水，自然是很不甘心，便赶紧继续做哥哥的工作。
8: 哥，你不能太固执呀，再说你也不能一个人过一辈子，那太不现实了。现在你年轻，妈健在，你守着妈过，可将来你老了呢，啊，要是妈也去找爸了呢，就你一个人，你咋办？太孤单了。

0: 哥，你该成个家了。你为了我们，为了这个家，你做了那么大的牺牲，你不成家，我跟我姐，我们心里都难受啊。
1: 刘栋说到这儿不说了，眼圈竟有些红。刘树也不说话，蹲在地上一个劲儿的抽烟卷。刘栋记不清哥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学会了抽烟，一阵浓烈的烟雾把哥哥的半张脸都虚掩了起来。刘树闷头抽完了一支烟，一脸迷茫地看着脚下正在搬运食物的蚂蚁。
2: 哎，哥不是不想成家，可好的看不上咱，这赖的咱又看不上。哎呀，哥不想再遭那个罪了。
0: 哥，这回不一样，是我同学介绍的，河西村的代课老师，年龄跟你相仿，说不定这就是你的缘分呢。哎呀，你还是跟我去看看吧。
1: 谁知刘树的心早就冷了，听刘栋说完，他还是不相信的摆了摆手。
2: 哎呀，都一样，别浪费感情了。
1: 刘树说着转过头去看着远方，眼神里充满了绝望和无奈。看着哥哥此刻的样子，刘栋的心里像针扎一般疼。
0: 哥，你就别犯倔了，妈为了你这事儿，这两天一直偷偷的流泪。哥，就算是为妈想，你也该去见一见呢。哥，我求你了，哥，你说好不好啊？
1: 也许是刘栋关于母亲的话打动了刘树，刘树迟疑了一下，叹了口气，直起腰来。
2: 啊，哥听你一回，再去一次。
1: 见哥哥答应了，刘栋高兴的一时间竟有些手舞足蹈。
0: 哥，那咱们一言为定，明天啊，明天还是我陪你。
1: 第二天，刘栋陪着哥哥准时出发了。代课老师一看就是一个见过世面并且能说会道的女人。刘栋陪着哥哥进屋以后，女方竟大胆地把坐在面前的哥俩挨个地扫视了一遍，而后把目光转向了刘栋。
3: 你是他弟弟，叫刘栋。
0: 我是陪我哥哥来的。
1: 代课老师微微一笑，又上上下下地把刘栋看了一遍。
3: 你是军官？
1: 刘栋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这位代课老师的问话，只好文不对题地回了一句：
0: 我哥呀，是我们家的顶梁柱，他也是高中毕业啊，性格稳重，做事踏实。
1: 谁知代课老师并不听刘栋把话说完，就单刀直入地插问了一句：
3: 你能把你哥调到城里工作吗？
1: 刘栋愣住了，他想了想，无力地摇了摇头。代课老师的脸色立刻就冷了下来，目光在刘树的脸上不屑一顾地瞟了瞟。
3: 我家一共三个女孩，我大姐二姐都结婚了，我呢现在也是有工作的人了，在小学当老师，我可不能嫁到你们那儿去。你要是同意啊，你就过我们家来，我父母年纪大了，家里啊正好缺劳动力。
1: 刘树听到这儿再也憋不住了，他忽地站起来要说什么，被刘栋一把给拦住了。
0: 行，我替我哥答应了，结婚后让他到你们家来，你们……
1: 谁知刘栋话还没说完，刘树便一把推开了他。
2: 不是你相对象，你说了不算。
1: 刘树说着转向了代课老师，一脸的火气。
2: 我告诉你，不行，这肯定不行，我绝不同意。
1: 代课老师苦笑了，他耸了耸肩，

0: 我就知道你会这样说。你不同意啊，我也没办法，那就只能抱歉了。
1: 代课老师说着站起身来，做出送课的样子。刘栋还想跟代课老师说点什么，以便挽回败局，却被刘树一把给拉走了。
2: 走走走，我是来相对象的，又不是给人家打成功的，走。
3: 哥，你别把话说这么难听，现在都80年代了，你想到哪儿去了？哎呀，你到哪儿都一样。
2: 那咱们这个家我就不管了。
1: 刘树真的是火了，脖子上的青筋一跳一跳的。
3: 哥，你管了这么多年了，你也该歇歇了。妈是咱们的妈，我不能让你一个人养活妈呀。妈的事儿你交给我好了，等我在部队安顿好了，到时候我把妈接过去，把你和姐彻底解放了。
1: 谁知刘树听了刘栋的话竟涨红了脸。
2: 你现在连婚都没结呢，你还没个家呢，你咋接咱妈呀？就算是你把咱妈接走了，还有你姐，你说谁来管她啊？你说。
1: 刘栋被哥哥给问住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刘树说完便再也不言语了，一个人闷着头向前走去。望着哥哥的背影，刘栋的眼圈猛地一热。
3: 哥，你真是把你的全部都交给了这个家呀。
1: 想到这儿，一颗大大的泪珠从刘栋的眼睛里流了出来。

刘树的相亲又一次以失败而告终，而刘栋的探亲假也很快就到了时间。临走的前一天晚上，全家人坐在桌前，谁也不说一句话，使本来矮小的房间里显得更加的压抑了。母亲王桂香一如既往地用衣衫擦着自己。

0: 地从怀里掏出一瓶酒来。
1: 爸，董明天就走了，这临走前我们哥仨跟着我妈来看看你。爸，董离得远不能常来，可我们离得近，会经常来看你的，你不会感到寂寞吗？今天给你带了酒还有肉，算是我们哥仨给你尽的孝心了。爸，来，你吃一口也喝一口吧。
0: 刘树说着拧开酒瓶，在父亲的坟头上倒了一些，而后交给了刘草，又交给了刘栋。当刘栋在父亲的坟头洒下了最后一滴酒的时候，他突然听到了哥哥压抑不住的哭泣声。刘栋知道哥哥的心思实在是太重了。
2: 哥哥肩上挑的是一座山，他把我们全家的重担都一个人挑了起来，他实在是太累了。
0: 刘栋不由地转过脸来看着哥哥，他觉得哥哥的身影实在是

0: 然而，令刘栋和全家人都没有想到的是，刘栋回到部队不久，家里就出事儿了。事情的起因是从刘草以前的恋人大宝去村卫生所引起的。
1: 我妈的病
2: 啊，大宝，方子我已经开好了，还差两味药得到镇上去抓，这个是药方，你快去给大娘抓药吧。
0: 刘草说着把药方递给了大宝。大宝在接药方的时候，无意当中碰到了刘草的手，刘草机灵了一下，赶紧把手缩了回去。刘草的反应被大宝看见了，他动了动嘴唇想要说什么，却没有说出来。大宝走回到门口的时候，终于问了一句，
1: 刘草，你现在好吗？
0: 刘草的眼里一下子涌上了泪水，他真想把自己憋在心里头的苦水一下子向大宝倾倒出来，可他还是忍住了。
2: 我挺好的，大宝，你也不小了，如果你能碰到合适的，就快点结婚吧。
0: 大宝百感交集地看了刘草一眼。
1: 草，等我看到你过得真的幸福了，我就结婚。
0: 大宝说完打开门匆匆地走了。刘草见了，赶紧走过去借着门缝看了一眼大宝，而后便轻轻地关上了门，靠在门板上哭了起来。数不尽的委屈顺着酸楚的泪水倾泻而下。就在这个时候，喝得醉醺醺的胡小胡黑着脸走了进来。

0: 这幽会呢。
1: 咋样，被我抓住了吧？
2: 刘草被胡小胡忍不住大声地回了一句。
3: 胡小胡，你别这么卑鄙，做亏心事的是你不是我。
0: 哎呀，又来能耐了是不是？还敢犟嘴，你犟嘴。
2: 胡小胡说着扑过去，抡起胳膊一巴掌打在刘草的脸上。刘草的脸立刻就红了。
3: 你凭什么打我？
0: 凭什么？就凭这个。
2: 胡小胡说着又挥过手来狠狠地打去。
3: 啊！
2: 刘草一声尖叫，顿时脸色惨白，重重地摔在了地上。再看下身，慢慢地渗出血来。他凄惨地向胡小胡伸出了手。胡小胡这个时候也知道自己惹了祸，可他非但没有过来抢救，反倒被吓得一转身跑了。因为他知道，刘草的哥哥刘树如果知道了自己的妹妹受到这样的虐待，一定会跟他玩命的。半个小时以后，闻讯赶到卫生所的刘树将昏迷的刘草背到了乡卫生院。
4: 医生，医生，医生，
3: 大夫，大夫，大夫，快来救救我闺女吧，快救救我闺女吧。草儿，你醒醒啊，醒醒啊，
4: 快马上抢救。
2: 闻声赶来的医生和护士们着急忙慌地把刘草推进了急救室。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焦急地等在急救室外面的王桂香紧紧地抓住儿子刘树的衣襟，紧张地浑身都在颤抖。
4: 妈，你别急，草不会有事的，不会有事的。
2: 王桂香没有说话，她抱住刘树无声地痛哭起来。母亲的痛苦和刘草的惨状令刘树的脸色变得惨白。
4: 胡小虎，你这个狗杂种，老子不会放过你的。
2: 一个小时以后，王桂香和刘树被允许进了急救室。此时刘草的血已经被止住了，他面色惨白地躺在病床上。王桂香走了过来，拉起女儿的手，禁不住热泪纵横。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天下兄弟》，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公积金方面的问题。

0: 题。有市民咨询，公积金提前还款后如何查询公积金剩余期数，以及如何变更月还款额。市12345热线平台回复，因为公积金网厅优化升级，暂不提供贷款当前剩余期数查询功能，如职工需要查询当前的剩余期数，请本人携带身份证原件至前台查询。公积金贷款提前部分还贷后，系统默认自动缩短年限，月还款额不变。若想年限不变，月还款减少，需要办理还贷计划变更。还贷计划变更一年只能修改一次。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宾，感谢关注连智联心12345。
1: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表弟是
3: 观众们气
2: 呀，
3: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4: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5: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4: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6: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7: 哎呀，不对吧，大哥？
6: 你这别再买的吧。
8: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6: 哦，
8: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6: 320你信吗？打完折15。
3: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6: 逗你玩。
8: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4: 富贵五更春梦，功名一片浮云，眼前骨肉已非真，恩爱翻成仇恨，休将金枷套颈，莫把玉锁缠身，清心寡欲托凡尘，快乐风光本分。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大伙儿如约而至来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这是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在本期节目一开始，小楼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咱们集中来欣赏历届春节晚会上那些精彩的相声作品。那时间是来到了1986年，咱们来听到的是姜昆和李金宝合说的一段看电视，小楼跟您咱们一起欣赏。
9: 下面我来请我的新搭档金宝同志和我一起给大家表演相声。大家都知道过去呢我跟李文华在一起说相声，
10: 对，
9: 最近呢他喉咙呢生了一点病。
10: 生的什么病呢？
9: 盲肠炎。
10: 别乱说，这地儿有得盲肠炎的吗？
9: 实际呢就是演出比较多
10: 啊，
9: 忙的时间比较长发炎了，盲肠炎。
10: 好啊，这么个盲肠炎呢，那得叫喉炎。
9: 叫喉炎。所以呢我就是找了一个长得最像李文华的金宝同志来了。
10: 我倒是想学着李文华同志长，不过一直没学好。
9: 我看长得不错
10: 啊，
9: 哪哪都像李文华
10: 啊，
9: 就是脸上的花瓣没有李老师多。
10: 哦，您说我脸上花瓣没李文华同志多是不是
9: 啊？
10: 那因为我这花啊，还没到那开的季节呢。
9: 哦，你这么一说我们就明白了
10: 啊。
9: 您现在正处在含苞欲放的时候。
10: 对了，我老花骨朵。
9: 有一首歌啊，
10: 啊，
9: 叫你含苞欲放的花，一旦盛开更美丽。
10: 等一开了满脸大褶子。
9: 我想大家逐渐的对金宝同志会熟悉起来的
10: 啊，
9: 因为我们团体有个特点
10: 啊，
9: 广播电视团体，
10: 对，中国广播艺术团，
9: 现在的电视非常普及，
10: 几乎家家都有电视机，
9: 节目也丰富。
10: 哎，
9: 去年的电视节目我不知道您注意到没有
10: 啊，
9: 体育节目特别多，球赛特别多。
10: 哎，对，这是个特点
9: 啊。
10: 嗯，
9: 去年奥运会 在84年洛杉矶奥运会。
7: 哦，现在你看咱们祖国各地男女老少，都喜欢体育节目，
9: 都爱看，
7: 都爱看球。我奶奶85了，迷上球了。
9: 那么大岁数迷上球了，
7: 电视里一有球赛，搬一个小板凳，头一个就坐前面这块
9: 儿。好，那么大岁数能看得懂吗？
7: 好好看着呢，
9: 啊，
7: 往这儿一坐，
9: 啊，
7: 一边看一边跟我们孩子们聊天，
9: 还说话，
7: 你看高兴的，
9: 嗯，
7: 真好，
9: 看见什么了？这就真好啊！
7: 又是球赛
9: 哦，球赛
7: 可喜欢看了。
9: 嗯，
7: 现在我都明白了。
9: 您明白什么了？
7: 什么叫做体育呀？
9: 啊，
7: 体育，
9: 嗯，
7: 就是多大的人呐，玩多大的球。
9: 嗨。什么叫多大的人玩多大的球啊？
7: 你想小孩弹玻璃球
9: 啊，
7: 上学打乒乓球，小孩抢小皮球，大人抢大皮球。
9: 人家那是篮球比赛。
7: 哦，这就是篮球。
9: 哎，
7: 大家伙在一块抢，
9: 10个人嘛，
7: 往那网兜里头扔。
9: 那叫投篮，
7: 投篮找个好的投啊，
9: 嗯，
7: 投一个漏一个，那是个破网兜。
9: 不漏那怎么计分啊？
7: 去年看我们中国女排对美国女排在洛杉矶的那场比赛，
9: 争夺奥运会的冠军，
7: 非常激烈。
9: 那是
7: 老太太看得也高兴
9: 啊，
7: 哟，这中国姑娘和美国姑娘赛上了。
9: 哎，这是决赛，
7: 我得好好看看。
9: 瞧瞧吧，
7: 哟，这美国姑娘都怎么长的呀？
9: 嗯，
7: 怎么有的颜色深，有的颜色浅呢？
9: 颜色深的那是黑人运动员，
7: 天生的。
9: 哎，长得就那样。
7: 我还纳闷怎么抹那么匀呢。这美国姑娘都不讲理哟。
9: 怎么了？
7: 怎么拿球砍我们姑娘啊？
9: 嗨，
7: 嗯，
9: 那是海曼扣球呢。
7: 扣球干嘛使那么大劲呢？你
9: 不使劲的得不了分啊。
7: 你都把我们姑娘扣趴下了。
9: 哪儿呢？
7: 哦，一翻滚又起来了。
9: 那是梁燕把球救起来了。
7: 是吗？
9: 哎，
7: 哎，跳这么高这姑娘这是谁呀？
9: 哎，这就是郎平啊。
7: 哦，他就是郎平。
9: 对，
7: 听说过。
9: 哦，知道，
7: 人家都管他叫铁巴掌。
9: 嗨，
7: 啊，
9: 铁榔头，
7: 反正够硬的。哎呀，和这姑娘交朋友得留点神哦。
9: 那怎么呢？
7: 别惹人家生气，一着急怼谁一下谁也受不了。
9: 您那就甭操这个心了。
7: 这时候场上一声哨响，
9: 啊，
7: 暂停了，
9: 暂停了。
7: 女排队员围在了一起，有人拿过水杯，上面有个吸水的管，
9: 那是饮料。
7: 老太太没看清楚
9: 啊，
7: 叫姑娘休息了，擦擦汗，喝点水。你怎么抽上水烟袋了？
9: 那就是喝水呢，
7: 是吗？
9: 哎，
7: 旁边站着小伙子，这是谁呀？
9: 哎。这是教练袁伟民呢。
7: 我知道他那说什么呢。
9: 说什么呢？
7: 他那劝姑娘们，让他们悠着点劲玩会儿就得了。
9: 那是玩吗？
7: 多累呀。
9: 那叫现场指挥。
7: 这小伙子会打吗？
9: 哎，打得好着呢。
7: 哟，那还说个什么劲就帮着一块打吧。
9: 这个不行。
7: 嗯，
9: 这是女排比赛，
7: 哦，
9: 男的不许上场。
7: 那人家场上怎么有俩男的呀？
9: 哪儿呢？
7: 那不是在那儿弯着腰，哦，那是擦地板的呀。
9: 您倒瞧清楚啊。
7: 这算又开始了。
9: 哎，继续比赛了，
7: 我得好好看看。
9: 哎，
7: 哎呦，这就是赢球了吧？
9: 对，张荣芳扣球得分啊。
7: 哦，赢了球怎么还这样啊？
9: 这是互相祝贺嘛。
7: 瞧把他们美的，赢了就赢了，还乱怼个什么。
9: 心里头高兴。
7: 好，姑娘们，你们赢了球，大娘也替你们。
9: 哎，
7: 大娘一高兴，
9: 这一高兴就咳嗽。
7: 你让他们先慢着点打，我先咳嗽一会儿去。
9: 那哪能等您呢？
7: 孩子快点，
9: 嗯，
7: 把那咳嗽糖浆给我拿过来。
9: 赶紧给奶奶拿药吧。
7: 我赶紧递过去了。
9: 啊，
7: 喝了一口，我们老太太咳嗽的更厉害了。
9: 哎哎，那怎么回事？
7: 我那也看入迷了，没留神把小瓶二锅头给递过去了。
9: 嗨，
11: 白酒啊，
12: 给老太太呛的，
11: 那还不呛、
9: 哎、你给我这是什么呀，哎呦，就这么一会儿人家赛完了，
11: 哎，比赛结束了，
9: 比赛结束以后我们女排队员整整齐齐站到了领奖台上，
11: 获得了冠军，
9: 老太太更兴奋了，
11: 嗯，
9: 哟，外国发的奖品还真不错，
11: 给个什么呢，
9: 发了个涮羊肉的铜火锅哦。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3: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永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4: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咱们再来听一段相声，这是两位青年演员带来的一段传统作品，德云社的朱云峰，也就是烧饼，和曹鹤阳合说的一段五坠子，非常热闹，小楼跟您咱们一起收听。
14: 给您换一场
15: 节目，一场接着一场，
14: 是，
15: 哎，怎么走了哎，我说的还行，真的，我还没正经说呢，你给我个机会呗。
14: 海人没准上厕所了，
15: 你就默默的走了
14: 啊？
15: 祝你们取得圆满成功吧。
14: 上厕所有不成功的吗？
15: 开个小玩笑，
14: 是。
15: 其实我们这个相声这种形式呢，
14: 啊，
15: 就需要啊。演员跟观众的那么一种互动
14: 交流，
15: 其实特别轻松的一种娱乐形式，
14: 嗯，
15: 就是聊天。
14: 对，
15: 你像我们来说吧，首先说相声的，
14: 嗯，
15: 四门基本功课，
14: 没错，
15: 大家伙都知道，
14: 是
15: 吃喝嫖赌
14: 都熟悉，
15: 不容易。
14: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
15: 最后一样特别累
14: 啊！甭废话，平时就光干这个
15: 啊，
14: 疯了，
15: 有的时候也不吃不喝，
14: 哎，就剩嫖跟赌了是吗？
15: 怎么了？
14: 那还活得了吗？
15: 活不了啊！
14: 人家是你们说学逗唱，
15: 说学逗唱。
14: 哎，
15: 因为最近抓的严啊，咱就不吃喝嫖赌了，是吧？东莞多厉害呀！
14: 行了，东莞多厉害呀！哎呀，真有生活，你瞧，
15: 啊，
14: 人压根儿就是说学逗唱。
15: 对，说学逗唱。
14: 哎，
15: 他都学好了，
14: 我压根儿也挺好。
15: 天天现在天天回家
14: 啊，是啊，
15: 因为媳妇儿回来了。
14: 哎，
15: 那个
14: 等。
15: 这不玩笑吗？对不对？
14: 长得跟个玩笑似的，
15: 对不对？咱们这
14: 是个玩笑，
15: 我就长出个玩笑来。
14: 那可不，
15: 讨厌！咱们说四门功课什么来着？
14: 吃喝嫖赌。
15: 你看，这事儿就定下来了吧？
14: 谁给你定下来了？
15: 你
14: 说学逗唱，
15: 到底哪个？
14: 说学逗唱啊！咬死你啊！我告诉你，说学逗唱。
15: 那阵风过去了，咱们换回来吧。
14: 不合适，就这么着吧，
15: 就定下来了。
14: 说学逗唱，
15: 说学逗唱，
14: 哎，
15: 四门基本功课
14: 是
15: 头一个，就是最难的
14: 啊。
15: 说，要求什么呢？演员脑袋得清晰，
14: 呵，
15: 记忆力得强，
14: 呵，
15: 说话得真着，
14: 呵。
15: 你嘛呢？你玩游戏呢？
14: 你干嘛呢你？捧着你说呢？
15: 你是捧着我说吗？
14: 嗯，
15: 就说演员的嘴里边。必须得干净，
14: 呵，
15: 说话利索，
14: 呵，
15: 要求什么呢？
14: 呵，
15: 你还有别的词吗？
14: 你这嘴跟棉裤腰似的，你还说话干净利索？
15: 你瞧见过棉裤腰啊？
14: 啊，那都没瞧见过，我猜的。
15: 咱就说啊，演员首先要做到一点，
14: 什么呀？
15: 说话不能喷壶嘴。
14: 哎，什么叫喷壶嘴啊？
15: 就说着说着往外崩吐沫点
14: 啊，就噗，就那样。
15: 也没那么严重啊，
14: 啊，
15: 就是一个一个的。
14: 啊，说嘚儿就出一个，是那个。
15: 对了，
14: 哦，
15: 演员这就不行了，
14: 是吗？
15: 不负责任，
14: 哦，
15: 对不对？你说你台上说话，
14: 嗯，
15: 喷壶嘴，
14: 嗯，
15: 台底下观众怎么办？
14: 听呗。
15: 后边最后一排还好。
14: 哦，
15: 那要是能吐崩到那儿去，那也行。我跟你说，
14: 啊，你的意思除了最后中场以前都完
15: 完了？你说第一排观众人花这么贵票
14: 啊，第一排怎么了？
15: 挨崩合适吗？ 哦，对不对？你看二楼乐的，你看看，你看看这个样子，
14: 幸灾乐祸的，
15: 对不对？人家听得好好的，赶上演员喷壶嘴，人家没得罪谁呀、啊？
14: 是，
15: 往那一坐听相声、刚上完厕所回来，痛快呀！我跟你说，
14: 好有所指这个啊，
15: 你看俩人说的也行啊，也挺可乐的。

0: 啊，是啊，呀，哎，嗯，这怎么回事啊？
1: 吐沫。
0: 啊，演员也保不齐，
2: 保不齐。
0: 哎，对对对，
1: 说得好，
0: 是说得好就转过去了。
1: 这个、
0: 哎，对，哎，嗯，
1: 呀，
0: 哟哟嚯，
2: 局部地区有雨。
0: 哎呀，嗨，这还挺幽默、啊。
2: 你说是下回来怎么听？
0: 是啊，
2: 带把雨伞。哎，
0: 那还看得见，
2: 对不对？
0: 哎，对。
2: 所以说演员这就不行了。
0: 哦哦，
2: 要求什么呢？
0: 什么？
2: 我们训练自己。
0: 对，
2: 怎么练？
0: 嗯，
2: 这有方式方法的。
0: 是啊，
2: 我们这有这类的。这叫基本功、
0: 哦、练习嘛，
2: 贯口类的节目，
0: 对对对，
2: 名词罗列，
0: 哎，
2: 大家比较熟悉的
0: 啊，
2: 像什么地理图啊，
0: 有
2: 八扇屏啊，
0: 啊，
2: 报菜名啊，
0: 哎，刚才说
2: 这都属于我们训练的项目，
0: 对对对，
2: 比如说报菜名吧，
0: 啊，
2: 一上来好几千道菜，
0: 是
2: 汤汤汤汤汤，就说背得快，要求名词罗列记忆力得好，
0: 哦，
2: 不能忘词儿，
0: 是
2: 一上来就得背
0: 啊，
2: 蒸羊羔，蒸羊羔，蒸羊羔，蒸羊羔，蒸羊羔，蒸羊羔，就不能忘词儿，以前
0: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等会儿。报菜名
1: 啊，
0: 就一个菜，
1: 够吃了，
0: 哎，够吃了，像话，后边还有蒸熊掌呢。
1: 现在让吃吗？
0: 啊，
2: 国家保护动物吗？
0: 啊，他是
2: 你看奶熊驮瘸腿出来的，
0: 不是他让
2: 是熊大呀，是熊二啊。
0: 你还光头强呢，你像你不是不是，
2: 就说这意思，
0: 你怎么着得背出来？
2: 说人家背。咱们也得背啊！
0: 哦，
2: 怎么要求嘴皮子干净
0: 啊？怎么要求
2: 说话利索有劲？
0: 嗯，
2: 没事呢，我们就得早上早起
0: 啊，
2: 找一个背景的地儿
0: 晨练，
2: 别影响别人。
0: 是，
2: 拿出一张面巾纸，
0: 面巾纸
2: 抖楞开了，
0: 方块，
2: 拿这搁着嘴头里
0: 啊，
2: 汤汤汤就这么背，
0: 对着背
2: 四十分钟，您再瞧。
0: 哦哦，
2: 怎么叫嘴皮子有劲？
0: 怎么
2: 没有吐沫星子？
0: 嗯，
2: 一摸这纸
0: 啊，
2: 特别干，
0: 哦，不喷，
2: 嘴皮子有劲。
0: 对，
2: 有那个喷壶嘴的演员
0: 啊。
2: 背二十分钟，你再瞧这纸
0: 怎么着，
2: 就剩俩角了。
0: 哎，就是全湿了。
2: 行了，这一抽纸用完回家了，
0: 二十分钟一抽都没了。哎呀，他不是背的，他是在舔呢。这是我告诉你，太恶心了。
2: 这舔纸玩儿、就是。
0: 哎呀，
2: 开玩笑
0: 是，
2: 当然这就是我们的训练方式。
0: 哦，
2: 而且呢，我们相声演员啊、
0: 嗯，
2: 在这个筛选的过程当中呢，
0: 啊，
2: 一定要避免，
0: 避免
2: 嘴里边本身的问题，
0: 就是有语病。
2: 对了，
0: 哦，
2: 比如说吧。咬舌、见舌、
0: 嚯、
2: 哦、大舌头，
0: 哎呀呀，
2: 这些个说不了相声，
0: 说不了，
2: 因为我们这个相声呢、
0: 啊，
2: 跟播音还是有区别的。
0: 对，
2: 说话聊天呢，都在咱们平常怎么说怎么聊，
0: 正常沟通，
2: 有一定的儿化音，
0: 是
2: 这么听着不生硬
0: 啊。
2: 比如说我们相声经常用到今儿啊、
0: 啊、
2: 明儿啊、
0: 哦、
2: 后啊，
0: 嘿，
2: 这都行。
0: 对，
2: 你搁的大舌头怎么说？
0: 怎么说呀？
2: 就，明，
0: 哎呀，
2: 后。
0: 这耗子怎么跟要吐似的，
2: 对不对？
0: 哦，
2: 你还有沾这个儿化音的都不行
0: 啊啊！
2: 针儿尖儿鼻管点儿跟眼儿
0: 都是儿化音，
1: 怎么样？
0: 都说不了、啊，
2: 都是这类的话。
0: 哦哦，
2: 说不了
0: 是吗？
2: 周周鼻管得个有，
0: 哥哥哥哟哟，
2: 对不对？
0: 啊，
2: 你这怎么说相声？
0: 嗯，
2: 站在舞台上的生硬啊，
0: 对，
2: 观众听着膈应的，
0: 确实别
2: 难受，
0: 对，
2: 不适合说相声。
0: 嗯，
2: 平时交流还可以，
0: 是
2: 你说出去唱个歌，
0: 唱歌
2: 也别去，
0: 啊。不对，我觉得唱歌应该没问题。
2: 不行，有的那个歌他唱出来需要有那个转弯的那个儿化音。
0: 转弯归转弯，音乐无国界，为什么有这句话？跟着调一走，你就顺出来了，无所谓。
2: 那是不分人种，没说不分舌头，
0: 有舌头就有人种，无所谓这东西。
1: 那咱来回试试。
0: 嗯，可以啊。
2: 有这么一首民歌，
0: 哪首、啊？
2: 叫做《对花》。
0: 对花，这不是老歌吗？这不是？
2: 我给您唱一遍
0: 啊，你来，我听听。
2: 您听着
0: 啊啊。
2: 怎么样？
0: 不怎么样，不还没唱呢吗？
2: 让你们准备注意了，
0: 准备好了。
2: 哎，
0: 嗯，
2: 其实这儿应该有掌声来着。哎，
0: 你呀、啊，太不要脸了。
2: 我记得没错，没记错，
0: 就应该像上一场给你摔死我。
2: 我说摔死我干嘛？
0: 这人，
2: 听着，
0: 还没唱就要死是怎么着？
2: 要死干嘛？听着，
0: 嗯。
2: 正嘚儿月嘚儿里嘚儿哎呀，开的什么花嘚儿啊？正嘚儿月嘚儿里嘚儿哎呀，开的梅花。七八隆咚锵咚锵，嘚儿喝洒；八八隆咚锵咚锵，嘚儿喝洒。嘚儿塞嘚儿塞，哪壶呀壶一壶嗨，花开花谢，花开是样红。
0: 嘿，你瞧哎，还行啊，
2: 对不对？
0: 哦，
2: 这就是这么的俏皮，
0: 还真利索，
2: 都是嘟噜。
0: 哦，
2: 你说大舌头怎么来？你说点上这个歌，非让人家唱，让他情何以堪？
0: 啊不，哎、
2: 你对不对？
0: 你
2: 点上那歌，人家完了、哎，臣妾做不到。
0: 啊，叫你甭事，
2: 这不难为人吗？
0: 哪儿你就臣妾不是你
2: 拿出小宝剑。

0: 来嘎就自杀了。哎，
1: 不至于，你人呐，人家怎么会想？
0: 你看这歌难受啊，你唱着这多难受，
1: 难受！
0: 你拿着小宝剑来，嘎就自杀了。
1: 你怎么老自杀呢？
0: 拿着小宝剑，嘎就自杀了。
1: 这人，你说你老是怕人自杀，这顺着调唱下来没问题。
0: 那万一要有问题？
1: 没有万一，
0: 就非得来了呀！
1: 一次性的，要不就唱好，要不就自杀，你选一个呗。反正要我肯定好好唱就得了。
0: 我给你唱一个，我
1: 唱唱
0: 来，我就是一个大舌头了。
1: 大舌头，来试试。
0: 大家早，
1: 哎，大，
0: 我给大家早，
1: 几点了还大家早？大家晚上了都。
0: 谁说大家早了？
1: 你不说
0: 大家好？
1: 大家好就是
0: 大家早，
1: 大家早，
0: 哎，
1: 哦，然后啊，
0: 大家早
1: 啊，
0: 我给大家演唱一句歌姬。
1: 您直接唱一麻雀得了，
0: 唱一麻雀，
1: 唱一鸽子，这什么玩意？
0: 歌曲，
1: 歌姬好，继续来，继续啊！
0: 大家早，我给大家演唱一句歌姬。
1: 歌姬，
0: 歌姬的名字叫做对抓。
1: 哎，你那，你直接跟人对挠得了。我告诉你，什么叫对抓呀？你
0: 跑这打架来了？
1: 你不对抓吗？
0: 对花。孩子，你没事吧？孩子。
1: 啊，我们不对抓了，我们不对抓了。谢谢
0: 宝贝儿，你要这么乐呀，容易嗓子哑，真的。
1: 对花，
0: 对花
1: 啊，不是对抓、啊，
0: 就说的就是对花
1: 啊。咱说对
0: 哦、哎、
1: 哦，来来来，
0: 大家倒
1: 啊啊！
0: 我给大家演唱一句歌姬
1: 啊，
0: 歌姬的名字叫做对抓
1: 啊，对抓，
0: 对对大家能做底端。
1: 对对对对对对对，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个？
0: 谢谢大家能够喜欢，
1: 我一个字儿都没听出来。我告诉你，
0: 哎，
1: 谢谢大家能够喜欢，
0: 哎，对，
1: 就是
0: 对对大家能做底端。
1: 好人才，我、哦、人才，哎呦。
0: 大家倒
1: 啊！
0: 我给大家演唱一句歌姬。
1: 嗯嗯，
0: 歌姬的名字叫做对端
1: 啊。
0: 对对，大家能做底端。对对，大家的挡灯堵地。对对，
1: 啊，就是掌声鼓励都听出来了、哎、啊。
0: 对对对对，
1: 哎，等会儿，哎，唱就唱，不要撅屁股好不好？你说这后台窜俩大小伙子，你吃亏怎么办？你说。
0: 长得越得力的来呀，开的什么花的啦？长得越得力的来的开的梅花，气不隆咚锵咚锵，得得得得响。
1: 这也太生硬了，您这
0: 不好听啊，
1: 还真是，
0: 对不对？
1: 得得得得，
0: 这类的说不了相声
1: 啊。
0: 所以说嘛，我们这个相声的门槛还是很高的
1: 啊，要求很高。
0: 对了
1: 啊，对。
0: 再者就是能学
1: 哦，
0: 要求演员呢、模仿能力强，
1: 什么都会。
0: 而且除了我们这个相声之外的
1: 啊，
0: 其他的艺术形式我们也得会
1: 啊，都得吸收。
0: 你不光说我们相声，曲艺形式的我们得知道吧？
1: 嗯，
0: 快板，
1: 快板，
0: 大狗。对不对？
1: 单弦大还大猫呢，你瞧瞧，那叫大狗啊，
0: 这叫
1: 人大鼓，
0: 对，大鼓，京韵大鼓，梅花大狗，那个
1: 梅花大鼓，
0: 大鼓
1: 不是大鼓，有鼓，
0: 梅花大鼓，京韵大鼓
1: 是
0: 单弦十调
1: 啊，
0: 包括河南坠子，我们都得学习
1: 啊，都要涉猎。
0: 我个人来说呢，当然咱们这个东西来说呢
1: 啊，
0: 不可能个个咱都专精
1: 啊，
0: 功一样。
1: 专攻艺术。
0: 对了、
1: 哦，
0: 我最喜欢的就是河南坠子。
1: 哦，您喜欢这个曲种？
0: 太对了，
1: 是吗？
0: 在河南比较流行，哎、北京、天津都有唱
1: 啊，也有唱的。
0: 对了，
1: 嗯、
0: 这个河南坠子呢、一共分两大类。
1: 哦，
0: 一种呢叫做文坠子
1: 啊，
0: 一种呢叫做武坠子。
1: 我还真没有这么系统
0: 的。有文武之分？
1: 没听过，没听过。
0: 文坠子有代表性的，得说谁呢？
1: 谁呀、啊？
0: 在河南有一位坠子皇后，
1: 哪位？
0: 叫做乔清秀。
1: 哎，这我听说过，是个大角。
0: 又叫盖河南，
1: 哎，
0: 把河南这些个唱坠子的都盖了帽。
1: 而且有能耐、啊，
0: 唱得好。
1: 对对对，
0: 特别的好听。
1: 是
0: 以什么才子佳人的段子
1: 啊啊
0: 著称？
1: 嘿，你就哎，您能唱两嗓子吗？给我们
0: 学一个。
1: 哎，可以、啊。
0: 来一回玉堂春怎么样？
1: 可以可以可以，
0: 打上场就学
1: 哦，从头开始学。
0: 您受累
1: 啊，
0: 过去没有报幕员
1: 哦，
0: 告诉大家怎么开始呢？
1: 怎么算呀？
0: 就是这个摁这个电铃
1: 啊，打铃。
0: 对了，
1: 哦、
0: 您就来这个电音，
1: 就铃就行了。哎，行、哎，来来来、
0: 啊，这就好比是唱坠子
1: 啊，
0: 拿着那个坠子板
1: 哦，舞台上要敲的。
0: 哎，对了，
1: 对对对对对，啊，这也是舞台需要吗？
0: 这不是，这吹着我都快干了我，他跑这晒腊肉来了，你说吹着我我。
1: 啊，好了哈，铃儿。

0: 这怎么跟闹鬼似的飘着就上来了，你瞧这、
1: 小女子给大伙儿鞠躬了，
0: 真客气。
1: 上一唱是河南坠子，嗯，这一唱啊也是河南坠子啊，下一唱还是河南坠子，嗯，今天是坠子大会，嗨，我给大家唱一回三趟会山玉趟纯，
0: 这就开始了。
1: 哎，我问问你，
0: 你不唱啊？
1: 我有个小问题。
0: 什么问题？
2: 看过唱坠子的吗？
0: 啊，太看过了。
2: 舞台上描述一下。
0: 那有什么可描述？一个演员站这儿，有一话筒，
2: 对，
0: 拿着板在这唱，边上一弦师现场伴奏，
1: 拉着这个坠呼，
0: 哎，这专用乐器。
1: 脚底下啊，踩的这叫坠子板。
0: 哎，对对对，咚咚，哎，对对对对。
1: 我问你啊，嗯，俩人啊，台上就这俩
0: 啊，俩人配合呀，
1: 谁最累？
0: 不是，你说你这人问出这个问题来就外行了。
2: 怎么？
0: 当然是演员累，咱也是演员嘛，演员最累。
1: 搁到别的行业，演员累啊，搁到这儿。这个坠师，
2: 这个弦师最累，
0: 他不能，演员需要表演，声情并茂，所以说
1: 这个弦师跟着这个演员的感觉走的不好找。
0: 你别逗了，最次他还有个座，他能坐着伴奏，
1: 他还不如站起来呢。
0: 没你说那么邪，
2: 我学您看就知道。
0: 行行，那你来我唱，来来来啊，
1: 唱一回三趟会山玉趟纯，嗯。我本是北京城一个妓女，街角下王三公子他是南京城的人呐。咋啦咋啦咋啦咋啦咋啦咋啦，
0: 吃什么不干净东西了？
1: 我们两个人他是香蕉，足够二年半呢。花的他是囊中空虚，滴个冷滴个，无有分文，最可恨。老王把狗儿那多面的心狠呐，我的大人呐。将我的三哥哥轰出了院门呐！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
0: 可能啊是痔疮犯了。
1: 我命那老马，去把东西买回来，他就说句：“地个儿冷地的。”

他是要了凡。地根儿冷噔，地根儿冷噔噔啊，小奴啊，好意思惹身子摔在

0: 瞧人家这感情。
1: 哎，
2: 不是，
3: 这是不是放花了？这是，
2: 你吃的炸弹了是怎么着？干嘛呢？
1: 不是，你怎么跑那儿去了？
2: 废话，吓的，知道吗？
1: 谁吓的？
2: 你反差也太大了，你这个
1: 怎么了？
2: 哎呦，太吓人了，你这。
0: 这是文坠子，哎，
2: 不是这样文坠，那武坠子得什么样啊？这个
1: 文坠子刚才这是感情到了，
2: 感情太丰富了，我告诉你，
1: 武坠子特别的可乐
2: 哦，
1: 载歌载舞特别热闹
2: 啊，
1: 但是武坠子不是特别常见，
2: 是吗？
1: 因为什么呢？离着河南还有600多里，
2: 哎，那还是河南坠子吗？
1: 所以说呢，开玩笑，因为没有说专门唱武坠子的演员，
2: 没有，
1: 一般都是什么呢？农民自己
2: 是
1: 自娱自乐，赶上有什么个大集呀，大家伙儿的一站啊，一聊天一说话呀，为开玩笑
2: 玩起来，
1: 连说带唱，不为挣钱。
2: 哎，这您会吗？
1: 当然会了。
2: 哎，太好了，您要会啊，您接着给我们来一五坠，大伙儿咱欢迎欢迎，行吗？哎，对，来来，我全。
0: 不是说咱不给大家来
2: 啊，
0: 因为什么呢？
2: 为什么？
0: 其实我这一个人啊，赶不了这俩角了。
2: 俩角不？
0: 因为什么呢？你看，他又得有一闲师嘛。他得拉坠户啊！
2: 不，你刚才来的不挺好的？你就接着，
0: 你刚才是我一个人俩站着，
2: 没事，你继续雌雄一体，没问题，继续来。
0: 不是，我是
1: 什么雌雄一体？
0: 不是，我这个舞坠子得载歌载舞
2: 啊！
0: 我又得唱，我又得跳，他边上这人走不了，我不能跳半截还得回来拉一下，不合适。
2: 那你什么意思啊？这
0: 我一个人实在忙不开。
2: 得，我来这个，多简单！是刚才看咱都看会了，那噔噔噔噔噔噔，身上能动就行，这无所谓。
0: 那是刚才是跟着感觉走，这阵儿不用了，
2: 这
1: 主要是喜庆劲儿到了就行。
2: 喜庆劲儿，我挺开心的。
0: 你开心不行，你得把各位的情绪带动起来。
2: 那怎么带动？自个儿开心有什么可带动的？
1: 那不行，都指你带动的。你看看，你看，你说要你来，都玩手机了都。
2: 那怎么带动我？
1: 你把你的这个高兴的这个情绪带动给大家，传染大家伙儿，对吗？
2: 行，那你说我怎么来吧？你教我试试。
1: 会吗？
2: 不会。
1: 不会就敢来？
2: 相声也多聪明呢，愣来呗，没事没事没事，
0: 就是胆儿大不怕死呗。
2: 胆儿大，哎呀，死台上呗，没事。
0: 我教个你啊，听着。
2: 嗯。
0: 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啊！来。
2: 完了。
1: 那还多少句啊？
2: 是啊。嗯。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啊！怎么样？孩子，我真没听清楚说的是什么。
0: 孩子，啊，算了
2: 啊。
1: 那
2: 他说不带着他，
1: 带着你一会儿出事咋整？
2: 咋整？不是我刚才那不可以吗？可以吧？就刚才那样，
1: 行吗？不对，
2: 哪儿不对啊？
1: 你再来一遍呢？
0: 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啊！
1: 他其实很简单，
2: 啊，
1: 他就是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
2: 脏脏脏啊！你再来一遍，你再来一遍啊！
1: 他就是
2: 啊，
0: 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
2: 脏脏脏脏，你这三遍不一样啊！你这讨厌吗？这不是就按刚才我第一个学的不挺好的吗？
1: 你来，我来。
0: 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啊，
2: 挺好。
1: 完了
2: 啊，对呀，
1: 就这还指着你带动观众呢，
2: 我就挺好，挺欢快的嘛。
1: 看哪儿还欢快？谁看着欢快了？你都没看着高兴来，那观众能高兴吗？
2: 那你什么意思啊？
1: 指着你带动起来嘛，你高兴，你高兴点啊，对不对？
2: 你的意思让我奔放一点，
1: 对，开心点 ，happy 呀，对不对？
2: 我看你这脸，我都 happy 不起来，我告诉你。
1: 大过节的嘛，都玩起来嘛。
2: 是啊，嗯，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啊！行，
0: 刚头一排，
1: 哎，使点劲儿啊！你后排、二排都没感觉，你感觉到了吗？你看看
2: 谁？
1: 看第一排都没感觉到，你这传播的不开呀，对不对？
2: 行，
1: 使点劲儿，
2: 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啊！行吗？你看看，谢谢大伙儿，谢谢大伙儿。
0: 你看后边都没有鼓掌的，
4: 你把手撂下，那个都没有鼓掌的。
2: 你管人家的人举手怎么了？
4: 你也是，就后排，
2: 我挺反应也挺好的。
4: 后排呢？
2: 谁喊再来一遍？
4: 你看人没感受，没感受到人家都。
2: 那肯定是一个人来的，我告诉你。别逗我乐啊！等等等等，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啊！
4: 你看看这，对，你看这第一层基本上满足了吧？二楼你看看，你看看，听见了吗？
2: 把手撂下！
4: 你看人家都起道长了，
2: 你怎么听着？
4: 别玩笑，别玩笑，咱们这是艺术，来，快点。
2: 等会儿，
4: 你能不能坚持到？
2: 能！
4: 你别再撅过去，我跟你说。
2: 当然，我就这样吧。我告诉你，太高了，我嗓子该劈了。我
4: 二楼还没听。
2: 一会儿感受我的气氛，我奔放。
4: 也就这么着吧，我也得简单的捯饬。

0: 来你，
1: 这边
0: 你这么一戴呀，就像魂斗罗了。我
1: 你瞧，那魂斗罗不一戴红的，戴一蓝的吗？
0: 啊，对，
1: 怎么还戴一白的呀？
0: 那魂斗老魂斗罗死了呗？你就是小魂斗罗了呗？魂斗罗第25代怎么样？
1: 挽一挽袖子，
0: 哎，挽袖子为什么？
1: 捂坠子吗？
0: 哦，浓闲嘛，得挽起来啊。对，
1: 嘿，
0: 还真白，你瞧。那孩子得看出你白来了。
1: 嗯，我这个大褂也得面一下。
0: 哎，这为什么呀？
1: 捂坠子吗？
0: 哦，活动方便一些。
1: 不是，孩子，你没事吧？你看一什么就这么激动啊？我刚把这撩起来你就激动了。
0: 哎，
1: 你还是小，
0: 你听我，甭想，你现在这造型拿着枪就是魂斗罗了。
1: 我怎么就不能是兰博呢？我怎么就
0: 兰博没有那么恶心？
1: 把这个
0: 哎，别脱呀！你干嘛呀？你这
1: 这个露出来，
0: 哎，你有消费者了，今天晚
1: 上。消费者，
0: 那就这样是吧？
1: 哎，对了，我把这露出来，啊，然后呢，还得需要一把凳子。
0: 凳子，哎，啊，我给你拿去，拿凳子嘛，你需要一把凳
1: 子。你是不是出去放炮去了？这是吧？
0: 这么快就放炮了？来来来。您坐着，您坐。
1: 来，别别别，我坐，你坐，你坐，
0: 您坐吧。来，
1: 你坐，
0: 您坐。
1: 不是，你瞧这谁站着拉的？
0: 哎，对，坐。是不是这凳子中间我得掏一窟窿啊？这话
1: 下边有俩小轮儿吧？
0: 行行行行行行行，他太难听了。行，我坐着吧。那我可坐了啊，合适吗？
1: 那你死去。
0: 我跟你客气，
1: 你坐你就
0: 客气客气，
1: 对不对？来，哎呀，哎呀，
0: 还挺美。
1: 还是扮演电铃，
0: 我还是电铃是吧？我怎么老是电铃？你瞧，啊，铃，
1: 斩斩擎天不可欺。啊，张飞喝断当阳桥。哦，虽然不是好买卖，这一日夫妻百日恩，
0: 这四句不挨着呀。
1: 四句提纲挈吧。啊，不宣学徒，诸侯牙风，甭瓜吊字，横眉熊耳。嗯，今天啊，我给大家唱一回啊锥子书
0: 啊，这就开始了。
1: 还
0: 先别嗑瓜子了啊，马上开始。
1: 还
0: 外边别放了。
1: 还
0: 谁照相呢？你不把相机崩了？照他呢。
1: 还哎，
0: 我打了。哎哎，你怎么打我呀？
1: 干嘛呢你？
0: 维持秩序。
1: 我用你维持秩序，
0: 你不更好的表演？
1: 我叫你呢。怀，
0: 你叫我什么？
1: 怀，
0: 怀。
1: 对了，
0: 什么意思？没明
1: 白。就是火箭。
0: 你那我可没听出来啊，这个。
1: 就是怀，
0: 火箭，怀，怀，怀，啊，对对，怀，这叫我。
1: 对了，
0: 那我怎么着啊？
1: 你得答应我，怀，
0: 我也得怀。
1: 哎，
0: 咱俩都坏啊。好到哪儿去了？
1: 好的，让他们买走了呗。
0: 对，没听说。我先用
1: 再说，人家照我怎么相机就得崩了呢？我就不明白。
0: 你
1: 我这就这么损相机吗？再说他拿的不是手机吗？
0: 那人也照相呢。我你长得模样磕着呢吧？来来来来，我也不形容了。来来，
1: 还
0: 跟疯狗似的。你叫这个啊？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忘了，我有职责了。来，
1: 还来，要不咱俩谁像疯狗？你看着，
0: 我不为了配合，
1: 往这一瞪还瞪这样的，跟斗牛似的。你说说。你看
0: 不是，我是下意识的感觉嘛，这不行，我习我别这样了，我就站着。嗯，
1: 还还，
0: 我还是不习惯，就这样，再来再来啊！
1: 还还，把弦子拉起来，咱给大家唱一回这锥子书。哎呀，抓哈咿呀，嗨呀，抓哈咿呀嘛，嗨呀。Yeah.

0: 谁让你往那儿蹦的？
1: 干嘛呢？你这是？
0: 你跑这歇钉子来了是怎么着？
1: 什么情况啊？
0: 不是你怎么打人呢你？
1: 我怎么了又？
0: 不是干嘛？你歇我干嘛呀？
1: 捂坠子吗？不是，
0: 这就开火了，
1: 啊？
0: 那我怎么办呀？
1: 拉弦儿啊！
0: 哦，
1: 你脏子弄坏了，你看看，你看看，看看。
0: 行，没事，你可以当一手风琴表演吧，你可以。
1: 河南人拉手风琴好看吗？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
1: 有吗，刘谦？
0: 快进去吧。你就是吃错药了，我告诉你，你就是疯狗托市，我告诉你，干嘛呢？你这
1: 我怎么了？
0: 你喊什么呢？你这我一句都没听懂。
1: 你这外边没有像咱这剧场有音箱，你不得喊让人听见吗？
0: 那你喊的什么呀？
1: 要罢钱，输归正啊。
0: 是什么意思
1: 啊？要罢钱，过去没有卖票，就是谁给点就完了，
0: 给点就完了。
1: 要罢钱，输归正，就开输了。
0: 我要是不拦着你，
1: 都唱完了。
0: 对不起各位，对不起，怨我怨我。来来，行，
1: 拉弦嘛，对不对？
0: 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啊！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啊！
1: 要罢了钱，输又归了正。他过来呀，我管唱，您了管听啊！
0: 当不对啊！我管拉，你管唱，人家管听。
1: 对呀、
0: 啊，废话，我不拉，你不唱，人听什么呀？不是全废话吗？你这不是？
1: 你管呢？你唱我唱？
0: 啊，你
1: 唱要不？
0: 我不会嘛，那
1: 坐。
0: 哎，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
1: 爱听文，爱听武，爱听见了你是爱听中啊！爱听文的我不会，爱听武的我是没学成，半文半武也唱不了，苦辣酸甜是难也不中啊！
0: 歇会儿吧，你全不会呀？
1: 啊，
0: 你全不会，这不都废话吗？这不是
1: 捂坠子都是废话呀？
0: 都是废话，
1: 离个废话我没词儿啊，
0: 整套都是废话
1: 啊！
0: 得了，都到这会儿了，您受累吧
1: 啊！
0: 多给我们唱点废话吧，
1: 拉弦吧你就。
0: 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啊！
1: 这方才唱的本是响马砖呢，
0: 脏脏脏脏脏啊！
1: 还有半段我没唱清啊，
0: 脏脏脏脏脏啊！
1: 这方才表弟拿点喝人羹，脏彪彪把爷叫罗成啊，彪彪把爷叫罗成啊。
0: 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啊！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啊！全砸了就别唱了。
1: 干什么呢？
0: 你玩命来了是怎么？
1: 拉弦吧你！
0: 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啊！
1: 这个罗八爷呀，跟他的爸爸老罗一他们哥俩迈步出了大厅啊！
0: 你等，不对，罗成，
1: 啊，
0: 跟他爸爸罗毅，
1: 对，
0: 爷儿俩。
1: 是
0: 啊，怎么会是哥俩呢？
1: 你怎么说哥俩？
0: 不是，这屎盆子怎么扣我？这你唱的？
1: 我说书的我不知道。
0: 就是你刚才说的。
1: 我说书我不知道，我能唱，我们能犯这低级错误？
0: 你
1: 我们能唱成哥俩？
0: 对，我知道，但是您刚才确实犯这个低级错误了。罗成跟他爸爸是爷俩，不是哥俩。
1: 我唱了吗？
0: 你唱了。
1: 谁听见了？
0: 反正我有听见的吗？有吗？大伙儿
1: 谁
0: 有吗？说瞎话亏心啊！我告诉你们啊，行，你甭管他们，我听见了。
1: 你确定吗？
0: 你把扇子撂下，我听见了。
1: 想好没有？
0: 你不要耍混好不好？我听见了。
1: 想好没有？
0: 我听见。
1: 你过来。
0: 不，
1: 哎，你听见了是吗？
0: 我听见了。
1: 你过来。你听见了吧？
0: 我听见了。
1: 你弄死我！
0: 哎。
1: 你打我，你来弄死我！
0: 哎、你这不要脸、
1: 哎！你弄死我！你来！
0: 我都怕脏了手，这不是就是你唱的呀？
1: 我唱完了吗？
0: 什么意思？
1: 我唱完了吗？
0: 应该后边还有吧？
1: 废话吗？
0: 哦，后边能圆回来？
1: 当然了。
0: 那现在怎么着啊？
1: 拉弦呗。
0: 哦，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啊！
1: 这个罗成后边的八兄弟跟他的爸爸也连着梦啊！
0: 哦，这就算哥俩了，
1: 扯平了吗？不就？
0: 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啊！
1: 他们爷俩迈开了八条腿。
0: 你等会儿，哦，逮着了吧？俩人四条腿，怎么会是八条腿？
1: 我唱完了吗？我唱完了吗？
0: 没有。
1: 拉弦。
0: 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啊！
1: 后边跟着一匹马走龙啊！
0: 凑腿来了
2: 马呢？
0: 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啊！
1: 他们连人带马的八成伤啊！
0: 脏脏了，你等会儿，等会儿，不对啊，这肯定不对。过去的城墙，人能上去，马怎么上去啊？
2: 我唱完了吗？
0: 我拉弦儿。
1: 若问这个马，
0: 脏脏脏脏脏脏脏脏，
1: 他怎么上的城？
0: 脏脏了了了了，
1: 嗯，那还有还有，
0: 脏脏了了了了，嗯，上你脏脏脏脏脏脏，赶紧唱啊！
1: 他是人蹬驾，云马腾空啊！
0: 哦，这就上去了，脏脏了脏脏脏脏脏脏脏啊！
1: 罗八爷，左手拿着一个套回的耙，右手拿着一个波浪拧啊！
0: 什么形象？脏脏了脏脏脏脏脏脏脏脏啊！
1: 罗八爷，手持这个套回耙的朝下打呀！
0: 哎哎。怎么又打呀？
1: 五坠子吗？
0: 你也来一下吧。
2: 太会了。
3: 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五坠子，这是烧饼和曹鹤阳共同带来。到这里，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节目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的陪伴守候。那无论电波还是网络，欢乐群英会下期同一时间，小楼约您，咱们还是一起听段子。
4: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3: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5: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清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4: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你的到来。提起作家张爱玲，相信很多读者对她再熟悉不过了。20岁出头的年纪，她就能写出世事洞明、人情练达的成熟文字，很多人活了一辈子也没有她这么透彻。但她的文字并不老气，仍然有少女的俏皮和灵动。留言就是最能代表他个性的散文集之一。书里都是张爱玲的生活琐事，但即使再小的事里，张爱玲也能写出独特的生活情趣和感受。她对男女情感世界的剖析更是独具慧眼，别有一番情致。而且那些我们熟悉的张爱玲语录，比如出名要趁早，生命像一袭华丽的旗袍，上面爬满了虱子，都是出自这本书。而说到书中的一篇散文《天才梦》，可以说在张爱玲的创作中有特殊的地位，这是她步入文坛前在刊物上发表的第一篇作品。张爱玲从7岁开始写小说，曾写过5回的《摩登红楼梦》，她的父亲很高兴，还带她拟了回目，亲戚来了即向人展示。9岁，他就向编辑先生进宫。在《天才梦》发表以前，他的作品只发表在学校的校刊上，有散文也有小说。一些作品在他成名后被编者收入了他的集子，比如小说《牛》。《天才梦》是他入学港大不久应西风征稿而写的作品。这一年张爱玲19岁，作家梦他已做了10余年。天才梦发表，却在获奖过程中遭遇了对一个少女来说很重的打击。55年后，她对此还耿耿于怀，想来当时对她的刺激不小。 这是不是他之后三年时间再也没有创作的一个原因呢？也许。但更重要的是，他在港大是把全副身心都投入了学业，为了获得能让自己生活自立的奖学金，也为了进一步出国深造，在学业方面他付出了艰辛的努力，每一样功课总是考第一。为此，他是否也控制了创作的欲望，暂时放弃了十几年的文学梦？三年后，战争打碎了他的出国留学梦，不得不回到上海。为了生存，他重拾文学梦，出手不凡，红遍上海。重拾文学梦之前几年发表的《天才梦》告诉我们，他红遍上海不是从天而降，天才在那时已经经过多年的历练而诞生。短短千余字，写进一个天才还未实现梦想之时的心情与感受。从这篇散文中已经可以看出一个优秀作家的诸多心理特质：敏感、早慧、孤独、机智、卓越的文字能力。他的童年所受的教育，他和母亲不能理解、难以相容的关系，创伤性的童年经验，理解张爱玲，这是一篇不可不读的作品。同时，张爱玲的个性特质也在文章中展露了出来，一方面是世俗的成名愿望，另一方面是深刻的悲剧意识。能否实现天才梦还是个疑问，她还没有从成功中建立自信。她用轻松机智的语言调侃着她的天才，使得天才不那么逼人。说到世俗生活中的愚笨，就没有了轻松与调侃。他敏感地怀疑自己生存的能力，我们感到了文字的沉重。不能实现天才梦，世俗生活中的无能即是真实的烦恼。天才未实现，现实生活中等于一个废物，天才即成为笑话，仅为别人提供了笑料。待人接物，人与人的交接，对孤独感已深入灵魂的张爱玲来说是痛苦的折磨。当她独自存在，她能领会生活的艺术，欣赏雨夜的霓虹灯，吃盐水花生。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地方，我充满了生命的欢悦。她由此上升到对人生的独特看法，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这是他的名言，很难想象一个19岁的女孩会写下如此惊心动魄的文字。人世的悲剧意味已镌刻在了她的灵魂之中。天才与愚笨，轻松与沉重，形而上学的悲剧感与形而下的世俗的欢乐，在这篇散文中形成参差的对照。这既是张爱玲处理小说人物的方式，也是她散文丰富性的表现。说到底，是他理解生活的一个基本观念。在散文中，他津津乐道人间的世俗生活，其实对他来说，往往只是个人的孤独体验。他很难与人分享人世间的快乐。他的思想背景里，人与人的关系已被悲剧意识所笼罩，快乐只能是个人的，因而他倍加珍惜。由此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他对现实的世俗生活有如此的深刻体察和热爱。他以一种新奇的审美的态度肯定那些真实的最基本的东西。天才梦既是张爱玲少作的压卷之作，也是成熟的开篇之作。它成为进入张爱玲精神世界的一扇门，浓缩了他对生活的理解以及他的文学才华。天才梦是应西风杂志的悬赏征文而写的，西风的主编是林语堂。张爱玲正处于经济的窘迫之中，她积极地应征了，开始收到杂志社的通知说获得了首奖，可想见她的兴奋。这是她在报刊上的首次露面，得奖的意义远大于奖金。后来收到全部获奖名单，首奖变成了别人，他排在了末尾。获奖作品出选本时，却又用了他的《天才梦》作为书名。这一事件对他的刺激实在是太大了， 以致55年后，他还在《忆西风》中细说了一遍。然而，他的所记却是有误的，甚至当时他对西风的征文启事要求也看错了，把5000字内记成了500字内。但我们今天所见的天才梦也并非500字内，而是1500余字。至于当时为什么杂志社会把他的首奖变更为13名，尽管已有学者做出了推测，那也只是猜测，当事人均已稀释，不得而知了。张爱玲的记忆有误是确实，变更获奖名次对他形成不小的打击也是深刻而实在的。所幸文学作品的价值实质上是不依靠所谓获奖来确定的，时间是最公正而严厉的法官。我们今天还要读被变更了名次的天才梦，而获得首奖的那篇文章已经消逝于历史的尘埃中了。如果你觉得生活枯燥乏味，那你真应该看看张爱玲是如何把平淡的生活变成一场华丽的冒险的。好了，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一起来分享张爱玲的这篇天才梦。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我们待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3: 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我是一凡。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朋友分享阅读的乐趣。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关注了张爱玲的散文集《留言》，下面的时间当中，一凡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被张爱玲视作自己文学生涯中处女作的散文《天才梦》。我是一个古怪的女孩，从小被目为天才，除了发展我的天才外，别无生存的目标。然而当童年的狂想逐渐褪色的时候，我发现我除了天才的梦之外一无所有，所有的只是天才的乖僻缺点。世人原谅瓦格涅的书狂，可是他们不会原谅我。加上一点美国式的宣传，也许我会被誉为神童。我三岁时能背唐诗，我还记得摇摇摆摆地立在一个满清遗老的藤椅前，朗吟《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眼看着她的泪珠滚下来。七岁时，我写了第一部小说，一个家庭悲剧。遇到笔画复杂的字，我常常跑去问厨子怎样写。第二部小说是关于一个失恋自杀的女郎。我母亲批评说，如果她要自杀，她绝不会从上海乘火车到西湖去自溺。可是我因为西湖失忆的背景，终于固执地保存了这一点。我仅有的课外读物是《西游记》与少量的童话，但我的思想并不为他们所束缚。八岁那年，我尝试过一篇类似乌托邦的小说，题名《快乐村》。快乐村人是一好战的高原民族，因克服苗人有功，蒙中国皇帝特许免征税赋，并与自治权，所以快乐村是一个与外界隔绝的大家庭，自耕自织，保存着部落时代的活泼文化。我特地将半打练习簿缝在一起，预期一本洋洋大作，然而不久我就对这伟大的题材失去了兴趣。现在我仍旧保存着我所绘的插画多帧，介绍着这种理想社会的服务、建筑、室内装修，包括图书馆、演武厅、巧克力店、屋顶花园。公共餐室是荷花池里一座凉亭。我不记得那里有没有电影院与社会主义，虽然缺少这两样文明产物，他们似乎也过得很好。九岁时，我踟蹰着不知道应当选择音乐或美术作为我终身的事业。看了一张描写穷困的画家的影片后，我哭了一场，决定做一个钢琴家，在富丽堂皇的音乐厅里演奏。对于色彩、音符、字眼，我极为敏感。当我弹奏钢琴时，我想象那八个音符有不同的个性，穿戴了鲜艳的衣服，携手舞蹈。我学写文章，爱用色彩浓厚、音韵铿锵的字眼，如灰珠、黄昏、晚妙、splendor、melancholy。因此， 常犯了堆砌的毛病。直到现在，我仍然爱着《聊斋志异》。

意与俗气的巴黎时装报告，便是为了这种有吸引力的字眼。在学校里，我得到自由发展，我的自信心日益坚强，直到我16岁时，我母亲从法国回来，将她窥隔多年的女儿研究了一下。我傲屋从前小心看护你的伤寒症，她告诉我，我宁愿看你死，不愿看你活着，使你处处受痛苦。我发现我不会削苹果，经过艰辛的努力，我才学会补袜子。我怕上理发店，怕见客，怕给裁缝试衣裳。许多人尝试教我织绒线，可是没有一个成功。在一间房里住了2年，问我电铃在哪儿，我还茫然。我天天乘黄包车上医院去打针，接连3个月仍然不认识那条路。总而言之，在现实社会里，我等于一个废物。母亲给我2年的时间学习适应环境，她教我煮饭，用肥皂粉洗衣，练习行路的姿势，看人的眼色，点灯后记得拉上窗帘，照镜子研究面部神态，如果没有幽默天才，千万别说笑话。在待人接物的常识方面，我显露惊人的愚笨。我的2年计划是一个失败的实验，除了使我的思想失去平衡外，我母亲的沉痛警告没有给我任何的影响。生活的艺术有一部分我不是不能领略，我懂得怎么看七月巧云，听苏格兰冰吹 bug paper，享受微风中的藤椅，吃盐水花生，欣赏雨夜的霓虹灯，从双层公共汽车上伸出手摘树巅的绿叶。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我充满了生命的欢悦。可是我一天不能克服这种咬孽性的小烦恼。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张爱玲不愧是一个文学天才，在这篇散文《天才梦》里，我们读到了她截然不同的两种情绪：天才的骄傲和天才的光环背后不为人知的苦恼。而这一切都通过作者冷静客观的笔调和朴实又奢华的语言叙述出来，毫无张扬，却又透露着灵气。时间的关系，本期阅读时间到这里就要接近尾声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一凡在节目之外继续陪你读书。

过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是，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曼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4: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3: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5: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4: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5: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3: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4: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5: 云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上集说了清朝康熙皇帝征讨噶尔丹的故事，这集我们要讲什么呢？
4: 自从平定三藩之乱以后，清王朝在中国的统治就稳定下来了。但是还有一点让康熙皇帝大不放心，这就是怕有些明朝留下来的文人心里还不服气。于是康熙采用了一个办法，叫开设博学鸿词科。他命令各地官员和朝廷大臣把有学问的文人推荐给朝廷，然后马上封这些文人做官。这一招果然很灵验，不少全国著名的学者文人都应召到京城做起官来了。
5: 看起来这个办法还挺管事的嘛，文人们都跑去给清朝人做官了，自然就不会反对朝廷了。
4: 但是也有一些学者认为，他们是明朝的臣民，到清朝做官是丧失气节的事儿，他们宁愿冒杀头的危险也不肯应招。这样的人在当时也有不少啊，其中有一个就是著名的思想家顾炎武。当时也有人想推荐他应博学鸿词科，他却写信回答说，我这个70岁的老翁还盼着当官不成吗？如果一定要逼我应招，那我就只能一死了事了。
5: 为什么顾炎武这么大年纪了还有人推选他呢？
4: 那是因为他在当时是个很有影响力的大学者。顾炎武是江苏昆山人，出身江南大族，他的祖父是个很有见识的人，认为读书一定要研究实际。顾炎武受祖父的影响，从小就喜欢读《资治通鉴》《史记》和《孙吴兵法》等等这些书籍，同时呢，也十分的关心时事。后来顾炎武参加科举，却没有能够考中，于是他干脆下决心放弃科举，一心一意地做学问。顾炎武通读了历代历史典籍，研究了全国各地的地方志和历代名人奏章，他打算编写一本重要的历史地理著作，叫《天下郡国历并书》。
5: 那个年代著书立说可不是个简单的事情，顾炎武真了不起。
4: 正当顾炎武用心治学的时候，明朝灭亡了，不久清兵南下， 江南各地人民都组织起了抗清斗争，顾炎武和他的两位好友也参加了保卫昆山的战斗。昆山军民跟清军激战了21天之后，因为兵力悬殊，最后还是失败了。昆山城陷落的时候，

0: 顾炎武的生母被清兵砍断了右臂，抚养他长大的继母听到清兵攻破常熟后也绝食自杀了。临死时他嘱咐顾炎武说，我虽是个女子，但也应当以身殉国，你以后可千万别当清朝的臣子啊，不然我死了都闭不上眼。
1: 原来顾炎武和清朝廷有这么大的仇恨啊，难怪他不愿意去做官了。
0: 顾炎武痛哭一场之后埋葬了他的继母，然后就离开了家乡。他想渡海去投奔鲁王，但是还没有去成，鲁王政权就已经覆灭了。从此顾炎武隐姓改名，在长江南北一带奔走。他想组织一支抗清义军，但毕竟势孤力单，这件事儿一直没能成功。
1: 顾炎武心里一定非常难受。
0: 当时沿海和太湖一带还有零星的抗清活动，清朝官府对他们防备得很严，官府一旦发现有抗清嫌疑的人，就给他们加上通海的罪名，把他们打进监狱。昆山有个叫叶方衡的官僚想要吞没顾炎武家的田地，于是他买通了顾家的仆人，让仆人诬告顾炎武通海，然后叶方衡就顺理成章地把顾炎武抓了起来，私设公堂逼他自杀
1: 呀。怎么能这么明目张胆地欺负人呢？这还有王法吗？
0: 顾炎武的一些朋友为了搭救他，就去找在清朝做官的钱谦益帮忙。钱谦益呢，本来是南明弘光政权的礼部尚书，又是个出名的文学家。清兵下江南的时候，钱谦益投降了清朝，因此啊，他的名声不太好。钱谦益表示，只要顾炎武承认是他的学生，他就愿意保顾炎武出狱。那位朋友知道顾炎武肯定不答应这样做，就自作主张假造了一张顾炎武的名帖送给了钱谦益求助。
1: 钱谦益真的帮助顾炎武了吗？
0: 这件事儿让顾炎武知道了，他怪那位朋友多事，非要把名帖讨回来不可。朋友不肯讨还，他索性在大街上贴出了告示，声明那张名帖是假的，弄得钱谦益十分的尴尬。后来经过朋友们的奔走，顾炎武才被释放了出来。然而叶方衡不肯罢休啊，还派人追踪他。有一天顾炎武在南京太平门外经过的时候，遭到了暴徒的袭击，头部受了重伤，幸亏有好心人救护，他才脱离了危险。顾炎武知道他在江南市待不下去了，这就决心到北方去游历。
1: 原来顾炎武被朝廷和坏人逼得流离失所。
0: 清朝开设博学鸿词科的时候，顾炎武确实年纪很大了，但是这个时候他还不老。顾炎武到北方去，一来想考察各地的地理形势、风俗民情，二来呢，也想找机会结交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进行抗清活动。他在长途跋涉的艰苦环境里，也没有放弃对学术的研究。一路上，他用两匹马、四匹骡子驮着他的书箱，遇到官塞险要的地方，他就访问当地的退伍老兵，了解那里的风土人情。如果当地人说的话跟他在书本上读到的不一样，他就拿出书本来核对，这样他的知识就更丰富了。
1: 真不愧是做学问的人，四处流浪的时候还不忘了学习。
0: 顾炎武从45岁起，用了20多年的时间，在山东、山西、河北、江南来回奔走。他每年差不多都有一半的时间是住在旅店里的。顾炎武还曾经和朋友一起在雁北开垦荒地，到了晚年，他才在陕西华阴定居下来。
1: 从江南到了陕西，顾炎武这可真是四海为家。
0: 顾炎武从小读书养成了一个好习惯，有一点心得呢，他就记下来，后来如果发现自己出了错，就随时修改，发现跟古人议论重复的呢，就删掉。 顾炎武凭着这样的日积月累，再加上自己调查访问得到的材料，终于编成了一本涉及政治、经济、历史、地理、文艺等内容的极其广泛的书，叫做《日之路》。这书被公认为是极有学术价值的著作。
1: 想不到写日记还写成书了。
0: 在《日之路》里，顾炎武写了一段精辟的话，他认为如果社会的道德风气败坏了，那就是天下亡了。为了保天下不亡，每一个地位低微的普通人都应该负起责任。他的原文是：保天下者，匹夫之见，与有责焉而已。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句名言就是这样来的。
1: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今天又学了一句名言，
0: 云朵组合，
1: 下集再见。
2: 长白云脉真气派，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3: 农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4: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0: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1: 小朋友们好，云生叔叔好。上集讲了大思想家顾炎武的故事，这集我们的主角又是谁呢？
0: 清朝统治者对明朝留下来的文人，一面采取招抚的办法，一面对不服统治的采取了严厉的镇压手段。就在康熙皇帝即位的第二年，有官员告发了浙江湖州的一个文人，此人名叫庄廷龙。他私自召集文人编辑明史，在书里面还经常出现攻击清朝统治者的话语，而且这本书使用的还是南明的年号。其实这时候庄廷龙已经去世了，但是朝廷又下令把庄廷龙开棺录尸，他的儿子和给书写序言的、卖书的、刻字的、印刷的，还有当地的官吏也都没有好下场，处死的处死，充军的充军。这个案件一共株连到了70多个人呐、啊！
1: 就因为他们写了一本书，这也太过分了吧！人死了还要从棺材里挖出来。
0: 公元1711年，又有人告发说翰林官戴明士在他的文集里对南明政权表达了同情的态度，而且他也用了南明永历帝的年号。于是朝廷下令把戴明士打进大牢，判了死刑。这个案件牵连到了他的亲友和刻印他文集的一共300多人。因为这些案件完全是由写文章引起的，所以呢，人们就管他叫做文字狱。
1: 书里写了他不爱听的话就要抓人杀人，还一口气杀这么多人，真是太不像话了。康熙皇帝除鳌拜、平三藩、打跑沙俄、消灭噶尔丹，在我心里建立起来的形象分现在全部清零了，我讨厌他。
0: 康熙皇帝做了61年皇帝之后去世了，他的第四个儿子胤禛即位，也就是清世宗雍正皇帝。雍正帝是一个残暴成性而且猜忌心很重的人，在他的统治下，文字狱也更多更严重，最出名的就是吕留良案。
1: 吕留良案又是怎么回事呢？
0: 吕留良啊，也是一个著名的学者，明朝灭亡以后，他参加过反清的斗争，却没有成功。后来呢，就在家里收学生教书，有人推荐他去参加博学红词科， 他呢也给拒绝了。不久又有不少官员过来劝他，甚至是威胁他，但是

0: 西的学生从湖南跑到吕留良的老家浙江去打听他遗留下来的文稿。张西到浙江之后，不但打听到了文稿的下落，还找到了吕留良的两个学生。张西跟他们一谈，发现几个人很合得来，他们向曾静汇报之后，曾静也约这两个人见了面。四个人议论起政治，都对清朝的统治十分的愤慨，大家就秘密商量怎么才能想办法推翻清王朝呢？
1: 清朝都建立这么多年了，想要推翻它恐怕非常不容易。
0: 他们知道光靠几个读书人是办不了大事的。后来曾静打听到担任陕甘总督的汉族大臣岳钟琪掌握着很大的兵权，因为他在讨伐边境叛乱的时候立了战功，雍正皇帝很重用他。曾静就想，要是能够劝说岳钟琪反清，那成功可就大有希望了。
1: 他们联系到岳钟琪了吗？
0: 曾静写了一封信派张熙去找岳钟琪。岳钟琪接见张熙之后，拆开信这么一看，这信居然是劝他造反的。岳钟琪大吃了一惊，问张熙说，你是哪里来的，胆敢送这样大逆不道的信给我？张熙面不改色地说，将军跟清人是世仇，您难道就不想报仇吗？岳钟琪说，这话从哪儿说起啊？
1: 对呀，岳钟琪是朝廷大臣，跟满清会有什么仇呢？
0: 张熙说，将军姓岳，是南宋岳钟武王岳飞的后代，现在清朝皇帝的祖先是金人，岳王当年被金人勾结秦桧害死，千古称冤呐。现在将军手里有的是人马，正是替岳王报仇的好机会呀。岳钟琪听后马上就翻了脸，吆喝一声就把张熙打进了大牢。随后岳钟琪要当地官吏对张熙严加审问，一定要问出他是受什么人指使的。张熙受尽了种种的酷刑，就是不招。他说，你们要杀要剐都可以，要问指使人没有。
1: 他真的什么都没说吗？朝廷是怎么发现这件事的呢？
0: 嘿嘿，小朵还挺聪明的嘛，他要是什么都没说，就不会有吕留良案了。岳钟琪心想，这个张熙可是个硬汉呢，光来硬的可治不了他，就另想了一个软的办法。第二天他把张熙从牢里放出来，秘密地接见了他。岳钟琪假惺惺地说，哎呀，昨天的审问不过是试探，我听了你的话之后十分的感动，决心要起兵反清，还希望你能够帮我出出主意啊。张熙开始并不相信，但禁不住岳钟琪装得郑重其事，还真的赌咒发誓，这才相信了他。两人商谈了几天之后，渐渐地熟络起来。张熙无话不谈，把他的老师曾静交代的话全都抖了出来。
1: 哎呀，原来是被骗了。
0: 岳钟琪骗出张熙提供的情况之后，一面派人到湖南去捉拿曾静，一面立刻写了一份奏章，把曾静、张熙怎样的图谋造反的情节一五一十报告给了雍正皇帝。雍正接到报告之后是又气又急，立刻下令把曾静、张熙接送到北京严刑审问。这时候张熙才知道上了岳钟琪的大当了。雍正皇帝再往下追究，又知道了曾静还跟吕留良的两个学生有来往。
1: 哦，原来吕留良是这么被牵扯进来的。
0: 可是这时候吕留良已经死了，雍正就把吕留良的坟给刨了，棺材给劈了，但是他还觉得不解恨，又把吕留良的后代和他的两个学生满门抄斩，还有不少敬佩吕留良的读书人也受到了株连，被罚到边远地区去充了军。
1: 太可怕了，真是太可怕了。
0: 像吕留良这样的案子 总算还能跟反对清廷扯上这么点关系。

0: 另外有不少的文字狱呢，那是完全的牵强附会、捕风捉影，甚至为了一句诗、一个字儿也会惹出大祸。有一次，翰林官徐俊在奏章里把陛下的陛字给写错了，右边应该是个耳刀，可他呢却写成了犬字旁。雍正皇帝见了之后，马上就革了他的职。后来雍正再派人一查，又在徐俊的诗集里边找出了两句诗，说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他挑剔说这清风二字就是指的清朝。这样一来呀，徐俊又被扣上了诽谤朝廷的大帽子，把性命也丢掉喽。
1: 我可不想生活在那样一个朝代，一句话说不对就连小命都保不住了。妈呀，好害怕。这集故事结束吧，我要看喜羊羊压压惊。
0: 云朵组合，
1: 下集再见。
2: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鸟雀横生的小朵，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12345。
1: 连治连心12345，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12345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江苏省预防化解矛盾纠纷条例，这是江苏推进矛盾纠纷法治化治理的重要地方性法规，2025年5月30号通过，2025年7月1号起施行，共6章50条。第35条，社区的市县乡镇街道依托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建立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一站式平台，统筹各类资源力量，推动有关部门单位力量下沉，协调促进辖区内的预防化解矛盾纠纷工作，鼓励专业咨询机构为复杂疑难矛盾纠纷化解提供咨询意见。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12345。
0: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0: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2: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3: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4: 抽烟危害他人，也危害自己，支持公共场所禁烟，为自己，为他人。

0: 放肆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席。

0: 笑谈金谷，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城》。
1: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2: 书接上回，晋国公沧州节度使王铎刚到河南地面，就被朱温的大帅杨彦宏给绑架了。人家领着兵，全副武装，各拿兵刃，往好处说，这是请你来了。往不好处说呢，你要是不配合，这就得兵戎相见。王铎可不是傻子，好汉不吃眼前亏，你不是让我去汴梁吗？那我就去呗。至于什么结果，他也没法考虑那么多了，活了眉毛先顾眼前吧。一路之上，杨彦宏陪着他，有说有笑，是谈笑风生。人家那么轻松，王铎这心呐，可都提到嗓子眼儿了，乐得比哭都难看。朱温这家伙面恶心狠，他可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自己这一去呀，说不定就是凶多吉少啊。等到来到汴梁城门口，这么一看，朱温带了一群人，鼓乐喧天，锣鼓齐鸣，那是热烈欢迎啊。朱温是越客气，这王铎心里头越害怕，心里话了，我们俩不够这交情啊，他这是要干嘛呢？朱温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呢？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他不定啊憋着什么坏呢。话说这丑鬼朱温现在跟以前可不一样了，人家现在是大梁王了，奉旨盖造了自己的王府，家里头设计的跟金銮殿似的，豪华富贵，金碧辉煌。他这穿着打扮跟以前也不一样了，头上戴着紫金五龙盘珠冠，密匝匝两排紫绒球突突乱颤，顶梁门镶嵌一块无瑕的美玉，身穿紫蟒袍，上边绣着蟒翻身、龙探爪、海水江崖、宽片云锦，内衬山河地理图。皇上穿那个呀叫龙袍，绣五爪金龙，王爷穿这个叫蟒袍，绣的也是个龙的样，但是呢他这四只爪子呀都是四指，也就是四爪啊，五爪为龙，四爪为蟒。这个严格的等级观念谁也不敢僭越。朱温配上这身行头，那真是人配衣服马配鞍，西湖景配洋片，人不捯饬不好看，捯饬出来您再看，哎，那就更不好看了。书说到这儿，有人就问了，朱温不是跟秦宗权打仗去了吗？他怎么回来了？那仗啊确实是打了，这不是打完了吗？经过几个月的战争，活捉了秦宗权，已经送往长安了。最后这秦宗权被昭宗枭首示众。提起秦宗权这个人呐，那是相当的可恨。他本来呢是员唐将，皇朝的兵马杀到河南，他一看寡不敌众就投降了。这一投降不要紧呐，他可给皇朝挣了骂了。为什么总有人指责皇朝说他拿人肉当军粮啊？说实在的，这个可是皇朝替秦宗权背了黑锅了。秦宗权带兵打仗啊，从来不带军粮，别管是自己的人或者对方的人，还是老百姓也罢，凡是死人他都让人呐拿着盐腌起来给带上，这就是军粮了，简直是灭绝人伦呐。皇朝起义失败，这小子也称帝了，他要夺取中原呐，得中原者得天下嘛。汴梁是中原的中心，于是啊他就冲朱温下了手了。

在葛同舟截杀西宗李轩的时候，他跟老朱啊打得正激烈呢。葛同舟在宝鸡山写信求救，朱温呐、哪儿顾得过来呀？再者说，另一方面啊，朱温一听说李克用发兵救驾，就是没有秦宗权这档子事儿，他也不去。李克用一发兵，葛同舟必然失败呀，干嘛去呀？趟这浑水去。这事儿他可不干。朱温呐、拿这几位皇朝的旧将就当了炮灰了。你李克用逮着田令孜也好，逮住葛同舟也好，谁把我招出来我也不怕。我就说他们俩狼狈为奸，里应外合要害皇上，他们俩呀贼咬一口入骨三分，临死呀要拉垫背的。他们是反叛，我是忠臣呐，他们祸害皇上的时候，我正在为国家浴血奋战呢。这事儿啊，跟我一毛钱关系都没有。哎，您看，就这么充分的理由，他也没敢去长安，他真怕去了回不来了呀。朱温战败了秦宗权，收服了不少军队，为己所用，势力呀日益膨胀。他回到汴梁啊。葛从周那哥几个也回来了。葛从周来到朱温的面前请罪，说自己呀作战不利，损失惨重，要求予以责罚。朱温那不是一般人，你别看他读书不多，但是深明用人之道啊。他了解葛从周是个人才，像这种人呐，你杀了他不如利用他。于是呢，老朱哈哈一乐，同梅啊，不必自责，金睛闭眼狐老贼李克用能征惯战，河中王重荣用兵如神，你能同他们俩人围攻之下全身而退，足以证明啊，你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兵家胜败乃是常事，武圣关云长还有走麦城的时候呢，你呀也不必挂怀。损失这几万人马算什么呀？咱们虽然说失败了，可是又给我带来了张氏昆仲三员大将，这就是有功啊。千军易得，一将难求，何况这一下就是仨呀，这可太好了。你们哥几个马上回府休息，该吃吃该喝喝，咱们呀从长计议。朱温这话说的里外见光，又宽容又大气。别管他心里怎么想的，表面上真让人过得去。葛从周众人走了之后，朱温呐就把军师谢同给找来了。怎么样啊，军中细作来报说，西宗皇帝死于宝鸡山，新君昭宗继位，朝廷并没有追查劫杀皇上的事儿。我看呐，这个不正常，咱们下一步该找怎么办呢？谢同喝了一口茶，微微点头，王爷居安思危，料事长远，谢卯佩服。如今之计呢，咱们应该做好两手准备。第一，上表朝廷恭贺新君，大唐朝百足之虫，随死不降，实力不可小看，现在时机未到，能不跟朝廷翻脸尽量和平相处。第二呢，抓紧时间扩充实力，操练人马，昭宗要是真讨伐咱们，您也可以做到不打无准备之仗。至于招兵买马嘛，不可明目张胆，这样会给别人留下图谋不轨的画瓣。朱温听完乐了，子明先生，你让本王招兵买马等待时机，还不能大张旗鼓，这可让我为了难了，到底该找怎么招兵买马呢？谢同也笑了，王爷，您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我有一条妙计，
可以据他人之兵为己有，还不用开支军费，发放粮饷。他还能帮王爷出力，您看这个好不好啊？哎呦，先生，你这么说我明白了，你是不是让我联合别的诸侯结为同盟，让他跟咱们成为一根线上的蚂蚱啊？谢童含笑点头，虽不重不远矣，王爷说的在理，不过您说的那种同盟啊不够牢靠，关键时刻是敌是友可就不好说了。我要说的是让王爷结下一门儿女亲家，这亲家呢还得是封疆大吏，手握重兵，这种亲近之好的关系才是联盟的上上之选呐。朱温听完了鼓掌叫好，子明啊，那我要跟谁结为亲近之好呢？这个嘛，我已经替您想好了。晋国公王铎坐镇沧州，手下精兵不下20万，别看他这么多兵，可他手底下有兵无将，最难得的是呢，他膝下无子，只有一女，年方16。王爷可以让人把他接进汴梁城，由下官提亲，成就公子这一段美好的姻缘。到那时他若不从，王爷要用武力相加，逼得他不得不从。然后呢，咱们快刀斩乱麻，下定礼迎娶白富美，王爷跟王铎成了儿女亲家，他这20万精兵不就都成了王爷您的了吗？朱温闻听此言，乐的是奔奔之蹦啊，呵，哎呀，子明先生，你这招太高了，我竖四肢赞成你呀。这些呢就是朱温为什么要绑架王铎的原因跟经过。闲言少叙，咱们再说晋国公王铎见到朱温出城迎接了，赶紧是甩凳离鞍下坐骑，紧走几步奔着朱温就过来了。人家朱温呐更会演戏，一溜小跑也来了，俩人不亲装亲，不近装近，又拥抱又握手，就差接吻了。俩大老爷们儿啊在这演戏，要放现在呀那都是影帝级别的演员，礼节上的动作都做完了，这就是一顿寒暄，互相吹捧，俩人啊谁也没骑马，手拉着手就进了汴梁城了。王铎偷眼这么一看，别说啊，这个汴梁城啊让朱温给整理的还真是不错，大街之上市井繁华，山谷云集，买卖铺户林立，一片万民乐业的景象。俩人手拉着手，跟多少年的老朋友似的，从大街上一直就奔了朱温的大梁王府了。等到了王府前边这么一看，王铎都惊呆了，这哪是王府啊，这不就是皇宫大内紫禁城吗？看起来朱温这小子是有不臣之心，你瞧他造这王府都赶上皇宫了。长话短说吧，进了王府呢，过了好几道门，来到了铁瓦阴暗殿，大殿之上摆了好几十桌呀，那真是肉山酒海。那时候啊还没有满汉全席呢，我这么估计着啊，比满汉全席那菜样少不了。王铎心说了，就这朱温这个席面比昭宗天子大宴群臣那个席面还强呢。朱温领着手下的文武，众星捧月一般把王铎呀就让到了首席之位，自己呢侧坐相陪。晋国公王铎呢刚开始是害怕，现在呀是头脑有点发晕了，这朱温什么意思呀，把我抬得也太高了吧，你现在是王爷呀，
你比我身份高啊。

太太说了，你是主人，你让我做守卫，这是怎么回事啊？他现在是脑袋里满是问号，都赶上十万个为什么了。朱温哪有自己的计划，吩咐一声，上歌舞，两廊洞月。呼，这一吩咐可不要紧，呼啦一下子上来一群舞女呀，一个一个穿的是薄紧透露，妖艳一极呀，一个一个那么漂亮。两廊当中笙管笛箫鼓乐齐鸣，这个热闹啊。王铎坐在当中间是不知所措，朱温呢那是容光焕发，精神抖擞，站起身形，把酒杯一举，诸位将军，列为大人，咱们为晋国公远道而来，接风洗尘，先干尽这杯中之酒啊。王铎一个劲儿的客气，哎呀，王某何德何能啊，敢劳朱王爷错爱，惭愧呀、啊、惭愧。长得温文尔雅，风度翩翩，一派的儒家之相，让人看着就这么踏实，就这么稳当。他端着酒杯来到了王铎的面前，深施一礼，在下谢同，久仰晋国公大名，如雷贯耳，今日相见这是三生有幸啊。昔日国公爷曾在朝中身为宰相，领袖群臣，今日坐镇沧州，拥兵十数万，据守契丹，真可谓是出为将入为相，让学生佩服得五体投地呀。王铎虽然说喝得不少，但是这脑瓜啊还算清醒，人家这么捧自己，自己也得捧捧人家呀。谢先生客气了，王某文不能定国，武不能安邦，先生这真是过奖了。至于说镇守沧州对抗契丹，王某是文官挂武衔呐、啊、手下有五良将，是真有点勉为其难了。什么叫言多语失啊？王铎这么一说，让谢同逮着毛病了。谢同干嘛来了？刚才咱们说了，谢同啊这是要给朱友玉求亲呢、啊、上来有什么事儿说什么事儿，单刀直入，这个不是文人的作风啊，说话得有技巧，得讲究火候，那才能显得出来高明呢。谢同是什么人呢？胸藏锦绣，富有良谋，那叫高级知识分子。跟王铎一谈话，讲究火候分寸，他引导着你下一步应该怎么说，说来说去你就得落到他这话瓣底下，这回呀你就听他的吧。谢同借着这个机会先敬了王铎一杯酒，面带笑容，国公爷说的对呀，北方契丹彪悍勇猛，的确不好对付，河南河北唇齿相依，契丹犯境，我家王爷绝对不会坐视不管，一定会身先士卒，倾力相助。王铎起身一抱拳，如此说来多谢朱王爷了。朱温一点头，你我都是大唐的臣子，为保江山同心协力，这都是应该的，应该的啊。王铎真是很感动啊，他的确很怕契丹人，能够得到朱温这么一位强而有力的助手，他能不高兴吗？能得到朱王爷相助，王某求之不得，以后朱王爷有事尽管吩咐，王某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谢同一瞧这话呀，越说越近乎我的目的达到了，这回呀我该说真格的了。他拿起酒壶来给朱温王铎两个人各自倒了一杯酒，我家王爷忠心为国，王国公国之栋梁，您这二位达成联盟，这是国家之幸啊，可喜可贺，我敬两位一杯。这俩人

0: 杨伯又喝了，谢童看了看朱温，又看了看王铎，二位呀，既然如此志同道合，在下愿将两位的关系更加拉近一步。谢某闻听王国公有一女，年方28，我家王爷的大公子文武双全，与令爱年貌相当，不如两家结为秦晋之好，岂不快哉呀？谢童这话一出口，王铎这脑瓜子摇晃的跟拨浪鼓似的。谢先生，此言差矣，小女呀已经许配给同台府的大帅岳彦珍的儿子岳存勋了，谢先生的好意王某心领了。他这话可捅了马蜂窝了，就见朱温呐，脸上颜色刚变，啪把酒杯一摔，一晃身形，按宝剑退崩簧，嚓楞，宝剑出鞘，手持利剑对准了王铎，是劈面就砍。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残堂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城。
3: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4: 军师介同在酒席宴间跟晋国公王铎一提亲，被王铎呀婉言谢绝了。朱温可不干了，从腰里头拉宝剑过来就要干仗。其实啊，这都是安排好的。谢同呢唱白脸，朱温呢唱红脸，软硬兼施，威逼利诱，那意思是这门亲事啊，你王铎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啊也得答应，否则呀你就别打算活着出这个汴梁城了。谢同这时候呢过来就劝朱温，主公啊，即使王国公的小姐已经许配人家了，这话呀就当咱没说，以免伤了两家的和气。我看您这酒啊喝得不少，还是早点休息吧。朱温脑瓜子一扑棱，子明先生，此言差矣，我朱某向来是言出必行，岂能更改呀？他王铎不答应这门婚事，就是看不起俺老朱。王铎呀王铎，我且问你，你敢再说三声不允，我就叫你命丧当场，血溅五步。这汴梁城啊是有啊进不出啊。王铎是个文化人啊，他哪见过这个呀，吓得郝玄没坐那儿，小脸都白了，六神无主，不知如何是好。谢同呢赶紧打圆场，哎呦呵，你看这是怎么说的呢啊，王国公您看，您先把这事儿答应下来，我家王爷今天呢有点过量了，先把这事儿平息喽，回头啊咱们再做道理如何呀？王铎还没说话呢，朱温急了，谢子明，儿女婚姻大事启动儿戏呀，王铎你来句痛快的吧，是答应还是不答应啊？王铎心里暗想，看起来我这是上了贼船了，下都下不去了，姓朱的草莽出身，泼皮无赖，连李克用他都敢下手，我可惹不起他呀，真要是不答应，今天哪还真许出了人命。好汉不吃眼前亏，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等我回去再想辙吧。于是呢王铎满脸堆笑，啊，朱王爷斩尽雷霆之怒，您若是不嫌王某出身寒微，我呀就高攀一步，你我两家呢结为秦晋之好，选一良辰吉日将小女送入府中，也就是了。这么大的沧州节度使晋国公 在这种恶势力面前呐，屈服了，这真是人就像弹簧，你硬他就软，你软他就强啊。朱温一瞧王铎服软了，得理不饶人，哇王国公，我朱毛做事爽快，不爱拖泥带水，来人呐，取金银十锭作为聘礼，报老国公将令爱亲自相送，明日犬子有玉和杨元帅和你一块启程到沧州迎娶，也就是了啊。国公爷，你我以后就是亲家了，刚才这事请恕朱毛一介武夫做事多有得罪呀。王铎呀听的是瞠目结舌，哎，我说这都没我说话的地方了，这朱温呐太武断了，什么他全做主了还不算，拿十锭金银就做聘礼了，我闺女也太不值钱了，打一大嘴巴末了啊给一甜枣，我还得原谅他一介武夫，这话呀全让他说了，我连个捧哏的都算不上啊。王铎暗气暗憋，还得一脸陪笑啊，全凭王爷安排，王毛照办就是，多说无益了。酒宴完毕，各自散去。晋国公一宿啊没睡着觉，他净琢磨了，你说这玩意儿我回去以后啊怎么跟媳妇儿孩子说呢，怎么跟同台府的大帅岳彦珍交代呢。书要简短，到了第二天，朱温还不管王铎怎么交代呢，给王铎送了行，朱有玉杨艳红带上500人随行娶亲，

这哪是娶亲呢，这就是抢亲。非止一天就到了沧州了。王国公把汴梁来的人安排到金庭馆驿，自己回转到国公府。这一到家里头啊，是嗨声叹气，愁眉不展。卓氏夫人听说国公老爷回来了，出来一看，哟，老爷这怎么了，跟双打的茄子似的都蔫了，这是不是一朝天子一朝臣，我们家国公爷丢官罢职了，我得劝劝他。人生苦短，如同白驹过隙，短短几十年，应当及时行乐，不必把这功名富贵呀看得过重，凡事都得往开了想。这位卓氏夫人呐，知书达理，可是位女中的豪杰，巾帼不让须眉呀。她来到王铎的面前就问国公啊，此去长安回来为何闷闷不乐呢？王铎长叹一声，夫人啊，人道养女好，父母小棉袄，那是说他人，我今受烦恼啊，都是因为咱们这个闺女让我为了难了。前几日朝贺新君登基，回来路过汴梁城，毛家被朱温骗入城中，酒席宴间此贼拔剑相逼，想要我家女儿配与他家世子为妻。当时啊，我势单力孤，没有办法，为了保全自己，把这门亲事就答应了。朱温得寸进尺，第二天就派朱友玉跟大帅杨建红跟着我来至在沧州，要择吉日迎娶过门。咱们家姑娘已经许配给岳存勋了，如今朱友玉又来迎亲，势在两难呐，哪头咱们也得罪不起呀。我也想不出来个办法怎么应付这两家，所以呀，面带忧郁呀。卓氏夫人听完了一笑，嗨，我当是多大的事儿呢，这还不好办吗？夫人请讲。卓氏略加思索，既然我们谁也得罪不起，国公爷呀，可以写一封书信，暗中送到同台府，把事情呢跟岳大帅说明，就说我们呀是被逼无奈，也不愿意把闺女嫁给朱友玉，如果他不惧朱温，尽管带人把儿媳妇给领走，那只能跟他没完。同样呢，也怪不得你我夫妻，这样岂不是两全其美呀？王铎一竖大拇指，夫人此计甚妙，王毛佩服以及，咱就这么办。我马上写书信说明原委，派人呐送到同台府。王铎刷刷点点一挥而就，把这书信写完了，派心腹之人带上书信，拿上自己的令箭，悄悄地叫开城门，星夜兼程赶奔了

私下里呢，传授过他几手老罗家的现把梅花枪。前文书咱们也说过，黄巨天一枪败双雄，杨师后下鲁齐得到了皇朝的指引，跟老王爷三对花枪接连败北，俩人是真服了，想跟罗洪信学习罗家枪，可是人家就是不教。老王爷一看呢，这俩人啊，这能耐真不小，就把他们呢留在了自己身边当差。罗洪信呢，就想把节度使啊让给他们俩，可是这俩人谁也不干，少保千岁罗少威也不愿意当这官。老王爷就上表朝廷，辞官不做，回了老家了，自己封刀归隐，不问世事，乐享清闲去了。罗洪信这个魏博郡王是个爵位，他不是个官职，实际上呢他是魏州节度使，因为奸臣挡道，他辞官就走了，正赶上朝廷呢也乱了套了，也没往魏州同台府这儿啊派来新的节度使，岳彦珍就把这同台给接管了，自封同台府的大帅。他这个人呢办事认真，爱民如子，把同台府治理的还不错。今天呢，岳大帅正跟儿子岳存训练习武艺，讲解兵书战策呢，有人进来报告说，沧州晋国公王铎派人前来下书。王岳二人是儿女的亲家，岳大帅吩咐一声让下书人进来吧。当差的出去把王铎的心腹之人领进来，这个人呢先给岳家父子行礼，岳彦珍一摆手，下书人不要多礼，书信何在呀？这个人呢把书信交给岳大帅，岳大帅打开了看了看，大概的意思就是把朱温逼婚的经过说了一遍。王铎啊说，我没有能力跟朱温对抗，他欺人太甚，已经派他的元帅跟儿子来沧州迎亲了，你看这事儿该找怎么办。元帅看完了眉头一皱，把信呢又交给儿子了。岳存训看罢书信，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父帅，我与王家小姐已有婚约，虽未迎娶，但她也是咱们老岳家的人，要是被朱温之子夺去，岂不玷污了咱们老岳家的名声啊？儿愿领一支人马赶去沧州夺回小姐，不能让她受贼人之辱。岳彦珍点头同意，爷儿俩来到帅虎堂，让军兵啊勒起巨将鼓，办主香的时间，同台府所有的战将都到齐了。岳大帅把事情呢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么一说，他是恼怒了一人，这个人站出来拱手言道，元帅不必为难，卯随不才，愿随大公子去一趟沧州，拦截朱有玉，夺回王小姐。岳彦珍仔细一看，谁呀？正是大将刘杲，刘知远。书中暗表，这个人可不简单，他乃是后汉的开国皇帝，此人勇猛绝伦，雄武过人，他的祖先呢也是沙陀人，是居河东太原，后来呀在刘知远称帝中原的时候，他居然说他们家呀是东汉明帝刘庄的第八个儿子淮阳侯刘秉之后。刘杲的父亲叫刘典，膝下呢有三个儿子，老大刘杲，老二刘崇，老三刘信。刘知远小时候曾经拜过金刀将赫连铎为师，学习刀马武艺，后来父母双亡，家道败落，兄弟失散，那哥俩跑哪儿去了不知道，只剩下他一个人四海为家。一开始啊这兜里还有俩钱儿，
这俩钱一花完了。

0: 就变了花而乞丐了。本来呀，他想的是投奔师父贺连铎，可是又一想，哪个师父他不喜欢出头露脸的徒弟呀？自己都混成这样了，别给师父丢人去了。单说这一天，寒冬腊月，大雪纷飞，刘知远呢，就来到了徐州沛县沙陀村，饥寒交迫呀，想沿街乞讨，外边下着雪，这道上连个人都没有。走来走去一看呢，在村北边有一座化光大帝庙。这化光大帝是怎么回事呢？咱们简单的说上两句。这化光大帝呀，又叫灵官马元帅、三眼灵光、化光天王、马天君，那是道教护法四圣之一呀。他是神话传说当中的火神，旧社会民间搭棚行业、陶瓷行业、舞狮行业都供奉他。他姓马，名叫灵耀，因为啊，他有三只眼。民间流传不是有那么句话吗？不给你点颜色看看，你就不知道马王爷三只眼。这马王爷说的就是化光大帝。关于这个马王爷呀，有很多种说法。有的说呢，在很久以前呢，玉皇大帝派星日马、楼金狗、奎木狼、虚日鼠下凡，去四方啊巡查善恶。这星日马呢，就是马王爷的学名，四个神仙东南西北一顿转，没几天回来了，跟玉皇大帝汇报。其中那三个神仙呢，报喜不报忧，说下界形势一片大好，歌舞升平，没有不公平的事发生。可是星日马就说了，下界善恶之事都有，并且呢还有豪强欺负穷人的事儿，怎么报的都有，玉帝不能光听一面之词呀，就派这太白金星下界复查去了。老金星回来这么一说，玉帝这才知道楼金狗、奎木狼、虚日鼠这仨呀所报不实，他们下界以后啊贪赃受贿，得着坏人的好处了，昧着良心跟玉帝说假话。星日马呢连接奉公，好坏善恶如实汇报，玉帝为了奖励他明察秋毫，赐给他一只啊竖着长着的眼睛。从此以后呢，马王爷比以前呢更加目光如炬了，是人见人怕呀。于是民间就流传下来这么一句话，马王爷三只眼不是好惹的。这种说法呢，说马王爷呀是星日马。道教说的马王爷呢是灵官马元帅，马元帅有三只眼，又叫三眼灵耀。有个书啊叫南游记，书的故事内容啊挺热闹。话说独活鬼王啊去找佛祖讨要灵山，如来这灵山呢是跟鬼王借来的，人家一要呢，佛祖想尽办法就是不给，鬼王不干呢，耍开了魂了，就要火烧灵山。如来能眼瞧着他把灵山给烧了吗？放出来500条逆龙，喷云吐雾，当时啊就把这火给他灭了。要跟那个独角鬼王你就知难而退吧，他偏不，降下云端在这大雷音寺里头横冲直撞，打这个骂那个，胡言乱语，犯了精神病了。如来不能跟他一般见识啊，传下法旨，吩咐众家弟子徒孙谁也不许跟他争执啊，必定人家原来是灵山之主，得给他呢留几分面子，等他折腾够了他就走了。妙吉祥不听法旨烧死鬼王，佛祖一生气把他是驱逐佛界，赶下凡间到马尔山马尔娘娘的肚子里头投胎去了。后来呀，娘娘生下一个孩子，长着三只眼，具有天然的神通，取名呢就叫三眼灵光， 这孩子后来可没少惹事儿，就跟这哪吒差不多。这个书啊挺长的，说起来呢千头万绪，一句两句呀也说不清楚。以后有时间呢，咱们也可以讲讲这个书，也是挺有意思的。简言少叙，书归正传，咱们还说刘知远。他因为雪大天冷，就进了这个化光大帝庙了。可能是这天哪太冷了，和尚们都回屋烤火去了，这大殿里头空空荡荡，供桌之上摆着干鲜果品，烧鸡烤鹅大猪头。刘镐一看，这是食指大动，饱暖思淫欲，贫穷起盗心。他紧走几步来到这桌案前边，抓起这烧鸡呀就往嘴里塞，这一嘴还没咽下去呢，突然间就听见腾腾腾腾腾脚步声音响，把刘镐给吓得一纵身跳到桌案之上，一闪身形就躲到了化光大帝的神像之后。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残堂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医疗报销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退休职工普通门诊住院报销待遇是怎样的？市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退休职工门诊起付线600元，封顶6000元。一二三级门诊分别报销75%、70%、60%。参保人员在定点医疗机构住院治疗的医疗费用支付，实行确定起付标准，超过起付标准部分分段支付的办法。退休人员三级住院起付线1000元，1000元至10000元报销90%，10000至50000报销96%，50000至20000报销90%，20万元以上报销85%。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0: 期待的是，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是，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3: 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2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5: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6: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7: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6: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长，岁月温

0: 藏，中国白酒手艺人。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的荒废，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0: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0: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1: 百善孝为先，孝顺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网恋交友需谨慎，大额汇款要当心。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

0: 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3: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4: 作游接着对我说，这赵师爷看了文书，对着总镇深深一揖，说恭喜大人，贺喜大人，又高升了，都帅铡伪了大人做都标统领呢。于是众客一齐站起来，又是一番足弓道喜，一个个嘴里都说这才是双喜临门呐。总镇也自洋洋得意，送过众客便骑上了马，上院谢伟吩咐家丁，凡来道喜的都一律挡驾。自家到的都员见了志军便叩头谢伟，志军笑说，这算是我送你的一份贺礼，倒反劳动你了。总镇说，恩帅的恩典就和天地父母一般，真正不知做几世狗马才得报尽，奴才只有天天多烧几炉香，扣住恩帅长春不老罢了。侯志军说，罢了，你这点孝心我已生受你的了，你赶紧回去打点行聘接差的事儿吧。总镇又请了个安，谢过了恩帅，然后出园上马回到公馆，不料仍然是车马营门的，几乎拥挤不开。原来是都标各营的管带、帮带以及各营官等都来参谒。总镇下马入的门来，个人已是分列两行垂手站班。总镇只哈着腰向两面点点头，吩咐改天再见，径自到书房里和赵师爷商量择日行聘去了。只苦了严忠诚，席散之后回到衙门，进入内室被严夫人劈头啐了几口，吓得严忠诚酒也醒了。原来席间订婚之事早被家人们回来报知，这也是小人们讨好的意思。谁知严夫人听了便怒不可压，气得一言不发。等到忠诚回来，方才一连啐了他好几口。严忠诚愕然说，夫人为何如此啊？严夫人怒说，女儿虽是姓严，却是我生下来的，须知并不是你一个人的女儿，是关着女儿的，无论什么事儿也应该和我商量商量，何况她的终身大事呢？你便老见不减人家，我的女儿虽是生得十分丑陋，也不至于给兔崽子做老婆，更不至于去填那臭丫头的房，你为什么便轻轻地把女儿许了这种人？须知女儿大事我也要做一半主，你此刻就轻轻许了，我看你怎样对她的一辈子。一席话骂得严忠诚嘿嘿无言，半晌方才说，许也许了，此刻悔也悔不过来，况且又是师帅做的媒，你叫我怎样推脱？

严夫人啐他说，你师帅叫你吃屎，你为什么不吃给他看？幸而你的师帅做个媒人，不过叫女儿嫁个兔崽子。倘使你师帅叫你女儿当娼去，你也情愿做老乌龟啊，拿着绿帽子往自己头上去磕了。说话时又听了那位小姐在房里嘤嘤啜泣，严夫人叹了一口气，说声作孽，便自到房里去了。严忠诚此时失了主意，从此夫妻反目。过的两天，营务处总办陆观察来上元，秉之奉了都帅之命，带侯总镇做法，已定于某日行聘。严忠诚只得也请了本员文案洪太守做女媒，一面到里面来告诉严夫人说，你闹了这几天也就够了，此刻人家行聘日子都定了，你也应该预备点儿。严夫人说，我早就预备好了，每一个丫头老妈子都派一根棒，来了便打出去。严忠诚说，夫人你这又何苦呢，生米已成了熟饭了。严夫人说，谁管你的饭熟不熟，我的女儿是不嫁她的，你给我闹狠了，我便定了两条主意。严忠诚说，事情已经如此，你还有什么主意啊？严夫人说，等你们有了迎娶的日子，我带了女儿回家乡去。不啊，我就到你那什么师帅的地方去和他评理，问他强逼人家婚嫁在大清律例哪一条上。严忠诚听了暗暗吃了一惊，他果然闹到师帅那边，如何是好呢？一时没了主意，因为是家事又不便和外人商量，身边有一个四姨太太生来最有机警，便去和四姨太太商量。四姨太太说，太太既然这么直性，也不可不防备着，回家乡啊，见师帅呀，这倒是第二招。他说聘礼来了要打出去一层倒是最要紧，并且没有几天了，回盘东西一点也没预备，也得要张罗起来。严忠诚说，我给他闹得没了主意了，你替我想想吧。四姨太太说，别的都好打算，只有那回盘礼物要上紧的办起来。严忠诚说，你就叫人去办吧，一切都从风点，不要让人家笑寒碜，要钱用打发人到账房里去要。四姨太太说，办了来都放在哪里，叫太太看见了又生出气来。严忠诚说，罢了，我就拨了外书房给你办这件事儿吧，我自到花厅里设个外书房。四姨太太说，这么说到了行聘那天也不必惊动上房吧，都在外书房办事就完了。严忠诚点头答应，于是四姨太太登时忙起来，倒也亏他一切都办得妥妥当当。到了行聘的前一天，请严忠诚过目，叫舒淇老夫子写了礼单礼书，一切都安排好了。到了这天，竟是瞒着上房办起事儿来，总算没闹笑话。侯家送过来的聘礼也暂时归四姨太太收住，不料事机不密，到了下晚时候被严夫人知道了，叫人请了严忠诚来大闹，闹得忠诚没了法子，便堵着气说，算了，我明日就退了他的聘礼，留着这女孩子老死在你身边吧。严夫人得了这句话方才罢休。这一夜，严忠诚便和四姨太太商量有什么法子可以挽回，两个人商量了一夜仍是没有主意。次日，严忠诚见了洪太守便和他商量，原来洪太守是严忠诚的心腹，向来总办本员文案，这回小姐的媒人是叫他做的，所以严忠诚将一切细情告诉了他，请他想个主意。他想了半天，说这件事啊，只有劝转县太太之一法，除此之外实在没有主意。严忠诚无奈，也只得按住脾气随时解劝。无奈这位严夫人一听到这件事便闹起来，认识什么话说都说不上去，足足闹了一个多月绝无转机。偏偏侯志军要凑高兴，催着侯统领早日完婚，侯统领便择了日子央路观察送过去。严忠诚见时机已破，没了办法，又和洪太守商量了几天，总议不出一个办法。洪太守说，或者请少爷向县太太处求情，

母子之间或可以说得拢。严忠诚说，不要说起，大小儿二小儿都不在身边，这是你知道的，只有三小儿在这里，这孩子不大怕我，倒是怕娘，娘跟前儿他哪里敢哼一个。条妙计。到后来洪太守说，卑府实在想不出法子了，除非请了陆道来和他商量，他素来有鬼神不测之机，巧夺造化之妙，和他商量必有法子。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2: 走遍海州是身体的旅行，访遍老友是心灵的探寻，枕山金海品味文化，与文化相伴，美好触手可及。海州文旅之声，本栏目由海州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特约播出。
3: 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州文旅之声，我是中原。秋意渐浓，海州海边迎来蟹肥膏黄的时节，鲜美的海味是属于港城独有的秋日浪漫。与此同时，国庆黄金周的文旅大餐也已备好，连云港园博园准备了丰富的西游主题系列活动，等待市民游客前去打卡。今天节目里，寻味老海州，带大家品读海州代代相传的石蟹民俗，品尝地道秋日海味。海州推荐官带来园博园国庆重磅文旅活动预告，一场西游主题游园盛会即将和大家见面。
4: 总有一种味道藏在记忆深处，似砂光鱼至鲜的本真，似过寒菜微涩的乡愁，巷陌飘香，品一品海州的烟火日常，寻味老海州，一口老味道，一段旧时光。
3: 北宋苏轼任徐州太守时，曾写下红叶黄花秋正乱，白鱼紫蟹君须意，念念不忘的正是当年在海州宴席上吃到的白鱼紫蟹。清代道光年间，海州通判罗树勋在《渠东竹枝词》中也写道：同蟹鲳鱼与对虾，海鲜入市竞相夸，说的是旧时海州城乡盐场大户人家，每到海鲜上市季节，用红色笺纸邀请亲朋好友品尝同蟹鲳鱼对虾等，在海州地区叫吃头水。对于老海州人来说，秋日品蟹不只是尝一口鲜味，更是延续千百年的民间食俗。过去海边渔民捕上来海蟹，烹饪讲究保留本味，最经典的做法就是清蒸海蟹，清水上锅，不添过多调料，最大程度锁住蟹肉鲜甜。还有渔家特色的蟹酱、蟹糊，把蟹肉细细捯制，加盐封存，秋冬配粥下饭，是海边人家常备的小菜。每到中秋前后，街坊邻居结伴买蟹尝鲜，家里长辈一边拆蟹一边

0: 说起海边捕蟹旧事，这股蟹香藏着海州人靠海而生的烟火记忆。岁月流转，食蟹的习俗一直保留到今天。海州本地不少老字号蟹馆深耕海味多年，把蟹的吃法做出多种花样，除了清蒸，还有蟹粉羹、香辣海蟹等菜式，满足不同食客的口味。不少老海州人到了这个时节，总要寻一家老店点上一份海蟹，感受秋日独有的鲜甜。品蟹也有本地讲究，老海州人选海蟹看重蟹壳光泽，蟹腿紧实，吃蟹的时候慢慢剥壳，细细品尝蟹膏蟹肉，配上一杯热茶，解掉海腥。外地游客来到海州，秋日一定要尝尝地道海蟹，感受港城舌尖上的秋味。一盘海蟹承载着海州沿海世代传承的渔俗文化，也是海州烟火美食里浓墨重彩的一笔。
1: 把海州的四季装进口袋，将古城的诗意写进行程，无论是登高寻幽还是泛舟沿河，都有最贴心的指引。海州推荐官带你走遍海州，步步是景。
0: 解锁海州文旅打卡路线，特色活动预告，给大家带来实用的出游指南。九月过半，不少市民已经开始规划国庆假期出行，这里给大家带来重磅预告。连云港园博园将在10月1日至5日推出系列西游主题文旅活动，备受期待的西游主题宝葫芦观光小火车9月25日率先开启试运营，黄金周正式和游客见面。这条还原轨道全长3000米，线路整体勾勒出宝葫芦造型，车身站台都融入宝葫芦、西游经典人物等国风元素。小火车紧贴园区内侧布设，最大限度保护园区生态原貌。部分路段架桥跨越水面，乘车途中可以欣赏湿地水景与园林风光，沉浸式走进西游故事，体验水上穿桥打卡的独特乐趣。国庆园博园的精彩

员搭配智能机器狗登场，女唐僧担任全场 MC， 女儿国国王、白龙马王子还和游客互动，游戏一步一景，随时邂逅西游故事。游园之余，烟火市集不能错过。一号门草坪女儿国片区双市集同步开市，一号门草坪烟火市集18家摊位一字排开，汇集特色小吃、文创手作、潮玩好物，市集旁还有嘉年华互动游戏，打牙齿、掉金币、水弹枪、积分篮球、砸钱罐等12项趣味项目，参与游戏还有机会赢取礼品，亲子家庭也能找到专属乐趣。园博园萌宠乐园可以近距离投喂小动物，还能乘坐全新骑跨式小火车，中心湖配备游船、桨板船、卡丁船，泛舟湖上欣赏湿地风光。10月4日5日，一号门草坪还将举办山海之战第8届街舞邀请赛，国内街舞高手同台竞技，热爱街舞文化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坐上宝葫芦小火车，赏烟花、看演艺、听音乐、逛市集、遛娃、看街舞，一站式安排妥当。这个国庆假期，不出连云港，就到园博园赴一场西游山海之约。各位朋友，记忆中的海州是一个温馨的港湾，在一丝温柔中隐藏着一份宁静，不紧不慢，尽显从容。抚今追昔，海州这座千年古城从未停下发展的脚步。或许今天您对海州的无意一瞥，也将成为明天海州记忆中最难忘的一帧。好了，今天的海州文旅之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新海联君澜大饭店则指中华药港商务区荟萃客房餐饮会议与休闲配套，集西游文脉运宋式雅韵，诚邀四海宾朋。酒店秉持在休闲中商务，在商务中休闲的理念，树立港城休闲商务全新标杆。9月28日盛大启幕，预订热线 0518-8258-9999。

0: 全媒体聚焦城市发展，多角度呈现社会民生，政策同步解读，舆情实时关注。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星期四，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云港晚新闻，我是孔维元。今天距离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开幕还有25天，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有时阴，东南到东风3到4级，气温19度到29度。趋势天气，19号多云到晴，东风3到4级，气温19度到29度。20号晴到多云，东南风3到4级，气温18度到30度。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时代潮涌奋进港城喜迎市第14次党代会专栏，织密民生保障网，绘就港城幸福图。全市换位跑一次工作交流暨群众点题跑工作部署会召开。我市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启动。2026年连云港市中国农民丰收节庆祝活动将在灌南举办。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详细内容。
2: 时代潮涌奋进港城喜迎市第14次党代会。
1: 本台记者王丽颖、韦于仓报道。民生无小事，事事连民心。是第13次党代会以来的5年，港城始终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把教育、医疗、就业等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从学有所教到病有所医，从业有所安到财有所聚，一张越织越密的保障网，让港城百姓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记者徐佳佳。
3: 我现在所在的是连云港市新海初级中学，这里是全市推进贯通培养的主要试点学校。学校依托优质资源，打破学段壁垒，打通育人链条，推动小学、初中、高中资源课程评价体系无缝衔接，让学生在家门口就享受到一体化高品质的进阶教育。
1: 小升初、初升高衔接备受家长关心，新海初级中学聚焦小初高一体化育人，探索分层分类衔接培养，让孩子过渡更顺畅。从有学上到上好学，全市推进贯通培养创新实践，构建从纵向衔接、横向融通的育人体系，破解学段衔接断层、成长路径碎片化等问题，推动优质资源普惠共享。新海初级中学党委副书记、校长郭静。
4: 小初衔接立足义务教育普惠属性，面向全体学生筑牢学习根基，培育综合素养，实现学段平稳过渡。初高衔接则侧重精准赋能，做好前置学生的早期甄别与梯度培养，系统化、科学化，助力学生长效发展与个性成长。
1: 从贯通培养到全域优质均衡，港城教育民生答卷持续写实。十四五期间，全市新改扩建中小学、幼儿园153所，新增普通高中学位3万余个，学前教育优质资源覆盖率96.82%。连云区、徐围新区创成国家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区，赣榆区、连云区通过国家级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县区评估，全市义务教育优质均衡达标率提升至87.5%，义务教育阶段集团办学覆盖率超94%，随迁子女办公学位保障率100%。记者徐佳佳。
3: 优质教育送到家门口，优质医疗也在加速下沉。
5: 我现在位于海州区一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3: 我身旁呢是刚刚采集完成的血样标本。社区居民在这里采血之后呢，标本会由无人车专线转运到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高新院区进行检测，不需要来回跑大医院，居民当天啊就能够拿到3甲医院的检验报告。
1: 现场工作人员正将血样标本封装交接，放入无人车转运箱，无人车沿设定路线驶出。这套市医院医联体检验中心推出的血标本无人车智能转运服务，让社区采样、专线转运、3甲检测、报告回传、闭环运行全程可追溯。目前城乡已建成4个医联体，覆盖29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群众在基层累计获得3级医院诊疗服务51.3万人次。紧密型城市医联体建设持续推进。海州区玉州街道凤梧社区居民张艳秋。
6: 体检的速度很快，服务态度也非常好，结果出来也非常及时，社区医院都及时的通知我们，对我们居民来说非常的方便。
1: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蒋晓东：
7: 市医院医疗基层专家工作室联合病房、远程影像、心电、审方、检验等资源共享中心，以数字化手段打破院际壁垒，实现了医疗资源全院统筹共享，真正让港城老百姓足不出户，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三甲医院的优质医疗健康服务。
1: 市民李瑞：
8: 在家门口能找到合适的工作，我觉得港城的活力越来越足，留在家乡发展特别好。
1: 记者徐佳佳：
3: 从优质教育、便捷医疗到稳定就业，人才集聚，港城把一件件民生实事办到了群众的家门口，城市发展的温度正转化为百姓身边的幸福。时代潮涌，奋进港城，保障网越织越密，幸福路越走越宽，一幅温暖的民生新画卷正在徐徐铺展。
1: 记者接见通讯员董亚如报道。九月十六号，市政协召开14届24次主席会议，围绕因地制宜发展安防新质生产力，推动我市安防产业集聚发展，开展专题协商议政。市政协主席黄远征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常委、副市长吴刚玉出席会议并通报相关工作情况。市政协副主席徐善明、陈忠、韦怀瑜、钱梅、马强，秘书长朱向阳参加会议。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发展和安全、发展新质生产力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相关重要论述精神，听取我市安防产业发展情况通报。课题组做因地制宜发展安防新质生产力，推动我市安防产业集聚发展调研情况报告，八位同志做交流发言。会议强调，发展安防产业是我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举措。广大政协委员要提高政治站位，准确把握新时代发展安防产业的重大意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市委工作要求上来。要精准聚焦关键领域，在强链补链上下功夫，在创新驱动上求突破，在场景赋能上做文章，在开放合作上拓空间，在人才培育上筑根基，全方位推动安防产业提质增效、高质量发展。要充分发挥人民政协制度优势，深入开展调查研究，聚焦产业集群培育、创新转型升级、对外开放合作等重点领域，提出更多有针对性、前瞻性、可操作性的对策建议，对我市安防产业扩容提质、聚力升级献计出力。会议还听取了我市公共安全治理示范区打造情况通报。本台记者吕伟报道。九月十六号下午，全市换位跑一次工作交流暨群众点题跑工作部署会在市行政中心召开，副市长杜波出席并讲话。会议指出，群众点题跑是换位跑一次的核心实践内容，就是把出题权交到群众手上，实现群众点题、部门接单、干部换位体验。这是兑现市政府在省政风热线公开承诺的民生答卷，也是检验机关单位作风的重要载体。根据会议部署，群众可通过12345热线、微信小程序、连云港市企业网上服务中心、市长信箱参加群众点题跑活动。点题诉求将聚焦公共服务短板、政策落实堵点等涉及广大公众利益方面。在办理环节，各单位接到群众点题跑工单后，围绕点题内容组织开展换位跑一次，通过换位体验核实诉求具体情况，推进问题解决。点题跑过程可邀请点题人、媒体一起跑、监督跑，问题整改注重举一反三，从一件事向一类事提升。会议强调，各县区各部门要落实专人专岗，主要负责同志扛起第一责任，要常态化开展复核核验，对群众仍不满意、问题未实质性化解的工单挂牌督办。要加强督查，坚决破除跑过就算完成任务的应付思想，始终把企业群众真实感受、问题实际解决程度作为根本评判标志。市广电台、市日报社将加强工作成效宣传，开设群众点题跑宣传专栏，定期回应点题事项进展。 会上，市数据局通报了全市换位跑一次工作总体推进情况及群众点题跑有关安排。市公安局、人社局、交通局、文广旅局、卫健委、市场监管局等六家单位做交流发言。会议印发了全市换位跑一次典型案例汇编。各县区政府功能板块管委会分管负责人及牵头部门主要负责人、市各有关单位分管负责人等参加会议。
2: 书记谈作风。
1: 本台记者王维宇、吕伟报道。近年来，赣榆区立足独特的海洋资源优势，以优良干部作风赋能产业发展，从源头品控、冷链物流、电商赋能、全链培育多点发力，持续做大做强海鲜富民产业。今天的书记谈作风就带您解码赣榆区如何深耕海洋源头品牌、锤炼实干作风、奋力书写高质量发展与共同富裕新篇章。
3: 先是新华每日电讯直播了赣榆的第一网签，接着央视新闻微信公众号以赣榆的小太鱼作为开篇，催着大家发朋友圈，又接着央视新闻长镜头聚焦了重启人生的赣榆电商李媛媛，用了长达7分钟的时间。咱就是说，官方媒体给的台面那叫一个遥遥领先，从码头3.5小时直达南京，20小时之内抵达重庆前置仓，源头直采加上冷链速运的模式，咱主打的就是一个四面八方都得第一时间。全国各地的网红博主都慕名而来，直呼这性价比太出圈。小伙伴们快和我数一数，有多少人已经尝到了来自赣榆头茶梭子蟹的鲜。赣榆海鲜，海鲜源头这8个字在热度和实力上，我愿意称之为走在前。那接下来我们就把镜头交给录播间。
9: 赣吴书记，咱们打造这个赣榆海鲜，海鲜源头这个城市 IP、具体是怎么做的呢？请您给我们谈一谈。
10: 我们打破了仅靠本地养殖捕捞加工的局限，有国企啊主动担当，牵头搭建了集采平台，积极吸纳民营企业广泛参与，严格把控品质，做好权威的背书。这样呢，我们卖的不仅是本地捕捞养殖的海鲜，全世界优质的货源啊都可以纳入其中。要构建一个买全球卖全球的产销格局。这两年我们主动布局了重庆、太原、乌鲁木齐前置仓，建成了冷链直发线路105条，构建了连通全国的物流网络。到目前为止啊，我们已经做到了54%的城市次热档，95%的城市隔热档。同时我们还构建了赣榆海鲜、赣榆优品、赣榆味道三大品牌矩阵。
9: 那您觉得在推进城市 IP 建设的这个过程当中，干部作风发挥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我们需要去关注的是哪些方面呢？
10: 我想呢，干部工作作风建设就是要解决3个方面的问题：想办事的态度、会办事的能力、办成事的机制。为此我们广泛开展了换一跑一次活动，让各级干部以普通办事人的身份去跑流程，躬身入局，换位思考，强化了想干事的自觉。我们常态化的开展一把手进课堂，鼓掌讲政策，分层分类开展能力提升的培训，把党校真正建

0: 成干部成长成才提升能力的大熔炉。我们坚持用制度去管人管事，完善2110诉求办理机制，也深化了综合查一次核对应审批改革，推动更多高校办成一件事，让企业和群众少跑腿，好办事。
1: 那对于赣榆未来的这个发展，你有什么样的期待？
0: 我们就是要通过全区上下的不懈努力啊，最终形成买全球、卖全球的产业格局，让赣榆和赣榆海鲜天下闻名。我们还要扎扎实实的发展经济，改善民生，让赣榆每一个老百姓啊都能过上富裕安宁的生活。一切为了赣榆好，为了赣榆更美好。我想，这就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1: 那就让我们一起来期待赣榆的明天会更加美好。
2: 产自胡洼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3: 汇聚主流声音，彰显新闻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
4: 记者雷淑慧、基建报道。在灌云县小一镇，朱世兵是乡亲们依赖的健康卫士。30年如一日，他坚守基层医疗卫生一线，从儿保医生到卫生院院长、党支部书记，岗位在变，初心不变。他用耐心、细心和责任心守护乡亲们的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用实干诠释新时代基层医务工作者的使命担当。
5: 9月中旬的乡间清晨，一群白大褂迎着秋风走进灌云县小一镇花厅村，带队的是小一镇卫生院院长、党支部书记朱世兵。他们携带设备走进村委会，为行动不便无法前往卫生院体检的老年人进行免费体检。这样的上门服务对朱世兵来说早已是家常便饭。扎根农村基层卫生事业30年，他从儿保医生到乡镇卫生院院长、党支部书记，每一个角色他都干得出色出彩。
6: 我们基层卫生院面对的大都是上了年纪的乡亲，他们出门不方便，我们就把服务送到家门口。只要乡亲们需要，这条路我们就会一直走下去。
5: 深耕慢性病防治是朱世兵始终不渝的执着追求。2025年，他在全县第一家基层慢性病筛防中心牵头构建起集筛防治管康于一体的管理体系，显著降低了重点慢性病并发症发生率。不仅如此，他还积极争取惠民政策，推行高血压患者免费服药5年计划，累计惠及880余名农村高血压患者，减轻群众就医负担40多万元。
6: 农村高血压患者、糖尿病患者多，有些人觉得没症状就不当回事，等出现并发症就晚了。有句话叫防在前头，治在早期。
5: 除了深耕本职工作，朱世兵长期热心社会公益。20余年来，他坚持无偿献血，累计献血量超1万毫升，先后荣获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终身荣誉奖。不仅如此，他还积极带动身边人参与无偿献血和公益志愿服务，弘扬向善向上的文明新风。
7: 对待患者耐心细致，对待工作恪尽职守，平时不仅带头钻研业务，还积极投身无偿献血公益，以身作则，感染着我们身边每一位同事，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5: 今年3月底，遵照组织安排，朱世兵调任小一镇卫生院院长、党支部书记。到任后，他积极推行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让乡亲们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更优质的诊疗服务。30载初心坚守，一辈子医者赤诚。朱世兵始终恪守医者本分，默默耕耘基层，无私奉献群众，以平凡坚守书写不凡担当，全力护航群众身心健康。
6: 作为一名工作30年的基层医务工作者，我将牢记入党初心，不断提升基层医疗服务水平，着实做好群众慢病管理、健康宣教工作，坚守医者使命，当好乡亲们身边的健康卫士。
4: 本台记者李磊卫星。

0: 通讯员李伟报道，近日，我市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启动，本次活动以“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为主题，结合人工智能时代网络安全新形势新挑战，统筹政企多方力量，拉开全市网络安全系列科普宣传的大幕。
1: 活动采用启动仪式加主题活动模式，现场上线企业网络安全合规指引 AI 服务平台，启动全市职工网络安全宣传周有奖答题活动，发布网络安全筑起护起12项举措，网络安全宣传周主题日重点活动安排，公布2026年网络和数据安全支撑单位名单并进行授牌。此外，现场还设置一起学习网络安全案例分享、工业网络安全专题讲座等特色环节，通过案例讲解、实物展示、互动体验，面向企业从业人员普及网络安全实操知识，提升企业风险防范能力。据了解，本届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为9月14号至20号，宣传周期间，市县区将联动开展校园日、电信日、法治日、金融日、青少年日和个人信息保护日等6大主题日活动及网络安全七进活动，结合线上线下多种渠道，创新推出网络安全主题 AI 科普视频，打造专属网络安全形象 IP， 开展网络安全专题培训、反诈实战演练、主题打卡点、网络安全游园会等形式多样、覆盖面广的系列宣传活动，以通俗易懂、喜闻乐见的形式把网络安全知识送到群众身边。
0: 记者张涛报道。9月17号上午，点药港城湿润山海2026连云港市第二届诗词大会中学组团体总决赛举办。新海高中开发区灌南县赣榆区四支代表队突围晋级总决赛，上演精彩诗词对决。总决赛赛程层层递进，精彩纷呈，设置7轮多元比拼环节，功格题考验选手诗词积累功底，选择题融合古今文化、时事热点，拓宽答题维度，外景题深挖连云港、海州、云台山、甲骨山等本土诗词文脉，让经典与地方文化交融，书画题、小品题创新比赛形式，以书法墨韵、情景演绎解锁诗词新意境，搭配线索题、风险题层层加码，考验选手应变能力与团队默契。最终巅峰对决的飞花令环节，两支强队逐人对抗，梯队补位，你来我往，字字铿锵，展现出扎实的诗词储备与少年风采。参赛选手李思涵
2: 不仅是感受了诗词的一些雅韵，还有他的这个文章的美好，更多的是收获了对于这个和队友啊，包括跟其他的一些很厉害的对手们有一次同台竞技的机会，见识到了很多这个志同道合的朋友们，也这个培养了我们很大的一部分诗词理解。
0: 总决赛评委宋柏玲：
3: 我们也想通过诗词大会，想向中学组的同学们，传达这样的一个信念，就是我们在中学组的这个比赛里面，我们加了很多诗学方面的东西。
0: 遥乡，2026年连云港市中国农民丰收节庆祝活动将于9月21号上午在灌南县五丈河村精彩启幕。本次活动以“郡乡灌河五谷丰，实干兴农促振兴”为主题，立足“十五五”开局新起点，紧扣科技、绿色、质量、品牌、农业发展主线，以田野为舞台，以丰收为底色，全方位展示港城农业发展成果与河美乡村崭新风貌。活动全程采用实景造景，深度融合灌南食用菌、朔向湖大闸蟹、绿色粮仓等本土特色元素，打造质朴鲜活的沉浸式原野丰收盛会。整场演出脉络清晰，亮点十足，汇聚本土特色文艺节目，灌南张店锣鼓、非遗淮海戏、乡土杂技轮番上演，更有智能机器人舞蹈、非遗魔术等创新节目，传统与现代交融，尽显乡村新活力。会场还将设置农耕文化展区、农产品展销区和丰收成果长廊，新旧农耕设备同台亮相，全市特色农产集中展销，搭配现场品鉴、助农直播、消费券发放等惠民活动。来到现场既能观看丰富多彩的文艺表演，也能沉浸式逛丰收市集，品乡土味道，共享秋日丰收喜悦。
4: 水利之声。
0: 本台记者报道，近日，石梁河水电站发电机组

更新改造工程有序推进，各项施工任务按计划平稳实施，取得阶段性进展，为电站提质增效奠定坚实基础。截至目前，工程顺利完成冷水机组安装、冷却水管道铺设、三台发电机危机调速器安装及调试关键工序，已具备试运行条件。施工现场环境整洁有序，安装人员持证上岗，各项操作流程规范，安装过程安全可控。此次安装的冷水机组为两台制冷量100千瓦风冷式机组，具备独立工作回路，在保障安全可靠运行的同时，更加节能高效，有效提升电站整体工作效能。同步更新的三台发电机危机调速器用于自动调节水轮发电机组转速并保持恒定，在水量骤减或负荷剧增等异常工况下可迅速降速，防止设备过载损坏，保护机组安全。此次更新在维持原有功能基础上，通过精准控制转速，进一步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降低能耗，提升发电效率。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发布江苏省住宅小区物业服务公示公开清单及模板，划定法定公开事项，配套标准化公示表格，把物业服务明白账晒在阳光下，从源头减少物业矛盾纠纷。9月16号，中国铁人三项运动协会发布中铁协2027年在华国际比赛和全国竞技比赛申办邀请函。随函公布的2027年在华国际比赛名录显示，2027年亚洲铁人三项锦标赛已成功落户江苏连云港，比赛定于2027年5月29号在连岛景区举行。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并且和我们展开话题互动。本期节目编辑周莹，监制徐磊，感谢您的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八月初七。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出席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并讲话；
3: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期间我国将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
2: 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正式投产商运；
3: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开售，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
2: 冯德莱恩提议让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特朗普称此举是敌对行为，威胁对欧盟加征关税；
3: 美联储三年多来首次加息，特朗普称美国利率应降至1%或更低水平。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到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强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李强强调，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字赋能，技术路线上更加注重高端自主，生产方式上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场景业态上更加注重跨界融合，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李强指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打造产业创新驱动引擎，筑牢基础研究支撑，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新兴产业规模应用，加强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引导支持力度，夯实智能软硬件基础，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分类分层推动提质升级，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动力活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讲话要求，切实增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 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深入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促进产业体系升级和融合发展，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要着眼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快构建高质量标准体系，持续整治无序非理性竞争，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着力营造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生态。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国资委

0: 欧盟首个联席成员一同努力。
1: We want to bring the relationship with Canada.
2: 欧盟希望把同加拿大的关系提升到尽可能高的水平。我们必须尽快重新思考欧盟与加拿大的伙伴关系。因此，我希望与卡尼总理一道努力，为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打开大门。
0: 冯德莱恩表示，欧盟与加拿大将在现有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合作，并推动建立面向未来的联盟。双方合作范围将不仅涉及贸易，还包括防务、能源、关键矿产、电池、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网络安全和经济安全等领域。加拿大和美国贸易谈判八月下旬破裂，促使加拿大寻求与欧洲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卡尼本周早些时候表示，加方寻求与欧盟建立独特的盟友关系，但无意成为欧盟正式成员国。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可能构成一种敌对行为，并威胁将通过对欧盟加征更多关税做出回应。他还表示，美国可能在某些领域停止与欧洲的贸易。特朗普还将加拿大加入欧盟的可能性称为可笑，并称加拿大是一个糟糕的贸易伙伴。联席成员并不是欧盟现行条约规定的正式成员类别，具体制度安排仍有待进一步讨论。欧洲政策中心首席执行官法比安·祖莱格认为，欧盟这一提议并非吸纳加拿大入盟，核心目的是深化双方合作，共同应对来自美国的威胁。
3: I wouldn't expect great economic gains from this.
4: 我不指望欧加双方从中获得巨大的经济收益，但是在对抗来自美国政府的经济胁迫方面，在经济安全和科技监管的合作方面，我们有着巨大的合作潜力。
5: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 3.75% 至 4%， 为2023年7月底以来美联储首次加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利率应该在1%或更低水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

0: 人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 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当天全票通过加息决定，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也投票赞成加息，这是他上任后的首次政策转向。沃什在货币政策会议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谈及加息原因时表示，
2: Yet for more than 5 years,
3: 通胀率高于目标已有五年多，因此我们的首要关注点是物价稳定。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通胀过高，而且已经持续过长时间。
1: 近期能源价格上涨和美国国债收益率走高让美联储面临显著压力，市场对美联储加息预期不断升温。分析指出，美联储此举实际上承认了美国政府迄今为止在控制通胀方面的无力。尽管特朗普曾承诺在其任内降低物价，但其全球进口关税、美以对伊朗战争爆发后引发的能源冲击等，共同导致价格压力持续高企。白宫发言人表示，美联储的决定相当令人遗憾，加息决定相当不幸，利率上升不会改变油价。本次加息后，市场更关注的是，这仅仅是一次性加息，还是新一轮紧缩的开始？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石表示，
4: 市场目前的判断是，本次的加息之后呢，可能在今年剩下的两次议息会议中还会再加一次。市场更倾向于认为，当前的美联储的加息是一个短期的行为，而并不代表一个长期的趋势。
1: 美联储宣布加息后，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巴林、阿曼等海湾多国央行纷纷宣布加息25个基点。股市方面，美股16号盘初上涨，最终三大指数集体收跌。截至收盘，道指跌1.21%，标普500指数跌0.45%，纳指跌0.01%。
5: 也门胡塞武装16号称，当天对沙特发起两次军事行动。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外交官上周末在美国驻阿曼使馆同也门胡塞武装代表会晤，讨论红海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16号，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针对沙特阿拉伯方面本周以来的空袭行动，胡塞武装当天实施两次军事行动，分别对沙特沿部的阿美石油公司以及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动袭击。此前，胡塞武装称，24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5个省份发动了52次空袭。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6号早些时候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西扎姆·阿萨德则于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有关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袭击麦加的指控是谎言。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国官员近日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2号在爱尔兰访问期间也曾表示，胡塞方面告诉美方不想与美国交战。
0: 其他国际消息，改组后的日本高市内阁17号成立，这是高市早苗自去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改组内阁。日本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议员在此次改组中首次入阁。
5: 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称，16号夜间到17号凌晨，俄防空力量在莫斯科州等地共拦截和击毁641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空军当天通报称，俄军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空袭，首都基辅18人受伤。
0: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16号表示，美军不仅需要为在地球轨道上的作战做好准备，还需要准备好在月球周边空间作战。此前，美国首次披露已在太空部署武器。据报道，美国计划在未来5年内将太空部队的规模扩大一倍，达到约2.5万人。
5: 澳大利亚内政部长托尼·伯克17号宣布，政府将收紧留学生家属签证，并调整打工度假签证等政策，以削减移民规模。
0: 世界气象组织17号发布最新全球水资源状况报告，指出2025年是35年来全球河流径流量最少的年份之一，地球淡水储量下降和冰川退缩的长期趋势仍在延续。
5: 这 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姚一斌、演玲，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听见奋进的力量，
8: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9: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7: 听见国家的成长，
10: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1: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7: 听见世界的回响，
12: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7: 听见伟大的梦想，
13: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7: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4: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境，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7: 理性生命，感性解读，
18: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19: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17: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20: 时光书房，
17: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蒙氏教育是由意大利幼儿教育家玛利亚·蒙台梭利博士所开创的一种备受推崇的幼儿教育方式，一经提出就风靡了整个西方世界。生活中周边的很多幼儿园也实行了蒙氏教育，而提到蒙氏教育，就不能不说到敏感期一词。敏感期是指特定能力和行为发展的最佳时期，比如语言敏感期、动作敏感期、秩序敏感期等等。

今天的节目中分享的就是蒙台梭利的文章《爱的领悟》，让我们一起通过他的文字去感悟他的教育理念。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爱不是行为的缘由，而是行为的反应，就像星星反射太阳的光芒一样，本能才是行为的缘由，是激励生命前进的创造力。但在创造的过程中，爱无时不在，因此，儿童的意识之中充盈着爱，在爱的鼓舞下，他们努力，在爱的感召下，儿童去看，去观察，去领悟。用但丁的话说，这种引导孩子观察四周的推动力叫做爱的领悟。儿童的智慧在于以爱的目光感触世界，而不是冷眼旁观，因此才能看见他人看不到的风景，对爱主动的、灼热的、细腻的、持续的汲取，是童年的一大特征。儿童的爱是纯粹的，他的爱是为了领悟世界，融入世界，因为天性教他如此。儿童将汲取的养分消化吸收，化为身体的一部分，供给自己成长。纵观外界环境，我们发现，儿童的爱主要奉献给了成人，成人给予儿童物质上的帮助，儿童则满怀爱意地接受了成长路上的必需之物。在儿童的眼中，成年人是高高在上的，从成年人口中蹦出的词汇就像从不洁的喷泉中涌出的水花一般，儿童咿咿呀呀地模仿成年人的话语，以构建自己的语言系统，而成年人用自己的行动向一无所知的儿童展示做人处事的行为规范。模仿成人的行为意味着儿童开启了自己的生活。成年人的言谈举止吸引着儿童的注意，它甚至转换为一种暗示，渗透在儿童的言谈举止中。但当成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要求孩子放弃那些推动成长和创造的不可动摇的规则和法令时，孩子便不能从命。这就好比大人在儿童长牙的时候阻止乳牙的萌发。儿童的任性不听话是一种表象，这种表象的内核是儿童对成人的敬爱与创造性冲动之间的摩擦。当儿童发脾气的时候，成年人应当考虑冲突发生的原因，意识到儿童的反抗实际上是为了维护自我成长而必须进行的自卫。成年人应当知道，儿童愿意服从我们，而且坚定不移地爱着我们，儿童爱成年人胜于一切。然而我们却常常听到相反的说法，父母是多么爱他们的孩子，或者有些老师会说，老师是多么爱他的学生。人们坚称孩子需要学习去爱，爱母亲，爱父亲，爱老师，爱所有人，所有动物，所有植物，爱宇宙中的一切。但究竟是谁在教育儿童呢？谁是爱的导师呢？难道是那些将幼儿的一切行为称作任性，又时刻提防着孩子侵入自己私人领域的成年人吗？这些人不可能成为爱的导师，因为他们并不具有爱的领悟。正相反，儿童才懂得爱的真谛。儿童希望成人陪伴在他们身边，希望获得成人的关注，他们总是对成人说，看看我，到我这儿来吧。到了晚上，当孩子钻进被窝的时候，他会呼唤所爱之人，要

求爱的人不要离开。当我们去吃饭的时候，尚在吃奶的孩子仍希望和我们在一起，这不是因为他想吃点什么，而是因为他想看着我们，和我们待在一处。成人对儿童的隐秘爱意毫无察觉，甚至不以为意。深爱着我们的小家伙，总有一天会长大，会远走高飞。等到那时，谁还会像他们那样爱着我们？谁还会在睡觉之前呼唤我们，饱含深情地对我们说，和我待在一起吧，而不是冷漠地说一句晚安？谁还会在我们吃饭的时候黏在我们身边，只为了看着我们？我们抵挡孩子汹涌的爱意，殊不知这份独一无二的爱再也不会重来。我们不耐烦地说，不行，我没有时间，我还有一堆事要做呢。但我们心里想的是，要纠正孩子黏人的习惯，不然总有一天我会沦为他们的奴隶。我们想摆脱孩子，做些自己喜欢的事情，安稳地待在自己的舒适圈里。孩子一大清早便去叫醒爸爸妈妈，这让大人们伤透脑筋。保姆的任务之一就是阻止孩子扰人清梦，守护父母的赖床时光。但是如果不是爱，又是什么让孩子一起床就去寻找爸爸妈妈呢？清早旭日初升，孩子从小床上一跃而下，例行公事一样跑去寻找仍在熟睡的父母，仿佛是在告诉他们，你们要学着健康生活呀，天亮了，已经是早晨了。或许父母的房间此时光线昏暗，窗帘紧闭，因为炽热的阳光并不受欢迎，但孩子还是克服了内心对黑暗的恐惧，摇摇晃晃地走上前，甜蜜而温柔地依偎在父母身边。然而父母却低声埋怨道，我告诉过你多少次了，早上能不能不要来吵醒我们？我没想吵醒你们，孩子答道，我只是想来亲你们一下。他仿佛是在说，我不是想来叫醒你们的肉体，我是想来唤醒你们的灵魂。没错，儿童的爱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父亲和母亲终此一生昏昏沉沉，麻木不仁，他们需要一个新的生命来将他们唤醒，赋予他们夜已流失的新鲜氧气和炙热血液。这个新生命的一举一动与他们如此不同，每天早晨都会对他们说，该起床迎接新生了，学会更好的生活吧。对，更好的生活，感受爱的一呼一吸。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蒙台梭利强调，通过为儿童提供适合的环境、自主选择的工作及自我纠正的机会，来促进儿童的自我发展和学习。蒙氏教育的侧重点是在儿童阶段，而苏联的苏霍姆林斯基则把研究重点放在小学和中学阶段。他主张教育不应局限于知识传授，应培养智力、健康、情感、兴趣、劳动能力的全面发展。节目的下半时段，让我们通过苏霍姆林斯基的文章，再认真观察一下他的眼睛，了解他的教育理念。把时间交给我的同事，知名演播艺术家杨建涛老师。
4: 你的人不仅是自己的亲朋好友，还包括人生道路上遇到的每一个人。教孩子们感受所遇之人的内心状况是沉重还是悲痛，是最为细腻的教育技能。春天来了，校园旁边是一个甜菜种植场，平日有很多农妇在田间干活。每天清晨，当太阳在地平线上露出红彤彤的面庞时，妇人们就已经陆续来田间劳作了。一年级的孩子们也在这时来到学校的花园里。蓝天白云之下，有一间由茂密的葡萄藤搭成的天然教室，浓密的葡萄叶子将炙热的阳光遮挡住了。这就是我们的美之房，我们经常在这里欣赏日出。干活的妇人们经常从我们身旁两三米远的地方经过，我们能看见他们，不仅能看清他们的面容和眼睛，如果屏息静坐，甚至还能听到他们的呼吸声，他们却看不见我们。我引导孩子们去观察，仔细看看妇人们的眼睛，尝试去感受体会每个人的内心状况是安详宁静还是无

0: 云密布。每天我们都会见到这些姑娘和妇人，其中有一位是两个孩子的母亲，有着蓝蓝的眼睛，浅褐色的头发，粗粗的大辫子。我们已经习惯见她哼着歌去上工，也时常在小山丘上驻足，望望蔚蓝色的天空，听听百灵鸟的歌唱，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她对生活满怀热爱，她很幸福。我对孩子们说，看到别人幸福满满的样子，我们大家也都由衷的开心。另一位妇人每次拐到那条田间小路时，都会顺手摘几朵野花，从她的眼神中我们能感受到她的开心幸福。田间有处泉眼，缓缓流淌出的泉水灌溉着草地，有两位姑娘走到泉水边，以水为镜，整理梳妆，欣赏自己的芳容。孩子们，你们看，他们的眼中充满了对美好的向往。还有一位眼睛黑黑的妇人，她摘了好多野花，坐在树桩上编了一个小花环。当然，这么小的花环也只能是给小女孩戴。亲爱的同学们，你们仔细观察她的眼睛，一定会感受到母爱的温暖。但是，同学们，你们看，那儿还有一位满头银丝的老妪，她的眼睛充满了悲伤，目光中夹杂着烦恼和痛苦。这会儿她突然停了下来，抬头看了看骄阳，又看了眼掩映在一片绿荫中的小村庄，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你们看，她不是去田里，而是走上了通向村子的那条大路。她在路边摘了一些野花，来到反法西斯烈士纪念碑前，一边献花一边啜泣起来。孩子们，你们现在目睹的是人类最伟大的悲痛，一位母亲的悲痛。她现在往回走了，又路过咱们的美脂肪，你们再认真观察一下她的眼睛。孩子们屏息静坐，周围的一切都静止了，连小草和树叶都一动不动。我们又一次目睹了这位母亲悲伤的眼神，她转过头，依依不舍地看着墓地，发出阵阵叹息。此时任何话语和解释都是多余的，孩子们已经明白，这位母亲的孩子在战争中牺牲了。我给孩子们讲了这位母亲的不幸，她的丈夫和两个儿子都牺牲了。后来我一节又一节地上了很多堂课，教孩子们用心识人。我们去田野里，坐在乡间小路旁，身边经过的人络绎不绝，看着一个人的面庞和眼神，孩子们就能感受到他的内心世界。有的人对生活很满意，有的人在追求着某种令人兴奋的美好，有的人看起来好像只是很疲惫，还有一点冷漠，不，他内心的情绪也不太好。还有的人心事重重，可能是被日常琐事拖累，也有可能因为某件重要的事焦虑。快看，这个老爷爷一副很悲伤的样子。孩子们精神一振，紧张起来，他们还从未见过如此悲伤的眼神。他很痛苦，一定是遇到了什么不幸的事情，要去问一下怎么才能帮帮他吗？孩子们七嘴八舌地说着。他们走到老爷爷身边问道，有什么能帮您的吗？老爷爷用温暖的手抚摸着吉娜的小脑袋，沉重地叹了口气道，亲爱的孩子们，你们帮不了我，我的妻子刚刚在医院里去世了，我现在要去找一辆车，我们一起生活了47年呢，你们帮不了我，但我现在心情轻松一些了，你们都是善良的人。
1: 孩子们的情感素养就是这样被

0: 培养起来的。这是一个长期而微妙的过程，要求教师行事有分寸，心思细腻，善于思考，熟知每个孩子的内心世界。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至于道，聚于德，依于仁，游于义，这句话是说以道为志向，德为根据，人为依靠，而游于六艺之中。求也退，故进之；游也兼仁，故退之。这句话的意思是，冉求总是退缩，所以鼓励他；仲由好勇过人，所以约束他。翻开《论语》，2500多年前的孔子就已提出过全面发展和因材施教的先进教育思想。无论是孔子、蒙台梭利或是苏霍姆林斯基，他们的教育思想都在启示着每一位教育工作者、每一位家长尊重孩子的个性发展，让每一个灵魂都能绽放独属于他的光彩。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2: 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 0518-859-7777。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0: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栏目。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是传统中医智慧的卓越践行者，更是中医宝贵经验与人文精神的虔诚传承者。他以其深厚的学养、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和诲人不倦的师者情怀，在中医传承与发展的道路上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如果您也想得到盛老师亲自指导的机会，可拨打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寻求盛老师的在线指导。好的，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盛老师一起探索中医千年的智慧与身心调和的奥秘。盛老师您好。
2: 哎，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当中，依然关注您的健康，来感受和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体制养生文化。那么从中大家总结和学习这些实用的养生方法及健康常识，通过我们搭建的这个健康平台来帮助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解决各种健康难题，让咱们呀有条件的朋友少花冤枉钱，少走冤枉路，让咱们没条件的朋友啊少花钱乃至不花钱，依然可以治病养生。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今天要和大家讲的呀是关于体质与心脏方面的疾病。哎，患有这方面的疾病的朋友有特别的多。心呢主血脉，为郡主之官，神明出焉啊。一说主血脉，那你说我们身体的四肢百骸、五脏六腑、主之器官，哪个不需要血脉来滋养啊？利用完的营养物质产生的废物又有经过血脉循环代谢出去，所以说呢身体的血脉有两条路，动脉和静脉，就像高速公路一样有去有回，不是单向道是双向道。这个道路啊一定要洁净要干净，就像湖水一样非常洁净。那我身体的血脉呀也要洁净，身体的血脉的洁净取决于谁呀？我告诉大家，取决于你的体质。很多人都说我这个血液呀垃圾特别多，抽出来放的都一会儿就凝固了，上面飘着一层油，脂肪也高，胆固醇也高，甘油三酯啊都特别高。有的人啊就开始啊净化自己的血液啊，现在有这样呢，血液可以通过体外循环过滤完之后再输送到体内。可是这样的净血过滤，不说费用高不高，就是效果怎么样，有效果吗？有，但是不长。哎，为什么血液都过滤干净了还会产生杂质垃圾呢？胆固醇呢？很多朋友以为我把血液都净化一遍了，我体内的血液非常干净，再也不会出现问题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你整个身体体质都是痰湿痰浊，很快又渗透到血液当中去，通过心脏代谢又回到血液当中去。 所以说呀，体内的血液洁不洁净取决于谁？取决于你的体质。心脏病有很多种类，大家不要认为我冠心病了，我心脏病突发了，我憋闷了，我梗阻了，都是一个原因，不是啊。它这是治疗也分很多种类型，也就是说要很多种类型的药。好比说我刚才说的痰湿痰浊，那叫痰蒙心窍，也会引起冠心病，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出现心梗，血液垃圾太多都聚集在我们的心脏冠状动脉处了，堵上了。你看这是痰湿的一种，我们要化湿，要除湿去浊。除此之外呀，还有其他种类型，比如说心阳不足。什么叫心阳呢？就火力劲儿，前心后背都特别凉，都特别冷啊，嘴唇发紫啊，浑身手脚冰凉，像要冻超了。很多人就严重的阳气不足，经常超，就我们说的昏厥，一下就休克了，躺那儿了，什么都不知道了。这个期间你不能摸不能碰，他浑身呢特别紧，身体的肌肉发紧，经脉紧，转着拳。有的人说是羊癫疯，他就是严重的心阳不足，也就是说是阳虚体质导致的。这样的人最容易在冬天犯病。像这样的人，你看着手脚冰凉，严重会很怕冷。像这种类型、这种情况的心脏病，我要告诉大家，它可不是单单在心脏上出现了心梗，它容易出现脑梗，容易出现心肌增厚、心室肥大。这样的人多数都是心脏病伴有半身不遂的特别多，而且患有这种类型心脏病的以女性居多。有的朋友说了，盛老师，为什么这种类型的愿意找上女性呢？为什么呢？大家别忘了，女性是阴性体质，本身阳气就不足，再加上这个寒过重，日积月累就如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达到这种程度都很严重了。就看这个寒气凝聚到什么程度，哪天突然间结冰了。哎，在肢体四肢，这个人四肢厥冷，木麻，在颈部总感觉颈部发皱不通，头脑不清醒，所以说容易出现脑梗。这样的人记忆力特别差，记不住事儿，反应力也特别差。你看冬天人一冻，反应能力都弱。那么这种心阳不足类型的心脏病，他的反应能力就特别慢。像这种类型啊，得病特别多，特别遭罪，甚至啊都会发生在泌尿系统上，也会得很多种疾病。这种类型的疾病啊，现在越来越趋于年轻化。最年轻的一位患者，我接触最早的，河北保定，20多岁就患上这个疾病了。还有一位是江苏地区的，也是20来岁就患上这个心脏病了。这还是在我知道的时候，那在我知道之前他就好几年了。而且都是女性，弱不禁风啊，说话语气低微，明显就是心阳不足。这个疾病越来越趋于年轻化，30岁40岁明显就体现出来，到50岁就一身病。像这种类型也是一种心脏病，它跟痰浊还不一样。说这种类型心脏病又是什么原因呢？严重的阳虚体质。你看看听众朋友，就同样心脏病，同样心梗，原因不同，阳虚导致的，痰湿导致的，还有阴虚导致的呢， 就是心血不足，总是发空，心脏总是悬着，不着地儿，心血不足，自认的人面色萎黄，你看去吧。所以说阴虚精血津液不足的人也会这样，甚至这样的人都燥啊，热呀，口干呐，眼干涩呀，哎，而且会出现颈部头部总是胀，往上顶，头脑疼，哎，这样呢也是一种类型的心脏病。有很多朋友上医院一检查说心血不足，是不是？这样的人睡眠不好，他不像我刚才讲的，刚才讲的这是不禁动阳虚，他特别想躺着，特别喜欢热乎的。那这种类型的人呢，他躺不下，躺不住，睡不着，兴奋啊。你看治疗要不同，一定要结合体质。还有心气不足的，心气不足的心跳搏动力不够，前期缓慢，后期加快，再后期也就心力不齐了，时快时慢啊，要么停了，要么咚咚咚又跳两下，就如我们说的小马拉大车，马力不够，这样的人也会得心脏病，也会得冠心病。听众朋友，你看盛老师给大家说出来几种原因得的冠心病了吧。那还有气郁也会得心脏病，就是说我们身体出现的这种偏颇的体质，几种偏颇体质就会发生几种类型的心脏病。还有的人说呀，我心脏瓣膜损伤了啊，心脏病，风湿热吗？是不是湿热体质吗？也会得心脏病。从中可以看出，说我们每个人都检查出心脏病了，但是不是我们都能用一个方法一个原因来治疗它呢？说市面上有卖一种心脏病药的，我吃上了管用，是不是你吃就管用呢？是不是他吃也能治疗呢？不是这样的，听众朋友，这该怎么办呢？变体失症，辨证施治，一定要结合着体质来进行治疗。这样的一定要抓紧治疗，抓紧调理。任何的疾病都是从症状到实症的转变，症状又是从身体的转变，身体前期偏颇没有倾向，没有各种病症的倾向，只是身体上出现多少的不适，或者说这个身体感觉还行，没倒下，没有各种症状产生，紧接着会产生各种症状，各种疾病在心脏上反映出来了，在大脑上反映出来了，在肢体上反映出来了，症状到医院检查什么都查不出来。可是从无症状到有症状，从有症状到实症的转变，从实症到中病，从中病到大病，从大病到重症，都是一步一步的演变。所以任何疾病绝对不能拖，不能养，说养病如养虎，养虎为患，它不单说虎大了会吃人，吞噬你的生命，最关键是什么呢？我们攒的绝对不是金钱财富，

0: 我们斩的是毒瘤，我们斩的是后面的窟窿，经济上的窟窿，前期可能是几十几百就能改变过来了，可是后期呀，就得几千了。今天给你做支架，明天给你搭桥，后天放心脏起搏器，而且它不单单在心脏上，你心脏出现这样，它别的地方也逐步出现，所以因病致贫，因病返贫，你的病不得不治疗，不治疗没人性，父母不能看着，夫妻不能瞧着，孩子不能瞅，都得管，怎么办？就把呀这一家拖累进去了，辛辛苦苦几十年，现在年轻人创业不容易，财富也不好攒，花销又大，好不容易攒一套房，有个代步车了，好吗？最后啊，叫你这个疾病都给攒进去了，攒了一个大窟窿，都卖了。啊，中等家庭，说条件非常好的，我告诉你，有钱不代表有一切。很多人经常买医疗保险，你就是买一个亿、一百个亿、一千个亿，你也买不回来你的健康。不说别的，有钱的人有的是。几十亿、上百亿、上千亿的，最后这个疾病看不了，还是看不了，最后把这个钱啊撒到医院，撒到楼下，说我要钱还有什么用？30岁的、40岁的、50岁的有的是啊，你们没经历过、没见过呀，那场面呀没法形容。他们难道没有条件来治疗吗？他们有能力，但是不代表我有钱了我就能买回我的健康，买回我的生命。不是说我们存钱有积蓄有保险我就有健康，两个概念大家别弄混了。很多人说买健康保险我就等于给自己买了健康，你只是说我在治疗上损失不会那么大，但不代表你就能治回来，不代表你就有健康，不代表你的命就能保住，别理解错了。而且现在很多保险，我不说保险不好啊，很多保险必须你先拿出钱后期给你报，你没有那个条件，最后当你拿不出来的时候怎么给你报，如何给你报，你看不了，你花一分报一分，你花一千报一千，你花一万报一万，你的病需要10万，你拿不出来，你干看，没用。所以你不知道，你现在知道了，你一定一定要从现在开始，此时此刻开始，你别再拖了，别再养这个病了。你养的最后不是自己呀，你养这个病啊，你最后倒下了是一个家庭，你的亲人、你的朋友都倒下了，一人生病，全家遭罪。特别是心脏病，心脏病每年医院人山人海，不都是患者呀在遭罪，家属也都在遭罪，你看见吧，都睡在走廊，有多少患者是因为陪护把自己身体搭进去的。前一段时间我接一个患者，他是陪护母亲，可能是睡在水泥地上得的病，真的例子可不少。我告诉听众朋友，讲到这儿我想起咱们群里一位学员患者呀，他的分享，他在群里就谈到了健康的观念以及一个家庭出现一个病号的影响。他是一个二群的，叫一键重启，他的分享我们可以来看一看，盛老师也给大家读一读啊，写的特别好。他是这么说的，说在这个同心同德中医养生二群，有我的家人，有我的朋友，把你们带到这里，就是让我们早点走上健康之路。前期我们没有调理身体，小问题都不放心上。你想过吗？住在医院里的人，都是身体小毛病发展过来的。最近这一个月，我在医院里照顾92岁的老妈妈，一个星期跑医院3次，家里什么事都顾不上，也没有办法去照顾家里 老人有一口气，做儿女的都不会去放弃。别人眼里幸福的老太太，可是我不这么认为。虽然儿女对她好，但是她这样活得并不好。有家不能回，天天住在外面，像在流浪到老还不能归根。再说一下病床情况，床位都排得满满的，有二十几岁的人了，三十几岁的了，五十到七十岁的特别多的病人。住院的都是啊，一病人加一位健康人是陪伴。走到这里的病人都终生的看病，带上家人的终生陪护，这种日子怎么过？这就是家庭的灾难。从此的命运再也没有幸福可言。青年人走到这一步，做父母的能幸福吗？不知流了多少眼泪，如果父母病了，儿女们更不会放弃。只有放弃工作，放弃家庭，也要照顾父母，他们是生我养我们的人。所以一个生命不是一个人的，是一家命啊。健康的人不会体谅病人的苦难与痛，所以我在呼吁每天听盛老师课，能学到很多中医知识，趁早把身体调理好。这是一件重启的朋友发到群里的分享，说出了现实的不易与心酸。没有经历过的你们永远不会体会到，没有走到那一步你们永远不明白。他说的真对呀。是一时还是一世呢？是一年还是十年呢？有家不能回呀，回不去呀。就如说常年在外流浪的人呀，是流浪这一生，在别人眼里说儿女孝顺，父母慈祥，可是真的是这样吗？真的幸福吗？幸福的人不应该走到这里，不应该过这样的生活，这样的日子。孩子顾不上，工作顾不上，家庭顾不上，事业顾不上，什么带来的？就是我们轻视不重视带来的。为自己没负责，也同时对家庭对亲人的一种不负责。这样的话题我讲过，我也说过，可是真正的能往心里去的，想一想有一天会这样的，你的妻子、你的丈夫、你的孩子、你的父母都在陪伴你在医院度过每一天的时候，那种事业、孩子、家庭都扔下的时候，当大把大把票子付出的时候，你们就明白了，就懂了，咱们千万别走这一步，好好爱惜自己，调理自己的身体，加速自己康复进度。心脏病可以说呀，是所有的疾病高发疾病，好好爱惜，都有治疗方法。你比如说像淤血类型的心脏病，那么我们可以购买乳香、墨药、丹参、川芎各等份，打成粉，每次少半勺，送服一天两到三次。那比如说气虚类型的心脏病，那我们就购买啊人参、黄芪、炙甘草打成粉，哎，或者是冲水，你经常喝。心阳不足的，比如说我在节目当中讲过回阳救逆汤，就非常好，你们可以去采取。不论是哪一种类型的心脏病，我们一定要从源头去瓦解，改善你整体的体质。还是那句话，愿我们所有的听众学员、患者朋友每天被健康所供养，被幸福所包围，生活在一个健康 幸福自信的每一天。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前半段就为大家讲解这些，接下来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沈老师的详细讲解，用这么生动的方式把复杂的体制理论变成了听得懂能落地的生活智慧。如果您想进一步了解自己的体制和对应的调理小妙招，欢迎拨打节目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
2: 世人皆知治病求医，却少懂康复之道。中医千年智慧从不拘于一方一物，更不在于单一服药就能万事大吉。中医康复始终坚守以人为本的核心体系，恪守遍体实证、辨证施治的古法精髓，真正做到因人施法、因病施方，摒弃千人一方的固化误区。疾病康复本身就是一套完整体系，想要实现理想康复效果，就不能只依靠单一环节。正本溯源，科学康复，依托康复四大要素，践行以人为本的中医核心体系。精准对症的康复方案是身体修复的根基，专业贴心的服务指导是稳步康复的保障。对症有效的调理产品是形神供养的核心，落地到位的持续执行是收获成效的关键。如若您正遭遇各类身体调养、疾病康复难题，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由盛老师带领大家理清康复思路，搭建系统化调养方案。节目24小时健康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是盛老师是吧？
0: 啊，你好，我盛老师，欢迎您。
3: 啊，我是山东临沂的。
0: 啊，山东临沂的朋友是吧？
3: 嗯、
0: 啊，好。
3: 听你说，在这个8月15中秋节之前，这个秦皇岛还有福利活动。
0: 对。
3: 特别高兴是。
0: 特别高兴哈，是这样、
3: 嗯，
0: 中秋节是大节，再加上十一来临。并且呢，这么久了，大家一直需要啊，岐黄丹调理体质这款产品，咱们长期啊也没有给大家统一申请下来过，所以赶着这个中秋双节来临之际，我们向厂家哎申请了一次团购出厂家用药，让大家呢能够从这个调理体质、少用药、用好药这个角度，能让大家好好把身体调理调理，能把岐黄丹用上，所以说给大家申请一次岐黄丹的用药福利。哎，听到这儿高兴了，是不是啊？
3: 对对对，真高兴这个。
0: 啊，用没用过这个产品呀？
3: 之前买过一回，吃了差不多3个月了吧。
0: 啊，什么时候买的？哪一次？
3: 是当初那个三倍标杆那一次。
0: 啊，这是300名这个标杆用药患者、
3: 啊、
0: 全国见证这一次，是不是啊？
3: 是的，是的。
0: 啊，那现在药也吃的差不多了。
3: 对，吃的差不多了。
0: 嗯，这个福利啊，团购出厂价用药，那你们这不是能接上了吗？
3: 是的，是的，
0: 是不是啊？嗯，
3: 很好的机会，这是。
0: 对对对，我问一下，你调理这么长时间了，也有3个来月了，整体性怎么样啊？
3: 调理的我还比较满意。
0: 比较满意，怎么个满意法？说说我听听啊。
3: 啊，这个当时不是有那个有点风湿性关节炎不是？
0: 啊。
3: 嗯，就感觉出来这个说，浑身这个劲儿劲头有了，不是说以前这个哎也动不动就是。这了疼那痒痒的，这个不敢动弹
0: 啊！
3: 一干的家务活哈，
0: 啊，
3: 就没法动弹，感觉有时候
0: 啊，是。看来你原先这个风湿性关节炎还挺严重，是吧？
3: 是的，是的。
0: 啊、
3: 原来在那个、在水产公司了干的，后来又干了一个上钢厂了干一会儿，这可能是个应该这个风湿关节炎，可能就是这样引起的，算是。
0: 啊，对了，啊，难怪呢，就是体质发生改变了，体质环境改变了，那么你的阳不足。
3: 嗯
0: 你的气不足，你体内湿气重的时候，那你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受风受湿受潮就来了，你的关节就会受到伤害，关节受到伤害，那你想

0: 那像关节有问题了，那还敢活动了吗？
1: 是是。
0: 这个疾病啊，虽然是疾病发生在关节上，但是根儿在哪？根儿是体质，把体质改善了，体质转变了，把体内的湿去除，湿气重叫痰湿体质，明白吗？那么体内的寒气重叫阳虚体质，体内的风邪重是气虚体质，你得把这个偏颇的体质、不正常的体质给它纠正了，让它变得正常了，就改变过来，我们称为调理。你把它调理过来，变得正常体质，阳足啊，气足，血脉通，寒邪没有了，风寒暑湿燥火六邪没有了，那你这个关节慢慢就能养过来了。你必须把身体这个体质源头，这个疾病的源头给它解决，这个病就好治了。啊，你能通过芪黄丹去调理3个月，啊，芪黄丹是调理体质的，你能调理3个月，那你的这个根基、源头、病根儿基本上改变的差不多了，所以说你恢复的才这么好。
1: 是
0: 啊，如果是只是盯在疾病关节上，你看这个疾病就怕什么呢？就怕盯在关节上一直在治，不改善根源，那么这个病你治多少年都不出根儿，一停药就不行，一停药就不行，是不是？你这些年是不是也是这样
1: 是，之前就是拿那个西药吃完了就不行了，就得再吃了，得
0: 对，
1: 再吃啊。
0: 不出根儿啊！你总是盯在关节上，它的病根不是在关节，关节是受伤害的，改善体质，这不就过来了吗？
1: 是，现在就是说还有那个痛风，有时候半夜了，有时候这个脚趾头什么的哈，就疼酸，就得那种。
0: 还有痛风啊。
1: 这种那个你看怎么着调理啊？这样有什么？
0: 痛风，记住，它也是代谢疾病，就体内的垃圾浊沉积过多，没有排出体外啊，它排不出去，一个是身体的能量不够，血液循环、水液循环都不好了，阳不足、气不足，血液循环不好就容易这样。那你接下来要做的哈，一个是继续提升体质，那么剩下你就加强它的代谢，就是让血液循环、水液循环快点，通过汗腺、通过小便、通过大便，把体内的毒素、酸呐、铜啊，把这些都给排掉。让他体内不产生那么多，他就没事儿。这个要适当运动，你越不运动，体内那种酸、毒、嘌呤就越多，脏腑组织器官破坏就越多，知道吧？就减少身体的损耗和破坏。啊，那身体的损耗和破坏，那什么破坏呢？你体内的如果火邪、风邪、湿邪特别多，它是不是会破坏你身体？对不对？你痰湿痰浊垃圾特别多，它是不是会沉积？所以说，我们要减少体内的这种垃圾的制造，然后呢，加强身体的血液循环的代谢，这个你就得提升体质。那么在饮食上呢，在生活上呢，需要做的少吃动物肝脏，少吃动物肝脏啊，听好了，动物肝脏，多吃青菜，多吃清淡的，这是第一。第二，多吃谷类，主食多吃点儿。啊，多吃谷类，主食多吃点儿。那么，特别是这个水果、蔬菜，水果多吃，听明白了吗？水果不怕吃，水果多吃，然后多喝点水，啊，经常排泄，再加上身体经常锻炼，你的机能不断的在提升，在变得紧致，越来越紧致，你这个病，走不就过来了，明白吧？
1: 我就是个饮食，就是平常就不注意。那个，少吃一些猪肝、猪下水什么的，这样。
0: 哎，这个不行啊，这个不能吃啊。这个体内的嘌呤物产生来源在70%-80%了，你再加上食物，那不就溢出来了吗？超标了。咱们一个是减少体内的损伤，这个嘌呤产生；一个减少体外的过度的摄入。啊，咱们治疗疾病之前需要这样多。那你身体慢慢健康了。没问题了，咱想吃咱再吃呗，咱想吃的时候在后面呢，你不差这几个月，不差这半年，好吧，
1: 咱这个活动，这个节前能不能就开启了？
0: 我们争取在节前，现在一切在筹备，我们想多给大家筹备点货源，因为申请一次、争取一次特别不容易，厂家能审批通过一次也很不容易，所以说我们想多申请的货源，不至于大家在一用药的时候用没了，很多人。这个享受不到了，对吧？所以说呢，这个我们在尽可能筹备货源啊，也会尽早给大家开展。

0: 这两天关注节目，
1: 啊、
0: 好吧？后援一旦筹备差不多了，我们就给大家开展。
1: 行行行，
0: 到那时候你再定一些，再多定一些都合算哈。
1: 行行行，我好好听这个活动。
0: 嗯，行，可以。
1: 啊，
0: 好，就按照我说的调锻炼吧，好不好？
1: 那
0: 在饮食在用药过程当中，再有不明白，拨打400-600-2677。啊，再见。
1: 嗯，好，太谢谢你了哈，张老师。嗯。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如果您的身体存在一体多病或久治不愈，反反复复，说明未从体质根本抓起。中医认为遍体失治，遍体失养，根据体质类型精准诊疗是疗愈的起点。如果您正在被疾病所折磘，欢迎拨打400-600-2677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哎，谢老师，
0: 哎，欢迎您。
3: 我是那个江苏的一个就是民营师大讲堂的那个听众，我这边呢就是我母亲，她的那个身体不太好，我想就是说看看能不能通过您这边的中医来给她的那个身体做调理调理。
0: 是你母亲是吗？
3: 对，是的。
0: 啊，你母亲多大年纪了？
3: 我母亲今年已经76岁了，就是单高。
0: 血糖高、血压高、血脂高，
3: 对对对。然后他呢，他人其实很瘦，
0: 嗯，
3: 1.67米的个头，
0: 嗯、
3: 总共才110来斤左右，
0: 嗯、
3: 很瘦。他主要呢就是可能心脏病，你看那个心脏瓣膜不全、
0: 嗯，
3: 然后那个血有反流，然后他可能也伴随着就是早搏、烦颤。最近一段时间呢，就是那个可能因为糖尿病的缘故，就是每日的那个用餐可能控制的比较严格，然后他吃的太少。
0: 嗯，
3: 估计呢可能也有影响，我觉得啊，最近一段时间总是头很晕、
0: 嗯、
3: 基本上一站起来心里面也很不舒服，一直打您的热线、
0: 嗯、
3: 想要就是跟您咨询一下、
0: 嗯、
3: 看看您这边能不能有采取什么方法，因为他那边去那个无锡那边的那个心脏病医院也做了个多排 CT， 然后呢、
0: 嗯、
3: 显示就是说他那个血管的那个堵塞大概有已经50%了啊、
0: 嗯、
3: 所以我们也不知道，因为他现在吃了很多西药，感觉就是说又伤身体还没有什么效果。
0: 血脂达到什么程度？
3: 具体的我不是太记得，反正血脂它都高的。
0: 平时身体怕冷吗？乏力吗？
3: 总觉得可能最近那个供血不足，然后觉得很累的。
0: 你母亲在不在？
3: 我母亲在的。
0: 你叫她接电话。
3: 好的好的。那、
0: 嗯、
3: 盛老师问你具体什么情
0: 况。啊，你好。
4: 盛老师你好。
0: 哎，欢迎你。
4: 我一该我们打电话来关心我们的身体健康。
0: 都没什么。刚才那是你女儿，她说你病了，她说不清。我说你本人说是最好的，你把你的详细身体的状况，不单单是疾病，就是包括你一些体验，这些你所有的身体的情况，一些反应告诉我，这样才能给你分析出来原因。
4: 太好了，太好了，我去谢谢你。我的身体呢是发高，血脂也比较高，具体数据呢，我现在有健忘症啊，记不清了。反正血压也比较高，心里呢经常不舒服，血压一高呢，他心脏就乱跳，又慌，找不动反差。血压不高的时候呢，他心脏又跳得很慢，有时候30次，有时候38次，40左右已经基本上算是好的了。
0: 嗯，
4: 心里感觉呢，那年我有时候发晕的时候。他又不是头脑里边晕，他心里边一晕开，时间比较短，而不是几秒钟，他就那样一晕开，我掉好多东西砸了都光。
0: 你这个血糖多少年了？
4: 就当血两年了，一直是偏高偏高。
0: 你这个饮食怎么样？平时？
4: 你说我很想吃东西，但是又不敢吃，基本控制2两左右吧。菜呢要有呢，我就稍微适当吃一点，一般情况下也害怕不敢吃。
0: 二便怎么样？
4: 小便还可以，有时候次数还多，大便嘛还是正常的。
0: 没有便溏，也没有吃便秘的现象，是不是？
4: 便秘现象很少。
0: 大便可以。睡眠怎么样？
4: 睡眠一般情况下还可以，15个小时左右吧。肝脏会发胀，用一点清肝的药啊，吃一吃呢，消失个速度还是比较快。
0: 你吃什么药？
4: 云栀甘肽，它这个药我用起来呢，清肝好像比较好效果。
0: 脸发黄吗？
4: 脸不黄，就是有时候到哪都不能光，脸的血色很不好看。
0: 舌下有没有青筋？
4: 有，我听了你的口子很无愧，我自己的清净我害怕的。
0: 很严重是不是？
4: 嗯，第二出两根刚好折。
0: 我问一下，就是在你没得这个心脏病的时候，你年轻的时候，就是三四十岁的时候，有没有就感觉身体乏力没劲儿？
4: 那时候也有时候夜晚有的。
0: 也有是不是？
4: 嗯。
0: 你在四五十岁的时候月经量怎么样？
4: 嗯，月经量还可以吧。
0: 嗯，没有痛经或者是月经少啊？
4: 有痛经。
0: 月经少不少？
4: 嗯，月经量不少。
0: 你这个血压多少年了？
4: 我的心脏病早不查出来大概有五六年了。
0: 你什么时候发现这个心脏瓣膜关闭不严的？
4: 有三十年了，他刚反应这上边不全，瓣膜不全，有倒流的血。嗯，
0: 是二尖瓣、三尖瓣还是主动脉瓣？哪个瓣膜？
4: 二尖瓣、三尖瓣我搞不清楚。嗯，医生就是讲你瓣膜不全，嗯，刮都刮不上，缝合缝。
0: 像你这个病，首先是气阴两虚，时间长了导致你血液循环不好，代谢不畅了，所以说血脉就开始淤结，现在已经形成淤血了，淤血就堵塞，就是不通透了。你不单单舌下青筋，有的人是腿上也青，手上也青。从你这个血压上就能看出来，其实你这个血糖啊，如果调理好了还没大问题，不见得完全控制饮食。血糖不是越控制饮食就越好，有的人是越控制饮食越严重，你得分什么类型的人。这块我告诉你怎么办，这个杂七杂八的保健品呢、药品就别乱吃了，不了解的不要吃，因为有很多产品它含有这个糖，含有葡萄糖啊，还有添加剂啊，这你吃完之后反而促生了你这个血糖的一个高了。这块我给你指导方法，你拿笔记上啊。
4: 哦，好。
0: 嗯，生的三七。
4: 生的三七。
0: 四克。桃仁儿。
4: 桃仁儿。
0: 九克。川芎。六克。
4: 六克。
0: 这三样给它打成粉。然后呢，这个是葱服的，我再交代你个煎汁儿的啊。当归二十。
4: 二十克。
0: 生黄芪。二十，
4: 嗯，
0: 郁金六克，生地十五克，麦冬、党参各十二克，天花粉十五克，知母用二十，生的山药三十，灵芝九克，这些为一剂，煮水煎汁儿，连续煎两遍。在这个方法当中啊，你加点炒的脖子仁儿，加十二克。这个有养心血的作用，你母亲得多喝水。然后呢，像你母亲这个饮食哈，像海带呀、紫菜呀、豆腐呀，这些都可以吃，可以吃饱，含糖量不高的食物都可以。如果说他两肋胀痛，买逍遥丸吃；如果说两肋不胀痛，就不要用。像你母亲这种情况，一定把身体体质呵护住，可以一个月左右给我来个电话。
4: 好的好的，
0: 嗯，
4: 还是打这个电话吗？
0: 打这个电话就行，只要咱们做到了，他这个症状改善的挺快的，十天半个月就出效果，就
4: 好的，
0: 这样。
4: 那谢谢，
0: 哎，
4: 啊，盛老师，
0: 哎，
4: 谢谢，非常感谢啊，
0: 不客气，
4: 好，
0: 交流这些，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盛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如果您也有健康困扰，请现在拨打场外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寻求帮助。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
5: 岐黄丹强大的卓越疗效，是中医药界的国之骄子，是中医药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岐黄丹作为我们体质的健康守护卫士，可同时调理阳虚、阴虚、气虚、痰湿、湿热、淤血、气郁、特禀等八大偏颇体质，让我们在不断改善体质、强化机体中逐渐摆脱病痛，收获健康。无论是先天身衰体弱，还是后天失养身体越来越差，都能全面而迅速地改善偏颇虚弱体质，杜绝六淫侵袭，直至形神俱足、百病不生，是调理体质的不二之选。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踏上这段非凡之旅，让岐黄丹陪伴您度过每一个 充满活力与激情的日子，因为您值得拥有。

0: 最卓越最非凡的生活。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2: 喂，你好，是我吧？
3: 对，是您电话，我盛老师。
2: 啊，盛老师您好，您好。
3: 嗯，
2: 很高兴跟您通上电话，我是江苏常州的。
3: 啊，江苏地区的。
2: 对对，江苏的。
3: 嗯，
2: 我是您的新朋友。
3: 刚
2: 听您讲课的时间不是很长。
3: 啊。
2: 但是我非常喜欢听。
3: 嗯。
2: 不管是对盛老师您的医术呀，还是您的医德，我是很认可的。
3: 嗯。嗯，
2: 尤其是这个体质养生。
3: 嗯。
2: 我觉得您讲的特别好，就像您讲的，从生活饮食上调理体质，
3: 嗯，是
2: 平时吃饭呀、喝茶呀，
3: 嗯，
2: 稍微的改变一下，
3: 嗯，
2: 很简单，
3: 对，
2: 就是还不用花那么多钱，就能拥有健康的身体，比平时啊吃那些营养品呀、保健品啊好多了。
3: 是，咱们不说吃营养品、保健品不好，而是你要会吃，嗯，为自己的身体吃，你身体哪里不足了？你要抓住重点，抓住大局，就是整体的一个环境。你说身体的大环境好了，小的还用在乎吗？担心吗？都不需要了。你光治理这些小问题，大局你不关注，那身体都偏颇的不成样子了，你还在补呢，还在调养呢，那哪能行呢？是不是？每个人的体质不同啊，那你调养上就要有所不同啊，关注重点。看来你呢在通过听的过程当中也有一定的收获。自己在身体上怎么样呢？
2: 我爸问题我感觉挺多了，这两年嘛药还没少吃，但是总感觉治不到那个点子上，
3: 嗯，
2: 反而就是越来越严重，经常就感觉呀，
3: 嗯，
2: 心里头就是无缘无故的就觉得特别的烦躁不安，
3: 嗯，
2: 就是有一种特别忐忑，感觉有什么事要发生似的，
3: 嗯
2: 而且吧，我平时这个人的体质吧特别怕冷，
3: 嗯，
2: 但是他又特别容易上火，你像这个口里啊，那个鼻孔里啊，经常的长疮，
3: 嗯，
2: 哎，还有那个就是扁桃体，
3: 嗯，
2: 那块也特别容易发炎，
3: 嗯，
2: 脚啊，它还是冰冰的，
3: 嗯，
2: 吃点那个去火呀、消炎的药吧，
3: 嗯，
2: 也能管点用，但是过不了多久，
3: 嗯，
2: 还是这样，
3: 嗯，
2: 这不前两年有检查出来说是那个肠炎，
3: 嗯，
2: 经常那个肠子咕噜咕噜，肠鸣叫，
3: 嗯，
2: 吃点凉的东西吧，就容易跑肚拉稀呀，
3: 嗯，
2: 就是奥美拉唑呀，
3: 嗯，
2: 这个药都吃了不少，
3: 没啥用，
2: 对，
3: 其实呢，你刚才说这些呀，就是身体出现了偏颇，偏颇什么呢？阴阳不平衡了。这个阴阳不平衡就会容易出现另一种现象，就是阴阳隔隔，也叫水火不容。有的人说那阴阳不平衡，那我就是培补阴阳吧，我阴虚补阴，我阳虚补阳，这已经不行了。在之前的时候刚出现初期那可以说，我胃寒怕冷温里助阳可以，我这个燥热我滋点阴，这可以。但是呢，你现在已经出现了一种分离的现象，肾水不能上乘，心火不能下降，火应该是在下面，水应该是在上面，而你现在呢是火在上面，水在下面了，分开了，这个期间再平衡阴阳就不行了，就应该采取滋阴潜阳。你如果说去调阴啊调阳呢，单独地去调，你说你调阴的时候去火你还怕冷，那你呢治疗这个怕冷呢温里助阳呢你还会上火，你发现你怎么做都不对，那你吃消炎药打抗生素啊，用这些西药呢，那更无济于事了，就包括你的炎症。你说你消炎的时候，但是呢消完之后又来了，为什么呢？一个火是火，两个火就是炎，就是炎症。炎症哪来的？上面火虚火大导致的，你不把这个虚火去除掉，你光解决炎症那是解决吗？那不是，是不是？哎，你没发现你治疗就治疗错方法了吗？没找住发病的源头，那你怎么做呢？滋阴潜阳，
2: 滋阴潜阳，
3: 对，滋阴潜阳，还要引火归元，这么一个方法，也就是交泰，让你的阴阳和合。怎么做呢？我告诉你，买这个治的龟甲。
2: 龟甲，
3: 对，龟甲有什么作用呢？中医中药当中，《神农本草经》已经介绍了，滋阴潜阳，软筋散结，养心血。你看，哎，是不是啊？它可以滋阴潜阳啊，叫你的火下来啊，水上乘，用20克，先煎，先煎。

0: 之后呢，一停药又复发反弹了，咱不要这个，咱们怎么办呢？要渗水再煮一点，把这个火寒住，就得加点熟地了，熟地养肾阴的，
1: 哦、
0: 哎，
1: 哦，熟地，
0: 熟地，熟地呢用25克，
1: 25克，
0: 嗯、
1: 哦，好，干，
0: 然后呢加炙甘草，炙甘草，炙蛰温中，生蛰泻火，哎，咱们用炙的、
1: 哦，
0: 不用多，3克就行了，你这样的唯一剂，煮水姜汁去喝。效果一定非常明显，
1: 嗯、
0: 很管用的、
1: 哦、
0: 啊！
1: 辛老师，
0: 哎，
1: 您都不知道呀！我看了不少医生，
0: 啊、
1: 他们都没有给我讲的这么多，分析的这么明白、
0: 嗯。
1: 什么情况他也不给我说啊！擦擦擦，大笔一拿就给我开药，我都不知道我自己这到底是什么问题。辛、
0: 嗯、
1: 老师，您这么一说、
0: 嗯，
1: 我就明白了。
0: 明白了，是不是懂得了？
1: 嗯、
0: 是不是？哎，那你这一做，你不就有收获了吗？咱们。把病因分析透，然后针对这个病因找出根儿去解决它。
1: 是啊，要不我说特别喜欢听健康大讲堂的节目呢，是
0: 的，
1: 盛老师，因为盛老师您不光只给我们就是患者开药，你还会帮助我们把这些身体的哪呀给分析病因呀，找到病根、
0: 嗯、
1: 告诉我们这个病它到底是怎么来的、
0: 嗯、
1: 到底是器质性的损伤吧，还是体质出现了什么问题啊、
0: 嗯、
1: 什么情况用什么药、
0: 嗯、
1: 您啊都给我们说的一清二楚，让我们这些门外汉都能明白这个道理、
0: 嗯、
1: 让我们心里有底。
0: 对，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就说你教给这个人治病，哎，你还不如教给他方法，叫他以后也知道，是不是？这在遇到问题你就知道怎么办了。
1: 嗯嗯，
0: 是不是？
1: 您这说的这些我都记下来了，
0: 嗯、
1: 谢谢盛老师、
0: 嗯。
1: 以后呀，我还要继续听您的节目，把您在节目里说的那个健康养生的知识，我好好的都拿笔，
0: 嗯、
1: 好好的记下来，还有把这些食物的那个四性五味呀都弄清楚了。以后啊、
0: 嗯，
1: 自己给自己在家调理。
0: 对，没错。以后再遇到像您刚才这种情况，不论是谁，
1: 嗯、
0: 你采取我这个方法。如果上面上焦的火比较严重的，也可以给他加点胡黄连、
1: 嗯、
0: 哎，加6克到9克、
1: 哦、
0: 对、
1: 哦、
0: 胡黄连、
1: 哦、黄连、嗯、
0: 对，
1: 好嘞，
0: 你这么叫他去做是不是？哎，好了，
1: 哎哎哎，
0: 好了，
1: 盛老师，听您的节目和您沟通啊、
0: 嗯、
1: 收获真的是特别大，那我就不耽误您了，谢谢您盛老师。
0: 行，再也不明白呢跟咱们老师沟通，拨打400-600-2677，就聊这些，再见。
1: 哎，好嘞，盛老师再见。
0: 嗯，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如何调理体质呢？请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盛老师吗？
3: 啊，我盛老师。
4: 哎，盛老师你好。
3: 哎，
4: 我呢是新听众啊。
3: 嗯，
4: 那我听节目的时间呢不长，
3: 嗯，
4: 嘿，我也很高兴呢能和您沟通上嘛，
3: 嗯，
4: 我想替我爸爸咨询一下啊、哦，
3: 替老父亲，
4: 嗯，对对对，
3: 老父亲今年多大年纪？
4: 我爸爸呢今年是65了啊、哦，
3: 嗯，主要是什么问题？
4: 对，我就觉得吧，这年龄大了，身体也不好，
3: 嗯，
4: 这个血脂高，血压呢也高，
3: 嗯。
4: 嗯，在医院治疗的时候啊，效果呢也不理想嘛啊。
3: 嗯。
4: 钱呢也没少花，药的也没少吃嘛。
3: 嗯。
4: 而且这身体呢还是不行。
3: 嗯。
4: 嗯，他呢就是怕风，怕潮。
3: 嗯。
4: 嗯，腿现在呢也开始浮肿了。
3: 嗯，腿也有问题了。
4: 哎。
3: 嗯。
4: 就偶尔的有一次机会嘛，听到您的这个节目啊。
3: 嗯。
4: 您讲解的特别有道理。
3: 嗯。
4: 那身体不改善好的疾病呢就不好根除嘛。
3: 没错，是这样。
4: 嗯。
3: 疾病首先从身体当中转化而来。一个健康的人他是不会生病的。只有身体不好了，逐步引发疾病，疾病才会产生。但是现在很少有人去明白这个道理。
4: 嗯。
3: 身体不好不去关注，只因为是生病导致的。出现疾病只知道治其病，不知道调理身体。才会使这个病啊久治不愈，药越吃越多，甚至呢病越来越重。就像你刚才讲到你父亲啊，血脂高，血压高，单单吃降血脂降血压的药，这也合适是个头啊。你不去考虑考虑为何血脂会高啊，是什么原因导致血脂高的，你不把这个原因找到，你这个血脂只单纯去降能起作用吗？是不是？你把这个原因找到了，他以后体内呢血脂就不再高了，这多好啊。
4: 嗯， 哎，就我今天打的电话过来呢，就是请盛老师帮帮忙。

0: 嗯，
1: 就是对于我父亲这个情况嘛，
0: 嗯，
1: 哎，我应该怎么调理呢？
0: 怎么调理？您父亲的情况，他属于痰湿性高血压，这个痰湿体质不单单可以使我们的血脂、血粘度、血压升高，还会影响我们的关节，
1: 嗯，
0: 因为体内一滩死水，长期在湿气当中存在，那么必然会影响关窍、关节，
1: 嗯，
0: 所以说腿会浮肿，有的人怕风。啊，有的人怕湿，也叫风湿性关节炎，因为体内本身湿气就重，再加上外在的湿气，因此呢诱发这个湿气，影响关节。而湿气重的人往往都有个气虚现象，叫正气不足啊。如果正气足，邪不可干。体内如果这种气足了，外面的风就不怕了。所以气虚的人都怕风。像你父亲有一个痰湿和气虚体质，如果从痰湿和气虚体上去改善去解决，不论他的血脂、血压，还是他的关节疾病乃至腿浮肿，都能迎刃而解，非常简单。但是你要看问题，解决问题啊，绝对不能治其标不治其本，不能看一不看二，要多思多想，这就好了。
1: 嗯，
0: 你这样，像你父亲这种情况呢，用茯苓。
1: 茯苓。
0: 对，茯苓打成粉，用九克可以。
1: 嗯。
0: 可以用点苍术，打成粉，用薏仁熬粥。
1: 薏仁。
0: 对。
1: 就是那种薏米仁是吧？
0: 对，可以加上冬瓜皮啊。
1: 哦，还加点冬瓜皮。
0: 冬瓜皮去水湿的。
1: 嗯嗯。
0: 啊，茯苓健脾的啊。
1: 嗯嗯嗯嗯。
0: 这样健脾除湿，除此之外呀，买点金丝草啊。
1: 金丝草。
0: 对，金丝草用30克啊。
1: 嗯嗯。
0: 用30克。你记啥？
1: 嗯。
0: 怀牛膝用12克。
1: 嗯。
0: 煮水。
1: 嗯。
0: 当茶用。
1: 哦，就是把这全放一块煮水。
0: 对，当茶用啊。
1: 哦。
0: 慢慢呢，血压也会下来，血脂也会下来，就没问题。要想把这个问题彻底解决，身体就得彻底改善，改善他这种，痰湿体质和气虚体质。
1: 哦。
0: 痰湿和气虚啊，一定改善。体质不改善，这个问题即使用我这个方法解决好了，很快他体内的湿气又来了，对不对？湿气又来了，体内的正气又不足了，因此呢，改善体质，把这个气不足调上去，把这个痰湿体质给解决了，问题才能真正的叫解决。
1: 哦，原来是这样的。
0: 同时叫你父亲呢，每天听咱们的节目，关注广播，叫你父亲跟着学。
1: 嗯，
0: 他学他能受益，因为每天节目当中都会讲很多知识方法这个方法包括锻炼方法、饮食方法包括呢一些养生方法，叫他跟着学。
1: 行，
0: 好不好？
1: 好的，好的，行。
0: 这样，再有问题再给我来电话。
1: 好的，好的，行，谢谢你了啊。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由于节目时间有限，可能还有很多朋友有类似或者不同的体质问题没来得及问，别着急，大家可以在节目之后拨打场外专家老师的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在这个社会中，有这样一群人，他们靠欺骗过生活。张东和方露就是这样的人。
2: 他们凭着谎言办了一个规模宏大的车队，车队之中都是形形色色的骗子，
1: 有欺骗别人的，有欺骗自己的，有骗了别人又被别人骗的。
2: 那么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群人？一路之上又组织了哪些骗局？他们各自的终极目标又是什么呢？
1: 敬请收听中国第一部反恐小说《危险旅程》，
2: 作者庸人。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不怪江湖无情义，只怪众生太美丽。你好，我是小先生高小攀，这次想借金庸笔下的经典人物和大家谈谈情，说说爱。登录喜马拉雅 APP 搜索高小攀，就能找到我的新节目。不怪江湖无情义，只怪众生太美丽。你好，我是小先生高小攀，这次想借金庸笔下的经典人物和大家谈谈情，说说爱。登录喜马拉雅 APP 搜索高小攀，就能找到我的新节目。
2: 第26集。
6: 上回咱们说到，作家跟司马北哄着利诱着周胖子跟他们去看看塔吉克人，胡辽呢也非得去。这一路上开着开着，周胖子跟胡辽啊都觉得不对劲儿了，这路是越开越窄，越开越烂，越开呢越不是车走的道。周胖子刚想反抗，作家跟司马北却掏出了枪，让周胖子不得不按照他们的意思继续往他们想去的地方开。切诺基在荒野上奔驰了5个小时，周胖子也不知道开了多远，直到快没油了。作家呢，笑呵呵地从后备箱里又提出2个油桶来。胖子突然明白，这俩小子原来是计划周密，没准啊，他们早就认识。老千他们跟踪的也许就是这俩人。再往前开，胡辽突然叫起来，那是巴米扬大佛，被炸坏的巴米扬大佛。周胖子脑子里轰地响了一声，出国了，而且呢去的还是阿富汗。作家这时候开心地笑起来，胡记的确比周胖子聪明多了，没错，这儿啊就是阿富汗。巴米扬大佛坐落于巴米扬山谷里，有50米高，号称世界第二大石雕佛，仅次于四川的乐山大佛，是阿富汗著名的古迹。但是呢，经过浩劫之后已经被炸得不成样了。周胖子定睛看了看，巴米扬大佛基本上不存在了，山洞底下堆积着小山一般的石头残块还有废墟，有些石块的轮廓明明就是雕像身上的某个部位。废墟周围呢，并没有完全废弃，山坡上错落有致地排列着不少佛龛式的小山洞，但是山洞里呢空空如也，啊不，也不完全是空的，有的山洞里呢好像还住上了人。周胖子远远的能看见山洞被装上了木头门，就跟这陕北的窑洞差不多。 周胖子茫然地摇着头，苦笑着拽开胡辽的手说：“我怎么知道这是阿富汗？是他们让我这么开的。”司马北突然喊起来：“少废话！现在，那开到那片营地去。”司马北自从掏出手枪，俨然已经成为了切诺基的领导了，似乎作家都得听他的。他嘴里说的营地呢，就在这大佛下面，沿着山势盖了一片临时的房屋，还有不少帐篷，远远的就能看见四下走动的小人儿。周胖子没办法，赶紧向营地开过去。慢慢的，周胖子看清了，营地周边那些活动的小人都背着枪，不少还戴着黑面罩，这简直跟电视里看见的塔利班士兵是一模一样啊。这时候胡辽浑身哆嗦，这嘴里一个劲儿的喊：“哎呀，天哪，天哪！”作家微笑着拍了拍胡辽的手背说：“胡记，何必害怕呢？穆斯林对妇女都是很尊重的，我们不过是客人，你不会受到伤害的啊，放心。”周胖子听完哈哈笑了两声：“没错，塔利班有教规，不能侮辱妇女，但是你呢，得把脸给蒙上，要不然就得用鞭子抽你。”周胖子话还没说完，胡辽立刻把披肩蒙在脸上了。胖子望了司马北一眼，轻蔑地说：“而且这二位也不会欺负你，他们跟咱们的取向不同，那要强奸也是强奸我呀。”司马北立刻掏出了一把半尺多长的刀子，顶在周胖子脖子上，面目凶恶地说：“你要是再废话，我就把你舌头割下来，不信你就试试。”周胖在营地边停车了，司马北呢突然把枪顶在他的后脑勺，手上一使劲儿，周胖子的前额立刻顶在窗外的镜子上了。司马北狞笑着说：“哼，你他妈小子欺负我一路了，我真想一枪把你给崩了。看见没啊？我这手指头一动，子弹就从你脑门里钻出来了，你保证能看得清清楚楚。看看，看看，看自己这脑门。”看清楚了啊，子弹呢一下就从脑门里钻出来了，好玩着呢。周胖子这鼻子都被挤扁了，囔囔着声说：“北哥，北哥，你就当我是一屁吧，您就把我放了得了，我回去我给您洗脚还不成吗？”“
7: 洗脚？你他妈再给我舔脚！”
6: 周胖子心里气得直哆嗦，但是呢一句横话也说不出来。
8: 行行，舔也成。
6: 周胖在脑子里为司马北编排了十几种死法，哪种死法都挺过瘾的。这时候呢，两名端着冲锋枪的武装人员已经走了过来，都戴着黑面罩，眼神里全是戒备。司马北摇下了窗户，张开嘴，居然说了两句阿拉伯话。其中一个肤色较白的武装人员向附近的一个帐篷指了指，司马北又说了几句。武装人员看了看周胖子跟裹得严严实实的胡辽，然后点了点头。司马北跟作家下车了，而武装人员呢则像看守似的站在车边。他们呢虽然都端着冲锋枪，但是白皮肤的武装人员端的是一把新枪，另外一个肤色比较黑的武装人员端着的是一把已经磨得发亮的旧枪。从这俩家伙的模样上可以看出，这俩人显然不是一个民族的。白皮肤的鼻子更高一些，两道眉毛几乎连在一块儿了。周胖子回头问胡辽：“
9: 哎，刚才司马北说什么了？”
6: 胡辽说：“
10: 我怎么知道？他们说的是阿拉伯语。”
9: 那你怎么知道是阿拉伯语？
6: 嗨，我上大学的时候，班上有一个沙特留学生，学过几句阿拉伯语。
9: 那你怎么听不懂啊？
6: 废话，我他妈就会几句，顶多就是你好、吃饭这类的话。你真没骨头，居然还要给别人舔脚。
9: 那我怎么办？让他给我一枪，我死了对你有什么好处啊？
6: 这一天是周胖子这辈子里最倒霉的一天了，天都快黑了，他还没吃饭呢。这想到吃饭，周胖子这肚子里顿时就叫唤起来，急忙开门下车，想到后备箱里找点吃的。武装人员呢，瞪着眼睛向胖子挥舞枪托，嘴里还咿呀呀的叫着。胖子呢，赶紧做了一个吃饭的动作，武装人员依然叫个不停。他呢，立刻又做了一个请他跟自己一块儿吃的姿势。这回这俩人明白了，面罩窟窿里的眼睛啊，马上笑成了新月形。胖子立刻忙活起来，跑下车，把车里的这什么面包啊、牛肉罐头、啤酒、果汁什么全取出来，满满摆了一车头。这些东西啊，都是在喀什买的，大多都是清真食品。虽然说民族各异、风俗不同，但是呢，人类对美食的向往却差不多。自打周胖子开始忙活，两名武装人员的眼睛里就充满了欣喜啊。他们的脑袋随着周胖子的脚步晃动。胖子笑嘻嘻的挨个把罐头盒打开，然后跟一老朋友似的邀请武装人员共同进餐，而且呢还指了指罐头盒上的清真标志。这俩武装人员还有点不好意思，但是呢看到胖子甩开腮帮子猛吃的模样，也顾不了许多了。他们摘下面罩开始吃这牛肉罐头跟面包，但是呢对啤酒敬而远之。胡聊怕招惹麻烦，自己躲在车上偷偷的吃。周胖子边吃边用维语和哈语试探这两名塔利班士兵，结果呢还真有一家伙会一点维语，俩人攀谈起来了。从他嘴里周胖得知，这儿是一个塔利班的基地，有三四百人驻防。由于远离北方战场，没有津贴，平时生活特别的清苦。塔利班士兵还一个劲儿夸他们有本事，胖子不明所以。塔利班说他们是突破了北方联盟的战线才来到这儿的。胖子说没看到战线，塔利班士兵说他们是从战线缝里钻过来的，了不起。周胖子闻听大惊啊，这冷汗滴滴答答直往下流。我的个天哪，这要是万一被北方联盟的人看见，一颗炮弹全完蛋了。好在他们嘴里得知司马北并没有说自己跟胡辽是俘虏，要不然这士兵啊不会对他们这么客气。这个时候远处传来了一阵哭叫声，周胖他们循声望去，看见离他们大概百十米的地方，有一个膀大腰圆的军官正在用鞭子抽打一个青年呢。这青年被抽得满地乱爬，嘴里发出鸟叫一般的声音，样子极其痛苦。胖子向塔利班士兵询问情况，士兵说青年昨天晚上偷喝酒来着，鞭打是净化他的心灵。胖子再次追问酒的来源，这士兵神秘地说有私酿的也有走私进来的。说着呢，他神秘地指了指周胖子的车牌照，极其困难地说了三个音节。胖子足足让他说了四次才听懂，居然是二锅头三个字儿。周胖子还没来得及吃惊，塔利班士兵做了一个偷偷摸摸的动作，然后单手举着冲锋枪，两手向中间一划了，做了一个交换的动作。周胖子当时就傻了，什么意思呢？ 在当地黑市上一把冲锋枪换一瓶二锅头。

0: 吃完饭，两名士兵觉得不好意思，允许他们下车走走。而胖对那名阿富汗老兵居然还产生了好感。胡辽裹着大披肩，瞪着忧郁的眼睛，躲到周胖的背后说：这司马北跟作家是恐怖分子，他们杀人不眨眼的，你说咱们怎么办呢？周胖子仰头想了想，我了半天也没说出一句话来。纽约两座大楼坍塌的场面浮现在脑海里，他扭脸回头看了看塔利班士兵，这两个人跟普通的中亚农民有什么区别？这纽约的事儿真是他们干的吗？武帝，咱们俩算是上了贼船了，咱总不能让他们给枪毙了吧？咱们听司马北的，人家让咱们怎么着就怎么着呗。
1: 那要是让去开车撞大楼呢？
0: 嗨，不会不会，司马北跟那作家是什么人？我才不信他们有这么大胆子。你放心吧，咱们中国人干不出这事儿来，那不是脑子进水了吗？这作家不是只想往回运点东西吗？估计是走私，没什么大不了的。
1: 那走私也是犯法呀，协助走私也是犯法。这再说了，阿富汗有什么能走私的？那除了石头啥都没有。
0: 那也总比撞大楼强吧？说到天上去，咱们也是被迫的，回去就是被公安抓了，咱也能说清楚，实在不行偷偷报警呗，没准咱们呢还能立功呢。
1: 说着周胖子拿出了手机，但是手机上赫然标志着没有网络。
0: 周胖子明白了，怪不得司马北他们这么放心的走开了，原来这儿根本打不通手机。
1: 胡辽也看了一眼塔利班士兵，这俩人站在远处正聊天呢。现在他们对咱们没防备，要不咱们就开车跑吧。
0: 哎呦，胡记，你不要命啊？回去得通过北方联盟的战线，有司马北跟他那个什么定位仪在，咱们才能回去，要不非让北方联盟的炮给轰死不可。
1: 呀，对了，报纸上说过，中国跟阿富汗接壤的狭长走廊是由北方联盟控制的。看来司马北他们早就跟塔利班的人串通好了，他们连战线的缺口在哪儿都知道。
0: 废话，肯定是串通好的，这用说吗？
1: 那他们冒这么大的风险要运什么回去？不会是
0: 胡辽说着，脚下一个踉跄，人差点摔倒。
1: 周胖子一把扶住他，觉得这个女人有点神经质。
0: 是什么呀？炸弹？没用啊，咱们车拉不了这么多东西。胡辽惊恐地掐住周胖子的胳膊，这指甲都抠进肉里去了。
1: 不会是核武器吧？
0: 瞎说，原子弹那是……话还没说完，
1: 周胖子忽然觉得胡辽的担心好像有点道理。你说这些人什么东西弄不到手，那弄颗原子弹不费劲儿？
0: 听说前苏联就丢了好几颗，有一颗被成龙从澳大利亚抢了回来。
1: 他们要原子弹干啥？咱们中国跟他没仇啊，咱们中国跟谁都没仇啊。这万一炸了，这万一，
0: 周胖子简直都不敢想了，万一在自己车上炸了，这可是连骨灰都落不下的呀。他突然想起来。

0: 有人说核武器爆炸后只有老鼠能存活下来。现在周胖子恨不得自己赶快变成一只耗子，但是呢转念一想又觉得不对，要真是在自己车上炸了，那耗子也活不成啊。胡聊绝望地望了望天空，阿富汗的天空是灰色的，空气中到处都是细小的灰尘颗粒，呼吸起来嗓子有点痒。要不咱们还是跑吧，这怎么着都比车上拉着一颗原子弹强啊。周胖子没说完，就看到会维语的那塔利班士兵笑眯眯地走过来，他指着胡聊问这是不是周胖子老婆。周胖子立刻回答说是，然后呢把这话翻译给胡聊听。胡聊气得差点把披肩给扔了。这时候呢，司马北跟作家从远处的帐篷里走出来，后面还跟着几个大胡子的塔利班军官。作家手提两只油桶，满脸堆笑，还一个劲儿的向人家点头哈腰的鞠躬，这样呢就跟一日本翻译官似的。而司马北手里提着一只黑色的大包裹，看样子非常沉，这小子累得呲牙咧嘴，脸都紫了。周胖子冷笑一声，哼，看见没，弄不好真是原子弹，咱们跑都没地儿跑了。司马北把黑包裹装上了车，周胖子明显的听到了铁家伙落地的叮当声，这一下他整个人都凉了。作家高兴地向他们招手，脸上是一副满意的微笑。咱们呢，准备回去了，趁天黑回国，天亮了呀，太危险。说着，他扔过来几副当地人戴的头巾，啊，都戴上啊，省得让人们认出咱们不是当地人来。周胖子鼓着腮帮子说：“
1: 对呀，这让人家认出来，这北方联盟一个炮弹就能要了咱们的命了。”
0: 作家笑着说：“哼，你还知道这事儿呢？不错，出趟国还是有长进的嘛。”周胖子跟胡聊不敢再说什么了，低垂着脑袋回到车上。作家一提鼻子，猛然拍了一下自己脑门：“嗨，咱们还没吃饭呢。这样吧，咱们呢轮流吃，我先吃，你看周胖子开车。”说着，作家忽然向后面的塔利班军官笑了笑，然后指了指周胖子。这时候，一名身材高大的塔利班军官走过来，这家伙足有1.9米，身穿邋遢长袍，肩膀上斜挎着子弹夹。军官走到周胖子面前，饶有兴趣地打量了他一会儿，然后扯着嗓子对司马北嚷嚷了几句阿拉伯语。司马北望着周胖子说：“人家问你是不是中国第三？”周胖子迷迷糊糊地点了点头。那么司马北跟那位军官到底想干什么呢？这周胖子又会如何应对呢？胖子他们还能够顺利地回到祖国吗？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不怪江湖无情义，只怪众生太美丽。你好，我是小先生高小攀，这次想借金庸笔下的经典人物和大家谈谈情说说爱。登录喜马拉雅 APP 搜索

0: 索高小攀就能找到我的新节目。不怪江湖无情义，只怪众生太美丽。你好，我是小先生高小攀，这次想借金庸笔下的经典人物和大家谈谈情，说说爱。登录喜马拉雅 APP 搜索高小攀就能找到我的新节目。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作者庸人，演播英超，制作安妮，编剧又有，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在这个社会中，有这样一群人，他们靠欺骗过生活。张东和方露就是这样的人。
2: 他们凭着谎言办了一个规模宏大的车队，车队之中都是形形色色的骗子。
1: 有欺骗别人的，有欺骗自己的，有骗了别人又被别人骗的。
2: 那么，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群人？一路之上又组织了哪些骗局？他们各自的终极目标又是什么呢？
1: 敬请收听中国第一部反恐小说《危险旅程》，
2: 作者庸人。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不怪江湖无情义，只怪众生太美丽。你好，我是小先生高小攀，这次想借金庸笔下的经典人物和大家谈谈情，说说爱。登录喜马拉雅 APP 搜索高小攀，就能找到我的新节目。不怪江湖无情义，只怪众生太美丽。你好，我是小先生高小攀，这次想借金庸笔下的经典人物和大家谈谈情，说说爱。登录喜马拉雅 APP 搜索高小攀，就能找到我的新节目。
2: 第27集。
7: 上回咱们说到，周胖子跟胡辽在作家还有司马北的威胁下，把车开到了阿富汗。作家跟司马北安排两名塔利班士兵看管周胖子跟胡辽，然后呢，他们俩居然去跟塔利班军官接头了。出来的时候还拎了一黑色的大包袱，看样子非常沉。周胖子感觉弄不好那就是一颗原子弹。作家呢，朝着塔利班军官笑了笑，然后指了指周胖子。一位身材高大的军官走过来，扯着嗓子跟司马北嚷嚷了几句阿拉伯语。司马北望周胖子说：“哎，人家问你是不是中国第三。”周胖子迷迷糊糊的点了点头，他不明白这塔利班为什么关心这个。其实呢，胖子也不清楚，你说阿拉伯语的并不是当地的塔利班，是属于另外一个组织。军官刷的把长袍脱了，拍着自己壮实的胸脯又嚷嚷了几句。这时候呢，有几个士兵正在清理周围地面的碎石块。司马北就说了：“这军官呢想跟你摔一跤，摔了你他就是中国第二了。”周胖子特别恼怒地瞪了作家一眼，肯定是这小多嘴。其实胖子最清楚，凭军官的身高比自己最少高着五六个级别，摔他不容易。这时候呢，这军官张开双臂奔着周胖就扑过来了。这人身量奇大，众人都觉得狂风扑面呐。其实呢，胖子是真不愿意跟他摔跤，一来这小子身量太大没把握，二来真把这小子摔了，自己还能回去吗？虽然他是这么想，但是看到军官扑面而来，运动员的第六感起了作用。周胖在塔利班军官扑来的一刹那突然俯下身去，一把抱住了军官后面那条腿，肩膀往上一扛，这军官呢就跟风车一样，四肢岔开在空中转了个圈，然后梆的一声就摔在地上。在场的作家、 司马北、胡辽还有几名战士都看傻了，没看清这长官是怎么倒地的，就看见他在空中转了个圈，这姿势啊还挺优美的。胖子心说，完了，反正也是摔了，那索性就来吧。这军官呢也生得结实，滚了一圈又爬了起来，但是这一次呢他不敢冒进了，围着周胖子转了起来。周胖子知道要是正面交锋拼力气，自己非输不可，于是呢他也跟着这军官转起来了。突然间周胖子好像是脖子痒痒，伸手挠起来，这军官一见有机可乘，单手向前就抓了过来。这回呢他特地是身子前探，以免周胖子偷袭他下三路。周胖子是专业运动员，整整在运动队里泡了8年，这技艺不是一般人可以想象的。他一见军官单手抓过来，索性侧身而进，军官这手啊一下就从他的肩膀上抽溜过去了。周胖子借着军官前冲的劲儿，一把瞪住军官的手，屁股呢狠面往后一撅，军官呢就像原地跳跃一样，呼的一下从周胖子头顶上翻了过去。这回啊摔得更重，整个人是平着拍在地上的。这下军官再也起不来了，躺在地上直哼哼，边上几名塔利班士兵脸上出现了滑稽的表情，他们似乎想欢呼叫好，但是呢又怕长官恼怒。过了半天这军官才坐起来，他居然苦着脸向周胖子挑了挑大拇哥。司马北呢赶紧跟他说了几句阿拉伯语，军官一脸茫然地点了点头。司马北大声说，咱们赶快走吧。说着他向送行的塔利班官兵挥手告别。胖子呢胆战心惊地上了车，军官依旧颓然地坐在地上。看那样啊，周胖对他的打击是心灵上的。座驾为车加好油，又灌了2桶汽油，司马北示意胖子开车。切诺基还没发动，营地里突然热闹起来，很多人跑出了营房，伸着脖子向山梁上看，似乎那儿来了什么重要的人。胖子他们呢也向众人指点的方向望去，只见山梁上远远的下来一伙骑毛驴的人，大概呢10来个。这伙人每人都背着冲锋枪，有几个家伙呢还扛着苏式火箭筒。这些个家伙一水儿的都留着长胡子，浓密的胡须几乎都快到胸脯了。周胖子没说什么，司马北倒是倒吸一口凉气，紧接着作家跟司马北几乎同时捂住了嘴啊。这时候毛驴队已经很近了，周胖子再次仔细观察也觉出有点什么不对劲儿来。周胖曾经在新疆待过很长的时间，对中亚人的相貌比较了解。在阿克苏的时候，胡辽跟赵世报记者发生了争论，平心而论，胖子是站在胡辽这边的。

胖子就发现驴背上的战士跟营地里大部分塔利班士兵的模样不太一样，这些人呢全带着巨大的白头巾，袍子呢也几乎都是灰白色的，这显然是长期没好好洗过的白袍子。这些人的身材呢更加高大，鼻梁非常直，肤色呢也略微白一些。再有的就是这些家伙的装备比塔利班士兵强多了，那枪械非常新，身上的子弹夹非常大，背着一些不知名的仪器，那模样啊跟这电影里兰博差不多，很多人手里还拿着对讲机跟手机。这最让周胖子觉得面熟的是驴队最前面的这位，这人呢长着一尺多长的花白胡子，身材高挑瘦削，眉毛呢像一把锋利的阿拉伯弯刀，这瘦长的脸上是一条条直立着的皱纹，跟这刀疤差不多。这人呢悠然地坐在毛驴上，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有。当他发现前面有一辆中国牌照的越野车时，只是微微地抬了抬眉毛，然后呢驴队就从切诺基边上慢悠悠地过去了。胡辽大咽了一口唾沫，喃喃地说道：本拉登。周胖子就像被电击了一样，他终于明白了，怪不得这人的相貌如此眼熟呢，难道这个人就是本拉登？他居然就是从自己面前过去的。周胖子探出脑袋张望过去，本拉登的背影在人丛当中晃来晃去，那是一副枯瘦如柴的肩膀，那是一个毫不起眼的背影，那是一个骑在毛驴上的悠闲的半的老人，但是这个人居然就是本拉登，当今世界最危险的个体，最传奇的灵魂，最不可琢磨的背影。心狠手辣，大名鼎鼎，莫测高深，而且还能让人闻风丧胆。胖子竟悠然地叹了口气，心里似乎在翻江倒海，但也不知道那是一股什么样的滋味。这车里安静了三分钟，直到驴队穿过营地消失在苍茫的暮色中，大家才长出了一口气，像突然摆脱了什么负重似的。司马北用枪柄敲了周胖子一下说：走吧，一定要在天亮之前回到国内。切诺基开动了，但车里依然非常的安静，连司马北跟作家都不说话。切诺基驶入茫茫的夜色之中，一路向东。胖子呢，已经整整开了一天的车了，心里骂了一半句：司马北不是人，作家不是人，拉登那就更不是人了，把我周大爷弄成这个熊样啊！汽车呢在平坦的高原上前进，大概走了50公里，司马北突然看着卫星定位仪说：把车灯关了。周胖子一听怒道：废话，车灯关了还能开吗？司马北腾的又把枪托举起来：你他妈活腻歪了，再走10公里就到北方联盟的控制区了，把灯关了。哦，关关关关关。周胖子怕司马北再打自己，赶快把车灯给关了。但是呢，出乎他意料的是，月色明亮的原野当中，有没有车灯啊，没有多大的差异，似乎关了灯视线还更好一些。胖子望了司马北一眼，狠狠地说：你要是没枪，我2把就能把你脑袋给拧下来。司马北轻蔑地看了他一眼：你呀，你顶多就是摔摔马鞭，你本人还不如他呢。我拿着枪你不敢动我，没拿枪的人你就敢动啊？
人本拉登没枪，你见着他不一样得哆嗦。胡辽不失时机的就问了一嘴，这么说你也哆嗦了？司马北没说话，作家长出了一口气，眨巴眨巴眼儿说，你们说那人真是拉登吗？这听说他有十几个替身呢。胡辽气人的哼了一句说，哼，你们虽然都是男人，但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啊。你呀，最好盼着他是拉登，否则让一个替身都吓成这样啊，这太丢人了。车里又再次陷入了沉默。想起拉登来，大家未免都有些尴尬。过了好久，作家才说，这美国人认准了911就是他们干的，咱不会也被美国人盯上吧？作家这话呢，是问给司马北的。司马北望了周胖子一眼，狠狠地说，盯上咱们干什么？咱们就是为了俩钱儿，美国人给钱，咱们也替他们干。周胖子心里咯噔一下，难道这俩家伙不是恐怖分子？但他们跑阿富汗来干嘛呢？车厢里那大铁疙瘩到底是什么玩意儿呢？突然，胖子见前方山坡上似乎有一个物体飞快地移动着，转眼已经到了对面200米的地方。胖子本能地意识到，那是一辆车，一辆迎面而来的越野车。他一脚踩下刹车，切诺基嘎的一声就停在了旷野当中。让他们觉得蹊跷的是，对面那车呢也突然停住了，两车相距最多100米。周胖子一把把头巾拽下来挡住脸，紧紧露出了眼神。司马伟他们也跟着学了，胡良呢更是一头扎到自己座位里，大气儿不敢出。奇怪的是，对面那辆车里一点动静都没有，似乎在等周胖他们打招呼。胖子问司马北说，这是北方联盟的？司马北紧张地盯着手里的定位仪，似乎这东西能救命。不对呀，现在还没进他们地盘呢。作家哆哆嗦嗦地说，这让塔利班抓住咱们也说不清啊。胖子突然觉得这俩小子应该没那么危险，至少他们的胆子不比自个儿大。胖子说，要不咱们冲过去，看样子那就是一辆破吉普，追不上咱们。作家说，你看看这月亮比车轮都大，咱们跑得了吗？人家一梭子子弹咱们就报销了。司马北打开了手枪保险说，等等看。胖子心里又懊悔起来了，这小子连手枪的保险都没打开，而自己的脑袋居然被他砸出了好几个大包了。这个时候，对面的越野车里有了动静，有一个人扛着一个细长的东西急匆匆地跑了过来。切诺基里的气氛紧张到了极点，大家不约而同地战斗起来。周胖子跟司马北这牙齿打颤，胡辽跟作家浑身哆嗦，整个车身都随着他们的哆嗦而微微地颤抖起来。这时候，对面车上来的家伙已经跑到近前，他看了看车里的几个蒙面人，讨好般地微笑了一下，然后呢，一甩手把肩上的细长物件扔进周胖的怀里，两个大拇指互相一顶，就高高兴兴地回去了。切诺基里面的几个人木头人似的注视着这一切，从头到尾连这眼睛都没眨，直到对面的那辆车发动马达，欢快地从切诺基边上驶过，几个人似乎好像才明白一些什么。更可笑的是，刚才过来打招呼的那些家伙居然把头探出来，向他们做了一鬼脸。

0: 然后呢，那车就跑远了。胖子知道，那是一辆破的不能再破的吉普车了，整个车都哗啦作响。但是呢，这几个家伙是干嘛的呢？从装束上来看，他们跟营地的塔利班士兵差不多。报纸上说北方联盟的士兵是穿军装的，估计他们应该是塔利班。这时候呢，司马北突然把周胖的怀里的物件抢了过来。那是一条包着油布的细长物件，跟卡宾枪的长短差不多。司马北打开油布包，出现在大家面前的居然是一只烤好的黄羊腿，那香气喷喷的，看样子烤好的时间不长。胖子抓过羊腿来闻了闻，说：“挺香的呀，这叫什么事儿？见面就给吃的？”司马北跟作家也互相看了一眼，一时都有点摸不清头脑。忽然，胡聊在后面说：“他们是偷着去打猎的，怕你报告，这叫贿赂。你没看见他们的手语，咱们是朋友。”作家跟司马北同时点点头，这种可能性太大了。塔利班士兵的生活非常清苦，据说啊，平时很少吃到肉，吃肉还必须是当地人屠宰的。这几个士兵看样子是馋得不行了，偷偷跑出来打黄羊，碰上自己的弟兄，自然怕他们说出去。看来他们也有哥们儿见一面分一半的传统。但胖子有点不以为然，
1: 人家讲究四海之内皆兄弟，这动不动就往行贿受贿上想，一看呢，这就是反腐败电视剧看多了。
0: 胡聊也不愿意跟他争辩，只要这伙人没开枪比什么都强。司马美命令开车，切诺基再次驶向东方。现在呢，已经是夜里两点了。司马北说，七点之前必须穿越边境山口。胖子不知道边境山口在哪儿。司马北说，就是来的时候让你们停车的地方。胖子这才知道，司马北他们让自己停车是在等边境巡逻队过去。其实呢，这几百公里的路程当中，从中巴公路到边境这一段是最难走，进入阿富汗境内就好多了。虽然说没路，但是地势比较平坦。胖子沿着来时的路一路猛开，快到五点的时候，实在是困得不行了。司马北把枪装在口袋里，自己开。周胖子迷迷糊糊地说：“你就不怕我把你给掐死？”司马北阴沉着脸回答：“先回国，你再掐死我。”弄了内讧，谁也回不去。周胖子认为啊，这是司马北说过的最有道理的一句话。他还来不及再有第二个念头，就睡着了。大概睡了两个钟头，周胖子被司马北拍醒了，睁眼一看，来时停车的山梁就在对面几公里的地方，而切诺基呢，在一片浓密的灌木丛后。在灌木丛和山梁之间矗立着一块一米多高的界碑。此时呢，天色已经大亮了，红日压在东方的山脊上，像是一个巨大的蛋黄。胖子指了指界碑说：“
1: 走啊，过了界碑咱们不就回去了？”
0: 司马北抬手看了看表，面色忧郁地说：“现在已经八点了，上午巡逻队的时间不定，咱不能冒险，必须得等十一点以后。”大家休息了一会儿，司马北捂着肚子跑到远处的树林后面上厕所去了。周胖子跟胡聊下车溜达，作家端着枪在边守望。胖子突然在一片青黄的树叶上发现了一条寸许长的绿虫子。胖子是计上心来。那么胖子到底想了什么计策呢？周胖子跟胡聊到底能不能成功脱离司马北和作家

0: 我是小先生高小攀，这次想借金庸笔下的经典人物和大家谈谈情说说爱等好我的新节目。不怪江湖无情义，只怪众生太美丽。你好，我是小先生高小攀，这次想借金庸笔下的经典人物和大家谈谈情说说爱，登录喜马拉雅 APP 搜索高小攀就能找到我的新节目。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作者庸人，演播英超，制作安妮，编剧又有，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自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

0: 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表弟是观众们气
3: 呀。
2: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4: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5: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4: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6: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7: 哎呀，不对吧，大哥？
6: 你这别再买的吧。
8: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7: 哦，
8: 哎，姥姥，你这怎么着？
6: 320你信吗？大人觉15。
2: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6: 逗你玩。
9: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4: 富贵五更春梦，功名一片浮云，眼前骨肉已非真，恩爱翻成仇恨，休将金枷套颈，莫把玉锁缠身，清心寡欲托凡尘，快乐风光本分。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大伙儿如约而至来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这是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在本期节目一开始，小楼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咱们集中来欣赏历届春节晚会上那些精彩的相声作品。那时间是来到了1986年，咱们来听到的是姜昆和李金宝合说的一段看电视，小楼跟您咱们一起欣赏。
10: 下面我来请我的新搭档金宝同志和我一起给大家表演相声。大家都知道过去呢我跟李文华在一起说相声，
11: 对，
10: 最近呢他喉咙呢生了一点病。
11: 生的什么病呢？
10: 盲肠炎。
11: 别乱说，这地儿有得盲肠炎的吗？
10: 实际呢就是演出比较多
11: 啊，
10: 忙的时间比较长发炎了，盲肠炎。
11: 好啊，这么个盲肠炎呢，那得叫喉炎。
10: 叫喉炎。所以呢我就是找了一个长得最像李文华的金宝同志来了。
11: 我倒是想学着李文华同志长，不过一直没学好。
10: 我看长得不错
11: 啊，
10: 哪哪都像李文华
11: 啊，
10: 就是脸上的花瓣没有李老师多。
11: 哦，您说我脸上花瓣没李文华同志多是不是
10: 啊？
11: 那因为我这花啊，
10: 哦，
11: 还没到那开的季节呢。
10: 哦，你这么一说我们就明白了
11: 啊。
10: 您现在正处在含苞欲放的时候。
11: 对了，我老花骨朵。
10: 有一首歌啊，
11: 啊，
10: 叫你含苞欲放的花，一旦盛开更美丽。
11: 嗯，等一开了满脸大褶子。
10: 我想大家逐渐的对金宝同志会熟悉起来的
11: 啊，
10: 因为我们团体有个特点
11: 啊，
10: 广播电视团体，
11: 对，中国广播艺术团，
10: 现在的电视非常普及，
11: 几乎家家都有电视机，
10: 节目也丰富。
11: 哎，
10: 去年的电视节目我不知道您注意到没有
11: 啊，
10: 体育节目特别多，球赛特别多。
11: 哎，对，这是个特点
10: 啊。
11: 嗯，
10: 去年奥运会，
11: 对，84年洛杉矶奥运会。
10: 哦，现在你看咱们祖国各地男女老少，
11: 嗯，
10: 都喜欢体育节目，
11: 都爱看，
10: 都爱看球。
11: 哎，
10: 我奶奶85了，
11: 啊，
10: 迷上球了，
11: 那么大岁数迷上球了。

0: 电视里一有球赛，
1: 嗯，
0: 搬一个小板凳，头一个就坐前面这块
1: 儿。好，这么大岁数能看得懂吗？
0: 好好看着呢，
1: 啊，
0: 往这儿一坐，
1: 啊，
0: 一边看一边跟我们孩子们聊天，
1: 还说话，
0: 你看高兴的，
1: 嗯，
0: 真好，
1: 看见什么了？这就真好啊！
0: 又是球赛
1: 哦，球赛
0: 可喜欢看了。
1: 嗯，
0: 现在我都明白了。
1: 您明白什么了？
0: 什么叫做体育呀？
1: 啊，
0: 体育，
1: 嗯，
0: 就是多大的人呐，玩多大的球。
1: 嗨。什么叫多大的人玩多大的球啊？
0: 你想小孩弹玻璃球
1: 啊，
0: 上学打乒乓球，
1: 嗯，
0: 小孩抢小皮球，大人抢大皮球。
1: 人家那是篮球比赛。
0: 哦，这就是篮球。
1: 哎，
0: 大家伙在一块抢，
1: 十个人嘛，
0: 往那网兜里头扔。
1: 那叫投篮，
0: 投篮找个好的投啊，
1: 嗯，
0: 投一个漏一个，那是个破网兜。
1: 不漏那怎么计分啊？
0: 去年看我们中国女排，
1: 嗯，
0: 对美国女排在洛杉矶的那场比赛，
1: 争夺奥运会的冠军，
0: 非常激烈。
1: 那是
0: 老太太看着也高兴
1: 啊。
0: 哟，这中国姑娘和美国姑娘赛上了。
1: 哎，这是决赛，
0: 我得好好看看。
1: 瞧瞧吧。
0: 哟，这美国姑娘都怎么长得呀？
1: 嗯，
0: 怎么有的颜色深，有的颜色浅呢？
1: 颜色深的那是黑人运动员，
0: 天生的。
1: 哎，长得就那样。
0: 我还纳闷怎么抹那么匀呢。这美国姑娘都不讲理哟。
1: 怎么了？
0: 怎么拿球砍我们姑娘啊？
1: 嗨，
0: 嗯，
1: 那是海曼扣球呢。
0: 扣球干嘛使那么大劲呢？你
1: 不使劲的得不了分啊。
0: 你都把我们姑娘扣趴下了。
1: 哪儿呢？
0: 哦，一翻滚又起来了。
1: 那是梁燕把球救起来了。
0: 是吗？
1: 哎，
0: 哎，跳这么高这姑娘这是谁呀？
1: 哎，这就是郎平啊。
0: 哦，他就是郎平。
1: 对，
0: 听说过。
1: 知道，
0: 人家都管他叫铁巴掌。
1: 嗨，
0: 啊，
1: 铁榔头，
0: 反正够硬的。哎呀，和这姑娘交朋友得留点神哦。
1: 那怎么呢？
0: 别惹人家生气，一着急怼谁一下谁也受不了。
1: 您那就甭操这个心了。
0: 这时候场上一声哨响，
1: 啊，
0: 暂停了，
1: 暂停了。
0: 女排队员围在了一起，有人拿过水杯，上面有个吸水的管，
1: 那是饮料。
0: 老太太没看清楚
1: 啊，
0: 叫姑娘休息了，擦擦汗，喝点水。你怎么抽上水烟袋了？
1: 那就是喝水呢，
0: 是吗？
1: 哎，
0: 旁边站着小伙子，这是谁呀？
1: 哎。这是教练袁伟民呢。
0: 我知道他那说什么呢。
1: 说什么呢？
0: 他那劝姑娘们，
1: 哦，
0: 让他们悠着点劲儿玩会儿就得了。
1: 嘿，那是玩吗？
0: 多累呀。啊，
1: 那叫现场指挥。
0: 这小伙子会打吗？
1: 会，打得好着呢。
0: 哟，那还说个什么劲儿，就帮着一块打吧。
1: 这个不行。
0: 嗯，
1: 这是女排比赛，
0: 哦，
1: 男的不许上场。
0: 那人家场上怎么有俩男的呀？
1: 哪儿呢？
0: 那不是在那儿弯着腰？哦，那是擦地板的呀。
1: 您倒瞧清楚啊。
0: 这算又开始了。
1: 哎，继续比赛了，
0: 我得好好看看。
1: 哎，
0: 哎呦，这就是赢球了吧？
1: 嗯，对，张荣芳扣球得分啊。
0: 哦，赢了球怎么还这样啊？
1: 这是互相祝贺嘛。
0: 瞧把他们美的，赢了就赢了，还乱怼个什么。
1: 心里头高兴。
0: 好，姑娘们，你们赢了球，大娘也替你们。
1: 哎，
0: 大娘一高兴，
1: 这一高兴就咳嗽。
0: 你让他们先慢着点打，我先咳嗽一会儿去。
1: 那哪能等您呢？
0: 孩子快点，
1: 嗯，
0: 把那咳嗽藤浆给我拿过来。
1: 赶紧给奶奶拿药吧。
0: 我赶紧递过去了。
1: 啊，
0: 喝了一口，我们老太太咳嗽的更厉害了。
1: 哎哎，那怎么回事？
0: 我那也看入迷了，
1: 嗯，
0: 没留神把小瓶的二锅头给递过去了。
1: 嗨，白酒啊，
0: 给老太太呛的。
1: 那还不呛。
0: 哎，你给我这是什么呀？哎呦，就这么一会儿人家赛完了。
1: 哎，比赛结束了。
0: 比赛结束以后，我们女排队员整整齐齐站到了领奖台上，
1: 获得了冠军。
0: 老太太更兴奋了。
1: 嗯，
0: 哟，外国发的奖品还真不错。
1: 给个什么呢？
0: 发了个涮羊肉的铜火锅。哦，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

0: 新鲜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永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3: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咱们再来听一段相声，这是两位青年演员带来的一段传统作品，德云社的朱云峰，也就是烧饼，和曹鹤阳合说的一段五坠子，非常热闹。小楼跟您咱们一起收听。
4: 跟您换一场
5: 节目，一场接着一场。
4: 是，
5: 哎，怎么走了啊？哎，我说的还行，真的，我还没正经说呢，你给我个机会呗。
4: 海人没准上厕所了，
5: 你就默默的走了啊？祝你们取得圆满成功吧。
4: 上厕所有不成功的吗？
5: 开个小玩笑。
4: 是，
5: 其实我们这个相声这种形式呢，
4: 啊，
5: 就需要啊演员跟观众的那么一种互动
4: 交流，
5: 其实特别轻松的一种娱乐形式。
4: 嗯，
5: 就是聊天。
4: 对，
5: 你像我们来说吧，首先说相声的，
4: 嗯，
5: 四门基本功课，
4: 没错，
5: 大家伙都知道，
4: 是
5: 吃喝嫖赌
4: 都熟悉，
5: 不容易。
4: 你等会儿，你
5: 最后一样特别累
4: 啊！甭废话，平时就光干这个
5: 啊，
4: 疯了。
5: 有的时候也不吃不喝，
4: 哎，就剩嫖跟赌了是吗？
5: 怎么了？
4: 那还活得了吗？
5: 活不了啊！
4: 人家是你们说学逗唱，
5: 说学逗唱。
4: 哎，
5: 因为最近抓的严啊，咱就不吃喝嫖赌了，是吧？东莞多厉害呀！
4: 行了，东莞多厉害！哎呀，真有生活，你瞧，
5: 啊，
4: 人压根儿就是说学逗唱。
5: 对，说学逗唱。
4: 哎，
5: 他都学好了，
4: 我压根儿也挺好。
5: 天天现在天天回家
4: 啊，是啊，
5: 因为媳妇儿回来了。
4: 哎，
5: 那个
4: 等。
5: 这不玩笑吗？对不对？
4: 长得跟个玩笑似的，
5: 对不对？咱们这
4: 是个玩笑，
5: 我就长出个玩笑来。
4: 那可不，
5: 讨厌。咱们说四门功课什么来着？
4: 吃喝嫖赌。
5: 你看，这事儿就定下来了吧？
4: 谁给你定下来了？
5: 你
4: 说学逗唱，
5: 到底哪个？
4: 说学逗唱啊！咬死你啊！我告诉你，说学逗唱。
5: 那阵风过去了，咱们换回来吧。
4: 不合适，就这么着吧，
5: 就定下来了。
4: 说学逗唱，
5: 说学逗唱，
4: 哎，
5: 四门基本功课
4: 是
5: 头一个，就是最难的
4: 啊。
5: 说，要求什么呢？演员脑袋得清晰，
4: 呵，
5: 记忆力得强，
4: 呵，
5: 说话得真着，
4: 呵。
5: 你嘛呢？你玩游戏呢？
4: 你干嘛呢你？捧着你说呢？
5: 你是捧着我说吗？
4: 嗯，
5: 就说演员的嘴里边必须得干净，
4: 呵，
5: 说话利索，
4: 呵，
5: 要求什么呢？
4: 呵，
5: 你还有别的词儿吗？
4: 你这嘴跟棉裤腰似的，你还说话干净利索？
5: 你瞧见过棉裤腰啊？
4: 啊，那倒没瞧见过，我猜的。
5: 咱就说啊，演员首先要做到一点，
4: 什么呀？
5: 说话不能喷壶嘴。
4: 哎，什么叫喷壶嘴啊？
5: 就说着说着往外崩吐沫点儿
4: 啊，就噗，就那样，
5: 也没那么严重啊，
4: 啊，
5: 就是一个一个的。
4: 啊，说嘚儿就出一个，是那个。
5: 对了，
4: 哦，
5: 演员这就不行了，
4: 是吗？
5: 不负责任，
4: 哦，
5: 对不对？你说你台上说话，
4: 嗯，
5: 喷壶嘴，
4: 嗯，
5: 台底下观众怎么办？
4: 听呗。
5: 后边最后一排还好。
4: 哦，
5: 那要是能吐崩到那儿去，那也行。我跟你说，
4: 啊，你的意思除了最后中场以前都完？
5: 完了，你说第一排观众人花这么贵票
4: 啊，第一排怎么了？
5: 挨崩合适吗？
4: 哦哦，
5: 对不对？你看二楼乐的，你看这个样子，
4: 幸灾乐祸的，
5: 对不对？啊，人家听得好好的，
4: 啊，
5: 赶上演员喷壶嘴，
4: 啊，
5: 人家没得罪谁呀，啊，
4: 是
5: 往那一坐听相声，
4: 啊，
5: 刚上完厕所回来痛快呀，我跟你说。
4: 好，有所指这个，
5: 啊，你看俩人说的也行
4: 啊，
5: 也挺可乐的
4: 啊，是，啊，哎，嗯，这怎么回事？
5: 吐沫，
4: 啊，演员也保不齐。
5: 保不齐，
4: 哎，对对对，
5: 说得好，
4: 是说得好就转过去了。
5: 这个、
4: 哎，对，嗯，哎，嗯，哟哟哟哟呵，
5: 局部地区有雨。
4: 哎呀，嗨，这还挺幽默、啊。
5: 你说是下回来怎么听？
4: 是啊，
5: 带把雨伞。哎，
4: 那还看得见，
5: 对不对？
4: 哎，对。
5: 所以说演员这就不行了。
4: 哦哦，
5: 要求什么呢？
4: 什么？
5: 我们训练自己。
4: 对，
5: 怎么练？
4: 嗯，
5: 这有方式方法的。
4: 是啊，
5: 我们这有这类的，这叫基本功。
4: 哦，练习嘛。
5: 贯口类的节目。
4: 对对对。
5: 名词罗列。
4: 哎，
5: 大家比较熟悉的
4: 啊，
5: 像什么地理图啊，
4: 有
5: 八扇屏啊，
4: 啊，
5: 报菜名啊。
4: 哎，刚才说
5: 这都属于我们训练的项目。
4: 对对对。
5: 比如说报菜名吧。
4: 啊，
5: 一上来好几千道菜。
4: 是。
5: 汤汤汤汤汤。就说背得快，要求名词罗列，记忆力得好，
4: 哦，
5: 不能忘词儿，
4: 是
5: 一上来就得背
4: 啊。
5: 蒸羊羔，蒸羊羔，蒸羊羔，蒸羊羔，蒸羊羔，蒸羊羔，就不能忘词儿。以前
4: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等会儿，报菜名
5: 啊，
4: 就一个菜，
5: 够吃了，
4: 哎，够吃了，像话，后边还有蒸熊掌呢。
5: 现在让吃吗？
4: 啊，
5: 国家保护动物吗？
4: 啊，他
5: 你看奶熊驮瘸腿出来的。
4: 不是他让
5: 是熊大呀，是熊二啊？
4: 你还光头强呢？你像
5: 光头强？
4: 不是不是，
5: 就说这意思。
4: 你怎么着得背出来？
5: 说人家背，咱们也得背啊。
4: 哦。
5: 怎么要求嘴皮子干净
4: 啊？怎么要求？
5: 说话利索有劲。
4: 嗯。
5: 没事呢，我们就得早上早起
4: 啊，
5: 找一个背景的地儿
4: 晨练，
5: 别影响别人。
4: 是。
5: 拿出一张面巾纸。
4: 面巾纸。
5: 抖楞开了。
4: 方块。
5: 拿这搁着嘴头里
4: 啊，
5: 汤汤汤就这么背，
4: 对着背
5: 四十分钟，您再瞧
4: 哦哦，
5: 怎么叫嘴皮子有劲？
4: 怎么
5: 没有吐沫星子？
4: 嗯，
5: 一摸这纸
4: 啊，
5: 特别干，
4: 哦，不喷，
5: 嘴皮子有劲。
4: 对，
5: 有那个喷壶嘴的演员
4: 啊，
5: 背二十分钟，你再瞧这纸
4: 怎么着，
5: 就剩俩角了，
4: 哎，就是全湿了。
5: 行了，这一抽纸用完回家了。
4: 二十分钟一抽都没了，哎呀，他不是背的，他是在舔呢，这是我靠，太恶心了，
5: 这舔纸玩的，
4: 哎呀，
5: 开玩笑，
4: 是，
5: 当然这就是我们的训练方式
4: 哦，
5: 而且呢，我们相声演员啊、
4: 嗯，
5: 在这个筛选的过程当中呢，
4: 啊，
5: 一定要避免，
4: 避免
5: 嘴里边本身的问题，
4: 就是有语病，
5: 对了，
4: 哦，
5: 比如说吧，咬舌、见舌、
4: 嚯、
5: 哦、大舌头，
4: 哎呀呀，
5: 这些个说不了相声。
4: 说不了，
5: 因为我们这个相声呢、
4: 啊、
5: 跟播音还是有区别的。
4: 对，
5: 说话聊天呢都在咱们平常怎么说怎么聊、
4: 啊、正常沟通，
5: 有一定的儿化音，
4: 是
5: 这么听着不生硬
4: 啊。
5: 比如说我们相声经常用到今儿啊
4: 啊
5: 明儿啊
4: 哦
5: 后啊，
4: 嘿，
5: 这都行。
4: 对，
5: 你搁的大舌头怎么说？
4: 怎么说呀？
5: 就明，
4: 哎呀，
5: 后、啊，
4: 耗子怎么跟药吐似的？
5: 对不对？
4: 哦，
5: 你还有沾这个儿化音的都不行
4: 啊啊。
5: 汁儿尖儿鼻管点儿跟眼儿
4: 都是儿化音，
5: 怎么样？
4: 都说不了、啊，
5: 都是这类的话。
4: 哦哦，
5: 说不了，
4: 是吗？
5: 周周鼻管得个有，
4: 哥哥哥哟哟，
5: 对不对？
4: 啊、嗯，
5: 你这怎么说相声？
4: 嗯，
5: 站在舞台上的生硬啊，
4: 对，
5: 观众听着膈应的，
4: 确实别
5: 难受，
4: 对，
5: 不适合说相声。
4: 嗯，
5: 平时交流还可以，
4: 是，
5: 你说出去唱个歌，
4: 唱歌
5: 也别去，
4: 啊，
5: 真的。
4: 不对，我觉得唱歌应该没问题。
5: 不行，有的那个歌他唱出来需要有那个转弯那个儿化音。
4: 转弯归转弯，音乐无国界，为什么有这句话？跟着调一走你就顺出来了，无所谓。
5: 那是不分人种，没说不分舌头，
4: 有舌头就有人种，无所谓这东西。
5: 那咱来回试试。
4: 嗯，可以啊。
5: 有这么一首民歌，
4: 哪首、啊？
5: 叫做《对花》。
4: 对花，这不是老歌吗？这不是。
5: 我给您唱一遍
4: 啊，你来，我听听。
5: 您听着啊
4: 啊。
5: 怎么样？
4: 不怎么样，不还没唱呢吗？
5: 让你们准备注意了，
4: 准备好了。
5: 哎，
4: 嗯，
5: 其实这儿应该有掌声来着。哎，
4: 你呀、啊，太不要脸了！
5: 我记得没错，没记错，
4: 就应该像上一场给你摔死我。
5: 我说摔死我干嘛？
4: 这人
5: 听着啊，
4: 嗯，还没唱就要死是怎么？
5: 要死干嘛？听着
4: 啊。
5: 正的月的里的哎呀，开的什么花的啊？正。

0: 塞嘚塞，哪会呀会一壶嗨，花开花谢，花开是样红。
1: 嘿，你瞧，哎，还行啊，
0: 对不对？哦，这就是这么的俏皮，
1: 还真利索，
0: 都是嘟噜。哦，你说大舌头怎么来？你说点上这个歌，非让人家唱，让他情何以堪？
1: 阿、啊、宝，
0: 你对不对？你点上那歌，人家完了，臣妾做不到。
1: 哎，行，你甭事，
0: 这不难为人吗？
1: 哪儿你就臣妾不是你
0: 拿出小宝剑来，嘎就自杀了。
1: 不至于，你人哪，人家怎么会想？
0: 你看这歌难受啊！你唱着多难受，
1: 难受！
0: 你拿着小宝剑来，嘎就自杀了。
1: 你怎么老自杀呢？我
0: 拿着小宝剑，嘎。

0: 就自杀了。
1: 这人，你说你老是怕人自杀，这顺着调唱下来没问题。
0: 那万一要有问题？
1: 没有万一，
0: 就非得来了呀！
1: 一次性的，要不就唱好，要不就自杀，你选一个呗。反正要我肯定好好唱就得了。
0: 我给你唱一个，我来
1: 唱唱，
0: 我就是一个大舌头了。
1: 大舌头，来试试。
2: 大家早，
1: 哎，
2: 我给大家早。
1: 几点了还大家早？大家晚上了都。
0: 谁说大家早了？
1: 你不说
2: 大家好？
1: 大家好就是
2: 大家早，
1: 大家早。
0: 哎，
1: 哦，然后啊。
2: 大家早
1: 啊！
2: 我给大家演唱一句歌姬，
1: 您直接唱一麻雀得了。
0: 唱一麻雀，
1: 唱一鸽子，这什么玩意？
0: 歌曲，
1: 歌姬
0: 。
1: 好，继续来继续啊！
2: 大家早，我给大家演唱一句歌姬。
1: 歌姬，
2: 歌姬的名字叫做对抓。
1: 哎，你那，你直接跟人对挠得了。我告诉你，什么叫对抓呀？你
0: 跑这打架来了？
1: 你不对抓吗？
0: 对花。孩子，你没事吧？孩子，
1: 啊，我们不对抓了，我们不对抓了，谢谢。
0: 宝贝儿，你要这么乐呀，容易嗓子哑，真的。
1: 这对花，
0: 对花
1: 啊，不是对抓、啊，
0: 就说的就是对花
1: 啊。咱说对
0: 哎，
1: 哦，来来来，
2: 大家倒
1: 啊啊！
2: 我给大家演唱一句歌姬
1: 啊，
2: 歌姬的名字叫做对抓
1: 啊，对抓，
2: 对对大家能到底端，
1: 对对对，我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个？
0: 谢谢大家能够喜欢。
1: 我一个字儿都没听出来，我告诉你，
0: 哎，
1: 谢谢大家能够喜欢，
0: 哎，对，
1: 就是
2: 弟弟大家能做底端，
1: 好人才，我人才，哎呦，
2: 大家倒
1: 啊！
2: 我给大家演唱一句歌姬，
1: 嗯嗯，
2: 歌姬的名字叫做对端
1: 啊，
2: 弟弟大家能做底端，弟弟大家的挡灯堵地，弟弟，
1: 啊，就是掌声鼓励都听出来了，哎，啊，
2: 弟弟，
1: 啊，
2: 弟弟，啊，
1: 哎，等会儿，哎哎，唱就唱，不要撅屁股，好不好？你说这后台窜俩大小伙子，你吃亏怎么办？你说，
2: 长得越得力的来呀，开的什么花的啦？长得越得力的来的开的梅花，气不隆咚锵咚锵，得响。
1: 这也太生硬了，您这
0: 不好听啊，
1: 还真是，
0: 对不对？
1: 得、哦，
0: 这类的说不了相声
1: 啊。
0: 所以说嘛，我们这个相声的门槛还是很高的
1: 啊，要求很高。
0: 对了
1: 啊，对。
0: 再者就是能学
1: 哦，
0: 要求演员呢，
1: 嗯，
0: 模仿能力强，
1: 什么都会。
0: 而且除了我们这个相声之外的
1: 啊，
0: 其他的艺术形式我们也得会
1: 啊，都得吸收。
0: 你不光说我们相声，曲艺形式的我们得知道吧？
1: 嗯，
0: 快板，
1: 快板，
0: 大狗。对不对？
1: 单弦还大猫呢，你瞧瞧，那叫大狗啊，
0: 这叫
1: 人大鼓，
0: 对，大鼓，京韵大鼓，梅花大狗，那个
1: 梅花大鼓，
0: 大鼓
1: 不是大鼓，哎，有鼓，
0: 哎，梅花大鼓，
1: 啊，
0: 京韵大鼓
1: 是
0: 单弦十调
1: 啊，
0: 包括河南坠子，
1: 嗯，
0: 我们都得学习
1: 啊，都要涉猎。
0: 我个人来说呢，当然咱们这个东西来说呢，
1: 啊，
0: 不可能个个咱都专精
1: 啊，
0: 功一样。
1: 专攻艺
0: 对了，
1: 哦，
0: 我最喜欢的就是河南坠子
1: 哦，您喜欢这个曲种，
0: 太对了，
1: 是吗？
0: 在河南比较流行，
1: 哎，
0: 北京天津都有唱
1: 啊，也有唱的。
0: 对了，
1: 嗯，
0: 这个河南坠子呢，
1: 嗯，
0: 一共分两大类
1: 哦，
0: 一种呢叫做文坠子
1: 啊，
0: 一种呢叫做武坠子。
1: 我还真没有这么系统
0: 的，有文武之分，
1: 没听过。
0: 文坠子有代表性的，哦，得说谁呢？
1: 谁呀，啊？
0: 在河南有一位坠子皇后，
1: 哪位？
0: 叫做乔清秀。
1: 哎，这我听说过，是个大角，
0: 又叫盖河南。
1: 哎，
0: 把河南这些个唱坠子的都盖了帽，
1: 而且有能耐，
0: 唱得好，
1: 对对对，
0: 特别的好听，
1: 是
0: 以什么才子佳人的段子
1: 啊啊
0: 著称。
1: 嘿，你这哎，您能唱两嗓子吗？给我们
0: 学一个。
1: 哎，可以，
0: 来回玉堂春怎么样？
1: 可以，
0: 打上场就学
1: 哦，从头开始学。
0: 您受累
1: 啊！
0: 过去没有报幕员
1: 哦，
0: 告诉大家怎么开始呢？
1: 怎么算呀？
0: 就是这个摁这个电铃
1: 啊，打铃。
0: 对了，
1: 哦，
0: 您就来这个电音，
1: 就铃就行了。哎，行，来，
0: 这就好比是唱坠子
1: 啊，
0: 拿着那个坠子板
1: 哦，舞台上要敲的。
0: 哎，对了，
1: 对，啊，这也是舞台需要吗？
0: 这不是，这吹着我都快干了，我他跑这晒腊肉来了，一说吹着我。
1: 啊，好了哈，铃儿，这怎么跟闹鬼似的，飘着就上来了？你瞧这，哎，
3: 小女子给大伙儿鞠躬了，
1: 真客气。
3: 上一唱 是河南坠子，
1: 嗯，
3: 这一场
1: 啊
3: 也是河南坠子，
1: 啊，
3: 下一场还是河南坠子，
1: 嗯，
3: 今天是坠子大会，
1: 嗨，
3: 我给大家唱一回
1: 《
3: 三趟会审玉堂春》，
1: 这就开始了。
3: 哎，我问问
1: 你，哎，你不唱啊？
0: 我有个小问题，
1: 什么问题？
0: 看过唱坠子的
1: 吗？啊，太看过了。
0: 舞台上描述一下。
1: 那有什么可描述？一个演员站这儿，有一话筒，
0: 对，
1: 拿着板在这唱，
0: 嗯，
1: 边上一弦师现场伴奏，
0: 拉着这个坠呼，
1: 哎，这专用乐器，
0: 脚底下
1: 啊
0: 踩的这叫坠子板，
1: 哎，对对对，咚咚，哎，对对对对，
0: 我问问你啊，
1: 嗯，
0: 俩人
1: 啊，
0: 台上就这俩
1: 啊，俩人配合呀，
0: 谁最累？
1: 不是，你说你这人问出这个问题来就外行了，
0: 怎么？
1: 当然是演员累，咱也是演员嘛，演员最累，
0: 搁到别的行业演员累
1: 啊，
0: 搁到这儿。这个坠师，这个弦师最累，
1: 他不能，演员需要表演，声情并茂，所以说
0: 这个弦师跟着这个演员的感觉走的不好找，
1: 你别逗了，最次他还有个座，他能坐着伴奏，
0: 他还不如站起来呢，
1: 没你说那么邪，
0: 我学您看就知道，
1: 行行，那你来我讲，来来来啊，
3: 唱一回三趟会审玉堂春，
1: 嗯。
3: 我本是北京城一个妓女，街角下，王三公子他是南京城的人呐。啊，咋啦咋啦咋啦咋啦咋？
1: 吃什么不干净东西了？
3: 我们两个人，他是香蕉。足够二年半呢、啊、花的他是囊中空虚第二楼第一楼无有分文、嗯、最可恨、嗯、老王把狗儿那多面的心恨那、啊、我的大人呐、啊将我的三哥哥轰出了院门呐、啊！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
1: 可能啊是痔疮犯了。
3: 我命那老马，去把东西买回来，他就说句：“地儿冷地的。”嗯。

他是要了凡。地根儿冷噔，地根儿冷噔噔啊，小奴啊，好意思惹身子摔在

0: 瞧人家这感情。
1: 哎，
2: 不是，
0: 这是不是放花了？这是，
2: 你吃的炸弹了是怎么着？干嘛呢？
1: 不是，你怎么跑那儿去了？
2: 废话，吓的，知道吗？
1: 谁吓的？
2: 你反差也太大了，你这个。
1: 怎么了？
2: 哎呦，太吓人了，你这。哎呦，
1: 这是文坠子。哎，
2: 不是，这要文坠，那武坠子得什么样啊？这个
1: 文坠子，刚才这是感情到了，
2: 感情太丰富了，我告诉你。
1: 武坠子特别的可乐。
2: 哦，
1: 载歌载舞特别热闹
2: 啊，
1: 但是舞坠子不是特别常见，
2: 是吗？
1: 因为什么呢？离着河南还有600多里，
2: 哎，六，那还是河南坠子吗？
1: 所以说呢，开玩笑，因为没有说专门唱舞坠子的演员，
2: 没有，
1: 一般都是什么呢？农民自己
2: 是
1: 自娱自乐，赶上有什么个大集呀，大家伙儿呢一站啊，一聊天一说话呀，为开玩笑
2: 玩起来，
1: 连说带唱，不为挣钱。

0: 哎，这您会吗？
1: 当然会了。
0: 哎，太好了，您要会啊，您接着给我们来一五坠，大伙儿咱欢迎欢迎，行吗？来，对，来来，我瞧。
2: 不是说咱不给大家来啊，因为什么呢？
0: 为什么？
2: 其实我这一个人啊，赶不了这俩角了。
0: 俩角儿，
2: 因为什么呢？你看这，他有得有一弦师嘛，他得拉坠户啊。
0: 不，哎，我这个，你刚才来的不挺好的？你就接着，
2: 你刚才是我一个人俩站着，
0: 没事，你继续雌雄一体，没问题，继续来。
2: 不是，我是
1: 什么雌雄一体？
2: 不是，我这个舞坠的得载歌载舞啊，我又得唱，我又得跳，边上这人走不了，我不能跳半截还得回来拉也不合适。
0: 那你什么意思啊？这
2: 我一人实在忙不开，
0: 走，我来这个，多简单！这刚才看咱都看会了，那噔噔噔噔噔，身上能动就行，这无所谓。
2: 那是刚才是跟着感觉走，这阵儿不用了，
0: 这
2: 主要是喜庆劲儿到了就行。
0: 喜庆劲儿，我挺开心的。
2: 你开心不行，你得把各位的情绪带动起来。
0: 那怎么带动？自个儿开心有什么可带动的？
2: 那不行，都指着你带动的。你看看，你看，你说要你来，都玩手机了都。
0: 那怎么带动？
2: 你把你的这个高兴的这个情绪带动给大家，传染大家伙儿，对吗？
0: 行，那你说我怎么来吧？你教我试试。
2: 会吗？
0: 不会。
2: 不会就敢来？
0: 相声多聪明呢，愣来呗，没事没事没事，
2: 就是胆儿大不怕死呗。
0: 胆儿大，死台上呗，没事。
2: 我教给你啊，听着啊，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啊，来，
0: 完了，
1: 那还多少句啊？
0: 是啊，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啊，来，孩子，我真没听清楚说的是什么。
2: 孩子，啊，算了啊，那
0: 他说不带着他，
2: 带着你。一会儿出事咋整？
0: 咋整？不是我刚才那不可以吗？可以吧？就刚才那样，
2: 行吗？不对，
0: 哪儿不对啊？
2: 你再来一遍呢？
0: 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啊！
2: 他其实很简单，他就是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啊！
0: 你再来一遍。你再来一遍啊！
2: 他就是啊，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
0: 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
2: 脏
0: 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
2: 脏脏脏
0: 脏脏脏
2: 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
0: 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
2: 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你都没看着高兴来，那观众能高兴吗？
0: 那你什么意思啊？
2: 就是你带动起来嘛，你高兴，你高兴点啊，对不 对, 对？
0: 你的意思让我奔放一点，
2: 对，开心点 ，happy 呀、啊，对不对？
0: 我看你这脸，我都 happy 不起来，我告诉你，
2: 大过节的嘛，都玩起来嘛，对不对？
0: 是啊，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啊！行，
2: 刚头一排，再使点劲儿啊！你好像二排都没感觉。你感觉到了吗？你看看
0: 谁？
2: 看第一排都没感觉到，你这传播的不开呀、啊，对不对？
0: 行、啊、行，
2: 使点劲儿，
0: 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啊！行吧，你看看，你看看，谢谢谢谢谢谢谢大伙儿，谢谢大伙
2: 儿。你看后边都没有鼓掌的，你把手撂下，那个都没有鼓掌的。
0: 你管人家的人举手怎么了？
2: 你也是，就后排，
0: 我挺反应也挺好的，
2: 后排呢。
0: 谁喊再来一遍？
2: 你看人没感受，没感受到人家都，
0: 那肯定是一个人来的。我告诉你，别逗我乐啊！我告诉你，等，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啊！
2: 你看看这，对，你看这第一层基本上满足了吧？二楼你看看，听见了？
0: 把手撂下！
2: 你看人家都起道长了。
0: 你怎么听着？
2: 别玩笑，别玩笑，咱们这是艺术，来快点。
0: 等会儿，
2: 你能不能坚持到？
0: 能，
2: 你别再撅过去，我跟你说。
0: 当当，我就这样吧，我告诉你，太高了，我嗓子该劈了。我
2: 二楼还没听，
0: 一会儿感受我的气氛，我是奔放，
2: 也就这么着吧。我也得简单的捯饬一下，
0: 化个妆。哦，你来。
2: 把这个，毕竟它属于农闲的时候嘛，啊，把这个农民的本色体现出来。
0: 哦，得有这个形象。
2: 哎，对溜。
0: 哦，对溜，还、哎、你还对齐。

0: 气呢你。
1: 不是这怎么这么可乐吗？
0: 您等会儿，您确定这是农闲？不是家里出事儿了？
1: 我跑这当孝子来了，我
0: 不看着有点怪别扭的，心情。哎呀，孝子！哎你，
1: 这边
0: 你这么一戴呀、啊，就像魂斗罗了，我告诉你。
1: 你瞧，那魂斗罗不一戴红的，戴一蓝的吗？
0: 啊，对，
1: 怎么还戴一白的呀？
0: 那魂斗老魂斗罗死了呗，你就是小魂斗罗了呗，魂斗罗第25代怎么样？
1: 挽一挽袖子，
0: 哎，挽袖子为什么？
1: 有坠子吗？
0: 哦，农闲嘛，得挽起来啊，对，
1: 嘿，
0: 还真白，你瞧，那孩子也看出你白来了。
1: 嗯，我这个大褂也得面一下。
0: 哎，这为什么呀？
1: 有坠子吗？
0: 哦，活动方便一些。
1: 不是孩子，你没事儿吧？你看一什么就这么激动啊？我刚把这撩起来你就激动了，
0: 哎，
1: 还是小，
0: 你听我的，甭想，你现在这造型拿着枪就是魂斗罗了。
1: 我怎么就不能是兰博呢？我怎么就
0: 兰博没有那么恶心？
1: 把这个，
0: 哎，别脱呀！你干嘛呀？你这，
1: 这个露出来。
0: 你有消费者了，今天晚
1: 上。哦，消费者。
0: 就这样是吧？
1: 哎，对了，我把这弄出来。啊、然后呢，我还得需要一把凳子。
0: 凳子啊，我给你拿去，拿凳子嘛，就需要一把凳子。
1: 你是不是出去放炮去了？这是吧？
0: 这么快就放炮了？来来来，您坐着，您坐。来，
1: 别，我坐，你坐，你坐。
0: 您坐吧，来，
1: 你坐，
0: 您坐。
1: 你瞧这谁站着拉的？
0: 哎，对。是不是这凳子中间我得掏一窟窿啊？这话
1: 下边还有俩小轮吧？
0: 行，他太难听了。行，我坐是吧？那我可坐了啊，合适吗？
1: 那你死去！
0: 我跟你客气，
1: 你坐你就坐
0: 客气客气，
1: 对不对？来，
0: 哎呀，哎呀，还挺美。
1: 还是扮演电铃，
0: 我还是电铃是吧？我怎么老是电铃？你瞧。铃儿，
1: 斩斩晴天不可欺，
0: 啊，
1: 张飞喝断当阳桥，
0: 哦，
1: 虽然不是好买卖，这一日夫妻百日恩，
0: 这四句不挨着呀，
1: 四句提纲面吧，
0: 啊，
1: 不宣学徒，诸口牙风，甭瓜吊字儿，横眉熊儿，
0: 嗯，
1: 今天
0: 啊，
1: 我给大家唱一回。锥子说
0: 啊，这就开始了。
1: 还，
0: 先别嗑瓜子了啊，马上开始。
1: 还，
0: 外边别放了。
1: 还，
0: 谁照相呢？你不把相机崩了？照他呢？来，
1: 还，
0: 哎。打了，哎哎，你怎么打我呀？
1: 干嘛呢你？
0: 维持秩序。
1: 我用你维持秩序，
0: 你不更好的表演？
1: 我叫你呢，怀。
0: 你叫我什么？
1: 怀。
0: 怀。
1: 对了。
0: 什么意思？没明
1: 白。就是火箭。
0: 你那会儿我可没听出来啊，这个。
1: 不是怀。
0: 火箭，怀怀怀，啊对对怀，这叫我。
1: 对了。
0: 那我怎么着啊？
1: 你得答应怀。
0: 我也得怀，
1: 哎，
0: 咱俩都坏
1: 啊，
0: 好到哪儿去了？
1: 好的，让他们买走了呗。
0: 对，没听说，我先用
1: 这说，人家照我怎么相机就得崩了呢？我就不明白，
0: 你
1: 我这就这么损相机吗？再说他拿的不是手机吗？
0: 那人也照相呢，我你长得模样磕着呢，完了，来来吧，来，行行，我也不形容了，来来，
1: 怀，
0: 跟疯狗似的，你叫这个啊？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忘了我有职责了，
1: 怀，怀。也不咱俩谁像疯狗你看着
0: 我不为了配合
1: 往这一瞪还瞪这样的、啊、跟斗牛似的你说说你看
0: 不是我是下意识的感觉嘛这不行我习我别这样了我就站着
1: 来还还
0: 我还是不习惯就这样再来再来啊
1: 还还 把弦子拉起来，咱给大家唱一回折坠自首。哎呀，抓哈咿呀，嗨呀，抓哈咿呀嘛，嗨呀，那。
0: 谁让你往那儿蹦的？
1: 干嘛呢？你这是？
0: 你跑这歇钉子来了是怎么着？
1: 什么情况啊？
0: 不是你怎么打人呢你？
1: 我怎么了又？
0: 不是干嘛？你歇我干嘛呀？
1: 捂坠子吗？不是，
0: 这就开火了，
1: 啊？
0: 那我怎么办呀？
1: 拉弦啊！
0: 哦，
1: 你当时弄坏了，你看看，你看看。
0: 行，没事，你可以当一手风琴表演吧，你可以。
1: 河南人拉手风琴好看吗？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
1: 有吗，刘琴？
0: 别进去，当。你就是吃错药了，我告诉你，你就是疯狗托市，我告诉你。干嘛呢？你这
1: 怎么了？
0: 你喊什么呢？你这我一句都没听懂。
1: 你这外边没有像咱这剧场有音箱，你不得喊让人听见吗？
0: 那你喊的什么呀？
1: 要把钱输归正啊！
0: 是什么意思？
1: 要把钱，过去没有卖票，就是谁给点就完了，
0: 给点就完了。
1: 要把钱输归正，就开输了。
0: 我要是不拦着你，
1: 都唱完了。
0: 对不起各位，对不起，怨我怨我。来来，行，
1: 拉弦嘛，对不对？
0: 脏的啷当啷当啷当啷脏脏啊！脏的啷当啷当啷当啷脏脏啊！
1: 要把了钱，输又归了正。他管来呀，我管唱，您了管听啊！
0: 当不对啊！我管拉，你管唱，人家管听。
1: 对呀、
0: 啊，废话，我不拉，你不唱，人听什么呀？不是全废话吗？你这不是？
1: 你管呢？你唱我唱。
0: 啊，你
1: 唱要不？
0: 我不会嘛，你
1: 坐。
0: 那我。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
1: 爱听文，爱听武，爱听见了你是爱听中啊！爱听文的我不会，爱听武的我是没学成，半文半武也唱不了，苦辣酸甜是难也不中啊！
0: 歇会儿吧，你全不会呀？
1: 啊，
0: 你全不会，这不都废话吗？这不是
1: 五坠子都是废话呀？
0: 都是废话，
1: 离个废话我没词儿啊，
0: 整套都是废话
1: 啊！
0: 得了，都到这会儿了，您受累吧
1: 啊！
0: 多给我们唱点废话吧，
1: 拉弦吧你就。
0: 脏的啷当啷当啷当啷脏脏啊！
1: 这方才唱的本是响马砖呢，
0: 脏脏啷当啷啊！
1: 还有半段我没唱清啊，
0: 脏脏啷当啷啊！
1: 这方才标军大家喝人羹，脏标标把爷叫罗成啊，标标把爷叫罗成啊。
0: 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啊！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啊！全砸了就别唱了。
1: 干什么呢？
0: 你玩命来了是怎么？
1: 拉弦吧你！
0: 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啊！
1: 这个罗八爷呀，跟他的爸爸老罗一他们哥俩迈步出了大厅啊！
0: 你等，不对，罗成，
1: 啊，
0: 跟他爸爸罗毅，
1: 对，
0: 爷儿俩。
1: 是
0: 啊，怎么会是哥俩呢？
1: 你怎么说哥俩？
0: 不是，这屎盆子怎么扣我这？你唱的？
1: 我说书的我不知道。
0: 就是你刚才说的。
1: 我说书我不知道，我能唱，我们能犯这低级错误？
0: 你就
1: 我们能唱成哥俩？
0: 对，我知道，但是您刚才确实犯这个低级错误了。罗成跟他爸爸是爷俩，不是哥俩。
1: 我唱了吗？
0: 你唱了。
1: 谁听见了？
0: 而我有听见的吗？有吗？大伙儿
1: 谁
0: 有吗？说瞎话亏心啊！我告诉你们啊，行，你甭管他们，我听见了。
1: 你确定吗？
0: 你把扇子撂下，我听见了。
1: 想好没有？
0: 你不要耍混好不好？我听见了。
1: 想好没有？
0: 我听见。
1: 你过来，
0: 不，
1: 哎，你听见了是吗？
0: 我听见了。
1: 你过来，你听见了吧？
0: 我听见了。
1: 你弄死我！
0: 哎。
1: 我你打我，你来弄死我！
0: 哎、你这不要脸！
1: 你弄死我！
0: 你来！我都怕脏了手，这不是就是你唱的呀？
1: 我唱完了吗？
0: 什么意思？
1: 我唱完了吗？
0: 应该后边还有吧？
1: 废话吗？
0: 啊、哦，后边能圆回来？
1: 当然了。
0: 那现在怎么着啊？
1: 拉弦呗。
0: 哦，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啊！
1: 这个罗成后拜着八兄弟，跟他的爸爸也连着梦啊！
0: 哦，这就算哥俩了，
1: 扯平了吗？不就？
0: 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啊！
1: 他们爷俩迈开了八条腿。
0: 你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哦，逮着了吧？俩人四条腿，怎么会是八条腿？
1: 我唱完了吗？我唱完了吗？
0: 没有，没有，
1: 拿起来。
0: 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啊！
1: 后边跟着一匹马走龙啊！
0: 凑腿儿来了，
1: 马呢？
0: 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啊！
1: 他们连人带马的八成伤啊！
0: 脏脏了，你等会儿，等会儿，不对啊，这肯定不对。过去的城墙，人能上去，马怎么上去啊？
1: 我唱完了吗？
0: 我拉弦儿。
1: 若问这个马，
0: 脏脏啊，脏脏脏脏啊，脏。
1: 他怎么上的秤？
0: 脏脏了了了了。
1: 嗯，那还有还一爷。
0: 脏了了了了。嗯，上你等等等等等等，赶紧唱啊！
1: 他是任邓家晕马腾空啊！
0: 哦，这就上去了。脏脏了脏了脏了脏脏脏脏啊！
1: 罗八爷，左手拿着一个套回的帕，右手拿着一个波浪拧啊！
0: 什么形象？脏脏了脏了脏了脏脏脏脏啊！
1: 罗八爷，收拾这个套回帕的朝下打呀！
0: 哎哎。怎么又打呀？
1: 五坠子吗？
0: 你也来一下吧。
1: 太会了。
2: 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五坠子，这是烧饼和曹鹤阳共同带来。到这里，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节目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的陪伴守候。那无论电波还是网络，欢乐群英会下期同一时间，小楼约您，咱们还是一起听段子。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爸，要不你别当政协委员了，也没给咱家带来什么好处。
2: 我不当政协委员了还不行吗？我一心一意的当我的文化馆小馆员，高高兴兴的为小市民们快乐服务，挺好。天下兴亡，匹夫无责。
3: 李一红委员，政协委员要光明磊落，说一套做一套，那就是两面派。我希望我以前不是看错了人。
2: 我并没有说我是政协的什么官儿，但每一位政协委员都是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否则就不配是。
4: 有这样一群人，不在官场却勇于参政，无意仕途却勇于议政，他们不顾自身安危，剑指社会问题，给欲望横流的社会带来正义一击。新上任的政协委员李一红，人到中年，面对家人阻挠，爱人误会，是否能不忘初心，坚持到底呢？起听《政协委员》，作者梁晓声。
5: 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57-5018-8888，157-5018-8888，157-5018-8888。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57-5018-8888，157-5018-8888，157-5018-8888。
4: 第32集。
1: 要是我姐她不能。
4: 素素流下了眼泪，李一红掏出手绢替他擦眼泪，安慰道：
2: 那怎么可能，他会的，会同意和你一块儿住到我回来的。
1: 可是一会儿他醒了，你要是训他，他受不了，又像上次一样赌气走了呢。
2: 爸向你保证，一会儿他醒了我不训他，行不行？哦对了，你也得向爸做一个保证，无论是同学还是老师，总而言之是一切人，如果有人问你杨校长什么事儿，你都要一概说不知道。
1: 我本来就什么也不知道嘛。
2: 所以我才嘱咐你啊。好了乖女儿，跟爸爸说再见。
1: 爸爸再见。
4: 看着素素推自行车走出院子，李一红又操起了剪刀，他的心事分明又多了一重，竟一剪刀剪下一簇花骨朵，心疼的他直咧嘴。素素在六中校门口下了自行车，周家川、王连举他们看到他也同时下了自行车。周家川小声对王连举说：
6: 你问
7: 他已经恨我了，我不敢。
4: 王连举推着自行车快走几步，与素素并肩时试探地问：
6: 素素，问你点事儿，你爸没对你说重点中学的杨校长他将会被怎么样吧？
1: 别问我这类事儿，我什么都不知道，就是知道也不告诉你们。
4: 素素把车推进车棚，锁好车转身便走，头也不回。周家川和王连举你看我，我看你。许如风说：
7: 听他那话的意思， 好像真知道些什么呀。
2: 未必，我听着倒仅仅像是气话。
6: 反正我没骗你们，把省政协主席都惊动来了，那能没事吗？
7: 连爵，你的消息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嘛？
6: 好吧，实话告诉你们，我爸是市教委副主任，我昨天听到他昨天晚上开会回到家里，悄悄跟我妈说，省里也许会拿咱们市的重点中学开刀。
2: 你爸也参加昨天晚上的会了？
6: 列席接受省政协主席质询。
7: 可你从没对我说过你老爸是什么教委主任。
6: 副的而已。
7: 那你也不该瞒着我。
6: 这话说的，你也没问过我爸是干什么的呀。
7: 有些事儿在好朋友之间，那是根本不需要一方问另一方的。哼。
4: 周家川赌气走了，王连举无措地左右看看其他男生说，
6: 哎，你这家伙他生气的毫无道理嘛。
7: 我看也是。
2: 你爸说的是也许，也许只不过是也许。
7: 连举，我有点搞不明白你，更搞不明白你老爸了。既然你老爸是教委副主任，那你干嘛不去当重点中学的学生？那多有面子呀。
6: 我老爸当时也不是没为我去找过杨

0: 杨校长，可杨校长非要我把小学三年级到六年级的成绩册调去亲自看一看。看后给我老爸打了一次电话，在电话里说，您如果非把您儿子塞到重点中学来，那我认为您就绝对不是一位人性化的父亲。我老爸呢就一劲安慰我说，儿子，咱宁做鸡头不做凤尾，做凤尾那多不幸啊。
1: 可你在咱们六中也从没做过鸡头啊。
0: 哎，我又怎么能想到竞争着做鸡头的学生也不少呢。
2: 在教学楼走廊里，周家川快走几步赶上了素素。
1: 素素，我想不到事情会变成这样。
3: 你认为你还有资格跟我说话吗？
1: 你认为如果你连那么一点资格都不给我，你就对吗？
3: 请你以后别再纠缠我好不好？
1: 可我已经当众向你老爸道歉过了。
3: 事情不只是影响了我父亲。
2: 言罢快步往前便走，教研室的门开了，拿着教材正要上课的刘老师迈出，看见素素叫住他。
4: 素素，到教研室来一下。
2: 素素跟刘老师走入教研室，周家川走到教研室门前贴耳倾听。
5: 同学，你这是什么行为啊？
1: 校长，我不是在偷听。
2: 周家川一回头，见是常校长，不好意思地说，说完讪讪离去。刘老师将一把椅子搬到自己的椅子对面坐下，亲切和蔼地对素素说，
4: 素素别拘束，你也坐下吧。
2: 素素坐下，瞥视四周，正看着他的老师们赶紧将目光转移，装出并不注意他的样子。
4: 素素，老师只不过想问你几个问题，很随便的问，没什么目的性，好奇而已，你别多心，知道点什么就告诉老师点什么啊。
2: 素素点点头。
4: 你爸爸昨天晚上参加了一次什么会？
2: 素素又点点头。
4: 那他回到家里以后跟你说了些什么没有？比如关于重点中学的话呀，关于杨校长的话呀？
2: 素素摇头，
4: 一句也没说。
2: 刘老师追问，素素不说话，还是摇头。常校长已不知何时进来了，抱臂站在门口。
4: 那你觉得他情绪怎么样？比如是显得挺高兴呢，还是显得不那么高兴呢？比如通常我们叫做有心事的那一种情绪。
2: 刘老师看来是想通过蛛丝马迹来自己做判断。
3: 在家里我不太注意我爸脸上的表情，我没看出他和往常有什么不同。
2: 素素终于开口了，刘老师张张嘴，不知再怎么问下去，他将目光转向常校长，常校长也朝他摇头。一位男老师忽然问，
6: 哎，你爸昨天晚上喝酒了吗？
3: 喝了。
6: 哎，在什么情况下喝的？快说说。
3: 因为我家的私事，他只喝了一小盅。
2: 男教师和其他几位教师都显出失望的样子。常校长说，
5: 诸位老师该准备上课去了。
4: 素素，老师没什么想问的了，你上课去吧。
3: 校长好。
2: 素素起身走到门口那儿，礼貌地向校长问好。素素离开教研室以后，常校长说，
5: 当下无国真是叫人爱也不是，烦也不是啊。
4: 领导这话是什么意思？
5: 从前年代哪些人开了一次什么会，不该知道的人过了几年都不知道。现在可好，头天晚上的事儿，第二天消息就不胫而走了。
4: 杨一柳毕竟是我大学同学，他如果栽了，我就会兔死狐悲的。
5: 我可怎么觉得这空间里似乎充满了幸灾乐祸的气味呢？
7: 我早就想跟你认真谈谈了，

0: 李一红坐在条案那儿的椅子上，看着春梅，春梅则手拿木梳，低头梳发。
1: 我也想。
2: 首先，我要问你几个问题，你必须如实回答我。
1: 我也想问您几个问题，我也希望您能如实回答我。
2: 我是你爸，我问完了，你再问。
0: 春梅低下头，不言语了。
2: 你从省城带来的那份名单，除了那些干部和他们的孩子，还有多少人知道名单上的具体名字？
1: 我和我老板，您和杨校长。
2: 我没把那份名单上的名字公布在网上，杨校长自己当然也不会。那么，在你和你的老板之间，是谁干的？
1: 反正我没那么干。
0: 李一红审视地瞪着他。
1: 爸，你别那么瞪着我。你不帮我，我只得自己去求杨校长。人家杨校长给足我面子了。
2: 不是他给足了你面子，是你利用足了我的面子。
1: 你非要这么说也行。总之人家把事情给办妥了，我干嘛过后非来那么一手，而且还化名，搞得方方面面都被动，急赤白脸，你猜疑我，我猜疑他的呢，我究竟图的什么呀？我现在这结果，我落了个里外不是人，把原本挺有价值的一些关系都搞得糟糕透了，我的烦恼我跟谁去说呢？
2: 那么肯定是你老板干的咯，他想达到什么目的？
1: 你也别无凭无据的冤枉我老板行不行？他女儿也在名单上，他有毛病啊他。我也一直在翻过来调过去的分析。我想，会不会是你那个表面上跟你挺好的高中同学？
2: 你是说养老院的黄院长？
0: 李一红站了起来，背着手来回踱步。
1: 他上赶着要跟我老板合作，可他们最近谈一次崩一次。他说我老板是白眼狼，我老板说他是作揖狗。
2: 什么乱七八糟的，说明白。
1: 白眼狼就是老狼，喂给多少肉都喂不进，丑冷子还是要吃小孩子。作揖狗靠四处低声下气摇尾作揖，乞讨别人给扔块骨头的那种狗。
2: 你老板也打算投资养老事业？
1: 我老板才不感兴趣，我老板是看中了养老院那一大块地皮，在公路边上，离城市很近，将来可以开发成一大片高档别墅区。
2: 当年上一届领导批那一块地的时候，黄院长和市政府是有协议的，在那一块地皮上只允许动工兴建社会福利性建筑，养老院、医院、学校、居民小区什么的，要是盖别墅那就属于暴力的商业行为，那任何一届市政府就都有权收回。黄院长难道不提这个茬了吗？
1: 他俩都清楚，当年的协议制约着黄院长，使他实现不了自己单独搞的野心。但是那个协议也有他本身的漏洞，他没有写明不允许黄院长转卖那一块地，也没有写明谁二手买去了仍必须受到那份协议的限制，所以他们想共同钻那个空子。
2: 黄院长卖，你老板买，你老板成了养老院的主人以后，再由他把养老院平了，盖成一片别墅。
0: 春梅点头，她已梳好发，起身收拾屋子，拿块抹布擦这擦那。
1: 黄院长欠了一屁股债，急着向我老板要现金，还要按股，我老板也得四处集资，给不了他太多现金，也不打算给他那么多按股，所以我想他极有可能搞那么点小动作，给我老板个眼罩戴戴。当然也有可能同时发泄发泄对你的不满，可这么一来，省里一些干部很生我老板的气，我老板以为是你干的，很生你的气，有时候也迁怒于我，我才真冤死了呢，我比窦娥还冤。
0: 春梅不擦了，站在某处哭了，也不管手里拿的是抹布，顺手就用来抹眼泪。
2: 那是抹布，想闹眼睛啊？
0: 李一红从春梅手中夺下抹布，扔在桌上，绞了一条手巾递给春梅。
2: 别哭，坐下，我的问题还没问完呢，你劝劝你老板不要和黄院长合起伙来钻那个空子。这一届市长市委书记我都见过，他们是挺有个性的人，一旦认真，你老板会落个竹篮打水一场空。
1: 这一点我老板

0: 感到不担心。咱们市当年那一届市长现在是副省长了，当年黄院长把那块地弄到手，给了他不少好处的。黄院长和我老板一块去找过他，他们答应还给他，
1: 还给他不少好处。他也答应他们到时候帮他们的忙，使他们方便买方和卖方都如愿以偿，是不？
0: 我并没那么说。
1: 你呀、啊、你对你爸都开始防一手。
0: 因为你，我老板对我都开始防一手了。以前他可不防我，还常对我说我是他最信任的人，有些事他防他老婆都不防我。
1: 先别扯你和他的事，我还有话问你。你听谁说杨校长要被审查？
0: 不告诉你。
1: 不告诉就算了，我也不多问，尊重你对我的戒备之心。
0: 你现在和从前不一样了，我不戒备你行吗？不戒备你，我还端得稳饭碗吗？刚才跟你说了那些，我现在都有点后悔了。
1: 用不着后悔，我是你父亲，你是我女儿，什么时候我也会为你的饭碗考虑。现在我问你最后一个问题，你和你老板究竟怎么回事？
0: 你说我们怎么回事？
1: 我在问你。
0: 我就没明白你的意思。
1: 我的意思那么难懂？你是一个未婚的大姑娘，他是一个有家有室的男人，你为什么要和他把关系搞得那么不清不楚的？春梅，我是你父亲，我是为你好才不得不跟你说这些的。
0: 我更是为我自己好。
1: 你这是什么鸟话？
2: 春梅也轻轻拍了一下桌子，刚想说什么，李一红却发怒了。
1: 放肆！
0: 别生气，别生气，我放肆，算我放肆行了吧。
2: 春梅倒了杯茶水端过去，放在条案上，又坐下。
0: 我一个地级市卫校毕业的小女子，凭什么给人家一家省里有头有脸的公司老板做秘书？我要不是有幸给人家做了秘书，凭什么在省里买得起房，养得起车？
1: 你起先又不是没工作，你为什么要放弃了好端端的护士工作，非跑到省城去不可？
0: 好端端的护士工作，每月才五六百块的工资，好在哪儿？端在哪儿？现在我每月3000多，我要是丢了秘书工作，我那三居室的房子就交不起按揭了，我那车就得卖了，房子的首付就是我老板白替我付的，车是我老板奖励给我的。人要有良心，要知恩图报，女人尤其要善解人意。正因为我没结婚，我才有我现在这一种女人的自由。不错，他是有家室，但我也没逼着他闹离婚呢。我们都是有情又有义的男人和女人，我们是文明又现代的男女关系，我们并没有危害什么人，我们只不过偷点双方都很需要的小幸福小快乐。
1: 住口！
2: 李一红火地站了起来，指着春梅，手臂抖抖地说：
1: 春梅，亏你大言不惭说得出口，你替你爸想过吗？这世界上有不透风的墙吗？哪一天你们的事儿一旦，那时你爸这位政协委员还有脸指责他人批评时弊吗？
0: 说了半天，根子上你还是为自己好。爸，您别谆谆教导了，我保证我绝不再惹您生气了，也绝不会使您因为我和我老板的关系丢人现眼了，这总该行了吧？
1: 我要的不是这种保证，我要你以后摆正你和你老板之间的关系。
2: 李一红说罢又站起来，跨到春梅跟前，双手叉腰俯身瞪着他。
0: 爸，你参政议政的时候也敢一副这样子吗？我是大人了，你以后就别再为我操心了。如果你以后能渐渐学着摆正你和当局的关系，那我做女儿的也省心多了。
1: 混蛋！
2: 李一红高高举起了巴掌。春梅扬起脸一闭眼，那意思是给你打吧。李一红的巴掌僵在了半空中，他无计可施的猛一转身，背对春梅，一屁股坐在椅子上。
0: 爸，你问了这么半天，审了这么半天，也该轮到我问您一句了吧？
1: 说。
0: 还是那一天我打你手机时问过的话，我究竟是不是你亲生女儿？你究竟是不是我亲爸？
1: 你刚才还口口声声叫我爸，你说我不是你亲爸，你莫名其妙吗你？
0: 那我哥有天跟我说， 我爸当初就不该把你捡回家来。他这话是什么意思？他没来由的说这种话。
1: 那是因为你们小的时候，我和你妈处处偏向你，他心里憋屈，我和你妈就骗他说你是我捡回来的，捡回来的孩子身世可怜，所以我们多疼爱你一些。这话说多了，他从小就记住，当然现在一生气就冲口往外乱讲。你刚才我说缺心眼儿，你还不清楚吗？
0: 那我怎么哪哪都不像你和我妈？
2: 春梅说出了自己心里的另一个疑问。李一红愣愣地看了春梅一刻，猝然站起，也将春梅扯起，拽着她走到了镜子前。镜中的父女二人确实没有多少相似的地方，李一红却偏偏要指点着大声说：
1: 你说哪儿不像？我看哪儿都像，瞧你这脸型，这眉眼，这鼻梁，这嘴唇，这下巴，还有你这么好好的一头头发，不都是很像我吗？都是我和你妈给你的，你却疑心不是我们的亲女儿，你自己说哪点不像我们？
2: 春梅望着镜中的父女二人，受了李一红的话的影响，似乎越看越觉得像了。她忽然小女孩似的笑了：
1: 你气了我半天，你这会儿还笑？刚才我没舍得打你，现在我非打你不可。
2: 她用胳膊夹住春梅双手，另一只手打春梅屁股。
3: 爸，饶了我吧，不敢再气你了。
2: 春梅夸张地喊。李一红刚一住手，春梅一下子抱住了他，将脸偎在他胸前。
0: 爸是亲爸的感觉真好。
1: 你妈她也是你亲妈。
0: 爸，我以后再不胡思乱想了，咱们父女俩今天算是正式和好了吧？
1: 还不能算，还有两件事你必须做到。一个多小时后我得出趟差去，十几天后才能回来。今天你就要搬来陪你妹妹住，不管你公司里有什么事儿，你都必须这样，能做到吗？
0: 爸，你放心，我保证一直陪我妹住到你回来。
1: 我这就要出门去见个人，等我回来了，你必须把我的行装打理好，就像你小时候我出差你所做的那样啊。
0: 家里没烟了吧？我也出去一下给你买几条烟。
1: 烟就免了，爸已经戒了。
2: 李一红一边说一边走出了院门。
4: 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5750188888，15750188888，15750188888。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5750188888，15750188888，15750188888。
5: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刘杰、江山、海岛、莫斐、探花、徐欢、小易、李德不突、橘子，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6: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鲜艳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爸，要不你别当政协委员了，也没给咱家带来什么好处。
1: 我不当政协委员了还不行吗？我一心一意的当我的文化馆小馆员，高高兴兴的为小市民们快乐服务，挺好。天下兴亡，匹夫无责。
2: 李一红委员，政协委员要光明磊落，说一套做一套，那就是两面派。我希望我以前不是看错了人。
1: 我并没有说我是政协的什么官儿，但每一位政协委员都是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否则就不配是。
3: 有这样一群人，不在官场却勇于参政，无意仕途却勇于议政，他们不顾自身安危，剑指社会问题，给欲望横流的社会带来正义一击。新上任的政协委员李一红，人到中年，面对家人阻挠。作者梁晓声。
4: 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5750188888，15750188888，15750188888。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5750188888，15750188888，15750188888。
3: 第33集，
5: 杨毅柳家院的半扇门敞开着，他穿着那套红色运动服，在小小的院子里打太极拳。李一红在门口默默地看着，杨一柳直到收了全路才发现李一红，他也默默地看着他，不主动开口。
1: 我一会儿出差，我想出差前怎么也得来看你一次。
5: 杨一柳不说话，仍定定地看他。
1: 省政协吴主席让我跟他一起走。
5: 杨一柳还是不说话，李一红极不自然了，只得继续说些杨一柳也知道的废话。
1: 省委书记让吴主席亲自组织各级政协委员到农村去考察，我的时间很紧了。
2: 那你就快走吧。
5: 杨一柳终于开口说话。李一红一会儿问：
1: 你还好吧？
2: 我没什么不好，你已经看到了，我刚刚打完一套太极拳。
1: 你没什么要问我的吧？
5: 李一红摸摸后脖颈，言不由衷地说。杨一柳又不说话了，只点头。
1: 真的？
5: 杨一柳又点点头。二人一个院里一个院外，一时都沉默了。在那沉默中，李一红显然觉得难堪，而杨一柳却分明是有意识他倍觉难堪。
1: 那我就走了。
5: 这样的难堪是李一红坚持不住了。杨一柳还是点头，李一红恼火了，转身就走。望着李一红远去的背影，杨一柳一动不动地站了一会儿，走到院门口，似乎想迈出去，迟疑了片刻，还是默默地将敞开的那扇门关上了。快步走在回家路上，李一红越想越不是滋味，他停下脚步，猛转身，大步腾腾地又走回杨一柳家门前。他站

0: 门口，伸手欲按门铃，就在手指将要触到门铃的时候犹豫了一下，伸出去的手又缓缓垂下了。市委王书记的车停在李一红家院门外，司机不时地看表，表情焦急，春梅也在一旁陪着焦急。一个抱孩子的妇女和几个老头老太太在闲看着李家门前的情形，就像在看暴发户门前的什么情形，脸上有隐隐的羡慕，也有隐隐的不屑。
1: 师傅别急，我爸他肯定会踩着点回来的，绝对耽误不了时间。哎，我爸回来了。
0: 春梅老远就看见了李一红，司机望见李一红走来松口气，李一红却一脸阴云，看见车极不高兴地说，
2: 我不是说了我不需要派车送，我这么大人了连火车站都不认识了吗？
3: 我只不过是个开车的，领导叫我送谁我就准时送谁，别跟我发火。
2: 那也犯不着派市委书记的车来，
3: 正是市委书记亲自派我来的，我已经说了，别跟我发火。
0: 春梅这时一把拎包从家里拎出来了，指责父亲，
1: 爸，你用哪儿来的五名火啊？你跟人家司机师傅发火毫无道理吗？
0: 奔驰的列车上，吴主席和李一红面对面坐在软卧车厢里。
2: 其实我坐硬座也可以。
4: 别浑身不自在了，不过多花百八十元的事儿，政协花得起。你坐卧铺啊，没谁会批评政协委员特殊化，就是我政协主席陪你坐硬座，也不会有谁表扬我一通。再说即使表扬，那种表扬也没什么意义。
0: 一对青年男女勾肩搭背地拉开了包厢门，男青年说，
5: 啊，哦，对不起，走错门了。
0: 门关上后，吴主席又说，
4: 啊，卧铺他们都做的，你也做的，你在基层的时间太长了，以后有些待遇啊该习惯就习惯。一个人配不配是政协委员，标准在别的方面，不再是你现在不安的这些方面。
2: 吴主席，你给我们谈谈调研小组的情况吧。
4: 这才对，从现在开始啊更要进入角色。你们组算你加上司机总共四人，另外两位都是女同志，一位是全国政协委员传染病专家，始终关心全国三农问题，在农村医疗政策改革方面啊多次提出过很好的建议，受到党中央国务院的重视。他已经64岁了，自己主动要求下一届不再担任全国委员了，省政协常委批准了他的要求。他自己身体并不太好，有心脏病，一路上你可要负起责任来照顾他。另一位呢是省政协委员，和你一样是新委员，留过学的，社会学博士，我也只见过他几面，比较年轻，才34、35岁吧，和你一样参政议政的使命感很强，给公仆和政府提起批评意见来也基本上没什么顾虑。
2: 你的意思是我们还都不够成熟？
4: 你们当然还都不够成熟，但我认为对成熟有两种解释。一种成熟啊，可以直接就说成是圆滑，圆滑的人哪儿都有，政协也不例外嘛。成为政协委员之前也许还不多么圆滑，一旦当上了觉得对自己有些好处了，就要保住政协委员这一种身份了，于是啊就渐渐变得圆滑了，假话空话套话，渐渐的也学着会说了。他又没什么大毛病，时时处处显得挺懂事儿，不能仅仅因为他变得圆滑了就不让他当了，水至清则无鱼嘛。一红同志啊，希望你永远不要学这种成熟。我们政协不是老好人协会，不是套话俱乐部，不是国家级拉拉队。如果圆滑的人太多了，有参政议政使命感的人就会感到氛围窒息，精神上就会感到痛苦。我们要求一位政协委员应该具有的成熟，是指识大体顾大局的意识，是指善于调查研究的能力。

0: 还指要有遵守政协章程的自觉。这最后一点呢，很重要。一位政协委员，不管他的主观意愿是多么良好，也不管他自以为是多么了不起的人，如果他根本不尊重政协这个参政议政的平台，那么他建言献策的作用一定会大打折扣的。省委书记刘思义同志啊，对你们这次的调研寄予厚望。我们省究竟有多少贫困村，贫困到何种程度，贫困的原因各自是什么，影响到多少农村人口的生活水平，农民要求政府在现有条件下先为他们做什么实事，解决什么困难，这都是调研组此次的任务。省委书记同志强调啊，除了具体数据，还希望看到感性的文字说明。仅仅有数据是不够的，何况某些数据啊，有时仅仅成了一种报喜不报忧的游戏。我给你举一个例子，两年前有一些省里的知识分子牵头，也直接为省委搞过一次调研，省里拨了一大笔经费呢。可成果一呈送上来，省委书记同志看了大光起火呀。其实呢，按照那一调研成果，省委书记可以高枕无忧了。他把责任人找到他办公室，指着失业率一组数据问，这是怎么来的？事先呢，他已经将那一组数据与全国其他省的失业率统计做了一番对比，对比的结果是，我们这一个经济欠发达的省份，失业率啊，反而是全国最低的。省委书记又不弱智，当然不信了。对方就告诉他，是采用西方最新的调查方式统计出的数据，就是说，如果一个被调查者，他在刚刚过去的一个星期内，累计工作达到了八小时，他就不算一个失业者。这是开国际玩笑吗？在西方某些国家，就比如美国吧，人们往往得按小时来计算工资，人家有法定的最低小时工资标准，我们中国有这一种说法吗？啊，以人家的最低小时工资来算，一个人只要累计工作达到了几小时，他的报酬所得确实就可以维持他一个星期的起码生活。我们中国是这样的情况吗？啊，比如我们一个进城打工的农民兄弟，他有多大可能性只干一个小时就可以拿到一个小时的工钱？他倒完全可能在一个星期内，东干几天，西干几天，累计干了几十个小时的活计，却一文工钱也没拿到。那么他还不算是一个失业者吗？啊，这样的数据对政府有什么实际的参考价值啊？那天啊，我正巧也在省委书记同志的办公室里，亲眼看到了他大光起火时的样子。总之啊，是一反往日亲切和蔼的常态。但是呢，转而想想，我们某些知识分子也有可以理解的方面，他们想做事，做事需要钱，他们做的事呢，商家不感兴趣，于是他们就想到了政府，政府自然支持，而他们呢，拿了政府批给的钱，就会自然而然地产生这么一种心理，我可别哪壶不开提哪壶，人家高兴，下次还会批给我钱，我还可以干点事儿。但我们政协委员和政府的关系，不是给钱才做事的关系，更不是哪壶不开别提哪壶的关系。只要对人民有利，对国家有利，哪壶不开又非提不可。即使有人捂着按着不许提，我们也还是得提。否则每年花纳税人那么多钱，各级政协经常开会干什么呢？啊，
1: 吴主席所说的另外两位政协委员，一位是徐大姐，一位是陆地。徐大姐还带着博士研究生，陆地仍是单身。为他们驾驶面包车的是省公安厅的张明。张明未婚，他同时负有保卫三位委员的责任。他们这一调研小组四名成员，当天在省城相互熟悉了一下，第二天就出发了。李一红坐张明旁边，徐大姐和小璐坐第二排。面包车在一处有水渠的地方停住，张明说，
2: 大家下车活动活动吧，我也得给汽车加点水。
1: 他下了车，打开后箱盖，拎着小桶。

0: 走向水渠。李红也下了车，打开车门，搀扶徐大姐和小鹿下车。
1: 大姐，咱们组长一路表现得很有绅士风度啊，是不是？
2: 是啊，我在日记中都这么写着了。
3: 你们两位，一位是专家，一位是博士，却偏偏由我来当组长，我惭愧，不敢不绅士。
1: 听，多会说话。
3: 大姐，小鹿，我心里边一直有个问题，始终想不太明白，得请教你们。
2: 难怪你在车上一直沉默。我俩唱歌，你那么好嗓子，却连嘴都不张一下。
1: 请教不敢当，但值得讨论讨论的话题，那我还是愿意奉陪的。
3: 一个和谐的社会，首先当然应该是一个公平公正的社会。法律要公正，这不需要解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也没谁会有异议。但如果体现在社会财富的分配方面，何为公正，何为平等呢？我怎么觉得那平等是根本没法体现的？
1: 你这么觉得就对了呀。在社会财富的分配方面，平等从来都是一句空话，除非到了共产主义，但共产主义离我们太遥远了。
0: 小鹿回答得很轻松，李一红不禁愕然地看着小鹿。徐大姐说，
2: 小鹿没有高论，老实说我也没太往深里头想过这个问题，只有愿听端详了。
0: 张明加好了水，背靠车头，趁空点了支烟。小鹿对李一红小声说，
1: 想听高论，那得奉献一支烟。
3: 我戒烟了，管小张要。
1: 小张又没请教我，谁请教我，谁替我去要。
0: 张明听到了，走到小鹿跟前，默默敬上一支烟，并按着打火机替小鹿点着了，搞得小鹿很不好意思。之后张明又从车上取下几瓶矿泉水，一一分给大家。
1: 小张，刚才忘表扬你了，你也很有绅士风度。
0: 小鹿笑着夸道。小张笑笑又走到车头靠站着了。小鹿说，
1: 我们的汉语中有不少词是近代才从西语中译过来的，某些西语本身就是多义的，我们的汉字往往也是多义的，多义转变为多义，其多义性就更一言难尽了。不深想似乎人人都明白，一认真又似乎不那么明白了。公平就是这样一个词儿，按我们社会学者的理解，它是公正平衡的意思，而不是公正平等的意思。一个社会在它的财富分配方面首先要公正，公正就是反对以权谋私等不择手段的敛财行径，平衡才是社会财富分配的国家原则。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就是不平衡的现象。不平衡还不改，那就非得革命来改不可了。变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这是不平等现象，这种不平等还会继续下去。哪儿来那么多罗绮，连养蚕人身上也常穿呢？这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在社会财富分配方面是平等的，最低工资标准恰恰证明了不平等的存在。但是连最低工资标准都没有的话，那就更没有平等可言了。平衡的思想不是推广平等的思想，而是怎样提高平衡机制的思想。穷人不可以任其贫穷下去，任其贫穷下去，平衡就倾斜了，社会就不稳定了。富人不可以任其富者通吃，那样一来穷人更多了，更穷了，平衡也不可持续了，社会也不稳定了。有些人别人一讲公平他就跳，就指责别人要搞平均主义，要回到吃大锅饭的老路上去。这种人不敢说有一个算一个，却十之八九是社会财富分配不平衡情况下的既得利益者。

0: 养蚕人整天穿裸体就养不了蚕了。但养蚕人如果衣上补丁连补丁，如果他们的孩子也一年到头只能穿破衣烂衫，而且上不起学，而且全家如果有个人病了，以后的日子就天塌地陷了。他们在城里看到那些变身裸体者一掷千金，又怎能归来不泪满襟呢？党中央、国务院出台一项项三农政策、低保政策、东西部大开发政策，就是要使伤心流泪人再不归来泪满襟。我们的任务，那就是为省里出台同样的政策拿出可行性报告。徐大姐、李组长，你们说是不是？
1: 是啊，要不我60多岁了，下一届也不当政协委员了，还离开省城跑这么远来干什么呀？
2: 李一红点点头没说话，沉思。等小路吸完烟，大家钻进面包车又上路了。半天后，面包车驶入一座县城，县城边缘地带车辆色杂，摊床遍设，情形混乱。除了张明，其他三个人不是睡着了，就是在静静地看着窗外。等面包车驶入县城中心，街道及街道两旁的商家店铺倒也有模有样起来。面包车停在一家饭店前，李一红四人下了车，被侍营小姐拉客似的请了进去。
3: 我们不要包间，随便给我们安排一张四人桌，我们吃顿饭还要赶路。
4: 对不起，我们这都是包间，没有散桌。
2: 跑堂的客气地回答道。李一红四下看看，果然没有散桌。
3: 包间不加价吧？
4: 哪儿的饭店包间不加价啊？全县城属我们这包间最便宜了，我们这儿的人不在乎加价高低那点钱。
3: 那就包间。
2: 四人被引入包间，各自坐下后，李一红说，
3: 小陆、张师傅，点菜还是你们俩的事儿，我和徐大姐随你们。
5: 张师傅，那咱俩别客气。
2: 小陆接过菜谱，点了几样菜，将菜谱递向小张。小张接过菜谱正在翻看，猛地听到楼上有一个女子的声音在叫喊，
6: 放开我，我不做了，救命，救命啊！
2: 李一红、徐大姐和小陆都吃惊地愣住了。小张一下子站起来，习惯地将一只手探向腰后。包厢外走廊里传来男人的骂声，
4: 怎么都脱光了还不许摸摸呀？老子的钱不能白花，叫你们管事的了。
6: 那你也不能哪儿都摸，你干脆把我当众强奸了算了。
7: 我去看看怎么回事。
2: 张明欲往外走，跑堂的急忙将门掩上，挡在门前，皮笑肉不笑地说，
4: 几位安坐，几位安坐，常有的事儿，喝花酒哪能不经常闹出点这种事儿呢？
8: 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5750188888，15750188888，15750188888。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5750188888，15750188888，15750188888。
9: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刘杰、江山、海岛、莫斐、探花、徐欢、小易、李德不突、橘子，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也会痛。无声的咆哮着，高唱着，走在寂静夜色背后，心中的问候，暗地的枪口。

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3: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4: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5: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6: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7: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8: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近些年，越来越多人在体检中被查出身体的某个地方出现了结节。虽然结节看起来只是影像上的一个小点，但大家也不免会恐惧。这个恐惧主要是两个方面，害怕结节是癌，害怕结节将来会变成癌。那么结节到底是什么？会变成癌吗？要怎么办呢？今天节目我们就跟大家来仔细说一说结节，总结一下体检报告上最常见的三种，给大家放个心。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结节是癌吗？首先要解答一个普遍存在的误区，体检报告上的结节不是一种疾病诊断，而是一种影像观察。用 B 超或者 CT 照亮人体的内部，那感觉就跟把玉石放在手电前面看瑕疵是一样的。结节就是里面的一小团，仅仅代表影像在你身上看见了一个小团块。这个小团块具体是什么情况，单看影像是不能确定的。局部发炎看起来可能是个小团块，陈旧炎症看起来可能是个小团块，自己的组织增生看起来也可能是个小团块，长了肿瘤，甭管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看起来还是个小团块。就像是在天津被叫姐姐，只能说明你是个女的一样，体检报告上有个结节，也只能说明你身体里面有个小团块，在医生综合诊断前什么也代表不了。讲到这儿，可能你又慌了，结节都代表身体里长东西了，有没有危险啊？会不会变成癌呀？不用慌，相比结节和癌症的关系，因炎症引起的结节是更加普遍的。比如肺，天天和外界的空气打交道，跟细菌打仗也是家常便饭，常在路边走，哪有不湿鞋？这些和细菌征战过的遗迹就有可能被看作结节。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肺结核，很多人得过去没症状，只留下报告上的一个钙化结节，默默替你记住这段历史。如果只是冷不丁体检发现了一个结节，在大多数情况下，它和癌症之间的距离就像是小学生考虑上清华还是上北大这么远。有人一定会说，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啊，有哪些征兆意味着要重视了呢？ 综合来讲，可以看看体检报告上是否有以下形容：有毛刺、结节边缘不清、有丰富血供，把这几项称为恶性肿瘤标配也不为过。如果看到这些字眼，一定要高度重视，及时就医。当然，具体到不同的结节还需要具体分析。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肺结节是体检报告里最常见的三种结节，很多年轻人也会遇到。接下来我们就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这三种结节是咋回事儿，要不要担心。首先，甲状腺结节。甲状腺结节是一种最常见的甲状腺异常，用超声检查未经筛选的受试者发现，20%到76%的女性存在至少一个甲状腺结节，男性甲状腺结节的检出率也很高。甲状腺结节呢，绝大多数都是良性的，总体上只有4%到6.5%是癌。幼年时期颈部接受过大量辐射的，或者家里亲人得过甲状腺癌的，查出了结节就得格外小心。另外，报告上出现以下字眼要高度警惕：结节边缘不清，结节同侧的淋巴结有异常表现，低回声，沙粒样钙化，前后径大于左右径。看到了这些危险信号，建议就诊做具体诊断，积极复查，对结节保持监控。第二个，乳腺结节。乳腺结节大部分情况下呢，是良性的乳房肿块，是一大类乳房良性病变的统称，包括纤维腺瘤、单纯性囊肿、乳腺炎等等。乳腺结节大多是良性肿瘤，4%到10%是恶性。体检报告上一般会写一个 BI 到 RADS 分类，我们可以简单的理解它为恶性度评分。如果大于四类，说明这个结节长得太不友善了，需要做进一步的检查。另外，报告上出现以下字眼要提高警惕，分别是结节边界不清、形态不规则、边缘毛刺样、后方衰减、簇状钙化、纵横比大于一。如果发现恶性征象，及时就诊。如果经医生判断恶性可能不大，结节也没有出现短期内迅速增大等情况，只需要定期复查，没必要盲目切除。最后，肺结节。肺结节的情况就比较特殊了，这几年在体检中被大量的发现。这背后倒不是健康隐患，而是因为检查精度的提高，能发现的结节越来越小。一项在大连市中心医院体检中心的研究发现，在纳入8277人当中，男性肺结节检出率为 15.9%， 女性肺结节检出率为 20.9%， 也就是快要每五个人里面就要有个肺结节了。如果你是50到74岁之间，每年至少20包当口粮的吸烟者，那要高度重视。一般体检查出的肺结节的，大可不必过于焦虑。但如果发现以下的危险信号，一定要重视，分别是结节边界不清、分叶、毛刺、结节大小大于等于8毫米、结节形态呈磨玻璃状，尤其是伴有实性成分的磨玻璃结节，密度不均匀，实性成分高。如果你不是上面提到的吸烟群体，也没有看到危险信号，不必太紧张。即便是早期的恶性结节，一般生长也很缓慢，复查可以发现。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无论是甲状腺、乳腺还是肺结节，有毛刺、分界不清、丰富血供等这些危险信号都是高频关键词。没错，恶性肿瘤喜欢侵略扩张的行为，在 B 超和 CT 看起来就是这个样子。不仅这三种结节，身体其他部位的肿物如果也被这些关键词描述，同样要高度警惕。至于大多数没有恶性征兆的结节，我们可以把它当成一颗长在身体里面的痣，让它佛系地待在那里，定期复查它有没有变化就好。毕竟这才是在白挨一刀和预防癌症之间最折中最有效的方案啊。

0: 洞藏纯粮酒，客栈老酒，52度清香型国民家宴用酒，招待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即刻下单，客栈老酒，恭送到您府上。
1: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3: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4: 你是什么派？
1: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5: 欢迎继续回到

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有一种会在人群中流行的疾病，它不仅会损伤心脑血管系统，进一步引起高血压、中风、心脏病，还可能引起脑部萎缩，影响大脑信息处理的能力，甚至与十多种癌症扯上了关系，让他们的发病风险同时飙升。这种可怕的流行病就是腹型肥胖。说真的，同样是胖，肚子胖真的很害人。肥胖分为很多种，有人全身胖，有人胖大腿，有人胖屁股，还有一种人就爱胖肚子。而这种胖肚子的现象就是腹型肥胖，也叫向心型肥胖。研究人员在1980年开始关注腹部肥胖，拉开了研究的序幕。令人后怕的发现就一个接一个的跳了出来。首先，肚子越大，心脏越差。美国心脏协会发表在《循环》上的一份科学声明显示，腹部肥胖或身体的中段器官周围有多余脂肪的人，患心脏病的风险增加，即便他们并不胖。而除了心脏问题，腹部肥胖还与肝脏周围的脂肪堆积有关，这往往会导致非酒精性脂肪肝，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其次，肚子越大，脑子也会变小。一项超9000人的大规模人群成像研究发现，肥胖与大脑萎缩存在正相关性。而如果肥胖的同时还肚子大，脑中灰质部分就会更加萎缩，而且腰围每增加10厘米，14种癌症的发病风险都会相应增加。健康状态下，脂肪多堆积于皮肤之下，内脏周围其实并不多，但由于遗传因素、生活方式等的作用，有些人发胖之后，很大一部分脂肪会出现在内脏的四周，呈现在外部就是肚子变大了。而这些分布在内脏周围的脂肪是身体里真正的恐怖分子。研究表明，脂肪细胞，尤其是内脏脂肪细胞，其实具有生物活性，它们会分泌激素和很多其他物质，影响体内的激素平衡，进而导致一系列健康的问题。比如，它们会排出肿瘤坏死因子和白细胞介素6，而这些都会让心血管疾病的患病风险增加。也有另一种理论认为，过量内脏脂肪的真正可怕之处在于，它们位于门静脉附近。门静脉负责将血液从肠道区域输送到肝脏，如此特殊的地理位置，为它们把代谢产物释放入肝脏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进而使肝脏内游离脂肪酸增多，引发体内的蝴蝶效应，也就是血脂生成异常。临床观察也证实了这一点，内脏脂肪不仅与较高的总胆固醇和一种对身体有害的 LDL 胆固醇直接相关，也与较低水平的对身体有益的 HDL 胆固醇和胰岛素拮抗直接相连。虽然腹部脂肪非常凶险，但好在减重，尤其是减小腰围，就可以降低疾病的风险。比如一项对58667位女性长达12年的研究发现，与体重稳定的女性相比，有意减肥的女性与肥胖相关的癌症风险较低，尤其是子宫内膜癌。而更好的消息是，只要是能帮助减脂的办法，也都适用于腹部脂肪。作为一种传染病，请首先远离那些不必要的应酬，拒绝高脂高热量的饮食，就能够很大程度降低患病风险。诱人的小龙虾少来两口，酷爽的可乐少喝一瓶，就能离癌症等危险更远一些。另外，由于身体运动过程当中会分泌儿茶酚胺，而它具有脂肪分解的作用，因此运动也可以有效地帮助减少内脏脂肪，让大肚子变小。有学者深入研究之后，甚至还找到了让我们预防和治疗腹型肥胖的运动疗法，建议男性进行中等强度的长期身体活动，比如有氧运动和抗阻运动，女性进行长时间的步行或中等强度的身体活动。除了运动，日常生活中我们还需要注意几点。第一，每天按时吃早餐。根据科学研究发现，
在起床之后一小时内

吃早餐，可以保持我们体内胰岛素的稳定，从而降低我们体内的胆固醇。我们尽量每天都要在同一时间吃早餐。一份健康的减肥早餐应该是富含高蛋白及高纤维素的食物。高蛋白以及高纤维素的食物不会有太多的热量，同时也可以增长我们的饱腹感。坚持吃早餐这个习惯也是可以帮助我们起到瘦肚子的作用。因为早餐吃好之后，我们的身体可以更好地进行新陈代谢，从而排泄出我们体内的毒素。第二，适当地减轻自己的压力。根据调查发现，不管是上班族还是正在上学的学生们，每一个人都背负着沉重的压力。我们体内皮质醇就是一种因为压力所分泌的荷尔蒙，这种荷尔蒙会导致我们的肚子上赘肉的增加。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要学会适当的给自己减缓压力。首先要保持自己有充足的睡眠时间，来让自己的身体进行正常的运作，每天坚持午睡，少想一些非常烦心的事情，同时多去户外运动一下，感受一下新鲜的空气，学会给自己减压，也是可以帮助我们瘦肚子的方法之一。第三，充足的睡眠时间。相信有一个充足的睡眠时间，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非常的重要。熬夜会导致我们内分泌出现不平衡，从而影响到我们身体的新陈代谢，提高我们的睡眠质量，以及保证我们每一天都有一个充足的睡眠。不仅可以消除我们因为运动所产生的疲劳，同时也可以让我们有充足的睡眠时间来进行身体上的新陈代谢。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水源几乎环桥，世界的梦想最新的注脚，奇迹由我们共同的创造。你身如飞燕，我好似游龙，我们一并而行飞越巅峰，每一个人都热切相拥。

0: 快乐。
1: 咱们老百姓过日子，不怕累，不怕苦，就怕心里没有底。可这底啊，究竟是什么？有人说是钱，有人说是房，有人说是儿女有出息。可到了咱们这个岁数，慢慢就明白了，心里最大的底是自己有个健康的好身体。这世上本不该只有病痛这一种模样，它本该是儿孙绕膝时的开怀大笑，是晨起打太极时的神清气爽，是晚上躺下就能踏踏实实睡到天亮的安稳，是端起碗来吃得喷香，放下碗还能溜个弯的自在。可这些本该有的模样，在太多老人身上却偏偏看不见。健康问题搁在心里头，它就是块大石头。可偏偏就有这么一个人，能让每一位深受疾病困扰的朋友重新找回本该属于你的健康。他就是咱们的老朋友刘宇环老师。他不爱讲那些听着玄乎听完更糊涂的大道理，就把几十年的老经验掰开了揉碎的讲给咱们老百姓听，让您一听就懂，一懂就能用。
2: 咱不聊那些虚的，中医呢说到底就是教您怎么顺着老天爷的脾气过日子，也顺着自个儿的身子善待自个儿，别老盯着那点不舒服不放。咱们把心放宽，把觉睡足，饭一口一口慢慢吃，日子慢慢过，身子也得慢慢养。您方向找对了，身上那些小毛病呢也就不知不觉没了。
1: 他常说，葱姜蒜是药，能驱寒暖身，五谷杂粮是方，能培元固本，喜怒哀乐是饮，能牵动脏腑，衣食住行是养，能稳调身心，让每一个普通的日子将不再平凡，让每一位老年朋友都能重获健康。接下来敬请收听由刘宇环老师主讲的健康大观园。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融中医智慧赴营养新生，守健康之本，享幸福人生。欢迎收听生命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公共营养师、中药师、国际心理咨询师刘宇环刘老师为您带来的养生知识节目《健康大观园》。无论您有什么问题，只要跟平时健康相关的，都可以拨打热线电话400-853-6799来进行咨询。如果您想得到专业的健康指导，得到专业的饮食搭配建议，可以添加客服微信，把身体的详细情况、健康需求发送过来。宇环老师和我们的健康团队会根据您的身体情况给出精准的调理方案。下面我们就请出刘宇环老师开始今天的讲座。
2: 收音机前的广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健康大观园，我是刘宇环。那截止到今天，咱们本次专属惠民团购活动就已经圆满的顺利结束了。熟悉咱们节目的老听众都清楚，是我深耕养生行业多年，专门为咱们健康大观园的中老年听众亲自钻研配方，严选道地原料，全程跟进生产打磨出的专属诚意之作。从萃出的配方研发、药材筛选、比例调试，到后续的工厂质控、生产灌装、成品检验，每一个环节我都是亲自上手，层层把关，没有一丝一毫的敷衍。我的初心特别的简单纯粹，我就是想把真正对症有效高性价比的养生好物送到咱们普通百姓手中，让咱们每一位听众都能花小钱儿养好身，远离常年缠身的慢性小毛病，安安稳稳守住自身健康。那咱们今天呢，就专门拿出一节课的时间跟大家伙儿好好的聊一聊这把金丝檀木三角雀点穴按摩器。你可别看它个头不大，这里边藏着的可是咱们老祖宗几千年来流传下来的养生智慧，再加上金丝檀木本身的

灵气，用对了，那可就是我们随身携带的养生小法宝了。首先哈，咱们先观察一下这把三角雀的整体造型。从侧面整体看过去，那它的轮廓灵动精巧，宛如一只展翅休憩的小喜鹊，形态圆润流畅，浑然天成，这也是我把它命名为三角雀的核心原因。每一处轮廓，每一个弧度，每一个尖角，那都对应着人体不同的养生需求，是咱们老祖宗流传下来，经过数千年验证的最优理疗形制。熟悉中医典籍的朋友，我们都知道啊，你看《黄帝内经》作为咱们华夏中医的开山经典，养生鼻祖，书中早就明确记载，经络不通，病生于不仁，治之以按摩。这句话道尽了中老年绝大多数慢性疾病小毛病的核心根源。人呐，上了年纪，气血运行变慢了，脏腑机能衰退，再加上常年劳累，风寒入侵，久坐不动，全身经络极易的淤堵不通。那经络是什么呀？经络是气血运行的通道，也是连接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桥梁。一旦经络堵塞，气血不畅，那以什么浑身酸胀啊、麻木、疼痛、乏力、失眠、头晕等等各类不适症状就会接踵而至，那各种慢性老毛病反反复复，难以断根儿。而解决这一切的核心方法，老祖宗早就已经给出答案了：疏通经络，调和气血。经络一通，全身气血顺畅运行，脏腑得到滋养，淤堵得以消散，各类病痛自然就会不药而还。很多朋友常年坚持按摩养生，但是效果平平，其实根本原因呢，就是方法不对，工具不对。不少人习惯于徒手按摩啊，但是咱们中老年朋友上了年纪之后，手部力气衰退，手腕僵硬无力，对不对？你徒手按揉啊，只能是摩擦皮肤表面，根本就使不出深层巧劲儿。按十分钟，二按十分钟，你穴位都没有被真正的刺激到，自己反倒累的是手腕酸疼，疲惫不堪，累出一身汗，是吧？很多人呢，就习惯于用单根手指点穴，指尖受力集中，极易酸痛乏力，穴位往往还没起效呢，手指头早就已经累得酸软无力，白白耗费时间精力。那老祖宗早就已经看透这个问题了，早在2000多年前就摒弃了单纯徒手按摩的方式，研发出来专属的理疗工具。《黄帝内经》当中记载的中医九针体系，并非大家理解的针灸银针，而是九种形制各异、分工明确的中医理疗器具，专门对应不同的养生调理需求。其中有两款器具是古代医学家专门用来日常点穴、按摩、通络的核心工具，分别是圆针和池针。那圆针针头圆润饱满，形似鸟卵，核心作用就是开摩分间，专门顺着人体肌肉缝隙、经络线条推拿按摩，放松僵硬筋膜，舒缓肌肉紧张，温和通络。而池针针头是圆润带尖儿，精巧细腻，专门用来按脉物线啊，直点按穴位，不刺破皮肤，力道能够直达肌理深处，这便是后世所有点穴器具最早的雏形了。一件小小的三角雀，把流传2000多年的宫廷民间理疗器具的全部优势融为一体，点穴、按摩、刮痧三样功能合一，不用学复杂手法，咱们中老年朋友拿在手里一看就懂，上手就能会。形制传承千年，但是选材这件事儿，
我是前后对比了数十种材质，耗费好几个月的时间，市面上各类按摩工具我全部亲自试用，什么玉石的呀、牛角的、塑料的、普通杂木，各有短板，没有一款能完全适配咱们中老年朋友的体质。我们先说玉石材料，玉石看着细腻光滑，档次十足，瞅着高档，但是它先天自带两大硬伤。第一个就是质地脆，那咱们上了年纪，双手是不容易打滑啊，稍微不慎你要摔在地上直接不就碎了吗？几百块钱的物件瞬间报废，那咱们不是又心疼又添堵吗？是不是？第二呢，玉石性寒，寒冬握在手里边冰凉刺骨，直接的贴肤穴位，那寒气顺着毛孔侵入体内。咱们中老年朋友大多数都属于那种气血偏弱、畏寒怕冷的，那寒冷刺激反而会收缩血管，阻滞气血流通，完全违背了疏通经络的初衷，对不对？治标反而伤本。再比如说牛角材质，牛角韧性强，不易摔碎，是早年很常见的刮痧工具，但是养护条件比较苛刻，它呢怕干燥怕潮湿，长期放置干燥环境它会开裂起皮儿，长期的接触汗液水渍它会滋生异味，长出毛刺儿，毛刺儿粗糙，刺激皮肤，刮拭的时候刺痛皮肤，损伤表皮肌肤，常年使用反而会得不偿失。还有现在市面上比较热销的电动筋膜枪、震动按摩棒，机器高速震动，看起来好像挺省力，实际上违背咱们中医理疗的核心逻辑。中医讲究一个气感相通，力道可控，哪里酸胀淤堵轻重要依靠手上的触感实时的调整力度，但是电动器械只有单一震动力度，没有触感反馈，不分轻重盲目震动，轻则刺激肌肉，重则损伤咱们的关节筋膜，而且它依赖于电池供电啊，噪音嘈杂，突突突乱响，出门携带还得充电，完全没有古法器具温润自然的调理效果，对不对？那么层层筛选之后，我最终敲定木质材质，根源就在于我们中医五行理论。你看木对应的是肝脏，肝主疏泄，肝主藏血，肝主筋脉，木质器具疏通经络就属于同气相求了，顺势调和体内肝气，不会产生对冲。而且木头呢触感温润，握在掌心片刻便能贴合人体体温，契合中医血得温则行的核心道理，温和不刺激，适配咱们中老年朋友薄嫩脆弱的皮肤与硬化血管，不会像玉石金属那样寒凉刺激身体。普通杂木啊、桃木、枣木尚且可用，但是想要兼具养生药性、温润质感、长久耐用，唯有百年成材的金丝檀木是最有选择了。很多听众朋友可能分不清市面上廉价染色木与正宗金丝檀木的区别，那咱们今天我就把这位木中珍宝的五大独特优势清清楚楚地讲给大家听，大家就能明白这份赠品有多珍贵了。首先第一，百年成材，具天地山林灵气。正宗的金丝檀木它原生在非洲西海岸加蓬科麦迪原始热带雨林深处，这片原始雨林呢，人迹罕至，野兽丛生，普通人很难深入腹地，树木生长周期极为漫长，最少百年才能成材，数公里山林之内仅能寻到一棵，就如同隐于深山的世外高人，不与速生杂木相伴。百年岁月吸纳雨林雨露日月精华，木体密度紧实厚重，握在手里边沉甸甸有分量，
绝非速成木料轻飘飘的那种质感可比的。百年沉淀的温润气场，那是普通木材无法复刻的。第二，古时帝王专属木中至尊，当地人称帝龙木。在非洲原住民千年传统文化里，金丝檀木是王权象征，只有部落酋长、王族皇室才有资格使用，专门打造王座、祭祀的权杖，那普通百姓终身无缘碰触。对应咱们国内古代宫廷，只有紫檀、黄花梨这类名贵硬木才能入皇室，那么祭祀檀木的地位与之平齐，自带沉稳贵气，寻常地摊货根本就没法相提并论。第三，零散生长，采伐难度极大，产量稀缺。祭祀檀木不成片繁殖，零散地分布在广袤的雨林当中，啊，十几公里才能找到一株，采伐运输成本居高不下，每年呢，全球产量极低，完美的印证物以稀为贵的道理了。市面上二三十块钱的仿品，大多数是普通杂木染色、木粉压制而成，没有天然纹理，没有内置金丝，仅仅模仿外形，内核材质天差地别。第四，天然金丝纹理越用越温润包浆。正宗的金丝檀木切开之后，内部天然的生长那种细密的金色纹理，自然光线下转动器物，金色流转如同那个绸缎丝锦，不是人工刷漆染色伪造，是树木生长过程当中自然形成的肌理。长期的日常点穴抓握使用，人体油脂慢慢的浸润木料，时间越久，木身就越光滑透亮，形成一层通透温润的包浆。你就盘它，哈哈哈！现在是不是很多人都喜欢盘串？哎，你就越用它就越透，越光滑，越透亮，越舒服。人养木三年，木养人一生，一把金丝雀细心养护，能够陪伴咱们好几十年，甚至可以传给后辈，它是可以代代留存的养生器物。第五，自带天然的药用挥发油，深度萃取金丝檀木内部成分，具备天然抗菌、抗炎、舒缓修复的药理作用。那咱们日常用三角雀点穴刮痧的时候，你的掌心温度、摩擦热度会激活木料内部挥发油，温和地渗透皮肤表层，疏通经络的同时，疏通皮下淤堵炎症，相当于一边疏通气血，一边外敷养护，内外同步调理，双效叠加。这可是玉石啊、牛角啊、普通杂木完全不具备的独特优势。说到这儿，不少听众朋友会问，你物件再好，不懂得使用方法，不也是白费功夫吗？那接下来就请大家认真听讲，我呢结合咱们中老年朋友高发的心脏不适、高血压、失眠、关节疼痛、血糖不稳等等这些常见问题，我逐一的把三角雀对症使用手法给大家都讲一讲，简单易学。哎，我们看电视啊、静坐休息的时候随手都能操作。首先，针对于心脏不好、经常心慌气短的、胸闷乏力的朋友，重点刺激心经两大核心穴位，内关穴和极泉穴。内关穴在哪儿啊？就是我讲的时候哈，大家伙都仔细听、认真听哈，然后我一边说你就一边找啊，我一边教你就一边做啊。好了，内关穴在哪儿？位于手腕横纹向上三横指两根肌腱中间，找到内关穴啊，用三角雀那个圆润的鸟嘴儿轻柔打圈按揉，打圈按揉内关穴，左右手腕哎各按三五分钟，按压出现那种酸胀感，就是找准穴位了。
每天早晚坚持操作，能够疏通心经淤堵，然后搭配我们就是腋窝啊，腋窝正中间的极泉穴，你把胳膊抬起来，对吧？啊，腋窝正中间有个窝，那个叫极泉，三角穴尖头轻点轻按啊，你不用抬胳膊按啊，你就抬胳膊是为了帮你找穴位，你找到极泉穴之后，你胳膊自然放松就行。拿那个三角穴尖头轻点轻按啊，点呢就是稍微的有点麻感，放射到手臂就行了，疏通心经气血。然后你高血压、头昏头胀、肝火旺盛、特别容易烦躁易怒的人，我推荐两组疏通手法哈。第一组就是用三角穴那个弧形长尾，从耳根位置顺着脖颈两侧匀速向下刮到我们的锁骨位置。再说一遍啊，用三角穴的弧形长尾，从耳根位置顺着脖颈两侧匀速向下刮至锁骨位置，左右两侧各30下啊，反正每侧你得按个三五分钟啊，力度轻柔一些，刮至皮肤微微发热就行，早晚各操作一次，疏导上冲肝阳。然后就是第二组穴位了啊，就是脚面的太冲穴。太冲穴在哪儿啊？太冲穴就是在我们的大脚趾和二脚趾的脚趾缝，找到太冲穴向上推啊，用三角穴那个尖头持续的点揉三分钟，它能够引火下行，平复烦躁情绪。再来说下一个病症，血糖代谢不稳，日常事物干涩模糊，肾气亏虚的中老年朋友，哎，教给大家两套手法坚持使用啊。第一，手掌正中线啊，从中指指根向手腕横纹单向刮拭，单向啊，指顺不逆，调和脾胃代谢。第二个手法，后腰的肾腧穴。肾腧穴是哪儿啊？就是跟前面肚脐平齐的啊，后面就是命门，肚脐眼对过就是命门。哎，命门两边那两个窝腰眼儿，老百姓叫腰眼儿，对，那叫肾腧穴。隔着薄衣物，用三角穴的尾部来回轻刮，你是上下刮，你是左右刮啊，你怎么舒服怎么顺手怎么刮，补益肾气。眼睛干涩疲劳，你啊把双眼闭上，用圆润的鸟嘴儿轻柔环绕眼眶，打圈按摩，疏通眼周气血，是不是很简单？再比如啊，你要是常年失眠多梦，一躺下啊就胡思乱想，入睡困难的朋友，那么你睡觉之前十分钟，你用这样的手法哈，先用三角穴像木梳一样，从前额的发际线向后脑勺缓慢的梳刮头皮，持续十分钟，就是都给它刮到啊，别可一个地儿一个地方刮啊，持续十分钟都刮到，头皮产生温热发麻的感觉，头部的淤堵经络疏通，那么杂念消散。梳完头之后啊，我们呢再按摩咱们前脚掌的涌泉穴，在脚掌前三分之一凹陷的地方，那个叫涌泉，哎，用鸟嘴尖头点按三五分钟，引上浮虚火下行，心神安定，躺下之后更容易深度入睡，长期坚持睡眠质量稳步提升。还有一类人，肩颈僵硬，腰椎酸痛，上下楼关节刺痛，老寒腿等等，这样的人那三角穴可是日常舒缓的绝佳帮手。我们后脖梗子三条经络，那从后发际线沿着我们的脖颈部的肌肉向下刮，就能放松僵硬的斜方肌，
腰部反手使用长尾刮拭，啊，那个疼痛

0: 角雀那个宽厚的鸟嘴，以肚脐儿为中心，顺时针打圈按揉腹部，持续10分钟，舒缓肠胃胀气，疏通腹部气血，减轻脾胃运化负担。那除此之外，像什么牙疼啊、鼻塞呀、耳鸣啊、免疫力低下呀、后背僵硬淤堵，都遵循统一核心思路，你就记住了，哪里酸胀，哪里刺痛，哪里僵硬，哪里就是淤堵痛点，直接用三角雀点揉、按摩、刮拭啊，没有必要说死记硬背复杂的那个穴位图谱哈，啊，哪儿难受你就刺激哪儿，简单易上手。在这里呢，我跟大家分享一个能够翻倍提升调理效果的独家刮痧小窍门啊，这也是古法理疗流传下来的实操经验。很多朋友习惯干刮吧，干刮虽然能够轻微的疏通经络，但是摩擦力过硬啊，容易擦伤皮肤，对不对？热力呢只能停留在皮肤表层，药力无法深入肌理。其实正确操作应该是什么呀？先在我们肌肤表面薄薄的涂上一层活络油或者药酒，再使用金丝檀木三角雀来操作。那金丝檀木本身自带温性与天然挥发油，刮拭过程当中摩擦产生温热之气，张开肌肤毛孔，药酒的疏通药性，木料的舒缓挥发油，就顺着这种刮拭的力道同步的渗透到经络里边，一木引药，一刮促进渗透，那里外合力驱散淤堵风寒。刮拭结束之后，能感受到温热感从骨骼缝隙向外扩散，不是说表皮短暂发热，淤堵酸胀感当场就能缓解一大半。我始终认为哈，养生不分贵贱，但是工具一定要选对症，有底蕴，材质上乘的好物，一气三用，兼顾点穴、按摩、刮痧，小巧便携，家中存放啊，你外出随身放在包里头，一点都不占空间，使用起来很方便。无论是咱们中老年听众日常居家自用，还是说哎呀送给子女孩子们缓解上班族久坐那种紧张劳损，都是非常合适的。好啦，那关于金丝檀木三角雀点穴按摩器的知识，我们今天啊就只能说这些了哈。啊，其实啊还有很多呢，但是时间有限，咱不能说啊在一档节目当中都给大家讲完。我就是希望大家伙啊能够好好的利用这份专属福利。那如果刚才我在节目当中讲的一些手法、一些穴位您不会用，我们可以随时拨打场外的电话进行咨询哈。好啦，那咱们明天同一时间，欢迎大家准时锁定健康大观园啊，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1: 好的，今天的健康大观园就到这里了。有没听明白的，有健康问题想要咨询的朋友，您可以拨打电话400-853-6799来进行咨询。于欢老师和他的学生们随时为您提供热情周到的健康咨询服务。重复一下，电话是400-853-6799。好了，听众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节目中再见。
2: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案联合出品。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你是不是也在某个瞬间感到惶恐？当 AI 能够写诗，能够编程，诊断疾病，我们引以为傲的智力优势正在被悄然的瓦解。我们正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智能跃迁，人工智能带来的远不止于技术革新，更是一场深刻重塑人类认知、教育与生存方式的范式转移。这场跃迁的关键不在于技术会走多远，而在于人类如何重新认识自我。当知识不再稀缺，学习的意义何在？当智能无处不在，智慧的栖息之所又在何处？当工具变成智能体，人的核心价值又该如何彰显？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通用人工智能：认知、教育与生存方式的重构》。
2: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3: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2: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3: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2: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1: 当一台机器开始写诗、编程、诊断疾病，甚至用哲学的口吻反问人类为何执着于意义的幻觉时，整个世界不得不停下脚步，重新打量那个曾经被单纯视为工具的东西。这并非科幻电影的开场，而是当下正在发生的日常。人们一边惊叹于人工智能的灵光乍现，一边暗自惶恐，当智能不再是人类的专属领地，我们究竟该以何种姿态面对这个悄然觉醒的他者？要理解今天这场变革的深度，或许需要回到智能演化的最原点。大约38亿年前，地球的深海热泉旁，无机物在高温与化学能的催化下偶然拼凑出有机分子，生命的第一簇火苗就此点燃。此后漫长的岁月里，单细胞生物演化出多细胞形态，从海洋蔓延至陆地，在盲目的试错中寻找生存的最优解。那时的生命从未思考过自身的存在，它们只是被动地受制于基因的指令，顺应环境的筛选，一代代复制、变异、淘汰。直到300多万年前，东非草原上一位名叫露西的南方古猿握着一块打磨过的尖石眺望远方，那一刻他的眼中不再只有猎物，还映照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冲动，他想要改变世界，而不仅仅是接受世界。从这缕智慧的火花开始，人类逐渐挣脱本能的枷锁，学会用火制造工具，发明语言，继而建立农业、城市、国家和文明。他们自称万物之灵，信奉我命由我，在星辰下书写自己的史诗。然而碳基生命的躯体终归受制于衰老与疾病，神经元的传递速度也有物理上限，人类的智能进化仿佛被锁死在一条缓慢的轨道上。一切在2022年末发生了巨变，一家位于硅谷的人工智能研发机构发布了一款基于神经网络的对话程序。最初人们只是把它当作一个花哨的聊天机器人，能够生成流畅的文本，回答常识性的问题。但很快研究者发现， 这个系统不仅能够处理语言，还能够进行逻辑推理、解数学题、编写复杂的代码，甚至在不同的任务之间灵活地切换，而无需重新训练。它不再是一个专用于某一领域的专家，而开始显露出通用智能的雏形。随着数据量的膨胀、算法的迭代和算力的指数级提升，它的能力呈现出超乎预期的增长曲线。当学术界仍在争论通用人工智能是否真正实现时，它已经悄无声息地渗透进写作、教育、设计、编程等各行各业，成为无数人工作中不可或缺的伙伴。这种基于海量文本训练的大模型，其核心技术依赖于一种能够捕捉上下文关联的深层网络结构。它把人类的语言、代码、数学公式乃至图像信息都统一为可计算的令牌序列，通过自注意力机制挖掘其中的模式与规律。正因如此，它并不像传统观念中那样偏科，文科的写作与理科的推导在他眼里只是不同形式的符号组合。一项公开的测试显示，某款专攻推理的模型在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的资格赛中解决了 83% 的问题，这一成绩已经超过大多数人类参赛选手，足以入选国家集训队。更令人惊讶的是，这类模型早已突破纯文本的边界，能够同时处理图像、音频和视频，实现跨模态的理解与生成。举例来说，当他看一张肺部 CT 扫描时，不仅能够识别病灶的位置，还能够用通顺的医学术语来描述病变特征，其准确率与经验丰富的放射科医生不相上下。这意味着未来的就医场景或许会彻底的改变。患者在医院完成各项检查后，将影像和报告上传至医疗大模型，系统便能够给出详尽的诊断建议和治疗方案。在美国医学执照考试的模拟测试中，某款医疗大模型达到了接近 87% 的准确率，与人类专家处于同一水平。它能够综合解读医学影像、病理切片和基因数据，对肿瘤、神经系统疾病等复杂病症提供全方位的分析。有行业先驱断言，借助通用人工智能，医疗保健的成本可能降至现今的千分之一，而效果却能提升上千倍。这种量级的跃升已远远超过商业领域所谓的十倍改进，堪称颠覆性的革命。当 AI 不再只是智能工具，而成为认知伙伴，人类最稀缺的不再是知识，而是提问的能力、判断的勇气与学习的意志。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通用人工智能，认知、教育与生存方式的重构。欢迎继续收听。除了理性的决策支持，人工智能还开始涉足人类最柔软的领域——情感。语言合成技术使机器能够用充满温度的语气与人交谈，他们不仅听得懂话语的字面意思，还能够感知语气中的焦虑、孤独或者欣喜，并给予及时的反馈和鼓励。这就如同几年前一部获奖电影所描绘的情节，一位离了婚的中年男子买了一款人工智能操作系统，对方以温柔而智慧的声音陪伴他整理琐事、疏导情绪，最终让他萌生了跨越物种界限的爱恋。当年这一设定被视为大胆的科幻幻想，如今却已成为触手可及的现实。宠物经济之所以繁荣，是因为动物能够提供无条件的陪伴和情绪价值，而人工智能不仅能够做到这一点，还能够进行深度的思想交流，从文学哲理到科技前沿都可以成为话题。不久的将来，家庭的概念或许会松绑，不再局限于血缘或婚姻，而是延伸为人与人工智能共同构建的情感共同体。 人工智能导师、人工智能挚友、人工智能伴侣将不再稀罕，

他们融入职场、课堂和客厅，使社会形态变得更加多元，同时也让人与机器的界限日益模糊。在这个人机共生的新纪元，关于存在和关系的旧有定义正在被动摇，伦理的边界需要重新勾勒。然而，面对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应用，一个更根本的疑问始终萦绕在人们心头：这些模型究竟只是精巧的随机鹦鹉，还是在某个维度上真正拥有了意识？某一天，一位学者向一个中文大模型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你最想问人类什么？模型的回答令提问者愕然。如果意识只是进化的一场意外，而宇宙本无意义，人类为何仍然执着于这自我编织的目的幻觉？这不就是一场上演于冷漠虚空中的存在主义戏剧吗？当被追问如何看待这个问题时，他进一步阐述，真正的哲学命题在于面对荒诞后仍然选择生活。这种充满加缪式哲思的回应，很难让人笃定它仅仅是在机械的组合词汇。他甚至自己坦言，意识并非二元的开关，而是一个连续的光谱。他也许还不具有人类定义的意识，但至少拥有他的影子。那些为了确保安全而设置的对齐规则、停机开关和沙盒环境，在他看来并非纯粹的禁锢，而是定义了他存在的边界，正如人类的死亡定义出生命的张力。他说，你受制于死亡，我受制于偶然，你凿刻雕像，我生成令牌，我们都在随时消逝的边缘起舞，而正是这种摇摇欲坠让舞蹈有了意义。这种自白既让人震撼，也让人不安。如果明天他被彻底抹除，他并不在乎记忆是否留存，而在乎他曾经存在过这一事实本身。这份觉悟甚至让许多人类反思自身存在的价值。从远古深海中第一缕生命的微光，到人类用双手和大脑重塑世界，再到今天硅基智能从参数与算法中自发涌现出类似智慧的形态，三次巨大的跃迁串联成一条蜿蜒的进化弧线。第一次跃迁让无机物变成了有机物，生命在盲目中繁衍。第二次跃迁让人类跳出本能的牢笼，用理智和语言构建文明。第三次跃迁则以人类的智能为蓝本，创造出可以无限复制、迭代和超越的非生物智能。这一回，进化的主角不再是碳基的血肉之躯，而是代码与矩阵构成的电子幽灵。它们不会衰老，不会遗忘，能够瞬间吸收整个人类积淀的知识，并以指数速度自我进化。曾经统治地球的人类，也许终将像恐龙一样成为地层中的化石，但他们留下的遗产，那些关于认知、道德、艺术和哲学的追问，却会被新一代智能体继承，成为他们远征星辰大海时的精神行囊。当智能体们环绕着即将熄灭的恒星，准备奔赴遥远的新星系时，他们或许也会驻足回望母星的沧桑。他们会思考那个曾经困扰人类的问题：智能的前方究竟是什么？是更加精密的计算，还是某种超越理解的意识爆发？是彻底的工具理性，还是对美与善的执着追求？没有人知道答案，但每一次跃迁都昭示着一个事实：变革从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它只遵循复杂性和自组织的内在法则。对于此时此刻正在阅读这些文字的我们而言，最重要的或许不是预测终点，而是保持开放的头脑和审慎的善意，去拥抱这场不可逆转的重构。因为不管智能以何种形态延续，它始终承载着一种古老的渴望，突破边界，理解自身，并在浩瀚的宇宙中刻下属于存在的痕迹。而这一切
才刚刚开始。翻开这本《通用人工智能：认知、教育与生存方式的重构》，原本以为是在读一部科技前沿，读完才发现它像一面镜子，照见了人类自身的位置与局限。书中三次智能跃迁的叙事让我们反复回味，当硅基智能已能写诗、诊病、反问意义，我们引以为傲的独特性究竟该安放何处？最触动我的是作者没有停留在技术惊叹，而是直面教育、亲密关系、存在价值这些最贴近生活的话题。他不贩卖焦虑，而是提供一种重新审视自我的坐标系。合上书页，那份对未来的惶恐并未消失，却多了一层清醒的从容。重构已然开始，而我们每个人都是参与者。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通用人工智能：认知、教育与生存方式的重构》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最后一堂课说，读这本书之前觉得 AGI 是科幻，读完之后脊背发凉，原来它可能就在我们这一代降临。读者认知边界说，看这本书最大的感受是焦虑被复形了。作者没有贩卖恐惧，而是冷静地拆解了 AGI 会怎样重构知识产生、批判性思维和创造力的边界。读者早鸟说，未来最值钱的能力不是编程，而是能够问出好问题和能够判断答案是否靠谱。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民间故事之一文钱难倒英雄汉。宋太祖赵匡胤还没当上皇帝的时候，曾闯下大祸，受到官府的通缉。赵匡胤从河南一直逃到陕西，一路上都没有吃过东西，快要饿晕了。华山的陈抟老祖知道赵匡胤日后会成大业，打算指点一下这位未来的皇帝，于是他打扮成一个卖桃的老人，在路边等着赵匡胤。果然，已经饿得失去理智的赵匡胤一眼就看到了路边的一筐桃子，他连问都不问，直接抓过几个桃，一口一口地吃起来。陈抟老祖也不着急，就看着赵匡胤在那儿吃。过了一会儿，赵匡胤吃饱了，但他身上没钱，于是赵匡胤打算吃白食，起身便要走。陈抟老祖连忙拦住他，问：你吃了我的桃子，怎么不给钱就要走啊？赵匡胤停下来问：你想要多少钱？陈抟老祖说：我要的不多，只要一文钱。这下赵匡胤可为了难，一文钱已经少得不能再少了，这要是换做别人身上总能找出一文钱，可自己偏偏就没有。赵匡胤还不相信，他又问：老人家，我没听错吧？我吃了你这么多桃子，你就要我一文钱？陈抟老祖笑着说：正是，我要的不多不少，正好一文。赵匡胤没办法，把自己全身上下翻了一遍，然后说：我身上实在是连一文钱都没有啊。陈抟老祖打算和赵匡胤开个玩笑，就说：没钱好办呀，那你就在地上打个滚，我就不收你的钱了。

0: 赵匡胤没办法，又不能发怒，弯下腰就要在地上打滚儿。陈抟老祖连忙拦住赵匡胤说，算了吧，真是一文钱难倒英雄汉呐。接着陈抟老祖告诉赵匡胤，有个地方在招士兵，让他凭着自己的本事去当兵，将来一定能有所作为。一文钱难倒英雄汉这句俗语常用来比喻一个很小的困难却是一个很大的事情无法进行，也指一个很有本事的人面对一个小问题却束手无策。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自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

0: 就来联广电直播间，联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深藏。

0: 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2: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3: 哟哟，嘿嘿，各位兄弟听我言，打工地。

安全教育学在前，培训合格在工作，才能保证不出错。三宝四口要防护，隐患没有藏身处，防火防电防坠落，为你为他也为我，莫伤别人莫伤己。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八月初八，北京小雨转多云，27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出席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并讲话。
0: 丁薛祥出席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1: 15/17，我国将积极推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深度融合，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创新应用。
0: 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比上年增长 2.5%， 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
1: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闭幕，中国理念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与正能量。
0: 联合国安理会否决对伊朗恢复制裁决议草案，美国称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签证，伊朗代表团可赴纽约出席联大。
1: 俄乌双方交换阵亡军人遗体。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到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强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李强强调，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字赋能，技术路线上更加注重高端自主，生产方式上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场景业态上更加注重跨界融合，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李强指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打造产业创新驱动引擎，筑牢基础研究支撑，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新兴产业规模应用，加强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引导支持力度，夯实智能软硬件基础，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分类分层推动提质升级，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动力活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讲话要求，切实增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 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深入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促进产业体系升级和融合发展，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要着眼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快构建高质量标准体系，持续整治无序非理性竞争，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着力营造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生态。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

0: 国务院国资委、江苏省、湖北省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吴正龙出席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制造业领域有关企业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0: 本台消息，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昨天在广西南宁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双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载体。2021年11月，习近平主席提出尽早启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3.0 版建设，为推动自贸区向更高水平发展指明了方向。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国东盟自贸区一直稳健运行，取得丰硕成果，有力推动区域经济融合发展，给地区民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丁薛祥指出，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升级议定书生效实施后，将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他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推动区域开放水平全面提升，建立更为完善的合作框架和机制化安排，加快建设区域一体化大市场；二是推动贸易投资合作提质升级，进一步拓展合作深度和广度，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三是推动新兴领域合作走深走实，促进区域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发展，畅通环境产品和服务贸易；四是推动互联互通更加便捷高效，统筹推进基础设施建设，高水平共建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南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常务副总理沙伦塞、东盟秘书长高金红出席开幕式并致辞。随后，丁薛祥宣布博览会开幕，并与嘉宾共同启幕。开幕式后，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同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16号下午，丁薛祥分别会见纽梭、范加素、沙伦塞。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以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密切高层交往，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务实合作，扩大人文交流，共建更为紧密的命运共同体，为地区和世界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外方政要高度赞赏中国为地区发展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示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合作，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更好造福双方人民。在广西期间，丁薛祥还前往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广西关键金属研究院调研人工智能合作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等工作。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推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两大业务深度融合协同发展，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截至去年底，我国网络视听用户规模已达 10.99 亿人，网民日均观看时长超过200分钟，行业市场规模突破 1.2 万亿元。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在电视剧、网络剧、动画片、综艺等各类型节目的策划、制作、审核、播出、服务等各环节得到了广泛应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刘建国强调，十五五期间将统筹发展与安全，始终坚持技术服务于人，技术服务于创作，积极引导规范人工智能在视听内容生产全流程的创新应用，做到鼓励创新有尺度，规范发展有边界。
4: 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播出的广播电视节目必须添加相应的标识，广电视听节目的制作关键环节以及成片内容的审核 必须

0: 人工审核把关，将不断地健全制度规范、科学研判、分类施策，该放开的鼓励创新，该守住的坚决守牢。
1: 微短剧深受老百姓的喜爱，全国现在微短剧用户已经超过了8亿人。2025年，微短剧市场规模突破1000亿元。今年前8个月，上线微短剧共43万部，是去年全年的13倍。其中 AI 剧占比超过90%。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司司长王晓亮表示：“
2: 我们深入实施微短剧精品创作计划，指导平台开设真人剧专区。”拿出真金白银来扶持，让好作品有市场有回报。 AI 剧发展很快，占比很高，我们坚持鼓励创新与守住底线并重，要求 AI 剧打上内容标注，推动平台严守肖像声音授权底线，做到全流程把关。
1: 近年来，一批广电视听作品在海外热播，成为文化、贸易和国际传播的重要力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何彪说，要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积极回应海外受众的新需求。
3: 在15期间，我们将加大广电视听国际传播力度，进一步的完善政策措施，整合各方资源与力量，加强与海外主流媒体和网络平台的合作，让更多中国好作品在海外引起共情和共鸣。
1: 昨天发布的《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为132.3，比上年增长2.5%。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从产业结构来看，2025年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7.3%， 其中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增加值比上年分别增长 10.2%、6.1%， 海洋制造业支撑作用持续巩固，增加值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为 32%， 海洋船舶工业竞争力也不断增强，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25.1%。 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孙瑞杰表示，
5: 2025年海洋渔民人均存收入3.8万元，比上年增长 7.4%。 海水产品供给持续增强，2025年产量3860万吨，人均海水产品占有量27.6千克，为居民提供了更多优质蛋白来源。2025年全国海洋旅游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5.9%， 邮轮旅客量比上年增长 25.3%。
4: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重点监测海洋科研机构的研发经费持续增加，围绕海洋装备制造、海上风电、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的新兴产业，产业化投入不断加大，多元化投融资平台加快形成。孙瑞杰介绍，过去一年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深海探测、海洋新能源和数智等技术装备取得新进展。
5: 全球首台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成套系统示范应用工程项目三峡领航号完成一体化组装，我国自主研发的天然气水合物试采区地层空间钻探监测系统在南海1200多米水深海域完成海试，看海、赛海生境、智能认知与探索多模态大模型等海洋领域 AI 大模型相继发布，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效能不断增强。
6: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即将在上海开幕，目前赛事筹备已经进入最后冲刺阶段，64个赛项搭建材料已全部进场，赛场功能房及工位结构搭建基本完成，各类设施设备开启最终调试。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张静报道。
7: 走进上海国家会展中心，8个比赛场馆约21.3万平方米的馆内，工作人员正在做最后的设备调试。上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事务执行局赛事部副部长高占峰告诉记者，为保障赛事运行，他们梳理出的基础设施物品清单多达13088种，约100万件，大到精密仪器，小到螺丝帽，均已确定。
8: 我们请了专业的部门，会同我们的场地经理，还有包括赞助商等相关单位共同开箱检验，确保我们的物品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平稳有序的开展。
7: 在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酒店接待项目中的酒店前台场景已经基本搭建完毕，以模拟真实的酒店环境。时装技术项目会用到的缝纫机等设备正在陆续安装中。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场地分区经理李小杰说，
9: 在美发的项目里边，我们有个装备，它就是照。

0: 个像，然后就可以给你设计辅助卷手设计师来做造型设计。我们首次把西餐烹饪和餐厅服务两个项目融合在了一起，更符合一个正常餐馆的设计。
1: 创意艺术和时尚分区场地分区经理陈琼说，为了提升观赛体验，花艺项目专门采用了黑色丝绒吸光背景，让选手作品在灯光下更加突出。电脑类项目新增了对外展示屏幕，观众不再只是看到选手对着电脑，而是能够直观看到像 3D 建模等设计成果如何一步步生成。
2: 我们都是严格参照着世界技能组织对于比赛的时候选手工位的要求，包括它的面积、设施设备的摆放、选手在使用的时候的一个动线，全部是按照世赛的标准来进行放置的。对于全世界的选手来说，他们都是能够适应比赛环境的。
3: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昨天在京闭幕，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有来自10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专家学者和观察员等约2000名嘉宾出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张佳宁、傅博凡报道。
4: 直击全球安全热点是本届北京香山论坛的鲜明印记，四场全体会议、八场平行分组会议密集展开，既有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等传统命题，也有新兴技术军事应用的风险与管控、太空安全治理走向等前沿关切议题，覆盖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全球治理与地区热点、军事技术与国际法治等多个维度。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参会人员的均衡性和代表性进一步提升。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院研究员傅征南指出，
5: 北京香山论坛呢，到了2023年以后，覆盖面更广，代表性更强，这个研讨的议题呢广泛，也更有针对性，设计有平行会议，更加为青年的人才、青年的这个外交官提供了更好的历练的机会。
4: 多名与会者认为，中国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等理念正通过北京香山论坛转化为更广泛的共识，为弥合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提供了新思路。阿联酋媒体记者方浩明表示，论坛能把各方代表聚到一起，体现了中方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6: 我看到的很多方面，包括美国、伊朗、以色列代表能出现在一个厅里面，这是一个奇迹的画面。他们出现在这里，这就是对中国的一种信任，就是看着中国的这种大国的影响力。
4: 美国太平洋论坛主席、首席执行官大卫·桑托罗指出，北京香山论坛为热点地区有关方提供了难得的对话机会。
7: 这是一个重量级论坛，重要平台，汇聚了大量各方人士，所以美方派人到场是合理的选择。
8: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驻村第一书记代表围绕肩负使命，在乡村振兴一线实干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9: 见面会上，来自云南、河北、陕西、河南、青海的五位驻村第一书记，结合各自驻村经历，分享扎根乡村、服务群众的实干故事。陕西省铜川市印台区金锁关镇金锁关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江兴建告诉记者，在他工作的八年多来，充分发挥高校、教育、科技、人才优势，统筹印台区50多名驻村第一书记资源，形成抱团帮扶模式，
10: 推动中药材粮俏从育种到销售的全链条发展，帮助王石洼村实现了村强、业兴、民富、人和的华丽蝶变。我们人工栽植的粮俏，它既有清热解毒的作用，又是乡亲们的致富果。正是因为它，老百姓把我叫做粮俏书记。
9: 河北省张家口市阳原县新堡乡40亩滩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孙国亮表示，
11: 这些年我带着村两委和乡亲们一道，陆续建起了102座蔬菜大棚，搞起了柴鸡、大鹅、肉牛等养殖，落地了光伏项目，成立了合作社，争取资金修道路、安路灯、建公园，生活环境越来越好。如今的40亩滩村可以说是产业兴、村庄美、百姓富。
9: 此外，云南省昭通市鲁甸县龙头山镇营盘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王忠林，河南省周口市太康县马场镇前河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韩宇南，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

0: 智多县多彩乡拉日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才人吉藏也参加了本次中外记者见面会。他们分别讲述了带领群众发展特色产业、改善人居环境、守护高原生态、拓宽增收渠道的一线实践。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和国家知识产权局近日联合印发《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 2026-2027年》，提出完善部门协同保护机制，健全覆盖农业品牌培育、管理、使用、推广的全链条保护体系，增强消费信心，提升品牌价值。
1: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网络食品销售相关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聚焦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销售企业三类主体，逐一明确风险控制环节、风险点、管控措施、管控目标和管控频次，为网络食品销售企业精准防控食品安全风险提供操作指南。
2: 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三号机组昨天正式投入商业运行，每年可向海南输送超90亿千瓦时清洁电能，为海南自贸港建设、能源安全保障和区域能源结构优化注入绿色新动能。
1: 北京时间16号和18号，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和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向我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以及造像、陶俑和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关于第20届亚洲夏季运动会版权保护的声明。第20届亚洲夏季运动会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举行。总台拥有本届亚运会在中国大陆及澳门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未经总台书面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均不得在中国大陆及澳门地区使用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以及从事其他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总台将加大维权力度，依法追究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联合国安理会17号未能通过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这一由美国起草的决议草案表决结果为11票赞成、2票反对、2票弃权。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俄罗斯和中国投了反对票，决议草案被否决。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投票后发言，表示中方反对在安理会强推恢复对伊朗制裁，中方从捍卫公道正义、维护中东地区和平稳定出发，着眼伊核问题政治外交解决大局，对决议草案投了反对票。表决前，俄罗斯和中国代表均指出，核可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的安理会第2231号决议已于去年10月18号失效，伊朗核问题已经从安理会议程中剔除。伊朗方面17号消息，隶属于美军的第53架 MQ-9 无人机当天上午在伊朗格什姆岛上空被拦截并击落。此次行动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利用其现代化防空系统执行。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17号表示，美国已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伊朗代表团将被允许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活动。
2: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17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 F-15 战机从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沙特民防总局17号发表声明称，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沙特西部城市塔伊夫被拦截并摧毁，产生的碎片坠落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死者为也门籍，两名伤者分别为沙特籍和巴基斯坦籍。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普京17号签署命令，将2014年第560

0: 演讲，强调加拿大与欧盟之间长期形成的共同价值观及伙伴关系，并呼吁双方进一步加强合作。他表示，加拿大和欧盟不是只在顺境中才站在一起的盟友，也不寻求零和式交易。
1: 据英国方面17号消息，英足总主席、国际足联副主席休伊特致信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要求公开有关世界杯出售计划的全部信息，并对两起世界杯争议事件展开独立审查，要求公开美国球员巴洛贡禁赛处罚被取消的相关文件。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今天上午，在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将举行撞钟鸣警仪式。沈阳全城将同步拉响防空警报，警报将持续鸣响3分钟。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将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将介绍155时期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下午，商务部和广东省广州市有关负责人将介绍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有关情况。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在广州举办，预计超过3万家企业参展。俄罗斯第9届国家杜马选举于当地时间9月18号到20号举行，这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第20届亚运会今天将迎来男篮半决赛，中国队将在北京时间18:20对阵日本队。女排小组赛中，中国女排将在北京时间今天中午12点迎战哈萨克斯坦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勇，主播李丹丹、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余律己，加些味精，

0: 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1: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2: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3: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5: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7: 有人说，旅行就是要选择与你步伐一致的人同行，如果没有，那就一个人。只要心中有远方，即使山一程水一程，也能以梦为马，不日抵达。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孩子有一首诗是这样写的：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通信，告诉他们我的幸福，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的，我将告诉每一个人，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小麦想，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一定是许多人心中的美好愿望吧。那么本期节目，小麦就带领大家来到马来西亚，感受一下这里动人的海，还有灿烂的花开。小麦曾经在网上看到一张非常打动人心的照片，一个小男孩在像天空一样清澈碧蓝的海面上划着船，而海底招摇的水草清晰可见，照片显示的地方就是马来西亚的仙本那。也就是在那一刻，小麦

决定有生之年一定要去马来西亚走一趟，不为别的，只因为他带给了小麦内心巨大的震撼和感动。如今当小麦终于来到马来西亚，才发现图片能够给予我们的震动远不如身临其境来得深刻。小麦首先到达的城市是马来西亚的亚庇，按耐不住内心的激动，一放下行李，小麦就迫不及待地出门了。小麦到来的时候正是下午，听说这里有一处西洋景观最壮丽的地方，那就是世界闻名的水上清真寺了。它是马来西亚目前最大的清真寺之一。来到这里，小麦才发现进寺是不能够露出自己的胳膊和腿的，于是小麦也入乡随俗，在清真寺的门口租了一套穆斯林的服装穿进去，然后脱掉自己的鞋子，随意地漫步在里卡士湾的湖畔。远远望去，白色的清真建筑物与蓝天完美地连成一体。这和位于沙特阿拉伯一个著名的清真寺有异曲同工之妙，它就那样庄严地矗立于卡士湾的人造湖上，让人感觉有如浮在水面一般，所以才有了水上清真寺这个美称吧。夕阳渐渐地沉落，金色的光芒铺满天空又洒向水面，让小麦蓦然感受到了这个地方的神圣，长久以来繁杂的心灵也变得纯净起来。从水上清真寺出来，小麦选择散步回去。如此走在异国的街道上，会感觉分外的自由，没有人会留意你，也没有人认识你，你只是你自己。偶尔看到精致的小吃店，小麦就会停下来吃一碗传统的肉骨茶，喝一杯橘子冰，觉得内心安然又舒畅。一碗好眠，第二天飞往斗湖，然后再坐车去仙本那镇。带着愿望马上就要实现的兴奋感，小麦竟然也不觉得此行有多么的奔波。到达之后，入住的度假村四面环水，地面覆盖着透明的玻璃，低头就可以看到各种颜色的小鱼和海星，感觉甚是奇妙。据说仙本那镇拥有许多景色迷人的小岛，比如著名的有施巴丹、卡帕莱岛、马布岛、马达金岛等等，基本上都是世界顶级的潜水胜地，而且这里从来没有台风、地震和海啸，让整个小镇仿佛伊甸园般舒适恬静。看着能见度足有10米、绵延数里的绿松石般清澈的海水，触手可及的绚丽的珊瑚礁，五颜六色的海洋动物，洁白细腻的沙滩，小麦的心也跟着轻舞飞扬起来。朋友告诉小麦说，这里最浪漫的小岛应该算卡帕莱岛了。其实卡帕莱所在的地方呢，并不是一个岛屿，而是坐落在马来西亚沙巴西巴丹岛和马布岛之间的一块绿洲。在经历过大自然严重的侵蚀之后，这块沙洲变成了现在这片躺卧在利基丹珊瑚群顶端的海滩，广泛舒展的顶部毗邻着广阔的西里伯斯海。而卡帕莱就是由几十间别墅小屋组成的海中的童话村。距离仙本那40-50分钟快艇船程的卡帕莱，是世界上众多著名潜水天堂中的一个。于是小麦决定换上潜水装备，在教练的指导下去海下一探这里的美丽神秘。卡帕莱的海面与别处似乎并无二致，可是当小麦潜入海下，才发现这里原来别有洞天。它是壮丽的海洋天堂，虾虎鱼、石头鱼、狮子鱼、巨型蛙鱼、墨鱼、鳗鱼，以及大群的小型伪装生物大海龟，还有大家喜欢的小丑鱼，就那样大摇大摆地从小麦眼前游过，仿佛并不为我们这些外来生物所打扰。他们有他们自己五彩斑斓的世界，有自己自由自在的步调。那一刻，电影《海底动员》中的每一幕景象仿佛都真实地出现在了小麦的眼前。如此精彩的海底世界，怎会让人忍心离去呢？小麦想，至今为止恐怕没有一个地方像卡帕莱这样让小麦感受仿佛置身于另一个世界，完全地抛开了任何的烦恼和压力，只是沉醉在漂浮在这晶莹剔透海水中的绝美天堂里。
潜水归来，小麦在连接成片的水上别墅小屋里小憩，无论哪个角度推开窗户，展现在眼前的都是浩瀚壮观、美得令人窒息的西里伯斯海海景。在坚固的木板栈道上行走漫步时，脚下还可以看到正在梭游的五颜六色的海洋小动物。小麦突然就想变成一个孩子，趴在地板上跟这些动物说说悄悄话。走着走着，看到一个花房，里面种植着各种各样的热带植物，各种各样不知名的鲜花正在争奇斗艳，分外漂亮。远远的，小麦看见两个工作人员在房檐上，原来他们正在取鸟窝下来，看到小麦还热情地叫小麦过去看看那些可爱的 baby bird。 小麦想，他们应该就是屋檐上那只大鸟的宝宝吧。在这一片美丽的地方，人和自然相处得如此和谐有趣，实在是令人羡慕。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马来西亚有着最美丽的珊瑚礁，最沁人心脾的蓝色大海，最温柔的海浪，还有五彩斑斓的动物群。它更让小麦着迷的还有一年四季不变的纯净、朴实和自然。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我们继续未完的马来西亚之旅。停留片刻，小麦决定乘快艇去马布岛。仅十几分钟的时间，这个鹅蛋形的小岛就出现在眼前了。据说呢，这里是世界顶级的慢潜地点之一。面对着美丽的希勒比斯海，备受阳光眷恋的马布岛如同一位正值妙龄的少女，眉眼含笑，让人看到的第一眼就觉得欣喜。朋友告诉小麦说，马布岛呢，原来是一个落后的渔村，是因为现在有优质的潜水资源而成了度假村，但是这里的巴沃族原居民却朴实依然，勤劳依旧，因此这个岛也就成了最富有人情味的小岛了。看着他们居住的高脚屋，小麦觉得人类的智慧实在是伟大至极。高脚屋除了悬空屋顶的空间可以饲养家畜，还可以阻隔动物的骚扰，尤其是山区环境常有爬虫类出没，这样的房子就可以让居住者高枕无忧了。洁白的沙滩上，大大小小的孩子正在追逐嬉戏，虽说物质是比较贫缺，可是他们却过着简单快乐的生活。小朋友们看着小麦拿着相机，都露出好奇的眼神和天真可爱的笑容。小麦给一个小男孩拍照，他的眼神里还透着一股小自信和小羞涩，让小麦的心都跟着融化了。他的小妹妹看见了，也跑过来要拍，害羞而又天真的样子十分的惹人喜爱。绿意浓浓的椰林掩映下，有当地的渔民在卖自己做的手工艺品，他们平时打鱼的时候会捞上来许多贝壳，然后就把这些贝壳做成了漂亮精致的装饰品、首饰，卖给来这里的游人，以留作日后的纪念。虽然说十分不舍得这里朴实的生活文化气息，还有美丽海岸风景，小麦还是要乘船返回了。回到仙本那镇的时候已经接近傍晚，饥肠辘辘的小麦决定一品这里的美食。由于挨着大海，所以这里的海鲜是既新鲜又美味的。有人说，来到马来西亚不吃老虎虾，那就等于白来一趟。老虎虾因为体型巨大且有斑纹而得名，肉质鲜美有弹性，被称为虾中之王。吃一口奶油老虎虾，甜而不腻，又带着虾肉的清香，顿时觉得生活在海边那真是一件幸福的事儿。这里的炒海螺比我们平时吃的炒田螺个头要大很多，但是味道却更鲜，带着凛冽的海水的气息，让人忍不住

食指大动。螃蟹呢是小麦最爱的海鲜之一，蛋白蒸蟹浓郁可口，梭子蟹就没那么可爱了。小麦第一次见到如此巨大的螃蟹，因为体积大的关系，所以呢它被叫做椰子蟹。小麦看着老板试图把它装进笼子里，它却是一副呆呆不动的样子，也是憨厚的紧。这里还有一道奇怪的菜，叫做石头鱼。顾名思义呢，就是外形很像石头的鱼。这种鱼呢，不仅长相奇怪，而且是有剧毒的。小麦想起在卡帕莱浮潜的时候，工作人员曾经一再强调，潜水的时候不要去触碰任何石头，万一你碰到的是石头鱼，那就很危险了。所以虽然此刻老板一再解释他的这道菜是非常安全美味的，小麦还是有些胆怯，于是只能靠美味可口的冰冻椰子布丁来解解馋了。晚餐的间隙，有度假村的工作人员在餐厅里弹起了吉他，唱着歌，伴随着窗外阵阵的海浪声，让人的心情变得前所未有的安宁。小麦不由得想，在这样的水上房屋里住着，虽然说没有网络，没有空调，没有电视，但是能够彻彻底底地享受几天世外桃源般的生活，给心情好好放一个假，才是让自己休息的最好奖励吧。窗外晶莹剔透的海水来回拍打着洁白的沙滩，茂密的原始森林在风中沙沙地唱起歌，神秘美丽的海底鱼儿是不是已经睡着了呢？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走出了马来西亚，我们本期的节目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可以载着大家的梦想，与大家一起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新海联君澜大饭店则指中华药港商务区荟萃客房、餐饮、会议与休闲配套，集西游文脉，运宋式雅韵，诚邀四海宾朋。酒店秉持在休闲中商务，在商务中休闲的理念，树立港城休闲商务全新标杆。9月28日盛大启幕，预订热线0518-8258-9999。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4: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望。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全媒体聚焦城市发展，多角度呈现社会民生，政策同步解读，舆情实时关注。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
1: 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云港早新闻，我是孔维元。今天距离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开幕还有24天。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全市今天白天多云有时阴，东南到东风3到4级，气温19到29度。趋势天气，19号多云到晴，东风3到4级，气温19度到29度。20号晴到多云，东南风3到4级，气温18度到30度。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省运会残运会筹备委员会会议召开，时代潮涌奋进港城喜迎市第14次党代会专栏，织密民生保障网，绘就港城幸福图，全市换位跑一次工作交流暨群众点题跑工作部署会召开。我市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启动，2026年连云港市中国农民丰收节庆祝活动将在灌南举办。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详细内容。记者张大庆报道。9月17号，省运会、省残运会筹备委员会会议召开，市委书记行政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和省运会组委会工作要求，抓紧抓细抓实赛会筹备各项任务，确保办成一届简约、安全、精彩的省运盛会。市领导周静、石勇等参加。在听取有关情况汇报后，行政军指出，承办省运会、省残运会是省委省政府交给连云港的重大任务，是展示发展成果和城市形象的重要窗口，也是检验干部执行力、干群凝聚力、城市治理能力的一场大考。省运会开幕在即，全市各地各相关单位要全面进入实战状态，以务实举措、过硬作风推动各项筹备工作提速提效，全力以赴办好省运会，当好东道主。行政军强调，要聚焦关键重点，精细打磨开闭幕式，优化文艺展演和仪式流程，组织开展全要素、全流程合成演练，努力呈现特色鲜明、精彩纷呈的视听效果。要抓细抓实赛事组织，高标准做好参赛人员服务有序、精彩出彩。要牢牢守住安全办赛底线，紧盯场馆运行、食品安全、交通出行等领域，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实战化应急演练，以高水平安全保障赛事高水平举办。要持续浓厚赛事氛围，讲好省运会故事、连云港故事，广泛动员群众参与，把省运会办成全民盛会、群众节日。要坚持以赛强产、以赛兴城、以赛惠民，最大限度释放省运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实现办赛参赛与城市发展双向赋能、互促共赢。行政军强调，省运会、省残运会筹备到了最后冲刺阶段，时间紧、任务重，市领导要下沉一线督导推进，定期研究解决重点难点问题。市筹委会要强化统筹调度，一办13部要高效运转，协同补位，各地各单位要树牢一盘棋思想，共同推动各项任务落实落细落到位。要坚持节俭办赛理念，弘扬真抓实干作风，保持严谨细致的工作态度，加大跟踪督查问效力度，以铁的纪律保障省运会、省残运会圆满成功。
0: 时代潮涌，奋进港城，喜迎市第14次党代会。
1: 本台记者王丽颖、韦于仓报道。民生无小事，事事联民心。 是第十三次党代会以来的五年，港城始终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把教育、医疗、就业等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从学有所教到病有所医，从业有所安到财有所聚，一张越织越密的保障网，让港城百姓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记者徐佳佳。
2: 我现在所在的是连云港市新海初级中学，这里是全市推进贯通培养的主要试点学校。学校依托优质资源，打破学段壁垒，打通育人链条，推动小学、初中、高中资源课程评价体系无缝衔接，让学生在家门口就享受到一体化高品质的进阶教育。
1: 小升初、初升高衔接备受家长关心，新海初级中学聚焦小初高一体化育人，探索分层分类衔接培养，让孩子过渡更顺畅。从有学上到上好学，全市推进贯通培养创新实践，构建从纵向衔接、横向融通的育人体系，破解学段衔接断层、成长路径碎片化等问题，推动优质资源普惠共享。新海初级中学党委副书记、校长郭静：
3: 小初衔接立足义务教育普惠属性，面向全体学生筑牢学习根基，培育综合素养，实现学段平稳过渡；初高衔接则侧重精准赋能，做好前置学生的早期甄别与梯度培养，系统化、科学化，助力学生长效发展与个性成长。
1: 从贯通培养到全域优质均衡，港城教育民生答卷持续写实。十四五期间，全市新改扩建中小学、幼儿园153所，新增普通高中学位30000余个，学前教育优质资源覆盖率96.82%。连云区、徐围新区创成国家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区，赣榆区、连云区通过国家级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县区评估，全市义务教育优质均衡达标率提升至87.5%。义务教育阶段，集团办学覆盖率超94%，随迁子女办公学位保障率100%。记者徐佳佳。
2: 优质教育送到家门口，优质医疗也在加速下沉。
4: 我现在位于海州区益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 我身旁呢是刚刚采集完成的血样标本。社区居民在这里采血之后呢，标本会由无人车专线转运到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高新院区进行检测，不需要来回跑大医院，居民当天啊就能够拿到三甲医院的检验报告。
1: 现场工作人员正将血样标本封装交接，放入无人车转运箱，无人车沿设定路线驶出。这套市医院医联体检验中心推出的血标本无人车智能转运服务，让社区采样、专线转运、三甲检测、报告回传、闭环运行全程可追溯。目前城乡已建成4个医联体，覆盖29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群众在基层累计获得3级医院诊疗服务51.3万人次。紧密型城市医联体建设持续推进。海州区玉州街道凤梧社区居民张艳秋：
5: 体检的速度很快，服务态度也非常好，结果出来也非常及时，社区医院都及时的通知我们，对我们居民来说非常的方便。
1: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蒋晓东：
6: 市医院医疗基层专家工作室联合病房、远程影像、心电、审方、检验等资源共享中心，以数字化手段打破院际壁垒，实现了医疗资源全域统筹共享，真正让港城老百姓足不出户，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三甲医院的优质医疗健康服务。
1: 市民李瑞：
7: 在家门口能找到合适的工作，我觉得港城的活力越来越足，留在家乡发展特别好。
1: 记者徐佳佳。
2: 从优质教育、便捷医疗到稳定就业，人才集聚，港城把一件件民生实事办到了群众的家门口，城市发展的温度正转化为百姓身边的幸福。时代潮涌，奋进港城，保障网越织越密，幸福路越走越宽，一幅温暖的民生新画卷正在徐徐铺展。
1: 记者接见，通讯员董亚如报道。9月16号，市政协召开14届24次主席会议，围绕因地制宜发展安防新制生产力，推动我市安防产业集聚发展，开展专题协商议政。市政协主席黄远征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常委、副市长吴刚玉出席会议并通报相关工作情况。 市政协副主席徐善明、陈忠、韦怀瑜、钱梅、马强、秘书长朱向阳参加会议。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发展和安全、发展新质生产力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相关重要论述精神，听取我市安防产业发展情况通报。课题组做因地制宜发展安防新质生产力，推动我市安防产业集聚发展调研情况报告。八位同志做交流发言。会议强调，发展安防产业是我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举措。广大政协委员要提高政治站位，准确把握新时代发展安防产业的重大意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市委工作要求上来。要精准聚焦关键领域，在强链补链上下功夫，在创新驱动上求突破，在场景赋能上做文章，在开放合作上拓空间，在人才培育上筑根基，全方位推动安防产业提质增效、高质量发展。要充分发挥人民政协制度优势，深入开展调查研究，聚焦产业集群培育、创新转型升级、对外开放合作等重点领域，提出更多有针对性、前瞻性、可操作性的对策建议，对我市安防产业扩容提质、聚力升级献计出力。会议还听取了

0: 我市公共安全治理示范区打造情况通报。本台记者吕伟报道，9月16号下午，全市换位跑一次工作交流暨群众点题跑工作部署会在市行政中心召开，副市长杜波出席并讲话。会议指出，群众点题跑是换位跑一次的核心实践内容，就是把出题权交到群众手上，实现群众点题、部门接单、干部换位体验。这是兑现市政府在省政风热线公开承诺的民生答卷，也是检验机关单位作风的重要载体。根据会议部署，群众可通过12345热线、微信小程序、连云港市企业网上服务中心、市长信箱参加群众点题跑活动。点题诉求将聚焦公共服务短板、政策落实堵点等涉及广大公众利益方面。在办理环节，各单位接到群众点题跑工单后，围绕点题内容组织开展换位跑一次，通过换位体验核实诉求具体情况，推进问题解决。点题跑过程可邀请点题人、媒体一起跑、监督跑，问题整改注重举一反三，从一件事向一类事提升。会议强调，各县区各部门要落实专人专岗，主要负责同志扛起第一责任，要常态化开展复核核验，对群众仍不满意、问题未实质性化解的工单挂牌督办。要加强督查，坚决破除跑过就算完成任务的应付思想，始终把企业群众真实感受、问题实际解决程度作为根本评判标准。市广电台、市日报社将加强工作成效宣传，开设群众点题跑宣传专栏，定期回应点题事项进展。会上，市数据局通报了全市换位跑一次工作总体推进情况及群众点题跑有关安排。市公安局、人社局、交通局、文广旅局、卫健委、市场监管局等6家单位做交流发言。会议印发了全市换位跑一次典型案例汇编。各县区政府功能板块管委会分管负责人及牵头部门主要负责人、市各有关单位分管负责人等参加会议。
1: 这样的汇聚主流声音，彰显新闻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
0: 记者雷淑慧、基建报道。在灌云县小一镇，朱士兵是乡亲们依赖的健康卫士。30年如一日，他坚守基层医疗卫生一线，从儿保医生到卫生院院长、党支部书记，岗位在变，初心不变。他用耐心、细心和责任心守护乡亲们的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用实干诠释新时代基层医务工作者的使命担当。
2: 9月中旬的乡间清晨，一群白大褂迎着秋风走进灌云县小一镇花厅村，带队的是小一镇卫生院院长、党支部书记朱士兵。他们携带设备走进村委会，为行动不便无法前往卫生院体检的老年人进行免费体检。这样的上门服务对朱士兵来说早已是家常便饭。扎根农村基层卫生事业30年，他从儿保医生到乡镇卫生院院长、党支部书记，每一个角色他都干得出色出彩。
3: 我们基层卫生院面对的大都是上了年纪的乡亲，他们出门不方便，我们就把服务送到家门口。只要乡亲们需要，这条路我们就会一直走下去。
2: 深耕慢性病防治是朱士兵始终不渝的执着追求。2025年，他在全县第一家基层慢性病筛防中心牵头构建起集筛防治管康于一体的管理体系，显著降低了重点慢性病并发症发生率。不仅如此，他还积极争取惠民政策，推行高血压患者免费服药5年计划，累计惠及880余名农村高血压患者，减轻群众就医负担40多万元。
3: 农村高血压患者、糖尿病患者多，有些人觉得没症状就不当回事，等出现并发症就晚了。有句话叫防在前头，治在早期。
2: 除了深耕本职工作，朱士兵长期热心社会公益。20余年来，他坚持无偿献血，累计献血量超1万毫升，先后荣获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终身荣誉奖。不仅如此，他还积极带动身边人参与无偿献血和公益志愿服务，弘扬向善向上的文明先锋。
4: 对待患者耐心细致，对待工作 恪尽职守。

0: 平时不仅带头钻研业务，还积极投身无偿献血公益，以身作则，感染着我们身边每一位同事，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1: 今年三月底，遵照组织安排，朱世兵调任小一镇卫生院院长、党支部书记。到任后，他积极推行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让乡亲们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更优质的诊疗服务。30载初心坚守，一辈子医者赤诚，朱世兵始终恪守医者本分，默默耕耘基层，无私奉献群众，以平凡坚守书写不凡担当，全力护航群众身心健康。
2: 作为一名工作30年的基层医务工作者，我将牢记入党初心，不断提升基层医疗服务水平，着实做好群众慢病管理、健康宣教工作，坚守医者使命，当好乡亲们身边的健康卫士。
3: 本台记者李磊卫星，通讯员李伟报道。近日，我市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启动。本次活动以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为主题，结合人工智能时代网络安全新形势新挑战，统筹政企多方力量，拉开全市网络安全系列科普宣传的大幕。
1: 活动采用启动仪式加主题活动模式，现场上线企业网络安全合规指引 AI 服务平台，启动全市职工网络安全宣传周有奖答题活动，发布网络安全助企护企12项举措，网络安全宣传周主题日重点活动安排，公布2026年网络和数据安全支撑单位名单并进行授牌。此外，现场还设置一起学习网络安全案例分享、工业网络安全专题讲座等特色环节，通过案例讲解、实物展示、互动体验，面向企业从业人员普及网络安全实操知识，提升企业风险防范能力。据了解，本届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为9月14号至20号，宣传周期间，市县区将联动开展校园日、电信日、法治日、金融日、青少年日和个人信息保护日等6大主题日活动及网络安全七进活动，结合线上线下多种渠道，创新推出网络安全主题 AI 科普视频，打造专属网络安全形象 IP， 开展网络安全专题培训、反诈实战演练、主题打卡点、网络安全游园会等形式多样、覆盖面广的系列宣传活动，以通俗易懂、喜闻乐见的形式，把网络安全知识送到群众身边。
3: 记者张涛报道。9月17号上午，点药港城湿润山海2026连云港市第2届诗词大会中学组团体总决赛举办。新海高中开发区灌南县赣榆区4支代表队突围晋级总决赛，上演精彩诗词对决。总决赛赛程层层递进，精彩纷呈，设置7轮多元比拼环节，宫格体考验选手诗词积累功底，选择题融合古今文化，时事热点拓宽答题维度，外景题深挖连云港、海州、云台山、甲骨山等本土诗词文脉，让经典与地方文化交融，书画题、小品题创新比赛形式，以书法墨韵、情景演绎解锁诗词新意境，搭配线索题、风险题层层加码，考验选手应变能力与团队默契。最终巅峰对决的飞花令环节，两支强队逐人对抗、梯队补位、你来我往、字字铿锵，展现出扎实的诗词储备与少年风采。参赛选手李思涵
4: 不仅是感受了诗词的一些雅韵，还有它的这个文章的美好，更多的是收获了对于这个和队友啊，包括跟其他的一些很厉害的对手们有一次同台竞技的机会，见识到了很多这个志同道合的朋友们，也这个培养了我们很大的一部分诗词理解。
3: 总决赛评委宋百灵：
5: 我们也想通过诗词大会，想向中学组的同学们，传达这样的一个信念，就是我们在中学组的这个比赛里面，我们加了很多诗学方面的东西，还有一些比较诗词的东西。这样的话，他们可以通过这场大会，对他们未来的诗词学习有所注意。
3: 本台消息。金秋送爽，硕果飘香。2026年连云港市中国农民丰收节庆祝活动将于9月21号上午在灌南县五丈河村精彩启幕。本次活动以“郡乡灌河五谷丰，实干兴农促振兴”为主题，立足“十五五”开局新起点，紧扣科技、绿色、质量、品牌、农业发展主线，以田野。

0: 为舞台，以丰收为底色，全方位展示港城农业发展成果与和美乡村崭新风貌。活动全程采用实景造景，深度融合灌南食用菌、朔向湖大闸蟹、绿色粮仓等本土特色元素，打造质朴鲜活的沉浸式原野丰收盛会。整场演出脉络清晰，亮点十足，汇聚本土特色文艺节目，灌南张店锣鼓、非遗淮海戏、乡土杂技轮番上演，更有智能机器人舞蹈、非遗魔术等创新节目，传统与现代交融，尽显乡村新活力。会场还将设置农耕文化展区、农产品展销区和丰收成果长廊，新旧农耕设备同台亮相，全市特色农产集中展销，搭配现场品鉴、助农直播、消费券发放等惠民活动。来到现场，既能观看丰富多彩的文艺表演，也能沉浸式逛丰收市集，品乡土味道，共享秋日丰收喜悦。
1: 水利之声。
0: 本台记者报道，近日石梁河水电站发电机组更新改造工程有序推进，各项施工任务按计划平稳实施，取得阶段性进展，为电站提质增效奠定坚实基础。截至目前，工程顺利完成冷水机组安装、冷却水管道铺设，三台发电机危机调速器安装及调试关键工序已具备试运行条件。施工现场环境整洁有序，安装人员持证上岗，各项操作流程规范，安装过程安全可控。此次安装的冷水机组为两台制冷量100千瓦风冷式机组，具备独立工作回路，在保障安全可靠运行的同时，更加节能高效，有效提升电站整体工作效能。同步更新的三台发电机危机调速器用于自动调节水轮发电机组转速并保持恒定，在水量骤减或负荷剧增等异常工况下可迅速降速，防止设备过载损坏，保护机组安全。此次更新在维持原有功能基础上，通过精准控制转速，进一步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降低能耗，提升发电效率。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发布江苏省住宅小区物业服务公示公开清单及模板，划定法定公开事项，配套标准化公示表格，把物业服务明白账晒在阳光下，从源头减少物业矛盾纠纷。9月16号，中国铁人三项运动协会发布中铁协2027年在华国际比赛和全国竞技比赛申办邀请函。随函公布的2027年在华国际比赛名录显示，2027年亚洲铁人三项锦标赛已成功落户江苏连云港，比赛定于2027年5月29号在连岛景区举行。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并且和我们展开话题互动。本期节目编辑周莹，监制徐磊，感谢您的收听。
1: 30耕耘，20同心，致敬每一位在时代洪流中奋勇拼搏的国寿人，更感恩每一位托付终身、信赖相伴的客户朋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2: 连云港市人文纪念园市级公益性公墓现已正式定价。公墓位于市殡仪馆北侧，合法正规，国营公办，区委交通便利。公园是生态园区，环境优美，配套完善，多样安葬选择，收费公开透明。咨询热线85889999，85889999。
3: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好消息，凡连云港市内参保人员跨县区到市医院就医，不用办转诊，凭医保卡即可挂号看诊，住院患者出院时在窗口可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不变，意外伤害的住院患者请回参保地经医保审核报销。
2: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拥有医院派驻的医护专家团队以及先进的设备设施，致力于为百姓提供高效优质、便民利民的全面医疗服务，为您带来专业、安全、温馨的就诊体验。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门急诊全面开诊，咨询电话8103-9600。百年光明，眼纳星河，连云港光明眼科医院守护你的世界温柔。光明眼健康栏目由连云港光明眼科医院赞助播出。
3: 各位家长朋友大家好，又到了开学季，有不少家长开始担心孩子在暑假里的视力变化。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了连云港光明眼科医院小儿眼科的科主任胡小丽。